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7: 要畅享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7: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4: 仙儿已经走了。
3: 走了？
5: 春武，春武，
6: 哎，
5: 来。
7: 爹，啥事儿啊？
3: 等我，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7: 哦，等等。
3: 算了，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闻和纳闻，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儿。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7: 嗯。

0: 走，你瞅你干啥呀？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跟俺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永远给你开着。 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拿着呀！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1: 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
0: 哎，不行！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0: 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杜毕。 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儿走。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儿走啊？啊，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儿了？ 兰芝，俺不让你一个人走。
1: 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儿？俺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川武，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你听明白了吗？
0: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0: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1: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0: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
1: 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那不成，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2: 陈杰，啊！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
3: 你想要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3: 我给你弄张好狐狸皮作围脖。
2: 不稀得要。
3: 那给你弄点猴头膜什么的。
2: 不
0: 爱吃。嗯，
2: 那你要什么呀？
3: 别猜了，陈杰，他要什么我知道，回头我告诉你。
2: 爹。
3: 哦，我知道了。
1: 陈杰啊，嗯，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还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笑>
3: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呀！
1: 啊？
3: 好好想想，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
1: 你肯定猜不出来呀！要我说呀，你给她弄一副鹿胎高，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
4: 我知道了，掌柜的。
1: 我，船姐啊，
4: 哎，
1: 咱们在这歇歇吧。
4: 好，我，鱼。
1: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掌柜的。

0: 传杰啊，
1: 哎，
0: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1: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0: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知道的还是太少。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儿呢，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1: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0: 传杰啊，
1: 哎，
0: 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1: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0: 他们俩的事儿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0: 唱些什么呀？
1: 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2: 好，
0: 你听听听，还得捧臭脚呢。
2: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他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他做营生，他就皱眉头。混起玩来，比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2: 哎呀，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2: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哎，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的命啊。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2: 跑就跑吧，啊，跑了，传闻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好事儿。

0: 鞋。姐，
1: 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2: 成武，
1: 姐，俺饿了，你赶紧整点吃的吧，啊。

0: 他。
1: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0: 没有。
1: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0: 你不敢再胡说了啊！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哎，你看看这字儿啊！哎，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到挺巧的，一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
1: 你看，我给你写。哎，
2: 谭娘，
1: 最近传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2: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
1: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2: 哎，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1: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2: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你笑起来呀，咧来着，一哭啊就趴拉着，你不哭不笑，正好。
0: 不理你了。
1: 哎，屋里头的，咋又生气了？
2: 啊？瞧你，你老屋里头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 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啊，也不行。啊，
1: 你就叫你老婆。
2: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1: 那，
2: 哎，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儿吧。嗯，你是文儿。
1: 俺也是文，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不对，你叫我文，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
2: 挺硬啊，不好听。
1: 哦，
2: 嗯，
1: 那你就叫俺传文。
2: 那可不行，不尊重。
1: 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俺当家的。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
2: 哎，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
1: 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都叫先生，听着哑，哑，让想起人笑话。
2: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1: 嗯，那还行。
2: 那我叫了啊。
1: 叫吧，
2: 先生。嗯，哎，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1: 婉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
2: 先生，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唾沫。
1: 婉儿。
2: 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先生，真的？
1: 不是，那当然是真的。
2: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叫几个村童。
1: 这事，先生还真是说。

0: 这事儿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你当真的？当真啊。
1: 爹，娘，
2: 爹，娘，爹，那会儿有事儿跟你商量。啊，那坐。哎，
1: 坐那文。
2: 那文，有什么事儿就说吧，别拘束。哎，
1: 爹，庄稼院的农活媳妇儿也插不上手，闲着也不好看。
2: 我看咱家新厢房空着，屯子里也没有个学堂，我想用新厢房教几个学童，怎么着也能得点束修。
3: 这束修是啥意思？
1: 哎呦，我说那文呢，你净说些娘听不懂的话。娘，束修就是学费。嗨，
3: 听不懂你别乱插嘴啊。
1: 那文啊，
3: 你这想法挺好，教几个学童。不过咱们家也不是养活不起你，束修就算了啊，咱们来这个屯子没少受大伙的帮扶，全当是回报了。
2: 哎，爹，你答应了，太好了。
3: 答应是答应了，现在也没有赶考中举了，你就教孩子们识点字。不过，也别光教字，也教。 算术算盘什么的，像玉书他们学堂那样，啊，以后算个账什么的。我知道你算术算盘不行，这个算术啊，让玉书指教你，算盘呢，你跟传杰学。
1: 哎，这样就好。
3: 另外呢，咱们这儿也不是正规的学堂，也不是私塾。
2: 农闲就讲，农忙就停，你看行不行？哎，爹想的真周到，这样最好。
4: 少文啊，你也跟你媳妇学着点啊。哎，爹，我就免了吧，都这么大岁数了，活到老学到老，没点书底子，一辈子也没个长进。哎呀，俺这哪是娶了个媳妇来家呀？
5: 这分明是请了个先生嘛！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墨，墨，墨，多好的词啊！先生，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6: 这红酥手，就是红烧猪手。
1: 配上
6: 黄藤酒，再加点木耳啊、黄瓜菜，一焖绝对好吃。不是，这是菜谱吗？什么
1: 菜谱啊？这是陆游写的词。
6: 那陆游一定是个厨子。那么他咋知道这么做呢？哎，你看啊，这我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个一杯什么，然后还饿了吗？就要吃红烧猪手啊，对吧？

0: 灯啊，坐在炕上敲打板啊，不用盘坠马髻，不用系那红头绳啊。
1: 你个傻丫头，我的媳妇就是好看。
0: 爹。
1: 哎呀，媳妇。爹问问你，你就那么想早点嫁出去啊？

0: 爹，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早比晚好。
1: 哎，那天昌叔办事儿，你也都看见了。你朱大叔他们家呀事儿多，我也是想早点把你和传武这事儿给办了，别到时候夜长梦多。
0: 爹，
1: 哎，
0: 那你就不会去他家？

0: 满屋呢。
1: 哎呦，亲家，今儿什么日子？你怎么就登门了？
0: 什么日子也不是，我想找你商量个事儿。
1: 请请，走。
0: 坐不住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你看啊，传闻这婚事办得挺好的，我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传武和秀这事儿啊给他们提前办了。
1: 老韩啊，你不说我还正想跟你说呢。我告诉你吧，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好啊，那咱们就定了，给他们提前办。
1: 好，我朱开山说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咱们两家一起商量着办啊。
0: 日子我都看好了，下月初八，好日子。
1: 那就初八。
0: 初八。
2: 相鼠有皮。

0: 相鼠，挺有意思的，你也来听听吧。省得我晚上再费一顿口舌。来，来吧，来吧。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你们的大同学，叫朱传文。
2: 真的？
3: 是同学吗？
2: 像。
3: 像。
2: 先生，我们是同学了，可以不叫你叔叔，叫你的名字了吗？
1: 那可不行，你们啊，应该叫他先生。叫他先生啊！
4: 哇，真有意思！哇，两个爷爷，怎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5: 行，别闹，别闹，上课了。
1: 好，哎，谢谢。好了，我们开始上课。相鼠有皮，
6: 相鼠有皮，
1: 人而无疑，
6: 人而无疑，
1: 人而无疑，
6: 人而无疑，
1: 不死何为？
6: 不死何为？
1: 大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7: 不知道，
8: 不知道。
1: 就是说呀，观察老鼠，老鼠呢是有皮的，对不对？
6: 对。
1: 人呢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如果人呀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那还不如死了呢。所以呀，注重仪表是最重要的，要不然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先生，胡宁宁是个鼻涕虫，他不讲仪表，应当死。你的裤子还破了呢，露了屁股，丢死人了。
5: 别闹，坐下。这是拿老鼠是说事儿的，是吧？打个比方，就说这人呀，穿着得讲究，不是说让你去死，懂了没有啊？
7: 懂了，
9: 明白了。
10: 先生，您的仪表可最讲究，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不向你的先生学习，他呀可不讲究。
7: 对，
11: 不讲究，
12: 他也不讲究，
1: 你说的对，
13: 一点不讲究。
1: 朱传文同学，以后你也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好了，我们接着学。
14: 文儿啊，
1: 哎，
14: 还是你好啊，懂得疼人。吃得我忙活一头午啊，没吃上饭，给我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1: 先生，
14: 嗯，
1: 来用膳吧。
14: 嗯，你看你吃饭就吃饭，还老膳不膳的，你说真要把我膳了，你咋办呢？啊，
1: 先生，你看你又说错话了。
14: 嗯，行了，我就知道啊，你这训人话就要来了，不就说个笑话吗？啊，你说你这说话就跟那书本上一样，一字一句的，你累不累啊？
1: 啊，先生，习以为常啊，就不累了。
14: 嗯，
1: 来，我给你买上。
14: 嗯，等儿，咱俩喝一个。
1: 嗯，先生。
14: 嗯，
1: 那文如今。

0: 我也算是分美满了，我不求夫婿做高官、骑骏马，也不求家财万贯，能这样悠闲恬静地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陶渊明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不过如此。
1: 采菊东篱下。哎，文儿，吃完饭，我把咱家那梨背上，咱们下地去看看啊。

0: 先生，这些草都是咱家的吧？对对对，这些都是咱家的，不过不是草，这些是大豆。哦，
1: 大豆啊！
0: 哎，婉儿啊，我来教你扶犁耕地，你来扶那个。
1: 先生，啊，秋天呢，扶什么犁呀？
0: 这不是给开春做准备呢吗？到时候你要不会干活啊，那咱爹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人长得好不好看不重要，会不会干活那才是根本呢。
1: 先生，人都说女人不能扶犁，男耕女织，扶犁是男人的事儿。
0: 啥说法？那还说晚上不能耕地呢？那咱俩哪天晚上闲下来吧？
1: 哎呀，你看你说哪句了？中邪了你？
0: 是啊，中邪了，中邪了。俺朱传文中的邪还不轻呢。哈哈。

0: 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这么舒坦，我突然间想起我阿玛来。
1: 哎，福儿，你不是想到镇上去吗？啊，这都是干完活，俺领你去。哎呀，那镇上可热闹啊！
0: 先生，你真好。哎，那咱们现在就去吧，别福利了。

0: 哎，你出来，我有话要问你。又吵吵什么呀？什么东西又丢了？
1: 这家里是出了鬼了。
0: 头两天用锅丢盆，这两天丢粮食，你还丢酸菜，你看。我去年冬天腌了一大缸，头两天去看还满着呢，剩这么点了。
1: 娘，
0: 啊，
1: 咋回事？出啥事了？
0: 丢东西啊？
1: 不是伙计们干的吧？我问问去。
2: 真出了鬼！大伙儿都说道说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肯定有人手脚是不老实的，把俺家大院的东西往外头倒腾。
3: 少东家，俺们这些人可都是你们家雇来的伙计，你们家丢东西，犯不着赖到我们头上啊！再说了。
4: 那有什么好东西啊？破破罐的，谁家没有？酸菜、咸菜，谁稀得往自己家里倒腾？白给都不要。
5: 少东家，你太没把我们当爷们了，我们就那么不值钱呢？你家别总丢东西，你就问我们。那我们是穷，那也不至于干偷鸡摸狗的事儿啊，太驳我们面子了。
3: 那你要再这么的，那我不干了。说
2: 啥都不干了，
3: 不干。
6: 爹，
3: 老东家，爹，老东家，你给评评理。你说你们家丢了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就这些破罐破罐的。可少东家。

0: 哎，审这个问那个，你说有这样当东家的吗？
1: 成啊，伙计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你心里也不是不清楚。他们有比你大的，有比你小的，哪个是靠不住的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4: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4: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8: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
7: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低。

0: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

0: 1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这空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
4: 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3: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漠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8: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6: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9: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真给老朱家丢人，还不赶快给大伙赔不是？
1: 对不住啊，哥几个，反正也是着急。你说这怪了，这谁呢？把这些不值钱的玩意儿往外倒腾啊！
2: 老东家，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0: 该不会是家神闹家鬼吧？
1: 姐，
2: 陈武，
1: 姐，你看，俺给你带啥来了？姐，这袋是酸菜，这袋是棒子面和鲜肉，你要是还缺啥，就赶紧说啊。
2: 陈武，吃饭了吗？
1: 还没呢。
2: 走，一块吃吧。
1: 哎。

0: 窗户吃啊。
1: 哦，姐，
0: 嗯，
1: 俺哥已经成亲了，他有媳妇儿了。他，
0: 窗户，我是你姐。
1: 姐，你就别装糊涂了。俺现在是大人了，从进山场子起，俺就没把你当姐。在山场子，要不是你救了俺，俺早就没命了。俺这半条命是你给的，这辈子除了你，俺谁都不娶。你倒是说话呀！
0: 不行。
1: 咋不行了？
0: 不行就是不行。
1: 这不行那不行的，到底是为啥？
0: 春武，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个好弟弟，可我怎么能嫁给你呢？
1: 咋就不能嫁给俺了？
0: 我的事儿你不知道，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能嫁给你。我嫁过人，
1: 这俺知道。就为这个，俺不在乎。姐，姐，俺不嫌弃你，俺真的不嫌弃你。
2: 你别说了，有些事你根本就不知道，除了我，没有人知道。

0: 我从张大户家逃出来之后，我又进了戏班子。为了救我师父，我让恶霸给糟蹋了。从那以后，我一直都嫌弃我自己。你可能真的不嫌弃我，可是这事儿如果传出去，让你爹你娘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受得了？
1: 不，这不是你的错。天不嫌地不嫌，俺更不嫌你。
2: 你个畜生！怪不得天天往林子里跑。我他妈打死你！我
3: 爹，爹，你听我说，爹，
2: 我爹替你做什么？啊！畜生！
4: 大叔，
3: 大哥已经成亲了。
2: 畜生，我的命！
3: 俺不能回家了，
2: 爹，
3: 爹，
2: 俺要娶她，
3: 爹，
2: 你知道对不上，
4: 大叔。

0: 叔，我跟传闻哥的缘分断了，早在来关东的道上就断了。我卖身嫁过人，当过戏子，又给恶霸糟蹋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贱女人，我早就没脸见你们家人了。我来元宝镇也是被逼无奈，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我本来想躲着你们，也本来可以躲得过去，可我的心躲不过去啊。不管咋说，我跟传闻哥是你跟我爹给定的亲，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他，我就是想看他一眼，看他好好的成亲了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
1: 我们哪知道啊，你对传闻有恩呐，为他受了那么大委屈。孩子，我们要是知道了，再怎么的传闻他也会娶你，我们家也不会怠慢你。可是你来晚了，我不能让传闻休妻再娶，那要是传出去，我们就没法做人了。
0: 大叔，我不怨你，我也不怨传闻哥，我就怨命，我没有和传闻哥做夫妻的命。
1: 那你和传武？
0: 大叔，你听我说，我一直把传武当弟弟看。那年老天爷安排我们俩在山场子相遇，大叔你是知道的，能从山场子里滚出条人命容易吗？那时候我们俩相依为命，他护着我，我护着他，根本就没想别的。后来临分手的时候，他让我到元宝镇等传闻哥，我没答应。可谁想到事情今天会这样呢？传武跟我说，他说我是因为救传闻哥才落到今天这步，他说老朱家不会扔下我不管，他要娶我，让我这辈子都有个着落，可我一直也没应承啊。
1: 孩子，这事儿可不能应承。不管你和传闻成没成亲，你和传武毕竟差半步就是叔嫂关系，你说这要传出去，人家会怎么说啊？不过你放心，大叔不会扔下你不管。
2: 他爹，这是咋了？
3: 咋了？一盆浆糊扣到咱家头上了，都粘不住了。进屋我跟你说，这儿等着。
2: 爹呀，还真跟你说着了。你说这熊玩意儿啊，咋一下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这咱跟老韩家把接亲的日子也定了，这空烂桃子，这咋拾的？我这……
3: 这个畜生！只要我有这口气儿，他就别想这个事儿。
4: 爹。娘，你们的程序安良吧，现儿不是娶定了，他救过大哥的命，也救过俺的命，我做忘恩负义的事儿。爹，你不是说过吗，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话咱不能只放在嘴上啊。
1: 传武啊，道理不用你跟我讲啊，仙儿对咱们家有恩，有恩必报，我知道。可是报恩并不等于地娶嫂啊。
4: 不，

0: 我们和大哥成亲，她不是我嫂子。
1: 你哥和杏儿已经有过名分了，这是不能改的。
0: 不管别人咋看，自己的事儿，别人管。

先生，你去哪儿了？啊，我又有新题目了，我想给你写首新诗，你来帮我磨磨吧。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要是有烦心事儿，你就跟为妻说，为妻帮你解闷儿。要不然，我给你唱段戏文吧。唱哪段呢？先生。

0: 你就是在写，就知道写，唱唱，你这不知道世上还有烦心事儿啊！你干嘛呀？发这么大的火，我怎么你了？这要在我们王爷府。
1: 什么符？
2: 先生，你是不是饿了？为妻给你做点饭去啊。

0: 倒酒啊，
1: 来了，来来来，来菜了。哎呀，还有
2: 还忙活呢。
1: 哎，
2: 我说兄弟啊，这不年不节的，你请什么客？这是
3: 是啊。哎，对了，老海啊，你们家秀不是和传武的亲事定下来了吗？到办喜事那天请我们大伙来不就完了吗？那今儿这是办什么喜事啊？
4: 是啊，
2: 海山 啊，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儿个喝的什么酒，你这宝葫芦的盖儿揭了吧？
5: 火候不到，我先给你们透个风啊。老天赐给了我一个宝贝，一会儿我就献给大伙看看。
4: 什么宝贝啊？
6: 什么宝贝？
2: 什么宝贝？
7: 没摔着吧？
8: 没摔着。
7: 你刚才吓了我一跳。
8: 没事儿，姐，真的没事儿。
9: 爹叫你俩回去吃顿饭，说有事儿商量。
8: 啥事儿啊？

0: 是啊，对。
1: 哎，快快快坐。
2: 坐。
1: 来，先生，坐坐来。
3: 快坐吧，坐吧。诸位老乡台，我朱开山自打来到了放牛沟，没少受大伙儿的帮扶。想想十几年前，我破衣烂衫，光着脚板来到了元宝镇的放牛沟，乡亲们没有嫌弃我，让我安身立命。四年后，文他娘又带着孩子奔我而来，渐渐的，才有了这份家业。想当年，文他娘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走海路的时候把老大给撇下了。为什么把老大给撇下？因为老大没过门的媳妇偷偷的从家里跑出来了，他撵上来了。他为什么撵上来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情谊深，深到什么程度？夏先生看见了。当时传闻看到这姑娘没有赶上船，嗖的一下就跳到海里去了。可是船开走了，没办法，两个孩子又连滚带爬的回到了岸上。那年正赶上日俄在旅顺开战，封海了，这两个孩子只好走旱路，相依为命，奔着元宝镇来了。半道上传闻得了重病，差点没死喽，是这闺女帮着传闻把病治好了。再后来，这两个孩子走散了，这一散就是八年。那年，传武为了找我，误入了林场，遇见了他没过门的嫂子。传武拍山门，把头不收留，传武差点被冻死在林子里。又是这闺女把传武给救下来。这闺女对我们老朱家有恩呐，天大的恩。我本应该收她当媳妇儿的，可是整整八年了，传闻等了她八年，一点音信都没有。无奈之下，传闻只好另与那文结亲。结亲的那一天，这闺女露面了，大伙儿都看见过，她就是那文的生死姐妹，我的闺女仙儿。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露面了？他是想见一下传闻结了亲，他心里这块石头就落了地了。他是想在最后见传闻一面，然后远走他乡。多仁义善良的闺女啊，我能让她走吗？我不能让她走，我又把她找回来了。我今天把诸位请来，就是要告诉大家伙，我要把仙儿收为我自己的亲闺女，我的亲闺女。以后还请大家伙多多的照应。等仙儿嫁人的那一天，我一定请大家来喝酒。
2: 好啊，好啊，
1: 仙儿啊，往后咱就是一家人。
3: 仙儿，你愿意不愿意？
1: 爹，娘，
3: 好闺女，来，给各位长辈高龄兄弟姐妹请个酒。
1: 来来来，
4: 啊，来来来，
3: 请请请，诸位。谢谢，谢谢大家。去，给兄弟嫂子敬酒。
1: 过来吧，仙儿。
4: 哎，二叔兄弟。
1: 仙儿啊，来。

0: 夏儿，活干累了就歇会儿吧，啊！夏儿，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着，等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我这一辈子心里也就踏实了。
1: 你拉风匣子吧。

0: 好大媳妇儿啊！嗯，这想啥呢？都吃了，
1: 那火匀溜着点拿啊，不然咱这饼子长不上根儿啊。
2: 仙儿啊，来，娘给加点肉啊，多吃。
3: 娘，我自己来。
4: 仙儿，你这两天脸色不好，赶明儿我给你找仙人掌瞧瞧。
3: 爹，不用了，就是昨晚上觨美睡好。仙儿妹，吃完饭那个墨你就别推了，我来推吧。嗯，
2: 不用，嫂子，没剩多少了，你就不用沾手了。
4: 仙儿妹啊，大哥给你买双冬阳的丝线袜子。
1: 让你炕上了，你得空换了吧。哎，
3: 谢谢大哥照顾，以后别再为我破费了。
1: 仙儿啊，你看你这是说的啥话呢？他是你哥，那不是应该的吗？
3: 就是啊，应该的。
1: 大文，给妹盛饭来。行，来，再盛点，再盛点，多吃啊，
3: 多吃
1: 点。嗯。
3: 您慢走啊，再来啊！好嘞，回见啊，秀儿，哎，你看看这件衣裳，出门的那天呐，就穿这件吧，多火红啊，啊，多鲜亮啊！那就是火红的高粱穗子呀。到了晚上呢，就穿这件粉的，多鲜亮啊！啊，晚上啊，那油灯暗，这粉颜色啊。 就把你衬出来了，挑出来了，那床褥看见了，还寻思，这油灯后面怎么冒出一个，啊，粉嘟嘟的桃树来呢？看着看着，眼睛就直了，撑不住了，就把这个桃树啊搬上炕了。
5: 马叔，你说啥呢？
3: 啊，好好好好好，
5: 你再说，就不到你家来做衣裳来了。
3: 哎，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人就好唠叨，整天说的话比你家裁缝铺的线都长。
1: 啊，好好好，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哎呀，我这是高兴啊，珠海两家贴心呐、
2: 啊。那就是啊，饽饽单往肉担子里滚，好马配上了金灯子，好家伙，咱元宝镇还有敢欺负你们两家的？

0: 在，某个在。
1: 嗨，
0: 走不动，
2: 跑不动。
3: 嗨，
0: 哎哥，
2: 哎哥，
0: 哎，老干给的。
2: 嗨，
3: 嗨，嗨，
2: 哎哥，
1: 哎哥，
0: 我走不动。
2: 走不动，
0: 喂，
2: 哎，
0: 快了，快点，
2: 哎。

你是谁家的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啊，你说话呀。

0: 秀儿啊，
1: 嗯，哎，
0: 这谁家的孩子？
1: 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往回背呀？
1: 回家的道上，我看见几个穿铁道服的人要烧他，我就喊了一嗓子，结果把那几个人都给吓跑了。我一看他还喘着气呢，就把他给背回来了。
0: 闺女，你惹祸了，知道吗？
1: 嗯，惹啥祸了？
0: 惹什么祸了？知道那么人是什么人吗？那是南满铁路的日本人，他也是小鬼子。闪开！看他脸是绿的了吗？啊？这是瘟疫呀！那么好，就是苦练拉呀，孩子，你惹祸了。他儿为什么伤他呀？那是因为怕传染，知道吗？文超，你们两个过来，把他给我拖出去扔了。
2: 爹，还喘着气呢。
0: 哎呀，不不扔了，过来，赶紧拖走，拖走，快点。
2: 爹，不能扔他。爹，
0: 你再上去，给过来。
2: 爹，
0: 你给我扔着。你个傻孩子，你扔。
2: 爹，
0: 你别扔，拿来扔来，快去。你给我回去，傻孩子你。

0: 娘。
1: 叔婶儿，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看怎么办啊？他还会喘气儿呢，我真是舍不得。
2: 安他娘，你说说吧。
3: 俺说。
2: 你说句话。
3: 要俺说，把他留下。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他是个人，他还有口气儿，咱就得把他留下。
4: 娘，他有传染病。
3: 传染病咋了？传染就先传染俺。
4: 娘，
3: 就这么定了。
2: 你娘说的多好，就这么定了。飞禽走兽失了一个，还三命而寻，四命而别。

0: 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

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

0: 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集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 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

0: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
3: 就想要再见一见，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
3: 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10个人。好，
3: 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
5: 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
6: 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

0: 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比实际老20岁。
2: 第一项是经常的情绪属压抑的。
1: 养血管就是养命，首次揭秘四大防梗妙招。
3: 哎，调体质。
1: 容易心梗脑梗的危险体质。
2: 最相关联的三种体质就是淤血质、痰湿质和气郁质。
1: 困扰很多千万家庭的打呼噜，简单只含三招告别困扰。
2: 用三种方法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打呼噜问题。第一个是按摩我们这个丰隆穴。
1: 山楂加一物可以冲走血管垃圾吗？
2: 山楂和野茶有很好的活血化瘀、消食降脂的作用，特别对于有痰浊淤血的部分人群比较适合。
1: 3分钟的血管防堵操，让血管自己大扫除。
2: 空心。
4: 手还得先这样空心。
2: 对，
1: 乌鸡汤如何搭配可以通血脉？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到山东名中医药专家，大家如何养护血管，莫让心脑疾病偷走寿命。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伙伴，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3.3亿。这是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数字，平均每3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每年超过400万人因此失去生命。换算下来，平均每分钟大约7.6人。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我国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占疾病总死亡的44%以上，其中心肌梗死是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有人说心梗脑梗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也有人说这是身体蓄谋已久的必然。
0: 到底怎么回事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庄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好，请落座。
2: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名中医药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分享了三组数据，平均每分钟约7.6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目前来说，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第一位疾病。一般来说，我们从30岁开始啊，大约我们的血管就开始动脉粥硬化了。再加上我们的生活呢，这个比较劳累，再加上我们的饮食习惯呢，高盐饮食或者是高脂肪饮食，又加速动脉粥硬化。当这种动脉硬化狭窄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堵住了我们的心血管跟脑血管，就会发生我们现在所说的心梗或者是脑梗。就会导致，如果是心梗，就会导致心源性猝死；那如果是脑梗，就可能发生一个什么，出现头晕呀、伴侧支气啊活动不利啊，或者是什么突然就昏迷了。这些表现看上去很突然，其实是已经是蓄谋已久。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心脑

0: 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哈，正常的血管可能里面是比较干净的啊，无沉淀物，到了30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可能也会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堵塞的情况。
1: 一般从现在研究以后，现在我们通过一些解剖发现，就20岁的一些年龄就开始有出现动脉粥硬化
0: 了。那庄主任，我们到底该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血管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4大妙招，稍后我们给大家揭秘。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掌声有请。欢迎老师。欢迎。
2: 你好，庄主任。
1: 你好，你好，
2: 又见面了。
1: 好，
2: 没错。好，刚才庄主任说的那个4大妙招当中的第一招是什么呢？我来揭开咱们的第一个方法。
0: 好，来，有请。
2: 好。哎，调体质。啊，庄主任，那个心梗、脑梗也有偏爱的体质吗？
1: 是的，这个体质是与生俱来的，同时还受后天因素的影响。与心脑梗发生有关的体质主要是3种体质，第一个是痰湿体质，再就是淤血体质，再就是气郁体质。这个气郁体质它主要导致气滞，然后导致血瘀。这个痰湿体质主要痰浊，特别是好打呼噜这部分人群，啊，肥胖，这是痰湿体质，它用痰浊也会导致血液运行，导致血瘀。最终一种体质，那就是淤血体质。这3种体质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常见体质。
0: 那我想问一下黎明老师，您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吗？
2: 至于我自己是什么样体质，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啊。有的时候容易上火，那么您刚才讲到的容易发生心梗、脑梗3个危险的体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辨别呢？
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你刚才讲你上火，那是属于湿热体质。
2: 湿热，
1: 湿热体质、
2: 啊、对。
1: 一般人讲了3种体质是痰湿滞。这个痰湿滞，第一它看上去比较肥胖啊，另外呢活动活动气喘。因为我们检测的时候，实验室检测，打个比方，它血脂是高的，或者是血糖是高的，另外尿酸也可能会偏高，这就是一个什么痰湿体质的表现。
2: 痰湿体质。
1: 同时以后呢，我们看看舌苔，舌苔是什么？是厚腻的，舌是体的颜色是淡的，舌边是有齿痕的，同时还有这些病人啊，会睡眠时候打呼噜。有些严重的会出现是要睡眠呼吸暂停，就呼呼呼的响，突然停住了，
2: 有声音了，
1: 哎，大家一看，哎，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哎，过一会儿又呼呼的又打开呼噜了，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症，啊，这种临床是比较常见，这种体质就属于痰湿体质。
2: 痰湿体质，
1: 对，这个痰并不是我们咳嗽吐的痰，是我们血管里边的痰，
0: 体内的
1: 体里边的痰，
0: 无形的
1: 痰，是无形之痰。这个舌象表现主要是一个什么？舌质是淡舌，苔是白腻，舌边有齿痕，这是一种阳虚的表现。痰湿一般都是阳气虚弱造成的。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血瘀滞的朋友会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1: 这个血瘀的表现，它主要表现一个什么？疼，或者是心前虚疼，或者是胸疼，或者是什么？这个食管后，就是前胸、胸骨后
2: 啊，
1: 疼痛，疼是一个表现，
2: 产生疼，
1: 面色往往是黑，或者是暗，这个表现，再就是一个什么？它表现在舌象和脉象上，舌象我们一看，它是一个什么？舌质是紫暗的，有瘀点，有瘀斑，或者是有出血点，这都是一个什么？淤血的表现，淤血也会导致出血，那叫血阻脉内，血溢脉外。这种情况也是淤血的表现，大家不要以为出血就不是淤血了，出血就是也是淤血。同时看脉象，脉是一个涩脉，我们的按脉的时候它不滑不流利，是涩。什么叫涩？是轻刀刮珠，用轻刀刮珠既不流利，这就是一个涩脉的表现。我们一看这些表现，有疼痛啊，有舌象，有紫斑，有淤青，这个是脉象是涩的，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个淤血体质。这个气郁滞的表现，它往往是停

0: 情绪比较低落，优柔寡欢，平常啊他不太很高兴，平常遇事呢善于什么郁闷，这种情况导致他气机不畅，我们讲肝是调大气机的，是调畅全身的气机，表现为什么气机很调达，很流利，这个一般不会出现气郁的表现。那如果是肝郁气滞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胸胁胀满疼痛啊，这些表现都是气热，一个是胀，包括腹胀，包括胃胀，包括胁肋胀疼，这都是一个什么气郁的表现
1: 啊，
0: 这就是一个表现为什么这个他的一个是情绪有什么什么郁了会化火
1: 哦，
0: 情绪比较急躁易怒，打个比方不小心一句话他可能就反倒很反感，这个时候呢情绪我们大家不理解啊，这就是气郁体质的表现，要不就默默不乐，要不就说容易脾气急躁，容易发火发脾气。那我们舌苔脉象一般是舌质淡，苔呢是白腻的，我们再看也可能有什么有血液循环不畅的表现，表现为舌质会什么有种淡紫舌的表现，很淡紫，这往往是气滞的表现，这是比较轻，还没影响到血液运行，出现血瘀，所以这叫什么叫气瘀症，气瘀症。脉象呢我们一般摸上去是不是悬紧脉，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应对这三种危险的体质呢，庄主任？
0: 这个针对血瘀体质啊，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山茶、荷叶茶，把它炒焦的山茶，它具有活血化瘀、消湿降脂的作用。这就是用我们用什么荷叶，荷叶它能够升清降浊、去浊气，它也有比较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说这两味药啊，我们可以代茶饮，焦山茶10克，荷叶我们用5克，用温开水泡好了以后冲服就可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好，这样我们也泡好了，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哎，这个还挺好喝的，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奶茶好喝多了，咱们以后就可以在家冲泡这样的代茶饮。
0: 但是这里面对于胃酸过多的不是好，因为山楂
1: 山楂比较
0: 酸
1: 哦。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法又是什么呢，主任？
0: 我们一般来说中医讲痰湿体质大多数由于脾胃虚弱，这个我们对于痰湿体质的，我们一般选用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就是叫丰隆穴。丰隆穴的位置在外踝上8寸，也就是说在豆鼻穴下8寸这个部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按摩，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有很好的一个什么化痰降浊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它还有什么这个打通我们的经络， 同时我们还有什么缓解我们机体里边的斑块，可以说清除机体斑块都可以，同时可以改善我们的什么舌苔和后逆这个舌苔这个功效。
3: 这个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0: 都可以，
3: 只要揉按就可以。
0: 对对对对，揉按就可以。按的时候有点出现什么酸酸的
3: 酸酸胀胀
0: 的, 胀的可以。

0: 那叫得气
1: 哦，
0: 那叫得气了。对对对对对，
1: 这说明安对了，
0: 上上
2: 对
0: 对对。
1: 第三个方法就是应对于气郁体质，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庄主任？
0: 对于气郁体质，那我们可以揉按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啊，是位于我们脚上一个穴位，它是足厥阴肝经的一个穴位，第一指和第二指后边的一个凹陷处。我们按的时候呢，以酸酸的、胀胀的感觉为主。我们每次按的时候呢，按压3到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可以按2到3次，尤其在什么生气，或者是感到这个工作有压力的时候，按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疏肝理气、平肝牵阳作用。所谓的平肝牵阳，就是降低我们的血压。它能够有效地缓解肝气郁结所导致的什么肝气不舒啊、胸胁胀疼啊、头晕头胀啊这些症状，同时对血压波动的也有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压的作用。
2: 稳定血压。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2: 庄主任，您刚才说这个痰湿体质的人群呢爱打呼噜，那确实啊，有很多家庭啊被这个呼噜声所困扰啊。这个打呼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打呼噜我们在临床上把称为哈鼾症。我们一般分3种类型，第一个是痰湿阻塞气道这一个类型，再就是一个是气滞血瘀型，再一个就是一个是脾虚气弱型。我们分3种体型，我们通过对它辨证论治，从而选择有效的一些代茶饮去应用，或者是按摩某些穴位，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2: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个打呼呢？有什么小妙招没有？
0: 对，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用3种方法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打呼噜问题。第一个是按摩我们这个丰隆穴。
1: 哦，又说到这个丰隆穴了。
0: 这个穴位呢，
1: 有点万能啊。
0: 对，这个穴位就有一个什么健脾祛湿化痰的作用。它为什么打呼噜？我们中医讲，那就是脾虚湿盛。你只要健脾祛湿有这个功效，它就可以，我们在就临床上可以采用。再一个就是我们睡前可以含一个什么生山楂。
1: 生山楂。
0: 生山楂。
1: 哦。
0: 这个山楂它就有一个什么消食降脂的作用，也能够消除我们的肥胖。
2: 就是山楂片吗？
0: 对，山楂片。
2: 哦。
0: 我们可以在睡前可以什么含。
2: 含在嘴
0: 里。对对对，含三含含着。不是我们吃下去。是含着，通它的气味。
1: 含着。
0: 用我们的局部而起到一个什么化痰祛湿作用。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这个陈皮茯苓茶。这个茯苓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妙药，非常临床是非常应用啊，非常广泛啊。再就是一个什么用陈皮，这个陈皮能够理气化痰，还能够什么健脾啊，通过理气化痰来起到一个健脾作用。那是我们本身有了茯苓的健脾祛湿，再加上理气化痰祛湿，2个月以后呢搭配啊，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除我们什么机体里边的湿气，从而缓解我们睡眠中打呼噜这一问题。
1: 煮水代茶。

0: 常能够健脾祛湿哈。那今天我们也准备好了，这样我们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1: 嗯，好，谢谢。
0: 这个陈皮茯苓茶，哇，这个好甜呀！
1: 我怎么喝的有苦味呢？
0: 有苦味。
2: 这个陈皮微苦，
1: 是不是、啊？陈皮有点微苦、啊。
2: 陈皮有点苦，对对对，它这个苦具有燥湿作用啊，能够化痰。
0: 哎，这个环节我跟黎明老师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甜呢。
1: 我没有。
2: 这个茯苓是甘味的，
1: 甜是吧？
2: 茯苓是甜的，你可能茯苓放的多一点了，你可能陈皮放多一点，就是量的多少而出现一个苦味和甘味不
1: 一样啊，
2: 不一样。
0: 嗯，是的，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有打呼噜的情况哈，尤其是有一些已经结婚的朋友说，另外一半打呼噜吵得他睡不着觉，弄得都神经衰弱了，怎么办呢？刚才庄主任针对不同的体质的人群，给出了三个可以来改善打呼噜的三个小妙招，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益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我们请黎明老师帮我们揭开宝箱里的第二个妙招又是什么呢？
1: 好，来看看第二个是什么。
0: 第二个就是
1: 怡心情，
2: 这个怡就是快乐心情，每天保持心情快乐。你看我们工作的时候，你每天带着笑容，你工作一点感到不累。如果你对工作显得沉闷苦脸去对付工作，你感到这个非常累，
0: 累死了。
2: 对，所以说快乐是解决你疲劳的很关键的因素。所以对这个怡心情就是嘛，就是快乐我的心情。我们中医讲，也就是讲一个调节气机。我们中医讲，悲病生于气，气是悲病之源。
0: 对，
2: 就是说你情绪好了，你就能够是吧，活得比较轻松愉快，你也能够长寿。就是凡是一些肿瘤的患者，
0: 对，
2: 我问过，大多都是由于什么情绪的刺激，
0: 就可能有一件事
1: 长期的，
2: 对对对对，
1: 生气，
0: 或者是因为一件事情大气了一场。
2: 因为我们年轻人他那个对气的忍耐性比较大，但是年龄大了以后，这个气以后
1: 他很难调，
2: 对对对，
0: 不住
2: 了，他调整不了。对，他的这个机体什么，关键是导致什么内分泌紊乱，神经功能失调，免疫失衡，从而导致你这个机体它不完整了，不系统了，不全面了，不和谐了，从而发生很多很多的疾病。
0: 那所以就是说怡心情的方法就非常重要了。
2: 对对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益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用药物来调整。打个比方，就是简单的一些代茶饮。第一个就是用玫瑰茶、玫瑰柴胡代茶饮。这个玫瑰柴胡代茶饮，它的主要什么组成？那我们用玫瑰，用5朵玫瑰花。再就是用柴胡，我们可以取3克。再就是陈皮取2克，泡了以后代茶饮，每天你可以什么3到5次的喝就可以了。
0: 我们来品尝一下。
2: 沁人心脾，是不是啊？非常香。
1: 这个有个香甜气，
2: 对，
1: 有点甜味，
0: 因为是玫瑰花的味道，应该是。
2: 只要味道不烈性，烈性的味道是伤肝的。柔和的、滋润的味道是吗？是什么？是柔肝的。
0: 不开心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有点生气。 气，不管是大气还是闷气，咱们都可以喝一点来调理一下哈。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

0: 外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如果没有时间来煮茶，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2: 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肝主气，调达气机嘛，再一个是心呢，是主情绪的，
1: 心
2: 一心嘛，我们就通过一个是按摩内关穴，在肘红纹以上两横指，或者是什么三寸这个部位，也就是说在掌长肌和拇长肌之间的一个凹陷处，在这个地方你按的话，这是一个什么心经的穴位。哦，
3: 好痛啊。
2: 按的酸酸的，胀胀的，对，它就需要一个什么打通你的气机作用，这是什么调达心气的气机。同时我们还可以什么去下肢的穴位，就太冲穴也能够起到一个什么调达肝气、疏肝解郁这么一个作用。
1: 这两个方法比较简单。
2: 对，一个是太冲穴，一个是内关穴，一个是心脏的，一个是心经的穴位，一个是肝经的穴位，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调肠气机、缓解压力、让你心情愉悦这么一个作用。
0: 所以说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调体质呢，它是掐灭心梗脑梗的土壤，那宜心情呢，则是给血管舒缓减压。那刚才啊，两者结合了，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年轻。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刚才庄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说完了前两个方法，迫不及待来看一下第三个方法了。来，有请李明老师。第三个方法就是。
1: 第三个方法是
0: 练功法。哎，这要怎么练呢，庄主任？
2: 这个练功法，那个功就是什么？功夫。
1: 功夫
2: 是指的一个体育锻炼。通过体育锻炼来打造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目的，我们就简称为练功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防堵的一个体操，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刷牙的这三分钟的时间来敲打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起到防淤堵的作用。
0: 那我们该如何做这个血管防堵操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5: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那庄主任，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2: 第一个是通罗配大操。那我们讲的是一个是心经嘛，一个是肝经，是不是啊？那既然堵了，以后什么？我们从腋下开始。
1: 哦，腋下
2: 啊，这个双手是空心掌，不要暂时了，然后从腋下慢慢的敲打。那这个啊，这样吧，每天敲打3到5次。每次敲打3到5分钟就可以。这第一个是疏通心经的，另外还有什么？敲打大腿内侧。
1: 内侧。
2: 对，疏通肝经的。对，我们每天配搭这个什么2个经络，都有起很好的一个防堵的作用。
1: 哦，这是通络拍打操。
2: 对，
1: 我们看李明老师学的也非常认真哈，您感觉怎么样？
3: 很舒服，敲打敲打就放松了，
1: 放松。
2: 接着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说明这疏肝呼吸操也是调畅你的气机的。就是说我们呼吸啊，就利用这个肚子是鼓起来的，还是憋进去的？吸气的时候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肚子憋出去，就这样哈。看我肚子了吗？这样一吸气，这样。叫疏肝呼吸操，也能够调畅我们的气机，
1: 可以帮助我们防梗的药食同源的方法都有哪些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那庄主任，哪些药材是心脑的守护神呢？
2: 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一个是丹参。这个丹参呢，它一味丹参共同四味。什么叫四味呢？就是当归、川芎、池芍、熟地这四味活血化瘀药。丹参一个是有很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同时它还有安神作用，所以用来活血安神药，我们一般首选丹参。所以说它能够通血脉、养心血。
1: 今天我看您带给我们一个食疗方法，就是丹参红花乌鸡汤，是不是？
2: 丹参红花、桃仁还有红枣，
1: 活血通络、去瘀止痛、益心养肝的作用哈。
2: 这个丹参与醋作用相反，不可同时，否则会降低药效。丹参贴面它有什么呈菊花纹，泡水后汤色呈棕红色，品质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1: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血管养护茶饮秘方，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呢，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好的，这样我们请庄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
2: 养护血管，一个是从调节气质开始。我们体状态有9种体质，其实有3种体质与我们的话心脑血管疾病有关，我们要进行调整。调经体质就是改善我们的机体的一个土壤，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让我们的体质的是吧，体内的一些细胞更活跃，我们的功能更强健。那第二个，我们就是一个什么益心情，益心情就是快乐，我们想让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气以顺，以柔和的顺，以敲打的顺为最终的健康目的。再就是一个什么，用练功法，我们经常是久坐呀，或者是经常不动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动起来，你动起来血管就动起来。最后一个就是用药物和食物来调整我们的机体状态，改善我们的一些病理状态，让血液流起来，让气机调大起来，从而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更长寿。
1: 说得太好了哈。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0: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按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2: 啊，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圈，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透析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

0: 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

0: 位能管什么？能治匪，能治伪。匪，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对，还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的。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娘，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
1: 不会自己走了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想问问你是怎么想的。
1: 吕娘说的都对，
0: 你就是个马脑子。我是说你小子有福，你看看小这孩子心地多善良，有了这个媳妇儿，你一辈子还愁什么？
2: 干什么呀，传文啊，去把那间闲屋子收拾出来，仙儿把那个炕烧热了啊，传文快去请先生。
1: 哦，
2: 快现在就去。

0: 好啊。十二，
1: 不张嘴。
2: 来来来，来试试来。孩子、啊。

0: 哎，明白了。你说说你们这些日本人呢，咋就这么精呢？啊！哎，看着啊，哎，
1: 没事吧？俺毒不死你。
0: 来，张嘴，
1: 张开，还要吃？
0: 嗯，慢慢的。 孩子，你爹娘在哪儿啊？是他们不要你了吧？他们不要你，俺要你啊！等把你的病治好了，俺就把你送回你爹娘那儿。
1: 啊，
0: 来，你接着喂他吧，秀。
1: 嗯。
2: 张文呐，啊，
3: 来，给他把澡洗了，娘去做饭去。先生说了，这得一天洗一个澡，去火去毒。
1: 我走了啊。
2: 秀儿，
1: 哎，
2: 你等会儿给他擦擦脸就行了，哥还有活呢。
1: 哎，大哥，我咋给他洗啊？
2: 哎，没事，你给他扔里烫烫就行了啊。
1: 哎。

0: 大哥，你怎么了？哎呀，
1: 俺估计八成是让那个日本小孩给传染了。你来干啥呀？
0: 啊，俺不放心，过来看看。啊，
1: 你进屋看去吧，小心点啊。
0: 啊。
2: 哥，哥，啊，爹让你回屋吃饭。
1: 俺不去了，你跟爹说俺得病了，俺让那小孩给传染得伤寒了。

0: 哎呀，你这是咋了？
1: 我啊，
0: 嗯，
2: 朝文啊，我看你这两天不太兴旺，饭都不吃了。
1: 反正这两天身子不太舒坦，
2: 连棉袄都穿上了，耍什么神？
1: 娘，爹，俺估计俺是被那日本小孩给传染了，现在是浑身没力气，晚上冻得上牙打下牙，不信你问问那文儿啊。
3: 那你烧不烧啊？
1: 烧，烧得可邪乎了，呼呼的冒热气呀、啊，只要是在脑袋上做壶水啊，都能给烧开了。
3: 他爹呀、啊，

0: 你先生看看吧。娘，俺倒不要紧，俺就是怕，把你们都给传染了。你说为这么一个日本小孩，把全家都给传染了，图啥呀？把命都搭进去不值当的呀！修这个祸事精。
1: 长文，你先回屋吧，今儿别下地了。待会儿我给你拔两罐子，去去火，去去毒。去吧。哎。他爹呀，你说这老大是真病了？
2: 病了，病的还不轻呢。
3: 婶儿。
2: 孩子不太对劲儿，哎呀妈呀，这活祖宗啊！你们先吃，我去看看。快点！哎呀，这咋回事啊？孩子，孩子，喘气儿，喘气儿，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喘气儿，喘气儿，孩子，喘气儿，喘气儿。
3: 孩子，孩子，这可咋办呢？
2: 婶儿，我快憋死了，咋办呢？婶儿，
3: 婶儿，你接气吧。
2: 秀儿，不行，这孩子是有病。
3: 婶儿。

0: 信儿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样了。昌武啊，你过去看看啊。
1: 娘，您这把孩子不会死了吧？
0: 必死你这张臭嘴！你敢把那棉袄扒下来？大热天的。娘，俺冷啊，俺现在越来越厉害了。要不？
2: 俺就不跟你们一桌吃了，你干了一个小灶吧，俺怕传染你们。
1: 娘，娘，小红那孩子咋没有了？有了，
2: 不会自己走了吧？你说这日本人太不讲究了，你要走好歹你吱一声啊，你再怎么说也是咱家把他给救了的。
1: 可怜的孩子，他能上哪儿去呢？
0: 哎呀，我得去找他。娘，娘，娘，你这黑灯瞎火，你上哪儿找去啊？昌武，你是不是知道那孩子去哪儿了？你要知，你赶紧告诉娘，你别让娘着急。

0: 哥们儿啊，我看你这劲头，你的病好了？
1: 没呢，还没好呢。
0: 你身上不冷了？
1: 冷，这日本的病毒性大。
0: 走，到你那屋，我给你收拾收拾。
1: 不用了，爹。爹，不用，
2: 走。
0: 不收拾你，肠子都流裂了。走。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听动静有点不对，我去看看。
4: 不用了，你爹给人治病的时候不让别人看。
5: 俺听俺哥这叫声，咋跟杀猪似的？
4: 哎呀，你爹呀，在用大马蹄子针放血啊，保管那血放出来呀都是黑的。
1: 舌头伸出来，把舌头伸出来！你这个舌头比狗都红，你哪来的病？啊！
6: 春儿，我告诉你，这孩子出了咱们家的门就是个死，你的良心让狗叼出来！
0: 爹，啊，这也是为家好啊，爹！
1: 你说，你把他藏哪儿了？
0: 爹不是俺干的，俺不知道啊，爹！
1: 你说不说？
0: 不是俺哥，哎呀，爹叔，叔，叔爹，
2: 就在咱家马棚子里，咱家马棚子里，哎呀！
3: 娘，没动静了，是不是血放完了？
4: 那就是放完了呗。
3: 没事了吧？血放完了？
5: 没放血，那是咱爹给俺治病呢。俺这毒现在全排出来了。
3: 爹真好。
5: 娘，
4: 回来了。
7: 哥，你病治好了？
5: 哎，去。娘，你别着急了，俺治的那个小日本子在哪儿？跟俺走吧。对啊，
7: 爹，

慢慢的，慢慢

你，哎，跟上，跟上，去。

0: 各位高林，你们这是有什么事儿吧？嚯，全屯的老爷们全来了，找地儿坐吧。朱开山今天不在家，俺就是当家的，有啥事儿跟俺说。
1: 你说了算。
0: 俺当然说了算。
1: 那好，你也看见了，今天全屯的爷们都来了，他们今天来干什么？你也能看个差不多。你收了一个有床也没个日本孩子，是不是？
0: 是，他就在那儿呢。你们要干什么？
1: 虽然你们闯关东来的，朱开山大哥这为人仁厚仗义，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东北人不欺生，咱们乡土都挺好的。你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说这话对。
1: 俺们家人能有今天，也全仰仗各位高林的帮扶。不过，今天这事儿我们可不给面子。 这个日本孩子得的可是传染病，你们家不害怕传染，咱们全屯子的人害怕传染，是不是？
2: 是不是？
1: 全害怕传染啊！
0: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交出来，让我们来处理，这样咱们也不伤和气。你说好不好？
3: 你说的这话吧，有点道理。
0: 那就把孩子交出来吧。
1: 交出来！
0: 我还没说完呢。
2: 交出来！
0: 这孩子才是得过传染病，可现在他已经好了。你们说怕传染，那你们看看俺们家人，俺们不都好好的吗？你们要不相信，去问问先生，先生也说这孩子好了。既然他好了，我就不能把他交给你们，让你们去处理。那你们想干嘛？你们也想像日本人那样，把这孩子下来火上烧啊？
1: 文他娘，我们可都打听过了，啊，像这种病是时好时坏，时坏是好，像瘟疾一样，说不定。 哪天就把全屯人都给毁了，这还一天不处置，我们全屯就一天不得安宁。要不日本人干嘛要架起火来把它给烧了呢？日本人都要把自己的种给烧了，咱中国人还留他干啥呀？你把他交出来，你把他交出来，
2: 交出来，
0: 咱们
2: 交出来，
0: 咱们
2: 交出来，
0: 咱们
2: 交出来，
0: 咱们
2: 交出来，
0: 咱们
2: 交出来，
0: 咱们
2: 交出来，
0: 咱们
2: 交出来，
0: 咱们
2: 交出来，
0: 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来，咱们交出 今天要是敢动他一根毫毛，跟你们拼了！全家都跟你们拼了！

成家了吧？该走了，你的病也好了。明天俺让你二哥送你回去，啊？回家的道还记得吗？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老窝，管谁再亲也不如自己的亲爹娘亲，是吗？一郎啊，你记着，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就回来，回到咱这放牛沟来，这有我，有家里人，不管咋样，咱这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着。

0: 你说这话是真的吗？
1: 真的。俺把一郎送到南满铁路职工宿舍，这刚一进阶，呼啦拥上来一群日本人，这都戴着口罩，拿着棍子，生把我们打出来的。俺后来一打听，说一郎爹娘已经回国了，他们以为一郎已经被烧死了。
0: 看见没有，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情无义。他娘，你说咋办吧？
2: 咱们今天晚上做几个好菜，再烫壶酒。
1: 一郎，俺娘叫你，走吧。
3: 爹，娘，一郎来了。

0: 一兰啊，来
1: 来，
0: 过来，
1: 来，
0: 坐这儿，来，一兰啊，快点过来，
1: 来，
2: 来，过来，来吧。
1: 来，一郎，站岗。
0: 来，
1: 站岗。
0: 坐这儿。一郎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你二哥一块儿睡。这就是你的家，你就是俺的老儿子。啊。好了，吃饭。
1: 一郎啊，吃吧。你们日本话叫米奇米奇。来来，我给你倒一点酒啊，喝一点暖暖身子。来，一郎，来跟爹喝一口。

0: 你真的就想这样，在这住下去了？
1: 嗯，这样挺好。我不能再让爹和娘为我伤心了。
0: 姐。

0: 这个畜生，畜生，都是你小叔把他惯的，动不动就撂蹶子，眼看着后天就要办大事了，他又跑出去三天没回来，你说这婚事怎么办？怎么办？这个熊玩意儿，我早就知道他早晚得惹出大事来。杏儿，你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1: 爹。
2: 俺真的不知道，估摸他跑不了多远，到时候会回来的。
3: 他爹，你别生气啊！俺打发人出去找他去了，俺就不信他能跑到天上去。
4: 就是的，爹，别生气了，喝点茶去就火。
2: 喝什么茶？喝啥？爹，爹，把俺哪儿都找遍了，没找着他呀，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你怎么没去林子里找找啊？
2: 爹，
3: 爹。
5: 镇上就不用找了，我这挨着家的问的，没有。
3: 老东家没找到人，
5: 他那儿，你说怎么办吧？哎呀，我的个女儿啊，这个死孩子呀，都回来被扒了，他都避不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3: 娘，
6: 你别着急啊，就算他跑不了多远，这些天咱也没人惹着他，不是？
7: 行了行了，别哭了。大爹，
5: 咋办呢？
3: 别哭了，行了。你说能是逃婚？
7: 老朱兄弟啊！
3: 哎呦，亲家，
5: 亲家，来了，来了，
3: 屋里请，屋里请。
5: 哎，这刚才还热热闹闹的，我一进来怎么就没动静了？
3: 这不孩子办喜事儿，
5: 我们商量商量，
3: 行，
5: 屋里请啊。哎。

0: 我那边可都准备好了，你这边预备的怎么样？差不多了，喜轿都有了，酒席也准备好了，帖子也下了。好，再没别的了吧？
1: 那新房布置的怎么样啊？
2: 新房啊，早就布置好了。
0: 啊，
2: 要不俺带你去看看？
0: 啊，不用了，你分俩办事，我还不放心呢。
1: 来，喝茶。哎，喝茶。
0: 亲家，这你们也知道，我就这一个闺女，那是我的宝贝疙瘩呀。昨天夜里我和他娘啊商量了，再给闺女配送两匹马，不活了。你可听清楚了，那是纯种的蒙古马，是你早就眼红了的吧？
3: 你舍得？
0: 什么话呢？为闺女，我什么都舍得。
3: 我也不白要你的，啊，我地里那片烟啊，都给你了，那是地道的山东烟。
0: 你不吃亏。哎，那传闻办事的时候可是请了戏班子了，你们请了吗？
3: 请了，没请着。嘿嘿嘿嘿。
0: 我早就知道你没请着，头上去一个月我就给你请了。

0: 是那个，王家戏班，这都听说了吧？
1: 听说过，听说过。
0: 那玩意儿好，比你上回请的那好百倍呢。你放心，那费用我出。哎，咱这说了半天了，我那女婿怎么没露面啊？
2: 上镇上洗澡去了。这不得收拾收拾吗？要不俺打发人把他给叫回来。
0: 啊，不用了。镇上有澡堂子了？
3: 有了。
0: 哎呀，我说亲家呀，咱可把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女婿是爱到处乱跑啊，别到了日子找不着他喽。对，正日子的时候嘱咐他别多喝酒，喝酒误事的。我还想早点抱外孙子，不是？
2: 嗨，俺们也想早点抱孙子呢。
0: 哎呀，说起抱外孙、抱孙子来了，嫁闺女啊是高兴的事儿，我高兴。可是细想起来啊，闺女出了门了，剩下我们老两口了，这心里头不是个滋味。哎呀，我说兄弟，你可是够精明的。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

0: 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到家。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让老杜宾去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8: 你诓了爹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咋办呢？
7: 啊，顾不了那些了，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8: 我不走。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5: 那再增加10个人。
6: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看看啊，闺女出了门子，到时候我们老两口一蹬腿儿，我一辈子挣下的这点家业可就都归了你了。到时候你就是袁伯镇的大拿了。哎，你这买卖做的，我告诉你，你可狠狠的赚了这么一大把。
4: 老海啊，这女儿婚嫁的事儿你也论斤两啊。你要是觉得吃亏，那我让传武到你们家去，我让他给你们当这个
5: 上门女婿。
4: 对，上门女婿。
3: 好啊，好，好是好，可他不姓韩呢。
4: 那你就当他姓韩啊，你这两腿一蹬，什么都没有了。
3: 好，说到这儿了，到时候啊，哎，咱们两家啊齐心协力把这个婚事办得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让元宝镇的这个乡亲们都看看，韩老海、朱开山不白给。走了，哎，
5: 慢走啊，
4: 哎，慢走了，
3: 留步留步，哎，
5: 慢走啊，
4: 慢走。处处给我上眼药！哎呀，你看着，早晚我得收拾这王八羔子。
5: 小点声，你在人家听不见。骂啥呀你这是？跑了都听不见，在家的人跟着你挨骂，要把自己气长出病来。
6: 走走走。给你姨子。哎，你那脖子好好洗洗啊。哎，
7: 你这哪儿弄这洋玩意儿，还香喷喷的。
6: 买的呗，
7: 这得花多少钱呀？你哪来的钱？
6: 婆母给的小体检。
7: 行啊你啊，来咱家时间不长，别的没学会，这抠子钱你倒学会了。
6: 我本来不想要，婆母说啊仙儿也有，后来我就要了。来，加点热水。你说二弟到底跑哪儿去了？
7: 晚点事儿。
6: 我看呀，他早晚得回来。
7: 你咋知道呢？
6: 你看全家都急得火上房了。
7: 老金，
6: 只有谁不急呀？
7: 啊，谁呀？
6: 仙儿啊。
7: 那倒是哈。嗯，
6: 他呀肯定心里有数。
7: 啊，哎，文儿，你说咱这二弟能跑哪儿去啊？
6: 那你问我呀。
7: 你知道？嗯。还能去哪儿啊？
6: 他呀，肯定到林子里下套打猎去了。
7: 你咋知道的？
6: 你看咱家什么没了，下套的绳子不见了。

哎，说的在谱，行啊你，幸亏你是个娘们儿，你要是个爷们儿，还不得到衙门里当捕头去？

0: 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嫂子，我真的不知道。
2: 那你怎么估摸着他没跑远呀？
1: 我也就是瞎估摸。再说，你不是也说他能回来吗？
2: 嗨，我呀也就是说说罢了。我那是怕咱爹担心。
1: 嫂子，过得挺好的。
2: 嗯，挺好的。睡觉的时候又打呼噜又吹气儿的，弄得我都睡不好。哎，妹，我听他说你们俩睡一铺炕上，一根绳就给你们俩分开了。这真的？
1: 本来就是嘛，信不信由你。那一年不说了，你看你脸都绿了。
2: 没有，我才不吃醋呢。你呀，也就是不愿意。你要是愿意给他做小，我也不拦着。
3: 我有闯五啊！我有闯五，你可回来了你！你这跑哪儿去了？这爹娘找你都找疯了。
4: 闯五啊！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
2: 啊，闯五回来了。
5: 爹，后天不是办事儿吗？俺怕席面上太寒碜，就去林子里打了些野物，酒席上也能听点喜庆。
6: 那你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不是吗？啊，省得我们担心嘛。把马牵走了。哎，
7: 我你可不敢再跑。你再跑了，娘真的就活不出去了，听见没有？
5: 哎，娘，俺不跑了，哪儿都不如家里好，俺要好好过日子。
7: 二弟，新房都布置好了，你不过去看看？
5: 看，当然要看了。这后天就得在新房里搂着新娘子睡觉了，哪能不看呢？啊，走，带我看看。

0: 好，太好了，比俺想的好太多了。刚才你在院子里叫俺什么？
1: 以后别叫二弟，叫传武。

0: 就这一打扮呐，俊死啦！瞧这眉毛啊，漆黑绝细，老长，都到鬓角了。<笑>
1: 看你妈婶这嘴巧的呀。秀儿啊，娘嘱咐你的话千万记住了啊。公婆要孝顺，大伯小叔子呢不要慢待了，让着点儿。早晨呢早早起来做饭。
0: 千万别贪睡，嗯。吃饭的时候啊，多长点眼色，看谁都碗空了，就赶紧给人家添饭。他要是把筷子往碗口一横啊，那就是不吃了，就别硬添了。
2: 娘，人家山东人跟咱当地人的习惯不一样。
0: 好，进了门啊，跟婆婆讨教，把礼数问清楚了，别做出失礼的事儿啊。嗯
2: 娘，你这些话都快絮叨100遍了。

0: 亲家，哎呀，好啊，好啊，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慢点，师傅，师妹，不是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呢？你怎么瞎了吗？
1: 小师妹，
2: 小师妹，
0: 小师妹，
1: 你找你们找的好苦啊！
0: 师妹，那你找到你女婿了？ 师妹，到底是咋回事？你倒快说呀！
1: 是，
3: 快说呀！
1: 师傅，这人多不方便。

0: 进屋之后我慢慢告诉你们啊。
1: 早事啊，早事啊。
2: 恭喜恭喜啊，
3: 恭喜恭喜啊。夏先生，这老二的婚事办完了就该老三的了，你看该怎么办呢？哎呀，
2: 他们的事儿怎么办啊？咱们说了不算呐。这两个孩子，尤其是我那个闺女，主意是贼正啊。
4: 来来来
2: 来来，
5: 谢谢大家伙赏脸啊，来。这酒可是咱自家酿的，多喝点啊！好，
6: 两块大银元呐，我得请他做点饭餐钱
2: 呐。哎，大家伙一起啊！来来来，一起一起，再干一个，干一个。
5: 啊，各位老亲，今天是俺朱传武大喜的日子，大家伙一定要喝好。爹，你和这叔叔大爷们多喝点啊，
3: 多喝多喝，一定多喝啊！你得少喝，哎，
5: 不许喝！
3: 来来来，来喝
5: 来。
7: 命，这就是命，孩子，认命吧。嗯，
0: 师父，我早就认命。
7: 他们待你挺好的。他们待你再好，你心里头也不是个滋味，我知道。早早嫁人吧，孩子。嫁了人呢，也许会把过去的事儿都忘了。你说呢？

0: 想唱戏了？嗯。要不这样，你跟东家说说，他们要是愿意，咱们师徒俩合唱也会怎么样？嗯。诸位老乡台，今天。 是我们家传武大喜，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好。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傅又重逢了，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傅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仙儿，来跟你师傅来唱一段吧。好。

小红

0: 该休息了。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八成是三儿在外边听响呢。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听的响。 他俩被窝里边那点没羞没臊的话，听的是真真切切。得空俺就休走了。现在嫂子看见我还躲呢。可是，
1: 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0: 嗯，咱不待着。嗯，
1: 俺给你讲故事。
2: 讲故事？
0: 嗯，
1: 好啊。
0: 俺给你讲一个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一只老虎，两只尾巴。
1: 你讲，你快讲啊！
0: 好好。那年俺在山上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 听我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哎，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1: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0: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的，你看着啊。 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哎，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胡子拉碴的，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 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哎，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扑哧，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吧，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 咋有俩尾巴呢？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
1: 再讲一个。

0: 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哎，
1: 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倒是有碗拴着你了，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
2: 哎呀。
3: 文儿啊，嗯，传武这个生马蛋子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呀，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吓跑了。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
4: 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2: 嗯，是难过。
4: 爹娘。
5: 笑，我不行了，怎么了？我不行了，我笑的肚子疼。不行，怎么了？说呀，
4: 娘，传武哥，传武哥他怎么那么多可笑的故事啊？我笑的肚子疼，今天晚上我算是睡不了觉了。哎呀，好了好了，笑，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
6: 这好日子刚开始就禁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快睡觉睡觉，快快快回去吧回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肚子疼。你看这孩子，俺就知道你没睡。
5: 备好马了，跟俺一块儿走吧。上哪儿去啊？
6: 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让老杜斌去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5: 你诓了爹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儿咋办呢？
6: 俺顾不了那些了，这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5: 我不走，走的话。 我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6: 你不走也得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
5: 哎，窗户。

良心喂了狼了，秀儿。

秀，秀，别哭，秀，秀，你听娘说，听娘。

0: 爹，他们不会回这儿来了。丢人呐！我这一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您别往乱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
1: 不找了，他要是不回来，找也没用。唉，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呀。

玉兰，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去，回去睡觉去。睡觉去。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聊城多云转晴，17到30度；泰安晴，16到29度；菏泽晴，19到30度；枣庄晴，17到29度；济宁晴，19到30度；临沂晴转多云，18到29度；日照晴，18到26度；青岛晴，19到27度；烟台晴，19到27度；威海晴，19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8到29度；淄博晴，17到29度；滨州晴，18到30度；东营晴，19到29度；济南晴，20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面的吴掌柜缴了械了，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哎，掌柜的，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 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3: 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
4: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 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IPTV
3: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上一郎就要回家去。
1: 不不不不。不不

0: 叫，三不哭。好孩子，叫。哎呀，你爹爹，爹就更着急了。
1: 祝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你，花儿，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还老还在乌元堡这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好你个王八蛋！

0: 少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刨咱家祖坟一样，还凭啥请他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

0: 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亲家，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1: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娇儿育女的吗？啊？
0: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2: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3: 不公平，不公平。
4: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传我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让我碰到他，我非要他劈了不可。
5: 还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你，
6: 先收拾老子再说。
7: 哎，
8: 老
7: 汉叔，
8: 不好了，修条警了。
6: 啊，
8: 还好了，修过来了。

0: 巧云姨，先生，这就是玉叔姑娘，长得葱劲儿葱劲儿的。好，你坐吧。玉叔啊，嗯，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1: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玉叔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听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打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笑>
1: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2: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笑>
3: 巧云姨，走。啊，去吧。吓坏了，吓得难过。谁来了？哇，黄柳脸。刘掌柜，您抱歉，您真是。
4: 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我这壶酒是分了又分，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5: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呢？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6: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就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来，喝酒。
4: 来点什么？好嘞。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哎呀，应该备点礼，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0: 又不是头婚，张罗。

0: 妹。
1: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娴熟，就是没见过。
2: 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啊？
0: 初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1: 像你位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
0: 说呀，没人拦着你啊。
1: 上方没听您的话，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补。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跟您比拼没戏。
0: 嗯，
1: 倒不如把钱投到您这儿入个股。我说夏掌柜的肯不肯赏脸呢？
0: 好啊，有钱大伙挣吧。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1: 咱今儿说定了。
0: 定了，来。
1: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
0: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他一招一式不凡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
1: 嗯，我看差不多。好像有什么仇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不管要是三十小年，谁家灶王爷谁自己送，不管了，你喝酒
0: 来。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吧。
1: 大姐啊，
0: 哎，跟谁说话呢？
1: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就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缴了械了，哟，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
0: 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凌霄园吃饭，见过他。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了。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他。
0: 哎。
2: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你我可是素昧平生啊。
3: 这位先生，

0: 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啊，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1: 哦，是的，在下同传喜，字安国，

0: 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怎么了，童先生？
1: 我是有难处，还是天大的难处？
0: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2: 实不相瞒，在下是齐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0: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2: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着一颗多年的老山参，我想把它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0: 童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2: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0: 洪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2: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
0: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2: 这个
0: 川姐，你忙去吧。

0: 下来回，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吧？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它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1: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1: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1: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1: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祸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啊，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

0: 您不是那样人。
1: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得了，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
1: 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0: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是找个中人立个字据？
1: 哎呀，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2: 来。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窗户的事折腾得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俩从外面吃啊。
1: 哎
3: 哎，娘，我拉风霞。
2: 就会拉个风霞
3: 啊。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2: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啊，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惜说你。
4: 娘，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怪安大文啊。啊，
2: 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的？都是让他拉坏的，呼嗒嗒呼嗒嗒，跟拉大锯似的，闭着个眼睛咬着牙，一身有仇似
5: 的。行了行了，吃饭嘴也不使劲儿。一郎呢？
2: 刚才还在院里呢，这咋一掉地上上哪儿去了？哎，回来了。一郎，一郎，呀，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6: 一郎，谁欺负你了？跟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5: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传闻啊，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2: 把俺老人真的气着了。
5: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6: 一郎，过来吧，一郎。
2: 哎呀，喝点水。

1: 你看这一栏啊，慢扯慊扯的，准确，出水才看两腿。哎，
2: 怎么看？重心放低，对，抄水。哎，行的，有点意思啊，不错。哎，对，抄水。哎，对，行行。
1: 你这下不行，大哥教你点新的啊。抄好了，上步抓小袖，
2: 走，
1: 抓了吧？啊。
3: 哎呀，这要是你二哥教你啊，那你这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了。我离
1: 你二哥还差点距离，谁让这小子走了呢？你看还上啊，还不服？看着啊，再教你一招。哎，打手抓小袖，
3: 啊，
1: 不服，不服，不服。行了，行了，行了。
4: 没有根基呀，不行。大哥，教你个绝招，想不想学呀？
5: 嗨，
4: 爬个屁！说中国话。
5: 好。
4: 啊，你要是碰上像我这样的，打不过怎么办呢？咱不能让人欺负了，对吧？你两个眼睛死盯着他，啊，瞄住，用余光就找，看地上哪有石头。 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打”，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养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笑>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1: 呵呵呵。

0: 先生，您唱戏真好听。
1: 啊，真的呀？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哪天得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0: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1: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2: 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俺去听戏。
1: 好好好。
3: 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
1: 高兴，我哪天不高兴啊？
0: 川姐来了。哎，
4: 川姨。
0: 哎，
4: 掌柜的，你换我过来，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
1: 川姐啊，那天童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
4: 没什么不痛快的。
1: 嗯，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玉小心，那可是个宝啊，
4: 是吧？我是想啊，给掌柜的长长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
1: 想用假货打我的眼，啊敢！我跟你说，传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我跟他非得有点故事。哎，果不其然，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4: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1: 嗯，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让你开开眼，啊。
4: 哎
1: 哎。
4: 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
1: 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4: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1: 传杰啊，身这种东西啊，7两为身，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
4: 掌柜的，把您那放大镜借我试试。
1: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不可能。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戒梗当真身来骗人的。
1: 戒梗我还没看见过，戒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它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
0: 你看看这须，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裂痕？
2: 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戒梗上，可这须子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们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哎呀，丢人呐！
1: 大哥不是教你绝招了吗？你怎么又被人揍成这样？
2: 他，大哥，骗了我。
3: 啥时候骗你了？那不绝招都教给你了吗？
2: 我，抓起黄土。
3: 那你扬他呀？
2: 我扬了。他，你眼了。
3: 找石头，找石头。
2: 我，找石头。啊。他，什么也看不见。
3: 砸他！你还等什么？
2: 我，找到石头了。可我。拔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拔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3: 哎哎，那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他呀。你傻蛋，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4: 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3: 日本人那死心眼子，
2: 你还得教我。
3: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5: 夏老师，我知道就是你，咋啦？馋了是不是？
6: 羊锅里糊着猪蹄儿呢。熟了，第一个就给你吃啊！不许告诉你大哥，
5: 他又该说俺偏心眼的了。你看看，咋的了，小老儿？又有人欺负你了？
7: 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
5: 哎呀，你过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早晚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咱吃出点动静来啊！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3: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4: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5: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4: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3: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一建，

0: 下吧。
1: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仁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1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2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6: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8: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睛。

0: 用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生日啊！哎，你咋不早告诉娘啊？要过生日过，早晚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再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弄菜去啊！
1: 哎，喝了。你辣啊，这酒好不好喝啊？
2: 辣。
3: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
1: 纳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2: 哎。
1: 喝一点点啊。嗯。来，你辣。喝。嗯。好。吃点菜。嗯。
0: 来了，着急了吧？哎，一郎，哎，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
1: 吃吧，一郎。
4: 我吃不下去了。
1: 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5: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6: 一郎，儿子，
0: 儿子，
6: 一郎，
0: 一郎，儿子，一郎，
6: 一郎，
0: 爸爸，
6: 我的儿子，一郎，一郎，
0: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
6: 我是龟田一郎的父亲。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0: 谢谢，
6: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0: 谢谢。
6: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0: 是，
6: 请收下吧，
0: 请收下。
7: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
0: 那你需要什么？
7: 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0: 当然可以。

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啊，娘。

0: 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回去吧，起来。
1: 去找秀儿了。

0: 掌柜的，吴掌柜请来了。
1: 哎呦，吴掌柜，哎呀，哎呦，啊，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吴
2: 老板好。
1: 啊，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哎呀，夏兄，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哎。
0: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哎，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筏了。<笑>
1: 那是哪儿不舒服？
0: 哎呀，不是不舒服啊。 是非常的不舒服。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哦，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1: 您说什么呢？不会吧？
0: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詹坚。

0: 吴掌柜，
1: 吴掌柜啊，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深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啊，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0: 这个姓童的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专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1: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0: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
2: 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0: 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2: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现大洋啊！这个，
0: 这不是两千块现大洋，
2: 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不让他给毁了。夏兄，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0: 你说，
2: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那儿把股份撤了。
0: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
2: 哎，
0: 我这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2: 我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人呛了。
2: 爹，爹，出大事了！你赶紧给俺看看去吧。
3: 啊，
2: 咱家的马丢了一匹，猪也死了不少。
3: 我说嘛，不会这么太太平平、安安稳稳，该来的都来了。
2: 爹，肯定是韩老汉干的，俺找他算账去。
4: 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2: 这是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要不然咱报官去。
4: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2: 那俺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不下也得咽。
3: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唐文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传武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5: 吴传武，
2: 这不是人造的东西，整个家全都让你给败了。等你回来，非扒你皮不可。
6: 周长安，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刚说啥呢？啊？
2: 娘，
6: 盆摔了说盆，锅摔了说锅。你妈传我俺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大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4: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闲田，
1: 四海无闲田，
0: 农夫犹饿死，
1: 农夫犹饿死。
2: 把这首诗抄一遍。
3: 爹，哎，这墨迹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4: 王墨匠，
5: 你好，
4: 怎么
5: 回来？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要成亲了？
4: 他早着呢。
5: 那你是要？
4: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5: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4: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5: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4: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哎，就照这个样子吧。
5: 就照这样子？
4: 对，
5: 这尺寸。
4: 对，
5: 打造十副。
4: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5: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4: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
5: 好，回头见。
4: 好，好。
3: 爹，你打那么多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4: 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途。
3: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6: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3: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哎呦，
7: 童先生，您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办得怎么样了？
3: 我呀，压根就没去。
7: 那不办了？
3: 不办了。夏父突然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了。哈
7: 哈。那您这是？
3: 我是赎我那件东西来了。哎呦，
6: 大掌柜，怎么了？
7: 这不是半年期吗？
3: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7: 啊，不急，我不急啊。
3: 可我急呀，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7: 滕先生啊，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3: 对呀。
7: 钱带来了吗？
3: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隆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让伙计去验一验。
7: 那就验验。传杰，哎，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8: 是是是。
9: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
3: 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直隶给我谋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
9: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3: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7: 真的呀？
3: 值多不少。
10: 掌柜的，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7: 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10: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9: 哦，不是，东西没还呢，你下了什么账啊？
7: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3: 哎，哎，你不是说，
9: 你不是是
7: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3: 二位先生，请。

0: 你干什么？
1: 你要东西啊？
0: 我给你！你不是骚！钱是我垫上的，还我钱！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1: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两千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0: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
2: 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哎呦，杀人了！出人命了，活不了了！
3: 掌柜，
2: 你吃。掌柜，你可没吧？这吴掌柜，你怪可怜的。嗯，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 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贯，痛快啊！哎。

0: 哥，你啥情况？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哎呀，
1: 你现在地里那么多活计呢，你……哎呀，不着急，来。你这啥牌子玩意儿？啥玩意儿？啥玩意儿？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
2: 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着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
3: 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2: 啊，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4: 哎，快下地了。
3: 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活谁呀？
2: 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别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吧？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5: 啥玩意耽误他活啊？
1: 你真好意思说啊你？
2: 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跑了吗？啊，你跑了吗？
1: 少东家，这我可要说句话了，那块地啊，跑过了。
5: 说笑话，
1: 老崔。
3: 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那地你也叫耪，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耪地呀？啊，你糊弄鬼呢？啊，不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
5: 没事，
3: 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了，不干。
5: 哎，
3: 今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
5: 哎，我想歇歇了。
6: 歇一天。
7: 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8: 就是，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听我的了，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
7: 老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9: 王师傅，这么快啊？
7: 先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9: 那我看看。
1: 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啊，再薄一点，就这么做，就把犁头改一改。
7: 不用改，就尖一点。
1: 好，走吧。
7: 好了，谢谢你。哎，
8: 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了。咱家哪是故宫啊，就是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7: 我早就跟你放话。 伙计们的事儿，我今后不管。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 陶董卓。

0: 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坐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1: 爹，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
0: 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儿，啊，你这老肩膀得压出来，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木耳多少？
2: 木耳十八袋。
3: 把皮子给点下。多少？
4: 皮子十七袋。
5: 作孽呀！真是作孽！这都是你自找的，你怨不了别人呐，作孽！
6: 韩杰啊，
7: 哎，
6: 你过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呀？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8: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6: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真想知道
0: 啊？啊！
1: 把康州拿过去。
0: 快说呀，什么事儿啊？
1: 哎，我跟你说，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1: 哎，爸，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数酸枣刺的，一打一哏啾，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1: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

0: 列府。
1: 你给我坐这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给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想干什么的？

0: 你不会是格格吧？你看我像不像？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好。
1: 好，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居然娶了一个格格。哎呀，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哎呀，也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呀！
2: 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
1: 啊？什么？
2: 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1: 啊，对对对，哎，格格。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嗯，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
2: 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你只要把头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啊、就乖乖的听话了。
1: 你给我说细点儿。
2: 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他这个人刺儿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俺们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1: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2: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1: 缺什么材料啊？
2: 我给你讲讲我阿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呐、啊，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在入港。
1: 什么正在入港？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您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2: 你看你。我问你石头记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哦，想起来了，是第十五回。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待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入港就是
1: 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嘛，全给你教坏了。我说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了啊。
2: 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又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贝壳，大海最美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传杰真能撑起来？
8: 能行，我觉得呀，传杰啊倒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9: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

0: 单侧无力，零，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刘彩华，
7: 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
8: 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7: 啊，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你要干嘛？哎，你别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1: 三万，不，找不着。
2: 干嘛呢？
1: 三万不是要不着？
3: 快出去抓啥呢？快点，
4: 等会儿。
3: 哎，都别动，看着啊！看着，哎，嗨，拿钱，拿钱，拿钱！拿钱，
1: 顺子，小心啊！哎，哎呀，来来来来来，钱呢？拿钱，拿钱！
3: 小真背。哎，
1: 洗白洗白。
3: 我刚刚不应该打那个娃娃。
1: 嗨，你没钱牌，我知道。
3: 别钱了，您玩吧。
1: 哎，柱子，
3: 来，
1: 柱子，给你抬点，来来来，别走，
3: 哎，饭还早着呢。
5: 哎呀，你拦你拦你！未曾开言我心内，惭国王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君王南京状元，我那三郎。
6: 行行行行行，别唱别唱，咱家这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让让，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
7: 嗯。 干嘛用的呀？
6: 这给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7: 啊，
6: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7: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同志，少同志，饶了我吧，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同志，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干净，干净！
1: 少东家饶命，少东家，我真是头一回，饶了我，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少东家，少东家，再也不敢了。
0: 凭啥让俺饶你啊？
1: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俺都干，只要你别把俺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
0: 这是你说的？啊，
1: 俺说的。
0: 哼，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饶你这回。我你看记着啊，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你这些事全给嚷出去，让你在这元宝镇待不下去，听没有？
1: 这
0: 把档案给我。

0: 老大媳妇儿，今天是啥日子？多了俩菜啊！
1: 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尝俩菜。
0: 高兴？哎，有了。啊？啊？没有。那有啥高兴的？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了。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 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倒上。

0: 是个格格，呀，大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我不告诉你。
1: 你这个老东西，
0: 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
2: 爹，你就告诉我们吧。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0: 爹，那你也得炸得有根据啊！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全说了。
1: 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哎，
0: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3: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0: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3: 爹。
0: 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3: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爹，俺们敬你呗。
4: 嗯，敬你。
0: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

0: 秀儿，咱不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0: 这一抱还一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俺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吧？这烤马也喝上去吃，俺这扛不住了点儿，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1: 儿啊，不哭，不哭。唉，咱这是报应没到啊！不是报应啊，娘，这儿的人都齐声。你说咱家雇那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啊？这就养了一屋子爹呀，这是。呀，要俺的意思啊？
2: 让他们全滚蛋，换茬新的。
3: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
2: 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传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你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2: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儿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儿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挺咱的，可没人理他呀。

0: 孙子，哎，先歇会儿。孙子，哎，你嫂子想把这给你，嗯，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1: 嫂子真看重啊。
0: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啊，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还说他里头勾舅舅家，还有个闺女，要是你啊，给你念叨念叨。
1: 嫂子心肠真好，就俺怎报答他？
0: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办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1: 少东家那可不成。
0: 为啥呀？
1: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嗯。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 可兄弟们都挤兑他，还弄得灰溜溜的。
0: 这是谁起的事儿啊？
1: 老崔呀，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0: 我喝酒，我知道你的酒量。老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个兔子一样，砰砰的直跳。
1: 谁的心不跳？
0: 是食物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效？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吧。你这是怎么了？
2: 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还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
1: 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您就别问我了。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老东家，您真的不往心里去？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磨出泡来了。疼不疼啊？
0: 疼，哎呀，疼死了。
1: 我跟你说啊，榨干呀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
0: 还要磨成茧子？哎呦，
1: 先生，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0: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你做那饭谁敢吃啊？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愣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那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1: 又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0: 他吆喝着找黄墨

0: 就给母猪做副拐啊。
1: 他呀，他就知道虚和。嗯，玉叔过了门啊，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
0: 哎，等玉叔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1: 一对儿什么呀？
0: 一对呱呱鸟啊，指着抻头呱呱呱的叫啊。
1: 那你的意思，我准备一废物啊？
0: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呢？啊，爹，那会儿手磨鸡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1: 那玩意儿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到镇里去一趟，到济仁堂给我买两条膏药啊。
2: 哎，
0: 顺便看看你三弟，他好长日子没回家了，是不是又进山货了？让他注意身体。
1: 哎，
0: 等等。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1: 哎，
0: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旱地和下土。你看他小嘴巴巴的，挺会说。行了，目的达到就行了。你当我真的指望他下地干活啊？去吧，干活去。
3: 哎。

0: 小气二呗，你呀，就是能虚乎。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跑地跑了不到一垄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膀子疼的，那给买成治头疼的，你真行。
1: 那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0: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到没影了。
1: 我不是怕他反悔吗？
0: 这儿疼不？哎呦，太舒服了，先生。嗯，口干。嗯，
1: 再喝水。
0: 行，我给你倒去。
2: 是喝热的呀，还是喝凉的？
1: 喝不凉不热的。
0: 不凉不热的。哎呀，我这腿也疼。来来来来，给我给你揉揉。来，可舒服了。哎呀，你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忌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 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泪都能给你累成屁滚尿流。
3: 切，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哎呀，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
1: 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4: 你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1: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嗯，看见了。传杰现在啊，张张可大了，下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把货栈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
4: 他能成？
1: 能成，现在啊，生活大伤势，各家挣得跟乌烟鸡似的，连下掌柜的呀、啊，都退到后台了，吆着八交扇，推陈出新，让传杰独当一面。传杰说呀，现在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杰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下掌柜的，你猜下掌柜的怎么说？
0: 怎么说？
1: 这条腿，
0: 这条腿。
4: 揉这一条腿，啊啊啊啊！那，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3: 我说不好，你说吧。要我说呀？
5: 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6: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5: 你自己说你是猴。
6: 那我不是猴，
7: 就是猴。
6: 哎，掌柜的，
5: 爹，
7: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5: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反正玉叔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6: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取你老爹的乐子来了。
1: 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嗯，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真的呀，爹，太好了，走，传杰，快点！
6: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
1: 这两个孩子，传杰真能撑起来？能行，我觉得呀，传杰啊，道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栈。 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0: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 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我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人模人样的站在柜台前头，那就是个木偶。这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2: 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奇。哎，这不一样，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任。
0: 哎，凡儿，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2: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那传奇呢他是帅才。
0: 这传杰和玉书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2: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吗？
0: 怎么讲？
2: 你看你啥样的，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儿吗？大的再不行，那也得进位呀。

0: 家业要是俺一个人独撑起来，那还真有点虚乎。
1: 切，那怕什么呀？不是有我吗？我可以垂帘听政了。
0: 俺看行。
1: 娘，
2: 来，我
1: 吃饭吧。等等吧，丑儿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
2: 那就等等吧。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嗯，
1: 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2: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的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嘿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1: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2: 那倒是。

0: 你姥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1: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
2: 天哪，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是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朱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1: 爹，不就一条命吗？跟他拼了！
2: 咱跟他拼了！
1: 给我闭嘴！
0: 拼命还不容易吗？我一个人能拼他十个，有用吗？啊，有用吗？就娶咱家人，撕下人家的脸皮做到垫底下，放屁拐子喷沙子，就不许人家卸下自问。天下哪有这等公理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2: 烧他家房子？我们领导赶了他，
0: 还是的呀，
1: 那就这么整了。
0: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大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2: 你这又是耍什么道道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2: 哎，
3: 怎么老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4: 你们都接到了？
3: 可不是嘛。老海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这个朱开山呐，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4: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我也忙着呢。啊，
3: 走了，老海。

0: 爹，吵吵你了吧？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来，快快来。说。哎，川姐啊，
1: 哎，
0: 我听说你们家黄岩叶让人给毁了。
1: 嗯，
0: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吃个哑巴亏吧。
1: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吵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0: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1: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嗯，川姐啊。 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这不来了吗？好像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老干枣，哎呀，别看我这老干枣样不济，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
1: 填倒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你看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儿打晃呢。
2: 酒都倒上了吧？
1: 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

0: 做足了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儿，咱们呢边喝边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1: 好，好，好，来，
0: 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1: 好，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那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3: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1: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哎，孙大叔，
2: 自从你进了他们老朱家这个门，办了这个小书馆，虽然说你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是让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我敬你这个先生一杯酒。
3: 别，孙大叔，哎，交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呀，因为这事儿偷懒了。您这长辈，我应该敬您。
4: 来来，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好，这杯酒我喝了。
5: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出来看看吗？
1: 王文啊，给大家看看。
0: 来来来，
1: 过来看看。
3: 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来，
1: 走走走走，
0: 看看
1: 什么东西啊。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这是我们山东烟的烟种。哎呀，
2: 这玩意儿，咱就需要这东西了。
0: 好啊，还有更好的呢。
3: 哎呀，
0: 走走走，来来来，来看看。

0: 春天。
1: 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2: 啊，对呀，
3: 就得是。
1: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0: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1: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犁上，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机关啊在手上，
2: 这就好，这个调调。
1: 这耕地这个速度。一天盯你们三天，
0: 我来试试，
1: 来试试试试，
4: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
0: 这玩意儿好啊，
1: 咱都试试，
0: 哎我看我
1: 这
0: 等会儿，你别抢，
4: 这个
0: 这玩意儿好，这个
4: 我葫芦给我葫芦，
2: 来我试试，
4: 拔开啊，
5: 他爹，再这样下去，这秀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咋样啊？春儿，去了好些了，在家。看见秀，秀没看见。我半道碰见媒婆娃婶了，她说现在秀有点魔怔，不是哭就是笑的，成天就是念叨传武，惦记她身子，没事就给传武纳鞋底子做鞋，我最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1: 痴情的孩子，传武不止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去哈尔滨。
0: 上哈尔滨干啥呀？
1: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这件事儿不能小看。
1: 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
0: 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1: 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跑。
2: 都送回去了？
3: 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
2: 没别的动静啊？
3: 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2: 好，那回他朱开山蔫儿了，你说。哎，等会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给他们说，我韩老海亏不了他们啊。
3: 嗯，不走了，你忙着。
4: 张先生，好，我来了。掌柜的，老三样。
5: 好嘞。
4: 哟，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
2: 夏掌柜的，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来来来，
4: 别，今儿个我请你。
2: 兄弟，
4: 伙计，

0: 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好的，简单点儿，你再有福过来了，咱先周一口。嗯，老海哥，嗯，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
1: 我能过得去？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
0: 我和你一样，就一个宝贵闺女，她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一环一抱，她也别想过好日子。差不多就行了，打住吧。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1: 你别跟他吹了，
0: 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
1: 那又怎么样啊？
0: 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 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
1: 夏掌柜的，你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要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呢，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 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1: 他敢！

0: 秀儿，秀儿，哎，秀儿，爹，你来了，啊，找我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笑>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你跟娘回屋啊。
0: 哎，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这山场上啊，有人搂着好。老海，哎，老海啊，我听说秀儿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儿看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刷药。

0: 求。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有怨恨，可眼下最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钱您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

0: 闺女的病不大，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两天一服。
1: 那就这样了，我不送了。
2: 还行，那我们就走了。爹，行。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3: 好。
2: 跟他说，在外边逛的够了，赶紧回来，就说，就想他。唉。

0: 小婉啊，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嗯，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啊，你过去那点血性上哪儿去了？啊，咋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跟你过了，往回山东了。
2: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1: 逼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2: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啊。哎，爹，擦把脸。娘，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
3: 娘，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1: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2: 娘，什么是二？

0: 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波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
1: 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杜必带着伙计们。

0: 房屋，他怎么还在这儿？爷爷，他是俺带出来的，俺不能撇下他。
1: 自古以来，男与女人上牌子大，这不比山场子，危险性太大。你叫他走吧。
0: 爷爷，俺们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1: 怕死就留下吧。

0: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野。
1: 你的心不野啊？
2: 我比干啥呀？我那是被逼无奈。云烨，跟你打听个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啊？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沿着江堰走，总能看见她的。
0: 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她还能干啥呀？ 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做死了。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
3: 一直能扭到海参崴，爷爷，你就能糟蹋个人。我糟蹋他干什么呀？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堰，再卖。
0: 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也是个潮货蛋子。
4: 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

来一段吧。

0: 的为奴俩儿叫黄啊二更啊里呀、风大窗帘啊，忽听门外有脚步声啊，吓得打开门双扇呐、笑脸把你迎啊，一把拉住情郎哥的手，老妈嗨嗨，情郎情郎叫几声啊，
1: 往家西靠，儿子头挑正了，前面到显菜了。

姐，刚才过险滩的时候，你怕不怕？放牌子，处处都是风险，不过也痛快，是吧？

0: 爷爷，前面什么地方？也是个排窝子，不在这停，往前赶。
1: 咱们靠帮吧，早靠我不靠啊！靠帮吧，靠帮吧，靠帮吧，靠帮吧！
2: 上岸吧，大兄弟！
1: 干活去，干起来，
3: 干活喽！
1: 顺江走啊！哎呦！

0: 都啥时候了，还下雨？
1: 哎呀，这场雨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哎，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0: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2: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的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4: 那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啊，
0: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儿。
2: 娘，为什么呀？
0: 笔子多呗。
2: 笔子多怎么了？
0: 笔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2: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4: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哎呀，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5: 那咋办啊，爹？
4: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烟抗霜了。
5: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2: 那就未雨绸缪啊。嗯。
0: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2: 娘，未雨绸缪
0: 什么意思？
2: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0: 哎呀，那文啊，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4: 那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5: 那得雇几天呀？
4: 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0: 哎，这回啊。

0: 未雨绸缪着了哈，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绝。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叔，拉你的副匣子去。爹，爹，
2: 爹，
1: 你怎么回来了？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儿。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
2: 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3: 行，
2: 你去吧。
4: 大娘，
2: 这些天你和那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啊，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4: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吧，啊。
5: 走，哎，来啊，做短工的到我这儿来了啊！来来来，到我这儿，我以今天最高的价格出价啊！是是是，知道多少不用问啊！咱真的真的赶紧上来啊！哎，天天猪肉炖粉条子啊，白面馒头管够糟。我隔三差五还有鱼。
6: 杨总，那边加码了。
5: 哎，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回来回来，哎，我再加一毛。
6: 我天天有小酒，我搁在差五有鱼吃，
5: 小志，我加一毛，哎，我又加一毛，加一毛了，我再加一毛，回来上钩就走了，
6: 走了，
5: 赶紧上钩就走了，
6: 快快快，
5: 我再加两毛，
6: 加两毛。

0: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 我心里也摔耙子了，看参加这豆子今天真瞎了。
1: 咋回事你啊？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0: 伙计们说部队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还找他们去。
2: 要杀人呢，这是。

0: 走，
1: 走这儿走，走这儿。
2: 大崔啊，顺儿，二柱子，别玩了，下地吧。你这都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不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俺求求哥几个了啊，下地吧啊！
0: 来收拾起来，回去摸两把去。

0: 天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身子，他还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一二三，
2: 上面拴紧了，
1: 拴紧，拴紧，
2: 拴好啊！
1: 好了，好了，
2: 好
1: 了。
0: 慢点。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3: 我没事，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吧。
0: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去干这遗迹。钱，咱就找个地方安个家。

0: 爷爷，这几天怎么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
2: 一个传人力呀！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
3: 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5: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
6: 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0: 我今天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 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

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爷爷，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啊？
2: 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如今走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
1: 可咋办呢？
2: 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1: 这几天咳嗽发烧了。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放风险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爷爷妈，这么大重庆啊，
3: 这还能走吗？
2: 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鼻腔真够大的。

0: 老总监，您找我有啥吩咐？
1: 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
0: 啊，俺娘挺好的，谢谢老总监挂念。
1: 她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

0: 吃了您给抓的几副药，好多了。
1: 哎，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的，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
0: 啊，是这么回事。
2: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3: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二的不吃食了。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
4: 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
3: 这要是在我们王爷府啊。
2: 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3: 哦，朱家大院啊。
2: 啊，
3: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2: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啊。
3: 你往院里看。

0: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这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啊。
1: 咱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0: 为啥呀？
1: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0: 离间计？嗯。
2: 出牌啊！
3: 不对，少张牌呢，
2: 还
3: 剩三张了，
2: 少一张，看看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4: 有
3: 几个现在？
4: 八个。
3: 八个袋儿，你看看，快点！
2: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
3: 啊！
2: 少牌怎么玩？
3: 回来你找找。
2: 干嘛？来，接着玩。少牌
3: 呢？
5: 少牌了
3: 啊！
5: 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2: 着了呗。
3: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5: 啊？和你们一样啊？
3: 真的？
5: 真的？
3: 那就没说点别的。
5: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3: 也没有啊。
5: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3: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2: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5: 能说什么别的？
3: 你到老张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2: 就是呢。
3: 你说啥谁知道啊？
5: 是。柱子，你啥意思啊？
3: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5: 哎，你们是信不够我是不是？
2: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了啥可要干活去。
4: 顺子，
6: 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0: 爹，都来了。
1: 老东家，你喊俺们。
2: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
1: 俺不玩了。
2: 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
2: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

0: 拿回去玩吧。
1: 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里都有，你们信不信？
2: 马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干活去！快！

0: 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不许胡说！你说这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
1: 发生事，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2: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他传染的。
3: 把他扔了，怪不得这两天狼子老输钱。有他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4: 没好，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
4: 扔掉，
5: 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掉，扔
1: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2: 好，晚上一定玩痛快，今天一定多赢一点。
3: 我赢。
2: 好，
1: 长武，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0: 药好了，你趁热喝了吧。啊，来，成吗？听话，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
1: 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了，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洗牌吧。
1: 等一等，找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

0: 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不用你们管。
1: 仙儿不行了，可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吧。

0: 不行了，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看我啊，来，等我，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双五，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曹五，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3: 不要你了，让他走。
0: 曹五，好姑娘不有都是吗？只要你有这个，那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儿扔下啊。
1: 赵武，别他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3: 走，
1: 站住。
0: 只要是能跟夏雨跟头发，让他见阎王。

姐，爷爷，山醒了，山醒了。

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呢？姐，你不是说你想要个家吗？咱还没成家呢。 这辈子，俺都不让你离开。

0: 哥，啊，你干什么去？啊？跑到镇上去？俺还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雇不着个工了。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那不早叫韩冷海也雇去了？
1: 谁？
0: 韩冷海啊？
2: 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
0: 这不有病吗？他，你傻呀？你以为韩冷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呢。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的。他，这现在这双鸡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
3: 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拖了呀？
4: 就这样吧，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那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5: 老大，你说啥呢？啊？当初你们哥几个不是听着要闯关外，也高兴的直翻跟头吗？别犬着舌头说话啊！
6: 娘，不按这么说呀，你不也插着要回山东老家呢吗？
4: 那俺说的是气话，
7: 那俺说也气话，不管了。哥，
4: 看见没有，就天天跟俺这么说话。
7: 娘，你别生气了，哥也是跟着着急。
4: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
7: 呀，气都气饱了，别生气了，好不好？
5: 他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
7: 哎呀，不会的。 不就是雇不着工吗？不就是韩家捣乱吗？先生，要不然让我试试吧。你有啥办法啊？我可以试试。
4: 你咋试啊？
7: 哎，你呀，去管爹借10块大洋来。10块大洋？你要干啥呀？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
8: 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
7: 爹，你就借我10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明儿一早我就还你。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项？你到底想干什么？爹。
4: 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闻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7: 老大媳妇啊，你想咬人呐？<笑>
4: 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0: 相信你一回。大娘，你给媳妇儿拿10块大洋。
1: 下次再来。
2: 够老板。
1: 来大您里边请。

0: 说明。来，您的酒。
1: 哎。
2: 碰一个。
0: 这老爷子还真行。
3: 这一颗烂不着吃。
0: 太行。
3: 六万。
0: 快快快快快！
1: 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2: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1: 那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我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对吧？
0: 去去去去，没看见边上在打牌呢吗？走吧。
1: 你们这叫打牌呀、啊？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4: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1: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0: 哼，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
1: 哎，算了，我爹呀、啊、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呀、啊、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2: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过来玩两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0: 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来，玩两把，来来来，
2: 让他玩。
0: 来摸两把，来
1: 玩就玩，来
0: 来
1: 来，
2: 你起来，
0: 你起来，
2: 起
0: 来，
2: 起
0: 来，
2: 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0: 不玩了。
1: 不玩了，手机忘了。
2: 我以为是高手呢，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1: 我就不信了，我都押上，再玩两把。
2: 呀，来啊，来来玩玩。玩
3: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4: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3: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1: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几两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5: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的站可打了，是吧，大叔啊？
1: 你耳朵咋那么长呢？
5: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啊，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3: 呀，行了，玉叔，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1: 听见了吧？这又叭叭上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5: 啊，这两天传家在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1: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6: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输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7: 坐下，既然坐下了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5: 对，坐，再玩会儿，来，再玩会儿，来，大叔，我刚才听你们说大嫂出门了还没回来呢。
1: 哎，这可荒谬，也不知道。

0: 一翅扎哪儿去了？荒料就是荒料，也就能粘个篱笆墙。
1: 要我说啊，你们都小瞧大嫂了，大嫂将来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呢。
2: 行了，你别夸她了。你说啊，你派爹娘说说话，去找准个荒料去，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个野狗啥的。
3: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还拿走了10块大洋。
4: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5: 孩子，
3: 好，
5: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着。啊，
4: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6: 大呢？我说，你哪头大呀？
4: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7: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8: 是啊，就是啊！
4: 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7: 我上。
5: 你这样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4: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5: 我赌4匹马，
6: 我赌3头牛，我赌3件网。
4: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9: 来了，
4: 笔墨伺候。
9: 哦，好，
6: 来。
4: 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
10: 那怎么？
4: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搭你们的公家，咱们分2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9: 好，说话，
6: 一定要算数，你们啊。
9: 好，
6: 今天就
4: 个个都是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9: 行，
7: 没问题。说话算数。
6: 好，来，

服了。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三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两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我上手摸三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二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他是反正，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
1: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2: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扑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3: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4: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1: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6: 我一定要水猛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5: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 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

0: 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归西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呀，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建议你一天吃2颗，建议你一天吃4颗，那就一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5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5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

0: 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6: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7: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
1: 啊，你不认呐，我认。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喝酒去了啊？
1: 你上哪儿去了？这全家找你找的翻了天了，你跑这喝酒的你？
2: 娘，我没事儿。
3: 娘，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川文刚擦屁股纸了。
0: 大文啊，你上炕歇歇。
1: 上炕歇会儿。
2: 不用了，娘，我呀回屋歇歇了啊。累死我了！
0: 哎，大文，
1: 你小心点，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0: 他爹呀！
4: 哎，
0: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4: 我的天哪！他这是赢回了半个家当啊！
0: 他赌钱去了。
5: 老当家的，
6: 哎呀，求求你吧，我们现在输不起了，请你给我们做主啊，老当家的，高抬贵手吧，
5: 求求你，
6: 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你跟嫂子说一声，我们不输不起呀。我们给你们打工，我愿意上你家打工了，我们打工不要钱，白给干活不行吗？顶组账行吗？
7: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去抗霜。老当家的，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6: 是。
4: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和你们都有账。
7: 哎呀，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嗯，
4: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行啊，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6: 哎呀，谢谢当家，
7: 谢谢当家，
6: 走，
7: 回来，
6: 走。说你反悔了？
4: 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
6: 是，
4: 这是契约，拿回去吧。还有韩老海的，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
0: 谢谢，
3: 这可真是杨排风抡着烧火棍捅破了天门阵呐、啊！他给咱家立的是头功。
4: 今天晚上多炒几个菜啊，咱们让大媳妇儿上炕吃饭。
3: 好，我做饭去。
7: 爹，那我去把他扶来。
4: 不，你去把他背来，告诉他。我要敬他三杯酒，
7: 哎。

0: 文儿，文儿，哎，别睡了，文儿，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洋牌风烧火棍，大破了天门阵。你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要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失性大发，你快给我延误。
1: 哎，嗯。
2: 秀儿，你装着一车棒子街干嘛去啊？
3: 走。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不，这是俺家的地。这是俺公爹的地。说要来了。

0: 我们现在要去找毒液，
1: 是全队伍的人马。站住！站住！彪武，
2: 咋了？
1: 姐，没事，当然不许去，你就在这待着啊。
3: 老徒弟，
4: 爷爷，怎么碰上他们了？
5: 老徒弟，千万不能靠岸的，赶快往江心走。
6: 江心六级可太危险了，
7: 老徒弟，
8: 往江心靠，
9: 大家伙抄家伙，往江心走。
10: 大家伙，
11: 二十个，
12: 大家伙，
13: 加把劲往江心。

0: 爷爷，爷爷，你咋了？啊，没事儿。今儿这孩子命是真大呀，爷爷有点对不住你们了。爷爷，怪你，别怪爷爷心狠呐，有灾有难。 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是你的造化；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也别怨地，因为谁都不欠你的。
1: 说这话，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
2: 好，老周啊！
1: 哎，老周，
2: 哎，我站地又都过来了。
1: 谢谢，老寿，
2: 你们都
1: 太辛苦了啊！谢谢。
3: 来，玉玉，就卸到这儿吧。玉，好了，好了，哎呀，先停车了啊！
4: 好好，
3: 咱们卸，好，两位卸，两位卸。哎呀，这一道，这马来一道，你占了马了。老崔啊，老东家，这土越来越凉，这天啊，随时就会下霜。 我估摸着，可能也就这两天。

0: 秀儿，哎，秀秀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儿拉那疯小子啊。
1: 没事，娘，咱早就好了。
0: 娘，你这霜能抗过去吗？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了。
2: 怎么了，大嫂？哎呀，哎呦，大嫂，你没事吧你？
3: 怎么着？快给娘看看，我俩咋着手了是吧？
2: 吓着腕子了。
3: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3: 秀儿，哎呦，你真行哎，这么沉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啊，真棒。
0: 娘，秀儿干这活比我强，是吧？啊，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我一定好看。
4: 我可以拉风匣。
0: 拉风匣呀？风匣你都拉不好。玉叔啊，
4: 哎，
0: 把菜拿过来。
4: 哦，
0: 你来拉风匣子，让你大嫂洗菜。
5: 老当家的，哎，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嘿嘿，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他叫算破天吗？哼，
6: 我听他们说的叫吹破天儿。
5: 你还别说，在咱们元宝镇呢，论你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
6: 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
5: 抗霜，他是军师，这一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的，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
6: 仗义，仗义，
5: 来干活吧。
6: 啊。

0: 要睡呀、啊，就躺到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1: 您睡一觉呢，我闭闭眼歇一会儿。
0: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1: 谁抹眼泪了？我那迷了眼了，就你眼尖，是给我下碗面吃。哎，主客山。

0: 老东家，双头来了。
1: 烟火。

0: 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从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
0: 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老海兄啊，这大媳妇闹着玩儿了，这孩子没情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吧，啊。
2: 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1: 瞧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兄弟，你要是不输，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0: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 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

0: 认呐，我认。啊，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1: 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干什么？
2: 他爹
1: 这么欺负人吗？啊！
3: 辛苦了，谢谢啊。
4: 传武，你来一下。来，
3: 传武啊，这一路上你辛苦了啊。来，拿着，好兄弟。
4: 来，大家伙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来，二少，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0: 老爷子，
1: 走了，老爷子。
2: 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这儿可是何人血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想跟我回去的，把钱烧回去，别带在身边。啊！
3: 哎呀，到家了！哎呀，我来姑娘，我到家了！
4: 好了好了好了！
5: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牧草再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啊，就在那安个家，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样？

0: 爷爷中的是枪声。
1: 爷爷，你咋不早说呢？
2: 给我倒碗酒，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溜，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

0: 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四局，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江驴子。
1: 爷爷，啥叫江驴子啊？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场子、水场子干活的人啊，都叫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逆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差不多，你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2: 别打着手啊。
3: 对。

0: 哎，
1: 夏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听听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0: 好，好，好，真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
1: 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
0: 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0: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2: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说完的话，那文啊，晚上好好去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0: 是要造反的这是。
2: 原来你今天特别高兴，自打那文和秀。 嫁到咱老朱家，他们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一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
0: 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要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哼，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来，喝。

0: 酒还没喝，咱泪珠子掉下来了。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笑>坐这喝酒啊，赶得上我王爷府的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1: 想喊什么呀？
0: 我想喊什么呀？左右丫头单弦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寒处，文房四宝来。

0: 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自了得
1: 啊！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娘，这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
1: 来一块儿喝，
2: 来来。
3: 给爹倒水。哎，爹，你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4: 我跟你娘说着玩呢。我舍得花那钱啊？啊，
3: 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
4: 不行，
3: 一口爹的
4: 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这么高兴了。哎呀，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3: 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
4: 我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哎，
0: 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跟你说啊，别看你爹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呢。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哟，娘不是说可比你追船舞的时候吃多了。媳妇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儿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2: 别说了，
0: 怕啥呀？
2: 什么胡说的？
0: 哎呀，今天呐是真高兴，高兴！咱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哎，刚才俺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他正在发威呢，抹不开面子。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哎。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

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

0: 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2: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

0: 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
2: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爹呀，种地那可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3股绳的那个犁呀、啊、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擎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擎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
6: 你们猜他说啥？
7: 说啥呀？
5: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3股绳哗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好了，不说了。再说呀，你爹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哎呀，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师娘今天。

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娘是想跟你说的。其实这些话吧，憋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穿五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 娘，你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咱不等他了啊，趁年轻呢，再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没恩没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啊。听娘的话，不等他了啊。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
2: 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
3: 娘，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啊，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1: 好啊，好。
3: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1: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4: 爹，你说秋芝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啊？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5: 不唱了，
4: 他们是不是喝醉了？传信去看看。哎，
5: 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4: 人没了
5: 啊？
4: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这三坛子酒没了。
6: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4: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啊！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哎哎。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着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娜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堵住这个门。

0: 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
1: 做生意呀，要别出心肠，不能大波通。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1: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0: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
2: 夏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得非常火，好卖。
0: 来来来来，边喝边聊。
3: 好好。
2: 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了，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
3: 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
0: 是啊，投入的是大，可这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
2: 哎，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得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呀。3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
3: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了划了也凑不够那么多的钱呀。
0: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3: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2: 夏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
4: 小兄弟啊，
2: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3: 那您是为什么呀？
2: 哎，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将到俄罗斯贩笔皮货。
0: 哦，
2: 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0: 那倒是。
2: 夏掌柜的，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
0: 再说吧。
5: 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哎呀，
6: 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记不就记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洗两口提

0: 对的，您睡了吗？
1: 传杰啊，
0: 哎，
1: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3: 贵哥，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掌柜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
4: 嗯，
3: 可是它太金贵了。嗯，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的。奉天我不知道，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
1: 哈尔滨呢，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了，饭庄子多了。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3: 掌柜的，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心。
1: 我不是说了吗，奉天那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3: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1: 我做了一辈子山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3: 哎，
5: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2: 哦，
6: 传杰啊，
2: 哎，
6: 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呀！
3: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7: 川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
3: 哎，嗯，你什么时候知道？
7: 我那么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3: 我知道，放心吧。
6: 川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取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
3: 哎，掌柜的，
6: 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3: 掌柜楼走了，
8: 走。

0: 爷爷，哭了。
1: 爷爷。

0: 想家了吗？
1: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呢，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别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2: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3: 好孩子，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

唱的曲儿，再给爷爷唱一遍。

0: 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1: 爹，咋回事啊？
2: 没事儿，爹。
0: 没事儿，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那娃儿啊，你爹回来了吗？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
1: 反正不是去打猎，我干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0: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3: 你这个熊孩子，你！行行行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
2: 哎，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撒了。
3: 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
2: 全是骗老子的钱。
4: 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安个家，过日子。
5: 姐，俺想送你件东西。长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4: 姐，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传儿哥，传儿哥，传儿哥让马贼给绑走了。该来的都来了，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儿哥，他慢慢的两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什么？爹，怎么办呢？
0: 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爹！
2: 我早就说过，世界的法网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尾了。
0: 爹，我求求你了，救救传文吧，爹！
2: 起来，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文平平安安的回来。
3: 闺女啊，闺女，还找下去吗？哎呀，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 这人不行了，没了，
4: 别找了，闺女，啊。

0: 杨宽，这人还活着。
1: 爸，你怎么回事啊？哎、你是
2: 女儿，哎，我求求你，我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
1: 有
2: 定力呀、
1: 啊。你才没定力呢！哎、
2: 等全金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这个家咱们得让你给败了。哎。

0: 你回来了，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赚回来，全完了。凤鸣岛菜馆早就进了烧仙人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掌柜，你骗我吧？啊，骗我的是不是？骗我的。
1: 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爹，我在呢！快救救爹吧！爹，我爹穿心伤。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2: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 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
3: 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 上不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4: 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

0: 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普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普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

0: 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

0: 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6: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薛猛，今儿我请大家吃核桃。哎呦，
1: 看着不错嘛，
0: 摆上来了。
1: 郭立冬啊，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们买核桃了呢？
2: 嗨，前阵子啊，我看网上有那视频嘛，说有人在那个公园里头就拿俩核桃，互相这么敲，一敲不就有声音吗？这声音啊，没一会儿就把那个松鼠就给引来了。
1: 是啊，
0: 这事儿我也干过。
2: 然后我们家俩孩子吧，就看这个视频之后说，这是真的吗？特别好奇。我一想啊，索性我买点核桃到公园里边试一试不就行了吗？
1: 是，
2: 买了一大袋子的核桃啊，结果到了公园拿那核桃一路走一路敲，一只松鼠都没见着啊。然后旁边的人都看，哟，这人带俩孩子干嘛呢？这是在这不停地敲，就是用那种特别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三个人。

0: 人，特别的尴尬，然后这核桃那么多，我也吃不了啊，大伙儿都给分了吧。
1: 这松鼠没引出来，倒是成全了我们今天这口福了要不咱尝尝？
2: 行你先尝吧，
1: 来尝一尝，
2: 你先尝尝这口感怎么样？
1: 这是纸皮核桃啊，
0: 对，
1: 特别喜欢吃，省事儿，你知道吗？
2: 好包是吧？
1: 好包，
2: 对，我这手小，一般就

0: 核桃除了好吃呢，嗯，还有抑制补脑的作用。
1: 嗯，对
2: 对，
0: 这大人孩子呀都可以多吃点核桃。嗯，说是对记忆力啊特别好。
1: 对，没错，嗯，这个核桃就是补脑的首选的代表啊。那核桃本身它就像咱们的大脑组织嘛，嗯，核桃里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比方说油酸、亚油酸、欧米伽三等营养成分，特别是其中的欧米伽三，它对维护咱们大脑神经系统啊，嗯，正常的一个功能是具有显著的作用，而且呢还能促进大脑的一个发育，对孩子的成长那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对，尤其说是健脑嘛。
1: 对对，
2: 所以说我家里边这俩孩子哈，嗯，真不缺这核桃吃。
1: 呵，
2: 我媳妇儿吧，她为了给这俩孩子补脑哈，嗯，就专挑那个皮儿薄，嗯，个大的那个核桃买，嗯，然后就现在来说俩孩子都把这核桃当零嘴儿了。
1: 嗯，
2: 有时候想，你说他们俩怎么那么幸福呢？
1: 嗯
2: 啊，就拿核桃当零嘴儿。嗯，我小时候吃的是什么？你平时别的东西吃不着，嗯，有时候吧能吃点那个山核桃，特别硬，
0: 哦，皮儿特硬。
1: 哎，说山核桃啊，立冬我太知道了。
2: 对，
1: 就是我小时候，我奶奶真的就过年的时候会有点山核桃。
2: 嗯，
1: 那山核桃特别硬啊。
2: 我们家有一远房的亲戚，
1: 嗯，
2: 他那个地方产的山核桃是比较好的，然后到我们家来走亲戚，给我奶奶就带了一大兜子的那个核桃，山，嗯，核桃，
1: 嗯，
2: 然后我奶奶呢给了我一点儿，我本来以为吧吃这核桃多好啊，能解馋，
1: 是，
2: 没想到哈，嗯，就这东西把我给坑惨了，因为太硬了，刚开始的时候拿那砖头砸，
1: 嗯，
2: 砸不开呀，啊，后来。以前那老式的那个大门，
0: 嗯，
1: 对，
2: 拿那门挤
1: 门轴，
2: 对，挤那核桃，
1: 嗯，
2: 挤倒是能挤开，
1: 能挤开，
2: 但是没弄几个呢，那个门都弄坏了。
1: 哎呦，嗯，我的天哪，
2: 啊！还挨了一顿打。
1: 嗯，
2: 后来吧，就学聪明了，就找那个大的那个榔头啊，就那个锤子，嗯，当当当这么砸，有时候那手都麻了。
1: 嗯。
2: 那核桃拿手里边看上去就是一皮外伤。
0: 哎，我说立冬，
1: 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东北的山核桃？
1: 嗯，
0: 我是见识过一次啊，
1: 嗯，
0: 那才叫硬啊，
2: 也是硬啊。
0: 哎，我们老家呀也有核桃，那山东的核桃啊硬，但是它最起码它仁儿多呀。
2: 嗯嗯，
0: 但是东北的核桃它不仅硬，核桃仁呢还少。
2: 我拿锤子砸的那个山核桃，
1: 嗯，
2: 就跟刚才你说的那差不多，
1: 嗯，
2: 费了老半天的劲儿，吃到嘴里边就那么一丁点儿的东西，而且那个核桃凿开之后哈，嗯，就那个果仁连着内壳，有时候你得拿那个。以前有那个纳鞋底的那个锥子
1: 啊，对，
0: 你挑开它
2: 啊，对，得拿那个东西往外挑，一点一点的抠，
1: 嗯，
2: 抠出来那核桃基本上都是现在说是核桃碎，
1: 嗯
2: 啊，也就是那么一丁点儿，然后放嘴里边吃，
1: 嗯
2: 啊，咂摸它的那个味道，
1: 对，
2: 所以说那回砸了之后哈，啊。我奶奶也不让我吃了，我也不愿意吃了，给我都不要了。
1: 但是那个东西，咱说实在的，它确实是好东西啊。
0: 嗯，
1: 山核桃呢，它是属于这个纯野生的果类。现在我们吃的很多的核桃呢，很多它都是培育改良出来的，而且呀，很多天生地养的食物，你看着小不起眼儿，实际上啊，人家这些个东西它都是有灵性的，为了防止天敌来吃，好，我是山核桃，哎，我长小点儿，别吵醒我，别来吃我。但是山核桃它也想不到，我这皮儿都这么硬了，我肉都这么少了，还是逃不过被吃的命运呢。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种山里长的东西，长得别看是其貌不扬，但是在大自然的天然环境里边，日晒雨露充足，养分慢慢沉淀，日积月累呀，底蕴更足，营养价值呢比人工养殖的更高。就拿今天刚才咱们立冬一直说的这个山核桃来讲啊，它比普通的大核桃的矿物质的含量呢要高，
2: 嗯，
1: 特别是锰元素啊，锌元素，那高出一倍还要多呀！
2: 哦，要高那么多？
1: 对呀，
0: 嗯，
2: 那您说，要是能常吃这种天然的食材啊，嗯，那对我们身体的。

0: 好处肯定是更多。
1: 对，
0: 不过说实话，我小时候吃的东西呢比较少，
1: 嗯，
0: 对，因为没有那个条件嘛，
1: 嗯，
0: 砸核桃的时候呢也没考虑说它有多少营养，
1: 嗯，
0: 什么刚才说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啊，包括吃完能变聪明什么的，
1: 嗯嗯，
0: 都没有
1: 啊，
0: 就是觉得这东西啊它新奇，吃到嘴里边挺香，
1: 就是小孩嘛，
0: 嗯，
1: 就对吃感兴趣。当然现在的人呢，我们说是更注重到什么呀，营养了，
2: 没错。
1: 不过这个核桃除了益智，对大脑有好处，它对心脏也特别好。核桃里的不饱和脂肪酸是具有增强体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这可是不可多得的营养啊！
2: 嗯，
1: 特别是里边欧米伽三，有的人呢在家扫扫地、干干活，就感觉，嗯，哎呦，怎么个情况？
2: 哦，
1: 要倒，
2: 哦，
1: 我眼前突然一片黑呢？
2: 哎，这是不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了？
1: 哎，对，还有的朋友这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哟，我这没睡好觉，
2: 嗯，
1: 胸闷呐，
2: 嗯，喘不上气儿，
1: 老想大口喘气儿啊，
2: 嗯，
1: 哎，晚上呢又失眠，睡不好。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咱们自己呀，啊，都心知肚明，血管里边有血脂垃圾了，堵在哪里啊？那哪里的血液呢，它就不畅通，
2: 嗯，
1: 血流不畅通，
2: 是。
1: 而不饱和脂肪酸呢，降低了胆固醇的水平。减少了血管壁上的脂肪的一个沉积，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减少心脑血管啊问题的发生，尤其是预防了这个动脉硬化、高血压的一个发生。
2: 嗯，
1: 所以呀，有心脑问题的朋友，适量的吃点核桃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2: 那张老师啊，
1: 嗯，
2: 您看这核桃啊，您刚才说，
1: 嗯，
2: 还有哪些好处？
1: 是是是。
2: 那我们之前还有哪些地方没注意到呢？
1: 比方说啊，有的朋友就跟我抱怨过，说这个，哎呦，吃饭什么也不敢碰，怕血糖高，
2: 嗯，
1: 是吧？怕是血脂高。
2: 嗯，
1: 那我要告诉您。您可以啊吃吃核桃，常吃核桃的人呢，患糖尿病的风险还能低下来。您看，这个是有依据的啊。
2: 嗯，
1: 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按每次摄入28克左右，一个月吃1到3次的核桃的人，患糖尿病风险减少4%。核桃当中各种的不饱和的脂肪酸、欧米伽三，还有亚油酸等等的调节身体当中胰岛素的一个分泌。这么说吧，核桃是一种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这么看来它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1: 那当然了，
0: 又是心，
1: 哎，
0: 又是脑，
1: 没错，
0: 还能调节这个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那老人家吃真的是很适合了。现在
1: 啊，这个是当然的，立冬，
0: 嗯，
1: 核桃当中呢，除了含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磷脂，这个也是有益大脑的。
2: 张老师这么一说啊，
1: 嗯，
2: 哎，今天立冬您带着核桃。剩下不了，哦，
0: 剩不下就最好了。我买的太多了，
1: 哦，
0: 家里边还有不少呢。
1: 是吗？
0: 嗯，你包括之前我朋友回老家，
1: 嗯，
0: 他也摘了一些核桃，还给我邮了一些。
1: 那你这朋友这人真不错呀。
2: 是啊，
1: 摘核桃可不容易呀。我记得呀，
2: 嗯，
1: 我小时候家附近呢有一棵老核桃树，长得那叫枝繁叶茂。
0: 嗯嗯，
1: 一到秋天，满树挂着青核桃，哎呀，看着就诱人呢。那个时候啊，年纪小，嘴馋又贪玩儿，你别管闺女小子，反正都想吃点好的。就看着满树的那个果子呀，心里边早就按捺不住了。我呢就跟几个呀这个小伙伴一合计，就约着走啊，打核桃去。
2: 嗯，
1: 哎，身后呢还跟着几个比我们还小的小孩儿。我们偷偷过去，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偷偷的？你知道吗？
2: 为啥呀？
0: 大人不让呗。
1: 对，大人们明令禁止打核桃，
0: 嗯，
1: 人家反复叮嘱了，不许爬树，太危险。
0: 嗯，但是往往就是这样。
1: 嗯，
0: 小孩哈，啊，就是越不让干什么，他就越要干什么。
1: 对，就是叛逆的很。
2: 嗯
1: 嗯，我也一样。那些小孩啊，爬不了的树呢，他只能是在树底下养。

0: 脖子呀，往上看、嗯、看热闹、嗯、啊。然后呢，大一点的手脚麻利的，尤其是男孩子，哎，这几个啊，就啪啪啪就爬到树上去了。我就在下边，嗯，我毕竟是个女孩子呀，我上树对我来讲还是有点费劲啊。我就在下边递那个长的竹竿，让他们在上面敲核桃。这个活啊，您听着简单，其实呢，举着那个竹竿子呀，哎呦，特别长还沉，又累又不好控制，上面敲一阵儿，底下我们这几个就忙着捡，哎，不一会儿呢就捡满一大筐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树上的核桃好像怎么打都打不完似的。刚打下来的青核桃啊，把外边那层绿皮剥掉，再砸开硬壳，掏出白白的核桃仁儿，生核桃仁跟那个炒熟的那个味道啊，完全不一样，有点像那个新鲜花生，哎，放进嘴里边一嚼啊，又脆又香，还有汁水，满口都是清香味儿，吃的呀，虽然特别过瘾，但是吃完了之后，这麻烦就来了，
1: 还惹了麻烦了。
0: 那
1: 什么麻烦呀？
0: 麻烦可大了。你这个核桃外边那层青皮儿，它那个汁儿啊特别黑，一包呢满手都是乌漆麻黑的，怎么洗都洗不掉啊。
1: 对对对，
0: 要是不小心这个溅到衣服上，那就直接留下印子了。你怎么搓都没用，何况你说出去打核桃去，谁还随身带一块肥皂啊？你说我们一个个回去的时候，全都成小花脸了，哎呦，这全都是黑色的，这衣裳上也都是黑色的。
1: 是，
0: 那个时候啊，回想起来真的是还挺有意思的，为了一口吃的，又爬树又敲果，虽然折腾，但是特别有意思。而且呢，现在很难呢再吃到那种原生态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山核桃了。
2: 对，尤其是今儿张老师您也说了啊，就是山里的老核桃，哎，它比现在很多种植的这个核桃的营养价值呢要高很多。
0: 哎，是的。
1: 立冬，我说你这朋友啊寄的这核桃是不是就是山核桃呀？
0: 还惦记着呢啊。您就吃这个吧啊，给带不少了。
1: 这个山核桃营养价值高吗？
0: 是。不过呢，大家吃核桃的时候啊，咱们也要注意一点，它的营养呢虽然高虽然好，但是吃多了呀也不容易消化、哦、保质期又短，容易变质。核桃里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包括矿物质那就浪费了。所以呢，您就会发现呢，近几年核桃油流行起来了。这种直接把核桃的精华提取出来的办法，既保全了核桃的营养、又让吸收变得更好了。
2: 核桃油，我之前吧，我在超市里都见过，那个价格可不便宜啊。
1: 是啊，
2: 对，而且我身边呢有好多的朋友哈、就是有了孩子以后，也听人说啊，吃核桃油对这个孩子的发育啊、消化呀、各个方面都挺好，然后就花高价呢去买这个核桃油，包括做辅食的时候啊，用它拌那个孩子那个小面条，还有给孩子炒点那个小青菜，就加点这核桃油进去，还跟我们说呢，说这个孩子啊，吃了这种带核桃油的辅食之后呢，头发都发亮，然后肠胃也好。说这个东西虽然贵，但是贵有贵的好处。
0: 那当然了，核桃油呢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油脂，可以辅助呢我们润肠通便，对于任何年龄的人来说呢，它都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的。
1: 张老师，您看您啊、今天说了这么多和核桃相关的好处啊、那我们经常吃点呢肯定好。
0: 对，
1: 不过我特别好奇的一个事情啊，这核桃除了扒开咱们直接吃，还能怎么吃出花样来呢？
0: 核桃是比较常见的坚果，很多人呢都是自己在家包着吃。
2: 对，
0: 那我呢今天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吃法，咱们做一道方便大家学的核桃双皮奶。哎，每天来这么一碗，营养得到了，关键呢味道非常好哦。做这道核桃双皮奶需要准备蛋清、牛奶、白砂糖、核桃仁儿。第一步啊，将牛奶放入锅中加热，

倒入小碗中。撇去多余的浮沫，晾凉。然后呢，等待牛奶上啊结出一层奶皮，用筷子轻轻挡住，并将牛奶倒入另一个碗中。牛奶当中啊放入蛋清，适量白糖，搅拌之后过筛，倒入盛有奶皮的碗中，盖上保鲜膜，上锅蒸15分钟左右，

0: 最后啊，放入好吃的核桃仁儿，放入少许核桃油，这道丝滑爽口、奶香四溢的核桃双皮奶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这道核桃双皮奶的口感呢，奶香四溢，牛奶跟核桃搭配，碰撞出格外香甜的味道。双皮奶呀，软糯，入口即化，我们都可以呀、吃一吃。核桃里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欧米伽三，它们就像血管里的清道夫，可以呀给我们清除血管的垃圾，可以很好的健脑护脑。我家里人呢都在跟着我吃核桃油，每天睡前一小勺核桃油，睡眠呢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呢核桃油啊纯度很高，相当于是各种的营养都提纯了。就比方说跟我们大脑发育有关的 DHA，一勺核桃油当中的 DHA 基本上等量于一整碗的核桃仁儿，而且呢油更容易消化和吸收，它也不挑人，小孩都能吃，可以直接呢随餐就吃，味道也非常好。我有时候早餐喝牛奶的时候会放一点核桃油，比单一的喝牛奶呀要更香醇一些。关键是这个核桃油里边的精华，不饱和脂肪酸都能够摄入到体内，对我们心脑血管、记忆力、睡眠都是有很好的改善的。
1: 观众朋友们，在膳食营养方面呢，大家今天又跟着我们张老师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更多关于核桃的营养菜，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静待花开，他说张老师啊，我母亲86岁了，然后脑子呢总糊涂，之前呢也走丢过，还记不住人儿，然后拉着我姐姐的手啊叫我的名字。她说我是家里头最小的孩子，从小呢也最受宠，但是呢我现在也挺惭愧的，自从嫁到外地之后也没能在老妈面前呢尽过孝。
0: 听完之后我这心里边也跟着挺难受的啊，我能感受到您的心情。即便说现在老妈妈糊涂了，心里呀还是惦记着你呢，而你呢却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尽孝。我们要珍惜老人健在的时光，抽时间呢咱们多回家看看他。
2: 是，这位微友呢他也有这个打算，他说母亲的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姐姐呢就给他视频的时候啊跟他说，那你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他觉得老妈呢就是老得太快，所以呢下个月他说他准备呢回老家一趟，然后问问您能不能教他做一个健脑的菜，让他呢做给老妈妈吃一吃。
0: 没有问题啊，年纪大了呀，记忆力减退是在所难免的。我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核桃双皮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吃。另外呢您还可以在家里边做一个

0: 黄花菜豆腐瘦肉汤。黄花菜呀，焯水以后呢，跟猪肉末一起放在锅里头，加清水煮，最后呢放豆腐煮十分钟，调个味儿就可以了。这道菜呢做法简单，但对增强大脑记忆力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啊，老人家呢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我今天说的核桃、杏仁、松子这类坚果。你看这里边啊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磷脂等等的，都是对脑部啊健康有益的。
1: 但是这位微友他的母亲哈牙口不好，
0: 嗯，
1: 营养菜汤汤水水肯定还能吃，
0: 嗯，
1: 坚果的话恐怕是咬得费劲的。
0: 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呀，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更直接的办法，就吃点核桃油，嗯，啊，直接吃点核桃油，里边的欧米伽三、磷脂、维生素等等的营养更集中，更能够守护老年人的心脑的健康，净化血管的垃圾，对抗身体的一个衰老的问题。一小勺核桃油相当于8个核桃的营养，所以说核桃油被誉为是东方橄榄油，也叫液体黄金。
1: 嗯，
0: 而且呢，核桃油是连宝宝的肠胃都能适应的，所以说呢，它更加容易入口和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我刚才说的营养菜也好，坚果也好，核桃油也好，只要是能坚持去做去吃，身体呀就会有很好的反馈。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下一个微友的留言。
1: 这微友的名字哈，是一句歌词，
0: 嗯，
1: 叫路见不平一声吼。
0: 哦，看来挺侠义的一个人啊。
1: 对，
0: 好，
1: 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嗯，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的，
3: 张老师，我就是您今天说的吃什么都瞻前顾后的人。这个关键我这老伴儿啊也管我管得严，那个多吃一块肉他就开始唠叨我，这血脂高啊没办法。之前没忌口的时候啊，就是我遛弯走着走着，这个胸口啊就突然疼一下，现在好些了，肚子里啊这一点油水都没有了。就是您呢有没有就是解馋又健康的酱紫菜？
0: 您老伴唠叨您呢，他是为了您的健康着想啊。您呢多一筷子的肉可能就会转化成对血管不好的堵塞呀，肚子里边油水多了就会殃及到我们的血管，所以说让您管住嘴是对的，是对于您的爱护和保护。但是啊，这听您的这意思呢，又平时可能嘴比较馋，怎么能够两者兼顾呢？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三分荤七分素的饮食搭配。你像蘑菇炒肉片，干锅菜花，虾仁藕片等等的，这些对清理血管垃圾呀，它都是有好处的。
2: 你看张老师啊，
0: 哎，
2: 现在的人吃的就是我们说太好了。总听老人讲那以前吃不着什么油水，
0: 嗯，
2: 啊什么毛病也没有，
0: 嗯，
2: 顶多啊就是营养不良。
0: 对，
2: 你看现在吃的好了反而啊是越来越难受了。
0: 是，
2: 嗯，
0: 生活好了，什么好东西咱们都能吃到都能接触到。饮食结构呢随着生活条件也改变了，我们饮食习惯呢也应该改变。这位朋友的苦恼呢是血脂高，血脂有一个克星是谁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所以说如果能够在日常当中补足，对调节血脂是有帮助的。像我呀每天吃点坚果或者是一勺的核桃油，核桃油属于集核桃营养之大成，一小勺的核桃油相当于是8个核桃的营养，健脑润肠，小孩子吃对大脑发育好，老人吃呢增强记忆力，对心脑健康有帮助。
2: 嗯，
0: 好了，您的问题呢我就说到这里了。
2: 好，谢谢张老师。那接下来抓紧时间看下一条微信。
1: 微友麦田他说，跟着张老师学着做营养菜，感觉自己呢都快成家里头的营养师了。
0: 嗯，
1: 而且自己呢也想明白了，你说到了这个岁数了，一天能吃几顿饭呢？要吃就吃那有营养的啊，把那个饭碗里的营养都吃到肚子里， 他说我就能少上医院呢。他说之前吧，这做饭呢都是一次做很多，
0: 嗯，
1: 上顿吃完了下顿吃，
0: 嗯，
1: 愣是把自己的这个指标呢都吃高了，
0: 嗯。
1: 他说他们家呢住三楼，
0: 嗯，
1: 他爬楼梯呢都得是呼哧带喘的，
0: 嗯，
1: 有一天呢心脏是突然咯噔了那么一下，
0: 嗯，
1: 然后到医院检查发现呢指标都超高，
0: 嗯，
1: 然后他就想问问您。说吃点什么能对这个心血管好？
0: 有您这样生活习惯的人呢，不在少数。所以呢，我一直都跟大家强调，日常饮食宁可做的清淡一点，简单一点，也要尽量的吃新鲜，吃原味儿，啊，少给身体呀，添负担。像这位朋友平时在家里边炖点海带汤，温和又养人。海带里边啊，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代谢掉血管里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相当于给咱们的血管啊做了一次温和的清洁，让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顺畅，人也会轻松很多。除了规律吃好三餐，水果和适量的坚果也一定要跟上。坚果我前面也多次提到了，都是天然的营养小宝库啊，像核桃、瓜子儿、腰果、榛子，每天抓一小把坚持吃，对大脑、对心血管、对皮肤都特别好。
2: 嗯，多吃坚果有益心脑，而且今天张老师提到了核桃油，
0: 嗯，
2: 这核桃榨出的油多好呀！您想想啊，不饱和脂肪酸更多，我们拿核桃油炒菜，那是不是更好呀？
0: 对呀，
2: 嗯，
0: 核桃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很高，它在核桃里边属于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了，相当于是液体黄金了。这核桃油啊，它不是豆油、菜籽油、橄榄油用来炒菜的，核桃油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呢，所以我一般都是用来做水冲蛋，或者呢我就直接来一勺，再或者我就倒一勺在牛奶豆浆里边，这是好东西呀。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没记住刚刚张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要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8: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啊，

0: 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誉主任李贵科的初心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0: 云南大理的大山深处藏着一个叫山石坪的村庄。30多年前，这里曾是麻风病人集中治疗区，令不少人闻之色变。很长一段时间里，山石坪被病痛和偏见层层包裹，像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直到一位名叫李贵科的医生到来。
2: 拉热也装上、
3: 啊、热很多了。
4: 这两天借着县卫生局开会的间隙，李贵科和老伴儿回到县城住了两天。这天一早，夫妻俩去集市置办了不少好吃的，准备带回山上分给村里的乡亲们。虽然已经退休9年，但李贵科依然坚守在山石坪村，放心不下他的身体，老伴儿退休后也从县城搬到山上。2年前，李贵科花7万块钱买了这辆二手小轿车，从此带村民去县城看病，帮村民接送在外求学的孩子，这辆车成了村里的便民车。听说李医生今天要回来，李应香、罗国秀两位老人顾不上吃早饭，早早守候在村口。
2: 李医生，你回来了，我们好想你。
3: 身体不好，我就回来了
5: 嘛。嗯嗯，哎，我在求你去。哎，
2: 求你去。
3: 什么没什么没事啊。
4: 山石坪村，它的前身是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的洱源县麻风病专科医院山石坪疗养院，因三面环山，江水阻隔，它与外界隔绝，成了一座无人敢靠近的孤岛。1981年4月，刚参加工作不久的白族青年李贵科接到任务，与洱源县疾控中心的7位同事一同去隔离区为麻风病患者诊疗。尽管已有了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始料不及。
6: 我这里一个老人检查的时候，他裤脚一收上来，大面积的溃疡，你看发出臭味，一看那股气的头就缩下去，后面又伸出来了。哎呀，一看着这个啊，就想吐。
4: 那时的山石坪住着181名麻风病患者。
2: 医生嘞，他很害怕，被子都不敢动，手都不敢给，水都不敢喝。
4: 尽管心里害怕，但李贵科还是壮起胆子。原定2个小时的诊疗，他主动延长到5个多小时，直到把最后一个患者看完。

0: 八国人当中啊，我是唯一的共产党员，就不得犹豫啊，所以想办法啊帮帮他们。
1: 诊疗结束，李贵科和同事们准备乘船离开，几位麻风病患者一路送到江边，久久不愿离去，写满无助与绝望的眼睛像一根针，深深刺进了李贵科心里。
0: 啊，所以当时呢，就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的震惊。都是人啊，怎么会这样子啊？
1: 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一早，李贵科又回到了隔离区。刚进村，就听见有人喊：“老杜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最终在江边找到了要寻短见的老杜。原来老杜刚被确诊麻风病，乡亲们害怕被传染，扬言要将他活埋。无奈之下，父母连夜将他送到麻风病隔离区。看着万念俱灰的老杜，李贵科一字一句许下承诺：
0: 如果你的病不治好，我是不会走的。
1: 一句承诺，一生坚守。从此李贵科扎根深山，再也没有离开。这间屋子就是李贵科当年的宿舍，那时隔离区不通电，李贵科就在煤油灯下看书钻研。每晚入睡前，他总要提着煤油灯去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中巡诊。
2: 拿着白豆做的抹壳，再一点药，就我到雷医这里了，我心里就踏实了。
1: 李贵科的到来也让老杜灰暗的日子有了盼头。他帮老杜洗衣做饭，擦洗身体，处理伤口，老杜身体日渐好转，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勇气。
3: 以前光想做这么事，李医生来了，我想活下去。
1: 朝夕相伴，李贵科成了老杜最信任的人。一天，他鼓起勇气给李贵科说出了藏在心底最深处的心愿。
3: 我们白族人非常重视归宿，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谁来给我收尸？希望李医生给我打口棺材。
1: 这里的麻风病人大多被家人遗弃，无依无靠。老杜的这番话也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愿。打那以后，只要村里有人去世，李贵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为死者擦身穿衣，料理后事。他知道，一口棺材承载的不是死亡的悲凉，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后渴求。他决定给每位逝者准备一口棺材。说干就干，李贵科拿出自己的积蓄，托人从山下买来上好的木料，又联系木匠，一有空就守在现场，亲自盯着打造。
3: 你们看，这一具棺材都是李医生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现在火化又不做了，但非常感激。每年上坟的日子，他都带着我们去给过世的村民上坟，让我们这些人也有尊严。
1: 在他的精心治疗下，老杜虽然有两个手指落下了残疾，但生活完全能够自理。在李贵科的热心撮合下，老杜重新组建了家庭，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沉寂多年的村落里渐渐有了久违的笑声。岁月流转，一同前来的七位同事陆续离开，只剩下李贵科一个人。而原县地震办公室想调李贵科过去工作，那时李贵科刚刚结婚，妻子得知后欣喜不已。
4: 工作也好，在县城，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情，告诉他你就要去地震办，在马蜂院工作，整个村里的人都在风言风语的。
1: 李贵科顶住压力，继续扎根在大山里。1990年，隔离区的麻风病人全部治愈，这片曾被病痛和死亡笼罩的土地迎来了新生。这位老人名叫杨兆元，是最后一位康复患者。他用质朴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人心底最真挚的感激：
5: 共产党漠视了医生的无情，

0: 使命完成，李贵科似乎也该走了。离别在即，李贵科挨个给老人们理发。于振华泪流满面地说：“我们舍不得你。”一旁87岁的曾信开老人也哭了起来：“你走了，谁给我们滴眼药水？谁给我们泡脚？”也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写了李贵科的人生轨迹。那天，几名康复者划船到江对岸收包裹，返回途中意外翻船，6名康复者不幸遇难。
1: 哎呀，当时我是在流泪，非常的难过，也在想，麻风虽然治好掉了，这个麻风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不仅要修路架桥，我们要通水通电。
0: 悲痛过后，李贵科选择继续留下来。2014年，山石坪麻风病疗养院更名为山石坪村，李贵科被推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大家发展核桃种植、林下养鸡，大力发展养殖业，多渠道拓宽致富路。为了修通连接大山与外界的桥，他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当地党委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但资金仍有不小的缺口。
2: 大理草纸厂大家送过草纸模，他就去县林业局申请，拿到了卡发的许可，带领我们去卡发。
3: 那段时间他又黑又瘦，瘦了30多斤。
0: 桥建好那天，村民们纷纷赶来，这是他们彻底告别与世隔绝的日子。大家在桥上一遍遍来回走着，就连双目失明的老人也要亲自抚摸桥索，久久不愿离去。看着跑来跑去的孩子，李贵科的心又揪了起来。原来由于麻风病的原因，这里的孩子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没人接收，我们就自己办。李贵科把卫生室的一间屋子改成简易教室，又跑回县城收集亲戚邻居家孩子用过的旧课本。村民宋荣坤至今还记得他们当年上课的情形。
4: 当时我们的这个文具也特别的紧张，但我们的心里非常的感激，因为这是李医生尽他最大的努力给我们创造的学习条件。
0: 教室有了，师资又成了难题。李贵科发现康复者中有位识字的村民，便请他担任教师。遇到难懂的知识点，李贵科就先学会，再手把手教给这位老师，两人轮流上课。就这样寒来暑往，14载春秋，这间小小的教室先后走出21名孩子，他们有人考上高中，有的迈入大学校门，老杜的女儿还考上了研究生。学习优异的宋荣坤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李贵科又多了一个身份，代理家长。每次家长会，李贵科都准时到场。后来宋荣坤考上大学，选志愿，报学校，办助学贷款，全是李贵科跑前跑后一手操办。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在李贵科的感召下，宋荣坤也成为一名医生，用所学知识守护着家乡父老。
4: 我从小写作文主角都是李医生，什么最敬佩的人、最伟大的人、最想成为的人。他不仅是个救了我们命的医生，更像是我的父亲，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
0: 宋荣坤结婚时从不贪杯的李贵科开怀畅饮，这是多年来山石坪第一次迎娶山外的姑娘。他嘴里一遍遍念叨着：“太好了，太好了。”一场喜事见证了山石坪人重获尊严与希望，这片土地也翻开了崭新篇章。

0: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麻风院变成幸福村，我觉得我自身是很值得的。
1: 如今李桂科依旧奔走在群山之间，用爱和坚守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0: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
2: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 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 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 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 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

0: 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3: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慎疫情，在山东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促就业工作。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车俊到会指导，林武主持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1: 林武会见阿尔巴尼亚副议长斯巴修。
3: 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慰问信。
1: 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国务委员慎疫情近日在山东调研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服务支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促就业。
4: 5月26号至28号，慎疫情先后来到济南市淄博市，深入企业、社区、就业服务机构、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和招聘活动现场等，调研重点行业用工、基层就业创业服务、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情况。慎疫情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有效激发创业带动就业效能，不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要织密就业服务网络，加强地方经验总结推广，推动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融合，支持社区微就业、微创业，加强数字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在家门口好就业、就好业。要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加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强化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培训模式，进一步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支持劳动者提技增收，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宇辉、副省长严建波参加。
3: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立即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矿山安全监管能力，加强化工和危化品领域重点企业监管，扎实抓好防汛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守住守牢安全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标志性产业链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实验室体系建设质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实施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时效。要组织县处级

以上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围绕重点整治任务逐条进行对照检查，要将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列入领导班子整改整治台账，锲而不舍推

0: 以上功能区专项监督，更好发挥开发区经济发展主阵地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
0: 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运用好科学工作方法，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2: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副议长克洛迪阿纳斯巴修一行。
0: 林武对斯巴修副议长阁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林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贝加伊总统的共同引领下，中阿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平台，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中阿友好更加深入人心。阿尔巴尼亚与山东合作潜力很大，近年来山东积极推动与阿尔巴尼亚地方的交流往来，达成一系列友好合作共识。面向未来，我们愿持续扩大双方政府间交往、经贸交流、绿色合作以及人文往来，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斯巴修表示，非常高兴到访美丽的山东省，通过两天的考察，感受到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我们愿与山东深化经贸、工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绿色能源、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为更续中阿友谊、深化互惠互利做出更大努力。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慰问信，向辛勤奋斗在全省各领域各战线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0: 慰问信指出，长期以来，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定创新自信，深耕科研一线，勇攀科技高峰，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勇攻关，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中彰显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关键一年，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创新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事业，始终坚持四个面向，胸怀国之大者，围绕产业能级跃升、科创能力攀登等十大工程，聚焦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等重大任务，在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潜心钻研的定力、严谨务实的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贡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用心用情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创造良好条件，让创新活力在七路大地充分涌流，创造潜能全面释放。全省人工智能赋能体育用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昨天在德州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轻工产业链链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活动中，山东省体育产赛融合发展联盟揭牌成立，商用健身器材 AI 能力中心项目启动，轻工产业链金融链主齐鲁银行推介了体育用品产业链专属金融产品，现场还签约了一批重点合作项目。 由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

0: 仪式昨晚在济南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各行业的十位优秀青年上榜，从科研一线到广袤乡村，他们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芳华。榜样引领风尚，青春绽放光芒。发布仪式现场，十名七路最美青年深情讲述立足本职、砥砺奋进的追梦故事，以青春力量诠释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激光清洗，它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新的领域需要新的人去开拓。作为一个年轻人，就应该闯在前，拼在前，干别人不敢干的，勇于干别人不愿意干的。
2: 获评了齐鲁最美青年，既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同时呢也是给我更多的责任。那么我们呢也会创新更多的方式方法，能够用我们青年人的视角去把我们大运河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回村里从2021年到现在5年了吧，修路呀，修水渠呀，架桥啊，弄一些托管班啊，帮助这些小孩，帮助这些老人，就感觉自己真是太开心了。
0: 发布仪式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渠道播出后，大家表示要以最美青年为榜样，坚守初心，实干笃行，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4: 他们身上一定是有一股向上冲、向外闯的这股劲儿，这种闪光点是永远值得我们去追寻，可以说是每个行业的表率楷模。
5: 我们将号召全县青年对标先进，学习榜样精神，同时不断强化组织建设，优化服务举措，助力青年施展才干，建功立业。
6: 第十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今天在济南开幕，百年老品牌拥抱国潮，焕发新活力。
0: 本届博览会以国货潮品焕彩焕新为主题，汇聚了全国635家老字号企业，山东现有的91家中华老字号、245家山东老字号中，百年老企达108家，立足消费新趋势，各家企业深耕产品场景与营销创新。
7: 围绕一只猪蹄儿，可以衍生出多少的消费产品和消费场景呢？我所在的卤味斋展区可以为这个问题写一份超长超丰富的答案。
0: 扒蹄味冰激凌、卤香特调饮品、造型文创公交卡别具新意，展厅化身特色美食街，博物馆、直播间等全新消费场景同步亮相，
8: 进一步拉近年轻人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和这个歌舞剧大染坊，然后我们现在是战略合作，在未来呢，我们会共同推出这种联名款啊 ，IP 之间的爆款。
0: 老字号创新活力十足，借助首发首秀活动，十几家企业集中推出系列新品。
7: 这场活动让我对很多老字号都有了新的认识。老是企业的品牌和信誉经得起考验，新是这些企业时刻都在倾听着市场的声音，玩得了新花样，非常有意思，让人立马有了下单的欲望。
0: 去年全省老字号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6.7%。济南海关技术中心现场发布老字号出海保姆计划，为企业闯新路、拓市场提供全方位帮扶。
9: 政府相关部门呢，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资源。其次呢，就是在知识产权、在工作的流程方面，给我们更多的指导与帮助。
0: 本届展会将持续至5月31号，现场增设外贸优品现代家政展区，并配套多种互动体验与惠民活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东省暨济南市主场活动今天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现场向中小学生代表赠送科学家精神主题图书，为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创作大赛优秀作品获奖者颁奖，科技工作者代表宣读服务科技强省建设倡议书。现在起至6月上旬，全省将开展超10000项科技活动。
10: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杨义龙现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保密委专职副主任、正厅级，拟进一步使用。韩耀东现任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马志勇现任济南市章丘区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李学忠现任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赵昌军现任省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龚文东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尹春光现任

0: 明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白青，现任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拟任省属高校正职。郭燕，现任东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赵兵，现任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管企业正职。葛志强，现任省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拟任省管企业正职。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29日。
1: 省人民政府信访办今天举行信访发布会，介绍全省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成效。
0: 目前，山东已构建起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惠及21.2万名困境儿童，率先建立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和重点困境儿童省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527元、2021元、1656元，较2020年底分别增长42%、43%、60%。
2: 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5年，19个省直部门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任务责任清单》，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围绕生活、医疗、教育、心理、安全、监护六大体系，制定65项具体任务，为强化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创新建立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0: 助学助医方面，孤儿助学工程每人每学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累计投入慈善资金1.25亿元，惠及11.4万人。
3: 华鲁集团聚焦主责主业，以有效投资提升企业竞争力。他们用占省属企业1.34%的资产，贡献了7.88%的净利润和12.83%的规模净利润。
4: 华鲁恒生是华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最近，企业上马了一套2元酸装置，生产的产品利润可观，市场前景可期。
5: 供不应求，每天的计划车辆大概在60辆左右。总共发货量接近2000吨，发货这个总量远超其他产品。
4: 二元酸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稀土开采等领域的重要原材料。在上这个项目前，这里主要生产另一款产品乙二醇。
6: 乙二醇现在这个市场价格相对低一些，没有利润空间，只是利用这个草酸酯平台的一个优势，就是把这个产品一个成功的一个切换。
4: 原料不变，产品一变，利润空间就打开了。但是需要投资8个多亿，建设一套新装置。此时，企业还有不少项目都在筹备中，竞争激烈。
7: 通过召开专家论证、投资决策论证委员会，谨慎论证把关，原则上选择进入门槛高、企业竞争力强的项目。
4: 二元酸符合集团高端化工主业，又有极强市场前景的标准，得到了全力支持。新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0个月。
8: 我们一期这个二元酸它建设的时候，后续的一些项目肯定是在研发，更有针对性的提高产品品质，这样就能规避行业中就是那些同质竞争，最终达到我们这个技术领先、成本和质量领先。
4: 投产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发展模式，让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现在，华鲁恒生二元酸全球市场份额达到70%，成为新能源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
6: 咱这个产品质量就是稳定性比较好，它最高级别就是优等品率，优等品率100%，这个很自信的能这么回答。一等品也是合格品，但是我们是优等品率100%，它这就是差一个档次。
4: 十四五期间，华鲁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328亿元，利润总额332亿元，分别是十三五期间的2.2倍和2.5倍。以省属企业1.34%的资产占比，贡献7.88%的净利润和12.83%的规模净利润。其中，新项目营收利润贡献占比达到40%以上。今年前4个月，华鲁完成投资31亿元，同比增长138%。
9: 我们始终坚持四投四不投的投资理念，就是投资只投主业，控股风险可控，有竞争力的

0: 项目，不投非主业、参股、风险大、效益差的项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计划总投资超过了100亿，以项目投资的确定性来抵御行业周期的波动性。
1: 为期3天的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山东重工集团旗下7家核心企业带来40多款高原定制化装备，助力高原工程建设。
2: 高原地区氧气稀薄，传统装备容易出现冒黑烟、动力下降的情况。眼前这款挖掘机是雷沃与潍柴合作的高原定制版，解决了这一问题。
3: 我们对这个整机这个发动机包括整机匹配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从海拔3000米开始到3500、4000、4500一直到5000，每一个海拔高度我们都进行一次高原标定，来保证我们稳定输出的一个可靠性的一个性能。
2: 山东重工内部拥有核心零部件完整产业链，一体化设计平台让定制化产品研发高效顺畅。除了性能好，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环保也是重要考量因素。这次展会重工集团带来的新能源电动产品超过70%，然而高原地区电网难以全覆盖，为保障充电需求，山推在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上使用了换电技术。
4: 移动换电车能够起吊5吨左右的电池包的一个重量，那我们这个换电车只需要8分钟就能够完成一台车的换电，是效率非常高的。
2: 解决用电问题，除了换电，还可以选用发电机组产品。眼前这款产品是潍柴专门为高原工程研发的发电机组，它搭载了高原应用模型，启动性强，燃烧效率高，动力强劲。外部的集装箱外壳能适配常规运输车辆，方便转运和租赁。
5: 它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框架结构，这样的话它这种反复的频繁的吊装运输是没问题的。包括我们那个底部呢，那个燃油箱都做了一些隔板，防止那种运输的时候那种颠簸、那种漏油的这种情况。
2: 适应高原作业场景，中国重汽带来了自卸车、牵引车、矿卡等多系列车型，全面覆盖工程作业与运输场景。
6: -10度左右，车基本上都是能一次启动的，因为我们这边大概有10几个司机一直都在反馈车开起来是特别舒服，然后动能随叫随到，基本上电车的优势重汽这边全部都占了。
2: 从动力总成、关键零部件到整车，山东重工已形成一站式高原施工解决方案，以智能化、低碳化、高可靠的高端装备全力护航青藏高原重大工程建设。中国作协主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主题活动今天在淄博启幕。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徐泽辰等名家将在4天时间里深入基层，开展文学市集、乡村探访等活动，将文学与古城风貌、市井生活深度融合，以文学赋能县域发展，让优秀文化浸润人心。树安中国行2026年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法规系列宣讲会山东站今天在济南举办，行业专家解读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及数据出境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等制度标准，现场分享了山东省内合规实践经验。齐鲁场景会客厅，我为企业找场景推介对接会今天在济南举行，搭建高成长性企业先导性技术与高价值应用场景的对接平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大规模应用。荣明微电子等4家企业现场推介，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车路云一体化等4个标志性场景机会同步发布。全省检察机关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研发31门专题课程，并持续开展法治教育进乡村、进职校、黄河流域青少年法治教育行等专项巡讲，先后走进172所学校，线上线下累计覆盖60余万名师生，5门网课获评全国检察精品网课。省级健康专家进校园巡回指导活动今天在淄博启动，活动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个方面，组织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健康筛查，并对校医、教师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校园健康问题识别、干预和应急处置能力。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再见。
1: 再见。

0: 以方寸之地会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飞鱼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

0: 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速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

0: 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7: 对对，
6: 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好，来，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接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接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7: 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下

0: 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

0: 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见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济南晴，20到31摄氏度。德州晴，17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18到31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20到31度。枣庄晴，18到31度。济宁晴，19到31度。临沂晴转多云，19到30度。日照晴，18到29度。青岛晴，20到26度。烟台晴，20到30度。威海晴，19到30度。潍坊多云转晴，18到32度。淄博晴，19到32度。滨州晴，18到31度。东营晴，19到32度。济南晴，20到31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想好了吗？
1: 我还有的选吗？
0: 有啊，你要是不想做，咱们立刻出城。黄龙岛上至少还有个三五十年逍遥的日子可过，外间的那些人啊，未必懒得住你。

我七哥说的没错，我姓钱，钱家没有无辜之人，我没有那般逍遥快活的命数。

既如此，妾申请郎君以吴越百万无辜之人性命生计为念，全设镇东、镇海，两军节度留后。

0: 葛强，臣在。
1: ，
2: 请七郎君随下官偏殿歇息。
3: 胡令公，
4: 老臣在。
3: 诏：五品以上文武百官即刻入宫。
4: 老臣谨奉刘后君命。

0: 顶上留后，臣年纪老迈，不胜中枢之繁剧，情起骸骨。
1: 袁相公，我也想，但不行啊，你我都勉为其难吧。
2: 刘贺顺天应人，乘死王统，
3: 去救时之刘弼，匡废王之黄征。
2: 此吴越之行，东南之行。新主应为废王在居公时与礼不合，臣请留后颁布军命，致废王祸国乱政，奸邪闪杀，聚敛虐民主罪，依章国法。
1: 老令公，军命已下，初七郎君为安国一锦军团练副使。
4: 刘后，废王罪孽滔天，不容于鬼神，臣请刘
1: 后。吴尚书，一个时辰前七郎君已经起行，由新任青松第一都指挥副使薛温亲自押解边管。主公，红处德伯心权留后，眼下有几件大事要先定下来。第一件，请袁相公你就表彰表奏汴梁。
0: 臣谨奉君命。
1: 第二件，罢胡令公大司马衔。拜丞相，知政事。国中有事，百政从错，袁相公一个人忙不过来，还望令公不辞劳苦，以吴越苍生为念，屈就则个。
2: 臣胡锦思谨奉君命。
1: 第三件，吴兴郡公水球招劝，拜丞相知政事，同参大政。
5: 亲卫第一都何承训觐见。
6: 启奏刘后，昨夜宫中变乱，水丘招劝阴劫废王，聚集加甲，图谋大逆，末将奉大司马军令进诛其部众党羽，现有水丘首级在此，请刘后验看。
7: 怎么会？
1: 那沙才说什么？
7: 水丘公，这样啊？

刘皇，我就是想奉命行事，放下我！

忠臣有大功于吴越，却死于小人之手。你们推戴我做两军留后，我便同大司马并肩斩杀此贼，还水丘公一个公道，还吴越国一个公道。 吴越不是中原，我也不是六哥七哥，我性子急，容不得恶人。主公，还要我来做吴越国主吗？

0: 臣等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大王万岁！
1: 臣愿奉刘后为吴越之主。

王消死，大王万岁。大王，大王，大王。

0: 杀了何正氏，不是他，我知道，我杀不了胡金丝，不是他。
1: 若发成这样，要是烧坏了身子，可怎么好？长公义，快长公义！
2: 太妃呀，八王睡下之前已发严令。

0: 他不让穿宫衣呀！你们这些狠心的奴才，只要眼睁睁地看着他热死不成？
1: 太妃，大王今日方见王位，内外相宜，局面不稳，连宫中的官房人士都来不及收拾。若传了宫衣，外间知晓大王身子不愈，恐人心动荡，再生祸乱，
2: 那就不要九郎的命了，不成？
1: 胡令公四朝元老，军中元戎，权倾朝野。若知道大王病倒，恐再生大变。他能逼得七郎勋位，就不会在乎再逼大王一次。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阿扎泼才，眼里只有权柄富贵。他是我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便是不做这什么老石子的大王了。 我也要让他平平安安，身子康泰。皇位，
3: 奴才在。
1: 你是伺候过三代先王的老人，是看着九郎长起来的，难道便这般狠心？他病成这样，也不能传个医官进来。先王陛下有旨，灵寝不安。 你们这些做奴婢的，难道就成了新意了吗？
3: 奴才不敢啊！
1: 传老身的话，命宫医入议和院侍疾问诊。待九郎身子大好，若要问罪，就来问罪老身这个亲娘。
3: 奴才遵命。
4: 传宫衣，
5: 不能传宫衣。

0: 外间已经安置好了，义和院由忠顺都紧闭，私自出入者以谋逆论罪，立诛。待郎君行转之前，谁都走不出这义和院。
1: 你这是要做什么？
2: 太妃息怒。
0: 害死九郎云，您有什么好？他是你的夫君，是你的天，他若没了，你的天边塌了，你不懂吗？ 母亲恕罪，是儿媳擅专了，实在是事态非常，不得已而为之。只是郎君才是这王城之主，母亲纵是长辈，也不能越过他决断大事。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啊！先王当年弃你母亲，果是有先见之明。 我纵有一口气在，也断然不允许你害了我儿。都给我起来！快去传公义，传公义，快去传公义呀！就传公义。
3: 郎君行转之后，儿媳亲自向母亲请罪，请母亲去偏殿安置。请母亲去偏殿安置。
0: 在做什么？放开我！ 放开我！作乱，放开我！
2: 夫人，
0: 无妨，我心中有数。打一盆冷水，取10条汗巾子。
4: 诺。

0: 我算不明白。
1: 在法的树木，不过也许是树木而已，但新鲜，算得明白的。
2: 胡金思怎么办？
1: 错误认定。
0: 我算个醒酒，他太强了，我杀不掉他。
1: 错误的问题，怎么算都是错的。
3: 丁哥，什么是正确的问题？
1: 正确的问题是，月怎么办？

0: 夫人呐，如此变成吗？他这是急火攻心，去年南征落下的病根子。我自己的夫君，我知道的，他能挺过来。
1: 阿姐。
2: 太难了，没那么难吧？
1: 五岳国太大了，抓不住啊！一条船而已，只要不沉住帆，些许风浪，就当是耍子。爹，不想玩了。
2: 我家的酒廊，你不是最爱玩吗？
1: 我玩不起，这是一座山。 是一片海，当国者之言片语，瞬间呼吸。于无辜者而言，便是惊涛骇浪，是狂风骤雨，是倾家灭族的大灾变。七哥不成，我更不成。
2: 九郎，你无辜吗？
1: 阿爹，阿爹，阿爹。
3: 二爹，二爹。

0: 不是他，是这个世道。
1: 你无辜吗？
0: 不是他。

0: 这里有外公军，有兵警啊。京从、京卫各都都有咱们忠顺都的弟兄监护，外甥的刘彦臣是跟着大王出使过汴梁的，也是个妥当人。
1: 胡秋斯府上呢？有什么动静吗？今夜会有谁去胡府呢？都不曾来呀、啊。张云、赵成泰、罗胜等厮不来也还罢了。沈城李纳斯，哼。 也如此的装聋作哑，手鼠两端，一副小人的嘴脸，令人齿冷。谁能想得到啊？那九。

0: 王连一刻都忍不住啊，在继位的朝会上，当着宗室公卿和满朝文武的面儿，便动了刀子。莫不说是七郎君，就是先王和六郎君当国，也没见过如此飞扬激烈呀。
1: 父亲，咱们父子用这个人带了进退失据、色厉内荏的七郎君，真的做对了吗？
2: 夜了，早睡。
3: 走啊。

九郎，九郎，九郎。九郎，九郎。

0: 我若此刻跟你回到岛上去做个上门女婿，会不会被岳母大人给打出来？
1: 我母亲定会发出黄龙令，带上几百条船再劫钱塘，把你丢了的王冠抢回来。
0: 看起来这个大王不做事不行了呢。

0: 主君留步。
1: 什么事？
0: 老主君身子不爽利，吩咐下了，不许朕打扰。
1: 父亲病了。
2: 臣等参见大王，大王千秋。

0: 众卿平身，启奏大王，家父年迈，昨夜偶感伤寒，不能起身行朔望之餐，伏请大王恕罪。
1: 胡令公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人，也会为心病所惑吗？自幼随皮肤子毒屎，已观历代兴替之事，直至今日方才明白，什么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

0: 原相国，昨日殿上之事，家父实在心有郁结，怨怼之情或是有之，不臣之心断然未曾有。
1: 国主亲问起居，自先武肃王开国以来，令公是第三人，此乃旷世恩典，足保子孙荣宠。

0: 大王临府探病，今闻其疾，开国以来受这等恩典的，一个郭和尚，一个骆秀才，便再无其他人了。如今老夫算一个。
1: 大元帅地下有知，要马老头子不知上下好歹了。
0: 大王走了快20年了，便是他老人家在日，也不见令公会怕他。查理有毒。

0: 他往前来，究竟何事？
1: 月黑风高夜，令公有胆孤身入府来见红楚。如今令公病了，红楚自然要亲身探视，以全国家顾为老臣之意。
0: 大王本该原有这样的胆子，
2: 吾月也何敢有这样的大王？
1: 令公的病可大好了？
0: 那要看大王给老夫开的是什么药。
1: 这吴越国本就有令公一份，吴越一军十三州，百万军民疆土，不是我阿翁一人打下来的，自然不该前世一姓所有。若是把吴越一国当成一桩买卖营生，吸出若干谷子，故中武功，罗中素功，令公自然全该有之。吴越之主不只是我家阿翁和阿爹，中武功、中素功、令公皆是啊。
0: 水秋师呢？也是。
3: 是。
2: 水秋一门亦是吴越之主。

根本。

0: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1: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2: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3: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4: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5: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6: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7: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8: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9: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10: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11: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12: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的主谋是谁？
13: 大王，你可曾想过，这场战役
0: 我不为胡氏，不为水丘氏，只为五岳。王仁叔，老臣代胡氏满门谢大王宽宥之恩，保全之德。

许多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咱们无缘不是中原，不能再有无辜之人再枉死了。大荒之年，便是无月之法。

臣谢大王厚恩，臣愿为大王效死，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大王千秋，臣等愿为大王效死，大王千秋。

0: 你是因何不杀他？他有罪，杀了也并不无辜。可杀之后呢？他不是一个人。 他们那辈人提着脑袋厮杀，江南半壁偏安之局，就是他们用命换来的。杀了他，他留在军中的那些故旧杀不杀？杀了他，胡家上下满门良将杀不杀？杀了他，朝中那些党锋与他的大臣杀不杀？他们都该杀吗？
1: 你本不是这种优柔寡断的性子。昭烈在当阳，不肯弃百姓，伏计大事，必以人为本。
0: 前九郎定会杀他，可吴越国主。
1: 须礼敬他，胡进思，我知招真，国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正是因为郭威此番立下大功，在军中有了声威权柄，才万万做不得枢密使，否则只怕会比杨斌更加跋扈难治。
9: 如此大功总不能不赏吧？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想要再建一家，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3: 哎，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 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牛逼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
5: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弯清新，
6: 这不可能！
5: 壁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7: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在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
8: 让大家吃得开心，称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7: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5: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 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 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 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IPTV
9: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5: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怎么？

0: 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他是这般说的。殿上拔刀之时，眼见他的飞扬永绝，直到是他比忠献王六郎君还难侍奉的精明雄才之中，谁知他竟比。
1: 先文穆王还要仁厚绵软的性子，这样的人如何坐得稳社稷？他不想先王。哦，你以为先王仁厚，那是因为你老子。 更要不得他的王位。先王对功臣、对朝臣、对不相干之人，不可谓不仁厚；可对亲兄弟呢？两个弟弟，说杀就杀。 连眉头都不皱一下，那一只前世子孙也被废为庶人。如你是前世宗师，还会以为他仁厚吗？ 能杀人，却也能爱人，那不是先王，是老王，武肃王。当今这位。 大王像老王一般，是个清楚。
2: 臣，台州长史沈莹，叩见刘后。

0: 先生不必多礼，我还是昨日之我。
1: 刘后甚言，已经不是了。
0: 是，沈清良言，我记在心里。自即日起，我便称卿为虎子。
1: 臣的表字犯刘后之赐讳，臣请改之，以权理治。
0: 不必，我先改了。
1: 文德，
0: 正是文德。京师冯令公帮我改的。
2: 刘后，袁相公觐见。
0: 嗯。
3: 大王，大元帅府判事厅从汴梁得来的旨报。
0: 出什么事了？
3: 天子圣功不遇。
4: 陛下圣功不遇，为大统计，请陛下颁布一制，册立太子。
5: 你兄嫂对我不好，
6: 是我自要嫁你的，和兄嫂有什么干系？
5: 最稀罕听你的言。

我从军去取得俺家的钱粮，便回来取

0: 皇后，冯亮公，苏襄公，此非卑怯自伤之事。陛下大幸，国不可一日无主。纣王任孝，国之长嗣。宣皇后与诸位丞相，拟定一致，奉纣王以称大统。
1: 相公们，自行决定便是。让我们。

0: 再待一会儿吧。
1: 公元948年正月，后汉高祖刘知远领

0: 后汉政权自此步入多事之秋。
1: 周王承佑可于就前继皇帝位，共辅圣治，同仆康公，主者施行。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各位，拜见冯令公，拜见两位相公。
4: 文中不必多礼。
3: 究竟出了何事？
4: 李守贞反了。
3: 何政府？
5: 这块石头落下来也好，
4: 忍了他一年有余。哼，如今他公然作反，
5: 这块脓疮也该弯了去了。
3: 征伐何政府，河东出兵罪于遍野，900里路程，骑兵11日就可以到了。云留宠为北平王，加中书令，他应该愿意出兵，
4: 可陛下不愿意。
6: 刘崇贵为皇叔，大行皇帝曾有一立为储君，陛下刚继位不久，年在幼冲，心结难解，也是人之常情。
7: 河东之兵
8: 还需备鞭、契丹、使万慎之国，虽一时内争不止，然则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刘崇在河东一日，北边之兵便不可轻举妄动。若刘崇离开了太原，那镇守在云中的耶律塔烈、耶律迪路便会南下雁门，叩问虚实了。
4: 文仲，此番怕是要你亲自走上一遭了。
9: 阿娘在的时候说过，在家千日好，在外一时难。平日里记得冷暖要增减衣服，吃饭要按照时辰。你胃气不好，忙起来一两日水米不打牙也是有的，自己还是要在一些，莫要太自意了。
10: 又不是头一遭出兵放马，哪来这么多啰嗦。
9: 下来哥自己玩去啊。阿伯做了天子，多少好东西供奉着，还是53岁便没了，什么缘由？还不是早年征战伤寒入体，杀伐自身，多少老伤病痛落下了根儿了，这才没能挺过来。
11: 娘子良言，国荣谨记在心。
12: 放心吧，我绝不会让你年纪轻轻的便守了空房。
9: 你若死了，我肯定不会为你守着，这样的年月生生死死的都是寻常事，你自家知晓清楚便好。
13: 阿姐，
10: 哎呀，
13: 一哥，
10: 你倒是不太知道轻重啊，你啊，
13: 别救我。
0: 公元948年，即后汉前佑元年，郭威亲率大军讨伐叛乱河中节度使李守贞。
3: 李守贞之叛早有因由，他本是时势不忠，与先帝本为同列，契丹南下，汴梁生乱，先帝入主大宁宫，他心里其实是不服的，只是慑于先帝声威，不得不蛰伏待机。如今大行天子宾天，新君继位根基不稳，他自以为朝廷顾不上他，索性便反了。
4: 令公以为呢？
14: 李守贞狂悖粗俗，必不成器，只是需防着南唐李家趁火打劫。
4: 是，朝廷要凭李守贞

0: 一两年间，无暇难顾。南唐李氏或以为机会难得，再兴刀兵。可命养公以大餐出巡北部诸州县，统御各镇，以备南唐。
1: 令公以为妥当吗？
0: 养人权位分倒是够了，只是不曾御文北事。这些年带兵盯着的也是福州方面。
1: 南唐是大国，代价20万是有的。啊，需要寻一个交过手、知悉内情的，擅长吏，他倒是更合适些。
0: 胡令公说的是，养公熟悉的是福州闽粤方向，山川河流、兵甲民情，皆与南唐迥异。
1: 那就劳烦养公再辛苦一遭，领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诸军州事，将吴城换回来。
2: 臣恭奉大王教命。
1: 先王之时，吴城曾三次奉教巡视北边，熟知南唐兵要地理，又是做过丞相的人，能压得住军中那些丘巴。胡令公以为呢？
0: 大王说的是，老臣确实把他给忘了。
1: 那便这样定了，召吴城回王都，拜丞相，持节钺都中吴宣德两镇及苏州、宣州、睦州、衢州，依锦军兵马，以备南唐。
3: 臣等奉教。

0: 你怎么看？
1: 郎君做得很好，养大餐确实不是合适人选。吴令公说的没错，然则他举荐沈城里统军，提携旧部，亦有其私心。郎君召回吴相国，他是戏里，亦是昔年的宰相，在军中声威卓著，犹在养大餐之上。有此人在北疆，南唐纵有所图，也必不能成事。
0: 嗯，两人权南下为威武军节度使，那丞相府中正好空出了一个参政的位置。
1: 郎君心硬留后，终属治世用人，不宜开性境之徒。
0: 先生知我，先生国事早晚是要入相府的，只是不急在今日。我欲以先生为通儒院学士，随侍左右，撰拟教文，以备自学，还请先生不要推辞。
1: 敢不从命。
0: 南唐之事虽然紧急，却还称不上真正的大事。
1: 包税制。
0: 正是。台州包税之制行之已数月有余，藩库殷实，民用一丰。台州藩库仅去年一岁便结余了8万名钱，10万匹绢，这还不算宁海博弈物的收益。更要紧的是，五县之地多出了13500口人，其中将近7000丁口，相当于吴越国中竟多出了一县之地。
1: 此皆郎君之功也。
0: 这不是我之功，是包税之功。我心意已决，在国中一军13州86县全面废止先征后粮等苛政弊政，推行包税之制。
2: 乃见税赋流弊久矣，明目之繁，苛责之重，苦民之劣，于斯为甚。今大王体民情，恤民生，推包税之制，革故鼎新。

0: 严厉宽明，凡境税赋及与某甲一例相乘，后计均分离数，此与衙吏无涉，则贪赃枉法可避，数目一统平定，则明累商赋可减。
1: 水秋招劝死了，
2: 身首异处，满门抄斩，可惜了。
3: 胡静死了，
2: 拜丞相，知国事，九郎能吞下这份伤痛，真可谓相人为国了。
4: 乱世存身不易，想要做点事情便更难了。昔日纵横汴梁，快意恩仇的那个小九郎，终归还是长大了。

0: 河中府为秦晋所越，天下之一角。李守贞窃据此城，谋逆作反，天下惊怖，一宿诛剿，克妻破敌，以尽全功。
1: 临行之际，官家命下官转告枢密，只要枢密能在30日之内克敌，官家为枢密准备了两阵结帅的仪仗，还有一个国公的爵禄。枢密，
2: 来人。
3: 在。
2: 擂鼓，巨将。

0: 武德时带来了天子诏书，则我等速战，克击破敌。尔等有何言语？只管讲来。
1: 王师顿兵坚城之下十余月，整日只是修筑营垒，修了37座营垒，被城中之敌毁了37座营垒。长此以往，军心士气俱坏，与大军不利。
0: 末将愿请战功成，若不能先登，甘当军法。
2: 末将也请战功成，若不能先登，甘当军法。
0: 本帅有计划，请尊使带走天子，
3: 请枢密事下。
0: 自古国不可从外。 君不可从中御。陛下既为臣专捆之权，则军事节度，臣无负请之意。大军圣节之前，若再有诏来，必是伪诏。诈称天使之人，某必斩之。
4: 下官惭愧，今日方才知道了什么叫做圆融气度。枢密身担大事，若非如此，安能当天子托付之重？
5: 下官这便星夜回京，向天子复命。不知使君会如何向天子告别？
4: 何时破城，俱在枢密帷幄之内。枢密乃我大汉之卫国公李药师。除此之外，下官无负他也。尔等在军中。

要小心遵奉枢密的军令，若有违令浪战者，便是枢密不计较，天子也会斩了尔等，以儆三军。

0: 回京。喂，你是以为朕傻不得你是吗？
1: 尔等要隔绝内外吗？
2: 站住！
0: 两位相公，这是……
3: 怎敢问陛下？不经密院中书，内将指挥于军前，胜而分勇士之功。
0: 败则退将帅之过，如此昏聩之行，可是君上之所为。
4: 杨相公言重了，朕只是心急前方军事，并没有以国家叔父的意思。
0: 二郎，不要以为做了天子便可以肆意妄为，须知便是你阿爹。 得享天子之威服，那也是长枪大剑打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3: 多承二位叔父教诲，侄儿知错了。

0: 为何任用敌军柴英磊，却按兵不动？
1: 好好的，学着下马。

0: 之恩，欲答金马，欲钱几钱，若是一不比。兄弟，你都喝起来，别举着，来来来。
1: 你愣什么神呢？酒吃不下了，便去夺甲，前去斩烂。我是想不明白，这打的什么仗？虽说小胜了一场，可是咱们的营垒叫人家给拆了。这许大一片营垒，修建起来至少得半个月的光景。真不知道枢密先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若是没有这座营垒，又何来今日的数百斩首之功呢？
1: 这么大一场仗，几百个人都算得了什么？那城中至少还有几万兵啊，几百几百的砍，什么时候是个头？
2: 你好阔气啊！几百颗首级的战功，到你口中，哼，都成了不算什么。你可知，这几百颗人头，便是下面的这些军校将变衣食粮饷，是他们的前程绝路。若没有这些功劳调，数万

0: 这大军的军心靠什么来维系？好，相公，中军指挥使来报，城内有军将来投。
1: 知道了。

1: 到了，这伙是李守贞在家中的。是，城池将破，他自知不容跟朝廷，所以纵火自焚。他在自焚之前，站在屋脊上大喊：“非败于战士，失败于人心。”
2: 我可算是看明白了，贼军若是守城不出，便只能眼看着咱们的营垒日渐迫近城墙；若是出城袭杀营垒，一次便得损失几百将卒，如此往复，我军军心易盛，贼军军心易衰。能出城袭杀我们营垒的士卒，想必都是他们各营选风死士。 像这样的选风死士，三千人顶天了吧？等他们都死干净了，李守贞还能压得住城中的几万兵马吗？
3: 所以城中军事哗变，索性献城了。李守贞阻不住，索性自焚而死。下城的兵法是教人如何杀人的，然最上城的兵法。
4: 是教人如何活人的。阿爹，枢密司犯你的大功，该是入阁拜相了吧？那小乙哥也该见节了。郭家叔父好本事。
5: 连朕都给瞒过了。舅舅，传翰林学士，枢密使杨斌拜司空，兼宣徽南院使，郭威加两镇节度使拜枢密使。
6: 臣以为不妥。

0: 杨家叔父总以朕为小孩子，朕法网枢密院的赵叔十分倒是有九分被他驳回了。郭家叔父就不似他那般跋扈，此番又立下赫赫战功压制朝堂，是尽够了。他做枢密使，杨家叔父想必也没有话说。正是因为郭威此番立下大功，在军中有了声威权柄，才万万做不得枢密使。 否则，只怕会比杨斌更加跋扈难治。如此大功，总不能不赏吧？官家，河北毗陵契丹，边事日紧，正缺个妥当之人坐镇。臣以为。 可加郭威为使相，仍兼枢密副使，出镇腋下，总领防务。有此人领兵在外，朝堂之上，杨斌与史弘肇也不至于仍像以前那般跋扈专权。
1: 父亲，陛下派人把咱们拦在洛阳城外，连城门都不让进。 还要让父亲转到叶县。

0: 宋军队两马被鞭，这什么意思？
1: 你立刻回趟京师，代我捎一封书函给杨相国。
2: 诸位，朕
3: 陛下，老臣斗胆敢问陛下，据平乱功臣于都门之外，是谁的主张？
2: 杨相公，朕非是不欲郭令公回城，实在是边境有挤，河北那里却需一妥当人坐镇，不得不劳动郭家叔叔一遭了。
3: 此事倒是奇了，中书省不闻，枢密院不语，陛下居于深宫之中，反倒先得到了消息，不知是谁报与陛下的？
2: 是
3: 武德司的探视吗？
4: 陛下，
2: 讲。

0: 启禀杨相公，正是伍德斯探视，探知此事，这才奏告陛下，欲作防范。
1: 伍德斯真是好本事啊！纵横京师刺探大臣，油钱不足，居然将手伸到河北边城去了，却不知讯从何来啊？哪一州？哪一军？哪一县？北国有入寇之意，边臣帅臣茫然不知，与朝廷无一语之计，反倒劳动天子内臣操心，如此蛮汉之辈，何以牧养百姓守卫疆土？伍德使不必为此辈隐瞒，只管说来，只要事机属实，老夫这便表奏天子砍了这帮废物。但话又说回来，若是讯息不实，便不是守臣失职啊，而是伍德使欺君了。既如此，臣请陛下斩礼以正朝堂。

0: 杨斌不是要杀了臣，他是要将武德司的探视之权也给夺了去。他是枢密使，外联大将，内秉枢要。若是再控制了武德司，这便可隔绝内外，彻底将宫中的官家变成聋子、瞎子。
1: 陛下，权臣逼宫在即，陛下若是不能当机立断，只怕明日便会有新教门之变，先帝和祖宗皆不能确实矣。
2: 陛下，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啊，有劳叔父惦记。父亲身子骨尚好，现在每顿还能吃两大碗羊汤，两个饼子。能吃能喝便是福。
3: 国君让你带什么来了？
2: 这是家父留给叔父的信。

0: 确儿是个老家贼，右点崖中机密多年，文字上的事儿最是自信，真想说的话，万万不会落在纸上。坐。
1: 说吧，他担心些什么？家父说：“先帝大幸，新居四同。一朝天子一朝臣，先朝老臣，终归是要退归林下的。现是新老交替之际，局势晦暗难明，倒不如趁着老一辈的功劳情分尚在。”
0: 自尽出战外藩，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朝政诸事，就让年轻人折腾去吧。倘若未来国家有事，还有拨乱反正之力，都是帮老家伙了。岂有贪权懒政之意？世道乱了这么多年，好容易过几天安生日子。 谁会想让一些成都设署之辈毁了这局面？也不是不能退。当今天子虽然年轻，但本心却并不坏，有我们老一辈的看着，历练几年，未必不能撑起事来。真正坏事的是李烨这般小人，可偏又是老嫂子的亲弟弟。 我们总不能拖出去一刀给砍了吧？武侯是如何说的？亲贤臣，远小人。待当今天子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这帮叔叔们该退的时候。亲贤臣，远小人。是。
1: 杨相公是这般说的，这是武侯出师表里的话。他没说全。清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清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咱们就是大汉，算是先汉还是后汉？ 京师要出大乱子了，你别泄气了，即刻回京去，将家里人都接了叶城安乐。
2: 是。

0: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谁呀？
2: 娘内，
3: 老王挂号。姨娘，现实情势危在旦夕，我再不出场，就真的来不及了。
4: 吩咐下去，准备车驾。
5: 何府上下168口，要收拾行囊上路。
4: 先准备2辆车，你和君贵带着孩子们先走，连同青哥和义哥一起。除了一路上的干粮和水，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一律不带。半个时辰之内准备停当，即刻启程出城。
0: 在明晚的剧情里，郭荣按照父亲郭威的要求，连夜潜回汴京家中。就在他计划带着全家人尽快离开之时，赵匡胤却给他带来了武德司奉命将郭府包围的消息。
6: 武德司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若是府中无人，岂不是坐实了我们的反叛之心？

0: 我们就不走了，但是你一定要走，你一个人杀也要杀出去。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0: 听好了，一个也不准放过。是。清军是不是在这儿？站住！王清，
1: 哪个衙门的？
0: 这我是谁吗？
1: 你谁呀？
0: 不知道是吧？
1: 哪位啊？
2: 少爷！
3: 郭荣在赵匡胤的帮助下顺利出逃，等他日夜兼程抵达邺都军营，他赶紧将朝中巨变告诉父亲。郭威闻讯毅然决定起兵回京，可当他的这一举动传回朝野，却成了另外一番情形。
4: 郭雀儿反了，河北的11万兵马也反了，
5: 他这是要学杜重威吗？
6: 杜重威算个什么东西，他这分明是在学先帝。
5: 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0: 冯应公，苏相公，郭林公究竟要做什么？
7: 郭威要做什么？陛下当去问郭威，老臣不知。
8: 陛下，冯令公所言极是，文仲乃是先帝顾命托孤之臣，说起来算不得外人，自家人还是好说话的。陛下不妨派使节出城，去他军中问上一问。
0: 问什么？
7: 问问他的条件。
1: 郭令公说只有这一个条件。
9: 官家，这是郭威的缓兵之计。
0: 可今日朝堂之上，阿舅也见着了，冯命公、苏相公以下文武百官都是不相打的，就连太后也是。
9: 朝中文武不敢与郭雀儿死战，皆因以为此事尚有缓期，还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人人都还存着退步之意，只要断了他们的退路，众人自然会遵奉官家旨意，与郭雀儿殊死一战。
3: 李烨看穿了天子对郭威的忌惮之心，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他抓住机会怂恿刘承佑痛下杀手，将郭威在汴京的妻儿老小全部送上了刑场。

0: 袁术遇害，郭威悲愤交加，怒不可遏。他挥军直逼汴梁，斩杀李晏。后汉末帝刘承佑也在逃亡途中毙命，只留下一个风雨飘摇的朝堂。
1: 为人臣者，没有带兵入宫门的道理。
2: 军规和元朗随我进去。
3: 其余人等在此等候。

0: 臣，监教司空，夜督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枢密使，统中书门下平章事，郭维觐见王太后。
1: 太后有旨，不，太后说，请雀儿兄弟进去。
2: 念及自己与后汉先帝的旧情，郭威入宫面见李太后，想要与他商议新君的人选。那等待他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3: 雀儿兄弟，我和你大哥就这一个儿子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雀儿呀、啊。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8: 国务委员盛贻琴近日在山东调研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服务支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促就业。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今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

0: 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副议长克洛迪亚纳斯巴修一行。
1: 六月一号起，山东将进入汛期，各地早谋划、早部署，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织牢汛期安全网。
0: 在济南玉福河，一场防汛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上游提闸泄洪，玉福河橡胶坝下游水位迅速升高，防汛值班人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阻挡河水倒灌。
2: 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各个工位的协调处置能力，以及这个在冲坝过程中，你像潜水泵啊、离心泵啊出现故障的应急处置能力。
0: 济南市还聚焦水库、溢涝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提前优化防洪调度方案，预留行洪空间。德州市多部门近日联合举行了防汛防台风技能比武，共设置八个实战科目，以技能比武的形式磨合队伍协同作战能力。聚焦黄河隐患巡查、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聊城举行黄河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全力以赴筑牢黄河渡汛安全屏障。
3: 我们时刻做好准备，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靠得住，守护黄河安澜。
0: 城市防汛备汛也在紧锣密鼓进行，各地加强供水、供气、雨水管网等市政设施巡查防护，对广告牌、行道树等高空构筑物及易倒浮物进行加固或拆除。青岛近日举行城市防汛及排水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水务、交警等多部门围绕汛中处置、排水突发事件应对等环节开展实景推演，防范极端天气，
4: 有效强化了一线人员处置突发汛情险情的协调能力，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0: 目前全省已累计落实市县防汛行政责任人338人，水库、河道、山洪灾害防御等重点部位防汛责任人3.9万人次，落实专业防汛队伍1.2万人，
5: 聚焦实战，突出实训，进一步锤炼队伍专业技能，提升极端天气应对水平，为保障全省水旱灾害防御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0: 5月27号至29号，山东省新大众文艺专题培训班在威海开班，培训采用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调研等多元教学模式，并邀请业内专家围绕新大众文艺文化理想、数字驱动下短视频发展新范式等内容授课，以鲜活案例为学员拓宽创作传播思路。近日，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载有1643标准箱的滨春轮顺利完成首航作业，直航洛杉矶、奥克兰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第二条美国航线，航线实行周班常态化运营，进一步织密了中国与美国市场的海上高速路。今年以来，青岛港新增13条外贸航线，总数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稳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山东省口岸办公室消息，今年1至4月，中国山东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新增注册企业9008家，新增服务企业2.8万家，截至目前累计服务企业55.8万家，同比增长19.7%，可为外贸企业提供1500多项数字化服务事项，实现国际贸易领域一网通办，助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3: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贝壳，大海的馈赠，每一道弧度像是海浪的曲线，每一条纹理如同时间的年轮，记录着浪花的呼吸，承载着时光的永恒。

0: 贝壳聚财，远古为壁，或流通于世，或贮藏山谷。如今伴随时代的发展，贝雕艺术这个旧式王谢堂前燕，而今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更多人欣赏收藏的艺术珍品。
1: 贝雕制作呢，有一个完成的流程。首先呢是设计图纸，再就选料，根据这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纹理、不同的形状去选料、切料。切好以后呢，再去切割、打磨、精雕、细雕，成型、着色、上釉、组装。
0: 繁复的制作工艺中，几个步骤尤为重要。贝雕制作之始，首重选料。如何在琳琅满目的贝材世界中觅得一枚肌理细腻、色彩温润的上佳原料，是后续作品制作的重要基石。
1: 这个呢就是厉害了，这个是进口的，这叫黄泉州母贝。
0: 同为贝雕技艺非遗传承人的王斌，在选料上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
1: 你现在看到了很多产品，我们青岛的真正的原材料用的是并不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从南方进来的一些材料。因为热带海洋它水温高，它的贝壳的颜色就会五彩斑斓，但是现在有一些贝壳真就是绝迹了，我们现在只能用我们之前的一些库存来做。现在网络也发达嘛，这是从国外进口贝壳来，然后来做我们一些产品，咱们尽量取天然色。

0: 色嘛，那就取这种黄色多的，就是这种黄珍珠可以取。
1: 精心挑选出的材料，历经初步打磨后，便要依据图纸进入分布解剖环节。这一步犹如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匠人的双手穿梭于贝壳与高速旋转的刀刃之间，尽管很小心，还是会留下深浅不一的伤口。这里的每刀都关乎作品成败，极致考验着匠人的技艺、耐心与胆识。切割之后的打磨抛光，更需以柔克刚。反复摩挲间，贝壳绽放出如脂如玉的光辉。对初学乍练的学徒而言，每一道伤口都意味着技艺的精进与风险的较量。
0: 一开始我是不切的，不敢，切是真不敢切，因为那个东西转速非常快，手上切出血状的、血刃的，真的太轻松，这太简单了。只是先磨，磨还好说点，但是磨也是，你像要是磨小东西，指甲经常是一不小心就蹭掉了。手受伤没有指甲盖，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1: 一道道新旧交错的伤口，一件件泛着微光的背雕作品，都默默记录着每一位背雕工匠从生疏到熟练的蜕变。这条路布满荆棘，但他们从未退却，因为前辈给予的指引和对背雕事业的热爱，始终如灯塔般照亮前路，激励他们跨越每一次挑战，见证着他们的成长。
2: 我跟着我师傅干了20多年，不管是从生活当中，还是从这个工作当中，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所以说没熟悉我师傅的，可能有些怎么说啊？我的师傅在培养我的过程中，从来不用夸的方式。师傅后来也好说，不是你干的不好，我只是不怕你骄傲。他培养我的时候，他就说学背雕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一定要自己去独立完成作品。我在徒弟，我就是用量去达到他的熟练度，没有量的积累吧，就没有质的提升。
3: 你要画，你画你就要把这些纹理都画起来。
0: 我可以把这些知识讲给我的徒弟，讲给我后来新来的同事。我们厂里有不少很有经验的老师傅，我认为他们更是热爱，真的就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为啥能退了休都这么大年了还在这做？他们都希望公司使劲接订单，越接订单他们越忙。其实忙是忙收入吗？忙不是，他们就希望这个厂好，他们希望这个厂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且他们也希望不要把这项技术、这项背雕技艺丢到他们手里。他们都说过不愿意，都不愿意。也就因为有这种精神，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他们会知无不言，把所有的倾囊相授。
1: 他们以一生为期，将传承融入招募，任凭岁月流转，始终守护着背雕技艺的根脉。
2: 想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行业做好。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一下背雕，去发扬一下背雕，去加入到我们这一行来，为我们背雕啊增光添瓦。
0: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于创新的这块发展，怎么能要用新的技术啊，能把背雕这个事业让它继续走下去。
1: 这份坚守凝练为一份匠心，萃聚成一把心火，让背雕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更为灵动的光彩。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

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

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9日居下之，1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10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稀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

当木果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果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各位观众，大家好。
7: 大家好。
6: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
7: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慎疫情，在山东调研时强调，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多措并举做好稳就业、促就业工作。
7: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6: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车俊到会指导，林武主持并讲话，周乃祥出席。
7: 林武会见阿尔巴尼亚副议长斯巴修。
6: 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慰问信。
7: 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国务委员慎疫情近日在山东调研就业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服务支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稳就业、促就业。
8: 5月26号至28号，慎疫情

0: 您先后来到济南市、淄博市，深入企业、社区、就业服务机构、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和招聘活动现场等，调研重点行业用工、基层就业创业服务、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职业技能提升培训等情况。申怡琴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当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持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有效激发创业带动就业效能，不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要织密就业服务网络，加强地方经验总结推广，推动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与1刻钟便民生活圈融合，支持社区微就业、微创业，加强数字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在家门口好就业、就好业。要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加强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帮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强化产教评、订单式、项目制培训模式，进一步提升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支持劳动者提技增收，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宇辉、副省长严建波参加。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立即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矿山安全监管能力，加强化工和危化品领域重点企业监管，扎实抓好防汛工作，压紧压实责任，切实守住守牢安全底线。要认真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标志性产业链加强应用导向科技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实验室体系建设质效，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会议听取了关于省委常委会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实施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实效。要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围绕重点整治任务逐条进行对照检查。要将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列入领导班子整改整治台账，锲而不舍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会议研究了全省开发区工作，指出要进一步优化开发区规划布局，高标准编制15/5全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深入实施寻标对标创新提升行动，扎实开展省级以上功能区专项监督，更好发挥开发区经济发展主阵地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
0: 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运用好科学工作方法，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林武在山东大厦会见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副议长克洛迪阿纳·斯巴修一行。
0: 林武对斯巴修副议长阁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林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贝加伊总统的共

0: 共同引领下，中阿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为平台，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中阿友好更加深入人心。阿尔巴尼亚与山东合作潜力很大，近年来山东积极推动与阿尔巴尼亚地方的交流往来，达成一系列友好合作共识。面向未来，我们愿持续扩大双方政府间交往、经贸交流、绿色合作以及人文往来，努力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斯巴修表示，非常高兴到访美丽的山东省，通过两天的考察，感受到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我们愿与山东深化经贸、工业、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绿色能源、人文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为更续中阿友谊、深化互惠互利做出更大努力。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慰问信，向辛勤奋斗在全省各领域各战线的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0: 慰问信指出，长期以来，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定创新自信，深耕科研一线，勇攀科技高峰，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奋勇攻关，不断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中彰显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关键一年，希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报国之志，自觉把个人创新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事业，始终坚持四个面向，胸怀国之大者，围绕产业能级跃升、科创能力攀登等十大工程，聚焦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等重大任务，在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以潜心钻研的定力、严谨务实的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贡献。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用心用情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创造良好条件，让创新活力在七路大地充分涌流，创造潜能全面释放。全省人工智能赋能体育用品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昨天在德州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轻工产业链链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活动中，山东省体育产赛融合发展联盟揭牌成立，商用健身器材 AI 能力中心项目启动，轻工产业链金融链主齐鲁银行推介了体育用品产业链专属金融产品，现场还签约了一批重点合作项目。由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仪式昨晚在济南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各行业的十位优秀青年上榜，从科研一线到广袤乡村，他们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芳华。榜样引领风尚，青春绽放光芒。发布仪式现场，十名齐鲁最美青年深情讲述立足本职、砥砺奋进的追梦故事，以青春力量诠释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激光清洗，它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新的领域需要新的人去开拓。作为一个年轻人，就应该闯在前，拼在前，干别人不敢干的，勇于干别人不愿意干的。
3: 获评了齐鲁最美青年，既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同时呢，也是给我更多的责任。那么我们呢，也会创新更多的方式方法，能够用我们青年人的视角去把我们大运河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回村里从2021年到现在5年了吧，修路呀、修水渠呀、架桥啊、弄一些托管班啊，帮助这些小孩，帮助这些老人，就感觉自己真是太开心了。
0: 发布仪式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渠道播出后，大家表示要以最美青年为榜样，坚守初心，实干笃行，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5: 他们身上一定是有一股向上冲、向外闯的这股劲儿，这种闪光点是永远值得我们去追寻。

0: 据说是每个行业的表率楷模。
1: 我们将号召全县青年对标先进，学习榜样精神，同时不断强化组织建设，优化服务举措，助力青年施展才干，建功立业。
2: 第十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今天在济南开幕，百年老品牌拥抱国潮，焕发新活力。
3: 本届博览会以国货潮品焕彩焕新为主题，汇聚了全国635家老字号企业，山东现有的91家中华老字号、245家山东老字号中，百年老企达108家，立足消费新趋势，各家企业深耕产品场景与营销创新。
4: 围绕一只猪蹄儿，可以衍生出多少的消费产品和消费场景呢？我所在的卤味斋展区可以为这个问题写一份超长超丰富的答案。
3: 扒蹄味冰激凌、卤香特调饮品、造型文创公交卡别具新意，展厅化身特色美食街，博物馆、直播间等全新消费场景同步亮相，
5: 进一步拉近年轻人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和这个歌舞剧大染坊，然后我们现在是战略合作，在未来呢，我们会共同推出这种联名款啊 ，IP 之间的爆款。
3: 老字号创新活力十足，借助首发首秀活动，十几家企业集中推出系列新品。
6: 这场活动让我对很多老字号都有了新的认识。老是企业的品牌和信誉经得起考验，新是这些企业时刻都在倾听着市场的声音，玩得了新花样，非常有意思，让人立马有了下单的欲望。
3: 去年全省老字号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6.7%。济南海关技术中心现场发布老字号出海保姆计划，为企业闯新路、拓市场提供全方位帮扶。
7: 政府相关部门呢，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资源。其次呢，就是在知识产权、在工作的流程方面，给我们更多的指导与帮助。
3: 本届展会将持续至5月31号，现场增设外贸优品现代家政展区，并配套多种互动体验与惠民活动。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山东省暨济南市主场活动今天在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现场向中小学生代表赠送科学家精神主题图书，为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创作大赛优秀作品获奖者颁奖，科技工作者代表宣读服务科技强省建设倡议书。现在起至6月上旬，全省将开展超10000项科技活动。
8: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3: 杨义龙现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保密委专职副主任，正厅级拟进一步使用。韩耀东现任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马志勇现任济南市章丘区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李学忠现任省委老干部局副局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赵昌军现任省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龚文东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尹春光现任济宁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白青现任烟台大学党委副书记，拟任省属高校正职。郭燕现任东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赵兵现任浪潮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拟任省管企业正职。葛志强现任省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拟任省管企业正职。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29日。
2: 省人民政府信办办今天举行信办发布会，介绍全省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成效。
3: 目前，山东已构建起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惠及21.2万名困境儿童，率先建立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和重点困境儿童省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527元、2021元、1656元，较2020年底分别增长42%、43%、60%。
9: 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5年，19个省直部门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

0: 工作任务责任清单，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围绕生活、医疗、教育、心理、安全、监护六大体系，制定65项具体任务，为强化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创新建立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1: 助学助医方面，孤儿助学工程每人每学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累计投入慈善资金1.25亿元，惠及11.4万人。
2: 华鲁集团聚焦主责主业，以有效投资提升企业竞争力。他们用占省属企业1.34%的资产，贡献了7.88%的净利润和12.83%的规模净利润。
3: 华鲁恒生是华鲁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最近企业上马了一套2元酸装置，生产的产品利润可观，市场前景可期。
4: 供不应求，每天的计划车辆大概在60辆左右，总共发货量接近2000吨，发货这个总量远超其他产品。
3: 二元酸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稀土开采等领域的重要原材料。在上这个项目前，这里主要生产另一款产品乙二醇。
5: 乙二醇现在这个市场价格相对低一些，没有利润空间，只是利用这个草酸酯平台的一个优势，就是把这个产品一个成功的一个切换。
3: 原料不变，产品一变，利润空间就打开了，但是需要投资8亿多，建设一套新装置。此时企业还有不少项目都在筹备中，竞争激烈。
6: 通过召开专家论证、投资决策论证委员会谨慎论证把关，原则上选择进入门槛高、企业竞争力强的项目。
3: 二元酸符合集团高端化工主业，又有极强市场前景的标准，得到了全力支持。新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0个月。
7: 我们一期这个二元酸它建设的时候，后续的一些项目肯定是在研发，更有针对性的提高产品品质，这样就能规避行业中就是那些同质竞争，最终达到我们这个技术领先、成本和质量领先。
3: 投产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的发展模式，让产品竞争力不断增强。现在华鲁恒生二元酸全球市场份额达到70%，成为新能源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
5: 咱这个产品质量就是稳定性比较好，它最高级别就是优等品率，优等品率100%，这个很自信的能这么回答。一等品也是合格品，但是我们是优等品率100%，它这就是差一个档次。
3: 十四五期间，华鲁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328亿元，利润总额332亿元，分别是十三五期间的2.2倍和2.5倍。以省属企业1.34%的资产占比，贡献7.88%的净利润和12.83%的规模净利润。其中新项目营收利润贡献占比达到40%以上。今年前4个月，华鲁完成投资31亿元，同比增长138%。
8: 我们始终坚持四投四不投的投资理念，就是投资只投主业、控股、风险可控、有竞争力的项目，不投非主业、参股、风险大、效益差的项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计划总投资超过了100亿，以项目投资的确定性来抵御行业周期的波动性。
3: 为期3天的2026西藏林芝工程建设博览会正在火热进行。山东重工集团旗下7家核心企业带来40多款高原定制化装备，助力高原工程建设。
1: 高原地区氧气稀薄，传统装备容易出现冒黑烟、动力下降的情况。眼前这款挖掘机是雷沃与潍柴合作的高原定制版，解决了这一问题。
9: 我们对这个整机这个发动机包括整机匹配进行了重新的调整，从海拔3000米开始到3500、4000、4500一直到5000，每一个海拔高度我们都进行一次高原标定，来保证我们稳定输出的一个可靠性的一个性能。
1: 山东重工内部拥有核心零部件完整产业链，一体化设计平台让定制化产品研发高效顺畅。除了性能好，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环保也是重要考量因素。这次展会重工集团带来的新能源电动产品超过70%，然而高原地区电网难以全覆盖，为保障充电需求，山推在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上使用了换电技术。
10: 移动换电车能够起掉5吨左右的电池包的一个重量，那我们这个换电车只需要8分钟就能够

0: 完成一台车的换电是效率非常高的。
1: 解决用电问题，除了换电，还可以选用发电机组产品。眼前这款产品是潍柴专门为高原工程研发的发电机组，它搭载了高原应用模型，启动性强，燃烧效率高，动力强劲。外部的集装箱外壳能适配常规运输车辆，方便转运和租赁。
2: 它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个框架结构，这样的话它这种反复的频繁的吊装运输是没问题的。包括我们那个底部呢，那个燃油箱都做了一些隔板，防止那种运输的时候那种颠簸、那种漏油的这种情况。
1: 适应高原作业场景，中国重汽带来了自卸车、牵引车、矿卡等多系列车型，全面覆盖工程作业与运输场景。
3: -10度左右，车基本上都是能一次启动的。因为我们这边大概有十几个司机一直都在反馈车开起来是特别舒服，然后动能随叫随到，基本上电车的优势中汽这边全部都占了。
1: 从动力总成、关键零部件到整车，山东重工已形成一站式高原施工解决方案，以智能化、低碳化、高可靠的高端装备全力护航青藏高原重大工程建设。中国作协主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主题活动今天在淄博启幕。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徐泽辰等名家将在4天时间里深入基层，开展文学市集、乡村探访等活动，将文学与古城风貌、市井生活深度融合，以文学赋能县域发展，让优秀文化浸润人心。树安中国行2026年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法规系列宣讲会山东站今天在济南举办，行业专家解读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及数据出境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等制度标准，现场分享了山东省内合规实践经验。齐鲁场景会客厅，我为企业找场景推介对接会今天在济南举行，搭建高成长性企业先导性技术与高价值应用场景的对接平台，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大规模应用。荣明微电子等4家企业现场推介。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车路云一体化等4个标志性场景机会同步发布。全省检察机关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研发31门专题课程，并持续开展法治教育进乡村、进职校、黄河流域青少年法治教育行等专项巡讲，先后走进172所学校，线上线下累计覆盖60余万名师生，5门网课获评全国检察精品网课。省级健康专家进校园巡回指导活动今天在淄博启动，活动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个方面，组织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健康筛查，并对校医、教师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校园健康问题识别、干预和应急处置能力。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再见。
4: 再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

0: 价。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个童乐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这个童乐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

0: 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保健神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诺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诺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
2: 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

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

0: 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够，
1: 不够，
0: 来，好，抢好，小心点啊！
2: 对，
0: 来，
2: 其实没事。
0: 多少人？
3: 饭来了！哎，同学们，饭来了！
1: 哎，来吃，吃饭了，
3: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是两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啊。来来来，吃吧吃吧。
0: 哎，
4: 干嘛？
3: 哎哎嘿。这苍蝇，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一个多小时。
0: 没事没事，快吃吧快吃吧。咱们啊，不然我就吃了没病。来来，吃吧吃吧。
5: 咸菜，
0: 不是下去了。
5: 辣椒，哟，还有牛肉呢。
1: 吃饭都饿了，来。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
6: 布匹怎么抵工资啊？
1: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这只是暂时的。
7: 那我们这
8: 是暂时？什么是暂时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7: 对呀、
9: 啊、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8: 我们家四份工资，要发四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10: 那你发那么多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8: 我们不同意的。
9: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8: 光解决吃喝有什么

0: 林姐，哪条裤子是动辄的呀？
1: 靠南边的两条是动辄的。

0: 云姐，你这些都是在林婶那儿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了我家呢。
1: 你提醒我了，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
0: 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六条裤子，十二条腿。 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套袖啊，
2: 图南的，他画图袖子老蹭得脏兮兮的。
0: 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南做的，做这么多呀？
2: 我跟超英两份工资都发了布。
0: 卖又卖不掉，这么多布总得用啊。我家一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啊？
2: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笑>
0: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
2: 湖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大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
0: 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啊，
2: 林姐
0: 啊，
2: 我要是你，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
3: 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
2: 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
3: 我大哥。
2: 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婷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
0: 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2: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
3: 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呢，就是四分布。哎呀，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
2: 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儿。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
4: 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然后我就被吓醒了。这是林姐，你说梦是反的对吧？啊！哎呀，吓死我！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5: 朝英，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这事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以布代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七十块钱，再给你们二十五，家里真的不够用了。钱，朝英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4: 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老大，你家订了两瓶牛奶，小婷一瓶，鹏飞一瓶。我托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都没得吃到，正东正北找。

0: 啊，顺奇，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同我们说不够用。
1: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啊。
2: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0: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王林更不用说，不孝顺啊。我同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2: 啊，妈，图南一直在学校吧，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心不行。
1: 行行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反正有敢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敢美这么一个儿子。哼，
3: 爸，
4: 阿舅舅，
2: 妈。

0: 妈，爸爸没事吧？爸爸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
1: 大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她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伤心了。大舅太死心眼了。
2: 住嘴。
3: 黄玲，啊，哎，黄玲，我正想找你呢。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厅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啊，小军开学升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哦，
4: 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哈。
3: 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4: 那你借完我借，
3: 你借什么呀？一鸣都那么大了。哎呀。
4: 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2: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李婶儿、李霞姐，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哟，
3: 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图南的卷子笔记在吧？哎呀，
4: 对呀，那图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2: 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
3: 啊！哦，动辄，哎呀，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在呀，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你要怎么会包在？宋莹，我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黄玲。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鹏飞不是一中的，你看我这个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好我刚要找你们呢。
3: 啊，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黄玲，记着啊，
4: 知道了。
2: 一鸣啊，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
5: 宋莹，
2: 我。
5: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4: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
5: 有多少？

0: 少要多少
1: 啊？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
0: 外头年轻人欢迎得很，供不应求。
1: 哎，一鸣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2: 没问题啊。
3: 真的吗，一鸣？
2: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3: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
1: 哎，
3: 林姐，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
1: 哎，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3: 行，谢谢啊，一鸣，
4: 在
3: 这
4: 儿。这个在后面，
1: 可以可以。
4: 我的试一下，我这也
5: 很好看，
1: 哎，这个绣的好。
5: 哇，挺漂亮。
1: 哎呀，搭把手。哎，你们渴了吃西瓜啊。
4: 好，
6: 谢谢。还有绿豆汤。哎
4: 呀，好丰盛，非常吃。
5: 好了，
1: 我看一眼，你先给他递过去啊。给，
3: 不错，你看，真的可以，
5: 这样就
1: 不错，
5: 就很好的啊。
1: 又有收入了。
0: 行，走了啊。
3: 哎，你不检查一下啊，一鸣？
0: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5: 一鸣儿，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0: 我只是帮着搭搭线儿。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冠千金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5: 啊。是吗？
0: 走了啊。
5: 哎，慢点啊。
0: 哎，
3: 棉纺厂呀，
1: 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锭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锭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有能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3: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1: 我听周会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服装厂欠三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钱来钱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7: 小天，
8: 多云转晴，38度。
9: 啊，一直都是晴天。
7: 云瑶这边呀，太干燥了。
1: 土南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10: 都来10多天了，
11: 画都画得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你看，
12: 赶完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

0: 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
1: 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这民居可就全拆了。
2: 那个，你们啊，把那个内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啊。
0: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3: 张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啊。哎，师哥，那风，
0: 这怎么回事？
3: 估计都痢疾了。
4: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5: 肯定是，天天苍蝇先吃，我们再吃。哎呦，我感觉我这肚子也开始疼了。
6: 张老师，哎，现场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
0: 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瑶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就有图片，细节图片。
7: 袁老师，哎，刘科长来看看大家。
0: 哎，张干事，
7: 哎呀，刘科长，
0: 哎呦，哎呦，你好，你好，来来来，坐坐坐。
8: 事情办的咋样了？这，哎呀，弄完了吧？辛苦了啊。哎，
0: 我说这娃们都咋了吗？这是，得痢疾拉肚子了。哎
8: 呀，这大学生们的身体哟是娇贵啊。
0: 刘科长啊，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让人开一点。哎呀，
8: 这你也知道，在这个县里边这个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送到市里去。哦，
3: 是
8: 了，大医院啊，啥药都有了。哎呀，
0: 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8: 袁老师，嗯，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搞出来啊？我们这个机子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搞完方案，我们好开工啊。
0: 不是，什么机开什么工啊？
8: 推土机，
0: 推
8: 啊，推城墙，
0: 推，
3: 怎么推城墙呢？
0: 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3: 对呀，
9: 是啊，
8: 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啊！哎呀，
0: 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8: 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用要让老百姓不听这个。
5: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瑶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8: 再不成，净说大话。不推老城墙，怎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云瑶去，云瑶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政府啊，也着急得很。哎，
0: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瑶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它的城墙就始建于西周。
8: 袁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了。
1: 可是这云瑶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8: 张老师啊，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迂腐、落后。国家都说了，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你们上海富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我说你们怎么自私了？
3: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8: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0: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7: 哎呀，老师别急嘛，
8: 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小老百姓，你们要揽着我们致富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走了。哎，
7: 刘科长，
1: 老师，
7: 你看你这
1: 张干事，刘科长，这
7: 刘科长，放话。
10: 不可理喻，这帮当官的简直就不可理喻。
1: 现在彻底闹翻了，当地不配合，百姓也不理解，后面的工作怎么开展？
0: 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
1: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

0: 不在吃饭之前，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好，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盒子中去我去一下，你知道吗？
1: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2: 那我也去。
0: 主要是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3: 没错，我也有这个担忧。
0: 庄子南，哎，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佳。
4: 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佳再配合你的工作。
0: 好，
4: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5: 能。
4: 余姚太值得，太让人兴奋了。
6: 爬上城墙时，甚至飞上阵海，走进庙里的时候啊，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0: 苍岭十二支礼节，余姚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 他太落后了。
3: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护。

0: 你就穿这个。啊，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走吧。
1: 热吗？
0: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
1: 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0: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1: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0: 比如呢？
1: 比如，没事吧？
0: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双兔男，
1: 嗯，
0: 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1: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瑶又是战友，
0: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
1: 对，也是啊。
0: 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
1: 是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
1: 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兔男李佳为了保护城隍。

0: 妙，光荣牺牲了。
1: 那我名字就一直刻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傅。
0: 我画完了，你呢？
1: 那我也画完了。
0: 我扶你下来。
1: 嗯。看你身上都是灰。
0: 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
1: 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0: 想着要见你吗？我就。
2: 我那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
1: 好漂亮。
2: 是啊。

0: 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张老师，啊，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
1: 文豪，
2: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1: 我回来了，哎，阮老师，你也迷路了？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下雨，西北很少下雨的，又不是沙。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七七年发大水。
1: 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那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这样，张干事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
0: 哎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

0: 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1: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2: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
1: 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3: 小婷，你播得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三个。
4: 我乐意。
3: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
5: 你以为是你呀？毛毛躁躁的，那字写得跟鬼画符似的。张婶、李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
3: 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
5: 哦，你题会做，门门六十分，
6: 要鼓励教育。
5: 林姐，大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4: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5: 林动辄，
3: 等一下，最后一关了。
5: 哎呦！
6: 哎呀！哎呀呀呀呀！
5: 你看你干的好事。
4: 给我拿去洗洗。
7: 妈妈，
6: 哎，
7: 我上周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6: 老吴，
7: 嗯，你别玩了。哎，老吴。
8: 小敏，吴国三厂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他。
6: 哦，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8: 哎，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6: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8: 哦，好。
5: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6: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9: 哎，林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5: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啊。
9: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
5: 你不着急啊，
9: 不着急，谢谢谢谢。
5: 小敏，
10: 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5: 啊，
10: 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5: 哎，这个好看啊！啊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
10: 哎呀，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去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的。宋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9: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10: 我不去，要去你去。
9: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10: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前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那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都

0: 螺纹都烫没了。
1: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嗯，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2: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3: 嗯，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0: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3: 光拍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哎，
2: 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
1: 对，
2: 对，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打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0: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3: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0: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2: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0: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3: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0: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3: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0: 哎，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1: 谢谢。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哦，
0: 就在冠前街旁边。嗯，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3: 不许去！
4: 我都让你去理发
1: 店。阿妹，别去了，去理发店，
0: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2: 这样，别这样。
3: 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了这个机会。
0: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
3: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0: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

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林姐，你看小敏刚才那个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妹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
0: 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1: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
2: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
2: 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3: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3: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2: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1: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妹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2: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让我再帮你给问问。
1: 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
2: 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
1: 老吴这个人没意思得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便宜，哪能都让一个人占了？
2: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得不够长远。

0: 整天都是咸菜豆干，我的脸都要吃绿了。
1: 好歹这几天没拉肚子，知足吧你。哎，
0: 我想咱们学校食堂的排骨，等我回去我一定要吃排骨吃到吐。
2: 哎，袁老师和张老师还没来吃饭，他们一天都没吃了。
3: 女妖鸟瞰图马上就完成了，老师们现在肯定没心情吃啊。嗯，
4: 那幅图确实是太精美，
5: 他俩花了一天一夜画出来的，
6: 比照片还还原，太厉害了。
4: 这么看啊，张老师才是阮老师的得力助手，比起张老师跟阮老师，咱们的功力还是太强了。
2: 那天谁说了一句时间定格，我刚才看到我们拍的照和画的画了，都会想起这个词定格。我们把千年前的建筑都定格在相纸和画纸上。
0: 你还可以这么想，阮老师63年来的云瑶，他当时画的图纸拍的照片被定格在了教材里，那我们现在画的图纸拍的照片没准将来也能定格在周刊杂志里。
7: 我测绘民居的时候，好几个老人家同我讲，他们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儿的，有时候那房子可能是像他们太爷爷走南闯北经商挣钱盖的，但是屋顶上的瓦片其实是去年才换的。
8: 嗯，对，农村都是这样，老人在家，孩子孙子出门挣钱，挣了钱呢就把钱寄回家换瓦。我老家皖北就这样。
7: 我那时候就突然理解了阮老师反复说的，建筑是人的根。我之前都
2: 马上就要回家了，不知道以后还没有机会再来啊。
7: 我们看到那些照片，肯定会回想起这一个月的经历，也算是一种定格吧，记忆定格在我们脑子里。
1: 那就该拍几张饭厅照和旱厕照。
9: 出发了。
5: 但说真的，咱们要是把这些设备啊都拿回咱系里去，明年啊肯定都能开一个摄影选修课了。
0: 咱们下一届的师弟师妹们可怜了，咱们把所有的外出经费这一趟都给花了，他们以后再要去写生就只能去外滩弄堂了。
10: 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11: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
0: 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
10: 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面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11: 哎，张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10: 车行道，来把图纸给我。只能做单行道，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
11: 单行道？啥叫单行道？
4: 我一会儿画图给你解释。
11: 行。
10: 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的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11: 阮老师啊，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我这就回去汇报啊。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瑶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他的新规划。
10: 感谢感谢啊，哎，
11: 谢谢应该的，应该的啊。行了，你们留步啊，走了，再见啊，
1: 上课吃饭走。
11: 哎，好嘞。
12: 阮老师啊，相机里啊还剩2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10: 来，从这儿来合个照。
12: 来，
10: 我站后边，我站后边。
12: 哎，
10: 好，来，前排坐下吧，前排挡上我了。
12: 好嘞，
10: 来，
13: 3、2、1。
7: 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糟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0: 你呢？

我想说的是，那天你问我关于命运的事，我觉得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了。

0: 这边取照片吗？有，马上就完了。啊，行。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 回去的车票，咱买空座车。啊，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1: 行，好，好的，老师。
2: 阮老师，
1: 张干事来了。
2: 哎，阮老师。哎呀，今天。 上一次的事情，原来就是咱们拿的那张纸，就是我先不过。
0: 哎，争取啊！我们的学生忙活一个月了，
2: 这事儿是什么事儿？

0: 王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前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
1: 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2: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
1: 我去北京，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
3: 来，小心点啊！
4: 杨老师，哎，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你不用了，不要了，装车吧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

0: 阿玲，
1: 图南来电话了，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
2: 哎呀，他总算回来了。
1: 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哎，
2: 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1: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0: 听众自然凉。
1: 都醒了，
2: 热醒了，
3: 热晕了。
1: 哎呦，自打咱一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4: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5: 有。
6: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4: 回学校，
2: 回学校，
7: 我回家。
0: 我直接回家。我回学校。
6: 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哦，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有这么写。
0: 我爸妈现在在上海。
1: 哎，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一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4: 哎，福南，你怎么不在苏州下车？
6: 我想回学校一趟。
1: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6: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8: 没事，福南，我帮你。啊？我帮你骑过去。
6: 不用麻烦了吧？
8: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你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应邀回来的战友啊。
6: 寡妇呀，都是寡妇。嗯？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8: 没事儿，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1: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8: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应邀县政府的。
0: 有志者事竟成。

0: 上图南，对不起啊，李达，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都怪我睡觉睡懵了，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1: 嗯，
0: 行，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0: 就快要到站了，我总有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云瑶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偷来的一段。 不一样的时光，我会永远记得的。
1: 我也是。

0: 哎，兔男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兔男啊！你爸妈说你去云瑶了，你去挖煤了？
2: 湖南哥保护文物去了。哎，
0: 好孩子啊！
3: 兔男，
4: 哎，李婶，
3: 老早就想给你了，你一直没回家，拿去给你妈妈。
4: 您太客气了。哎呀，
3: 上回还借了你和小琴的卷子呢。
4: 谢谢您啊！啊，
3: 你这啊，
5: 李婶啊，
2: 李婶啊，
6: 少爷，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回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
7: 呀，快给我给我，
4: 爸妈，哎，
5: 给我吧，哎
3: 呀，咋黑了呀？也瘦了呀？
4: 是吗？云瑶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7: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穿了不少菜呢。
5: 我冰箱里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2: 好，黑妈，我呢，我也要补。
3: 都补都补，
5: 你快进屋，快进屋，是去保护古建筑辛苦了你呢。
3: 快进屋，进屋。
4: 阿姨，放羊撒欢也累。
3: 我先去切个西瓜，
5: 好好休息一下啊！
7: 哎，进来坐呀！哎呀，
5: 不用了，不用了，
7: 进来坐，进来坐，
5: 让图南休息。
7: 好好好好。

0: 哎，你怎么着？这面条不能擦。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哎，慢点吃，别噎着。
1: 林姐，我们来看看图南。
2: 来来来，进来，
3: 咱没吃饭呢。哎。
0: 又看给孩子饿的，
4: 林哥，快坐，
0: 快坐啊！二林哥，慢点儿。林叔，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哎，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紧紧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4: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0: 林哥，你就听图南的啊。
4: 啊，那就，来，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
0: 那你也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得谢谢你呢。胡南哥，等你吃完和我们讲讲见闻。啊，你拎你包里，把我那测绘本拿来。
3: 哦，找得到吗？包里。
1: 哎呀，慢点吃。
3: 哎，找到了。
1: 瘦了，黑了。
3: 什么东西啊？阿姨，什么？
0: 哦，这就是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就看到图南哥和他。哦，是你说的？说哪个？
3: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看，
1: 怎么了？没事，好看的，于婷，好看的。行，
3: 那你们先看着啊。啊，好看的，好看的，
1: 这是你说的那个吗？这院里。 没我不行，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装不知道，千万不要问。哦，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5: 我们呀，这次骑了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的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
1: 啊，
5: 嗯，
3: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1: 哦，对，这位就是阮老师，张老师给我们拍摄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在我们出的三合院里面拍的。
3: 哦，
5: 图南，
1: 哎，
5: 还有其他照片吗？
1: 有，宋阿姨，这张你肯定感兴趣。这张，嗯，崇光庙。我这一进庙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尊彩塑罗汉，我当时我就想到了您，这彩塑罗汉和壁画融合了宋。
3: 庞、辽、
1: 湖南，还有其他照片吗？我不看寺庙，我又不迷信的。对对对，你宋阿姨说的对，人家不迷信。
3: 妈，你是不是忘了你去西园寺怎么求菩萨的？我一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
1: 您动辄我要你多嘴。哎，这你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
5: 就是，胡南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
1: 那还是寺庙。
3: 镇国寺，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用木头、卯漆而成。哦，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句话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1: 谢谢动辄。
3: 哎，
1: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
3: <笑>
6: 左主右射，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1: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云窑始建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
3: 图南，我看你这些。

0: 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
1: 哎，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0: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让我说嘛，又没有外人，我不怕图南笑话我。你说这学建筑，那不就是盖房子吗？嗯。那你们建筑系为什么不让人家盖房子呢？那就像咱们厂的绿化科保卫科一样。
1: 绿化科保卫科？
0: 绿化科嘛，光砍树不种树，保卫科只打架不保卫，昏他嘞！
1: 宋阿姨，您误会了，我们呀不是不让人盖房子，我们呢是想办法既能保护古人建的那些老房子，又能让云瑶的老百姓住上有电冰箱、有洗衣机的新房子。
2: 这一次图南的实习啊，太有意义了，这都能写进校史了。
3: 校史还记录这些啊？
2: 记呀，学生们就是靠着这些轶事以后吹牛呢。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搞串联，各个大学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里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冷了睡不着觉，各个学校的都在讲自己的校史。哎呀，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1: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4: 爸，我也想听。
2: 嗨，这都是老黄历了，30年前的事情了。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
1: 这我听说过。
5: 中国抗战期间，
1: 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
2: 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1937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3: 为什么要赶？
0: 怎么赶啊？
2: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1年。
4: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2: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报废的火车头和27节车厢，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修好了火车，去南京讨说法。
6: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孝明和这两个戏啊，当然

0: 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1: 哎，丁光，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几趟。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2: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工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家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1: 不，林工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3: 你是什么？你说吧。
0: 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1: 哎，林工，你呀、啊，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团做法。
0: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蒲南刚才说那个这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4: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5: 蒲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6: 所以这我就才入学想。
5: 哎呦，图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4: 妈，图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5: 林动辄你有人要掐窗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7: 图南，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把握时间吧，去趟阿迪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我在古城的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啊。
8: 好，
7: 这个我给你讲个玩笑，外面团子太多了。
8: 哎，林道川，过来，问你点事。
4: 童南哥，你问，
8: 小点声。
4: 童南哥，你问，
8: 厂里是不是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4: 下个月就发了，阿姨是办公室的，她说的。
8: 那这两个月发的都是补啊？
4: 苏州也有外贸公司吧？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那晓得的，每天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8: 还有呢？
4: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杨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孩子。

0: 上次你爸从你爷爷奶奶家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天，小婷心惊胆战的给你爸送饭送水，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1: 不要脸的你家的，我滚！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的地儿，滚滚！
2: 放开我！
3: 前段时间呀，上海同意知青子女回城了，周青能拿到上海户口了。
4: 哎，总算是解决了啊！上海一直没松口，这前段时间呀，刚刚同意知青子女能够落户。
5: 那周青挪回上海不是件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3: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王颖啊，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王英叫你在想房子，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棉房长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4: 这房子还有咱们院子一半面积呢，不要再吵了，我就把强家气回去。因为修铁路开火车。

谢谢你吧，怎么了？前几天珊珊姐来玩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羡慕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爸爸是很关心我们，跟我说过，我比他好，我有一个扶持自己的妈。切西瓜，切西瓜，切切切。

0: 你回学校了，宿舍里面住着舒服。明天我去你学校看看。我陪你坐会儿。夜饭吃饱，门口头坐坐风凉，看看《山海经》，困了就睡，蛮好。
1: 你弟弟上高中没有宿舍，过两天接他来上海，户口落实了，他还要和你叔叔婶婶挤上三年才能考大学。
0: 爸，你们真让弟弟来上海念高中啊？那是肯定的呀，好不容易上海开了口子，给了户口。哦，佳佳，不是爸爸妈妈重男轻女。
1: 一家只有一个迁回来的名额，文文呢，学习成绩没你好，以后也不一定能考得上海来。现在把户口迁回来，是最保险的。
0: 我知道。等你毕业了，找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朋友结婚，也一样是上海人的。那个时候啊，爸爸妈妈沾沾你们的光，我们全家。 就都是软着陆了。回不回上海，是不是上海人，真的那么重要吗？
1: 能不要乱干啊，佳佳。爸爸妈妈从小就教你们讲上海话，就是怕你们忘了根呐。我和你妈妈太想回上海了，这才是我们的家呀。
2: 你们让阿文来上海念高中，就是离开你们跟叔叔婶婶一起住。阿文性格又呆，叔叔婶婶，
3: 我在学校不可能随时照顾到阿文的。
2: 我必须要你照顾。我不知道你叔叔婶婶脾气不好啊，我不知道吗？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 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你再读三年书，也毕业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三年很快的，很快就过去了。佳佳，爸爸说中了。 回去吧。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青岛。
1: 喂，哇，千哥，
2: 这边是中国最美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3: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 哇，
4: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0: 通过一场城市农场的配送挑战，
5: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0: 见证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青岛打法。
6: 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青岛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行进，抵达泉水浸润的泉城济南。
7: 去柳步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沿着一条河走。
8: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从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
6: 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8: 发奖金了，
9: 有钱了。
6: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大集元的土特产售卖。
5: 肯定不可能。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0: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11: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2: 哥，怎么？
13: 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1: 不是，它这条线。

0: 电烧了，
1: 别弄了，
0: 这个别弄了，
1: 别弄了。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到了到了，走。哇哈！
1: 逛就完了。
2: 对啊，这个叫什么？你们这边
1: 大嗓子，
2: 搞一点这个，
1: 嗓子给我们来吧，
2: 一点别太多，够了够了。
3: 就感觉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逛集市，非常非常的热闹，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
1: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其他时候没有。啊。
4: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也不多了哦。嗯，
0: 少见。
1: 哎呀，
2: 啊这么巧，
1: 在这碰见了。哎呀
5: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5: 我介绍一下，他叫黄璐，短视频博主，专门拍这个大集的。
6: 全网百万粉丝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3亿。
7: 马上五一了，挑战100块钱逛八大集，看都买了什么东西。
8: 100块钱挑战淄博的大张集，你这一天得跑多少圈啊？
9: 万数串。
6: 助力小摊摊主、农户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让更多的地方非遗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1: 你好，在这边。
10: 大家好，谢谢。
5: 带你们先逛一逛，
1: 好，
5: 我们的柳布大集。
10: 其实我做自媒体做了有2-3年的时间，我也赶了很多大集。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挺好的，把城市里的人让他们来这边，也能闲暇之余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还能了解到咱们本地的这些品，咱们本地的这些农户啊品啊，还能推广到城市去。嗯，平时周六周天大家就会去大集上去转一转。
5: 这个大集你没有来过吧？
1: 来过。
5: 这个大集你来过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都有大集。
5: 哦，所以说以前的济南就有很多大集。
1: 对，
5: 济南是这几年这个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特别的盛行。
4: 以前跟父母去赶大集啊，好像永远都是父母那辈的人会关心，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拖家带口来玩的也有很多，好像现在慢慢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赶集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5: 哎，哥哥们，你们先别慌买啊，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挑战。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1: 哎，发奖金了，
10: 有钱了！
5: 不是奖金，这是从你们经费里扣的。
10: 今天带大家挑战100块钱逛大集。
1: 100块钱逛大集，
10: 看能买到什么东西。嗯，在大集上100块钱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尽情的消费。
5: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买点农副产品，就是买点那个黄瓜、西红柿、丝瓜之类的。你们相信我，你们买一点。
1: 然后让我们晚上做饭用，我知道了。
10: 大姨，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种的？
11: 对，也公的。
1: 我们来点，帮我们拿点。
10: 像我平时去赶大集，我就会买大姨们或者是大叔们
5: 自己种的，
1: 对，
10: 比较便宜，还比较新鲜。
11: 2.3块，2块钱。
1: 2块钱不行，2.5块。哎
11: 呀，别！
1: 不是，哎呀，看看，
11: 哪有这么
1: 谢谢。
2: 老板，给我30块的樱桃。
4: 这么多啊？
1: 这么多。
5: 我想买个西瓜。
2: 好，行，
1: 你好，买个瓜。
12: 21块起。
1: 大哥，你要吃豆腐脑吗？
13: 啊，没有了，
14: 没有了。啊？
5: 来晚了。
2: 没有豆腐脑了。
1: 豆浆还有是吧？
13: 豆浆有。
5: 豆浆来吧，来点豆浆也行。哎呦，
1: 胡辣汤，我要胡辣汤。
5: 小鱼喝什么？小鱼呢？
4: 豆浆吧，我问他。小鱼，你要喝什么？豆浆吗？
15: 好。
2: 谢谢。
15: 8块钱
2: 。哦，用秤的，好。哇，热乎的，
3: 100块钱可以在这个集市里面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物美价廉。在城市的商超里面购物的，就是明码标价就在那儿。但是在集市里面，让我觉得这一片土地跟每一个商摊的人，你是有链接的，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不一样。

0: 样的酸甜苦辣的气息。
1: 小鱼，你们吃肉的包子还是素包子？有芹菜肉的，
2: 还有两个酸菜。
0: 酸菜，
2: 酸菜就是南方那种酸菜。
0: 对，
2: 微辣，
0: 辣
2: 土。
0: 好，
1: 我要三个素的，两个肉的包子，一共几块？
2: 包子4.5块加上7块，11.5块一共。这个包子6块，一共8块，19.5块一共。
1: 19.5块。
2: 19.5块，
1: 来来来，这个20。好嘞，谢谢。这鹌鹑蛋的串儿怎么办？
3: 10块钱4串，
1: 我要5串。
3: 你看我在淘。
1: 好的，5串是多少钱？
3: 13。
1: 13，这个得几分钟？
3: 马上5块。好。鹌鹑
1: 蛋。哎，哦，你在这儿呢。你吃鹌鹑蛋吗？你吃鹌鹑蛋吗？
4: 这个吧。
1: 那我再多要一个。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吧，
5: 过个5分钟，咱就过去吃饭去。
1: 那我妈过来一块吃饭来了。
6: 阿姨好。
1: 你喝豆浆吗？
4: 我就吃一点油条。哎，
6: 那给你来一碗豆浆吧，阿姨。老板再来一碗豆浆。
5: 阿姨，
6: 再来一碗豆浆。哎，
4: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5: 您花了多少钱？
7: 不要。
5: 你钱拿了都不算钱，爸该花了。
6: 其实还是便宜的，因为我们1、2、3、4、5、6个人吃饭。那我们干杯吧，干杯干杯，旺仔牛奶。
5: 来，旺仔牛奶，干杯。
6: 乳酸菌。接下来我就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5: 好，来。
6: 济南县拥有58座大集。有66个村庄入选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哇哦！所以它依托这个优渥的环境资源、在地文化以及济南好品，融合农文旅，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每年累计接待�乡村游客为6048.6万人次。乡村旅游的收入高达373亿元。哇
5: 塞，这个有点厉害了。
6: 而且逐年在呈增长趋势，所以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就和济南的农文旅和赶大集息息相关。啊，你们需要收集7个济南好品，并且加入到大集的摊主一起来摆摊。你们需要完成大集1000元的土特产售卖，得到的利润就要给摊主，相当于给他的摊位费了。然后有一个初始资金给到你们，是一个盲盒。
7: 1000是不可能，
5: 我伤了。
7: 1、2、3、4、5、6。
6: 800，这个数字挑战难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100块钱其实能买很多东西在大集里，
7: 对。
6: 但是你要卖到100块钱的收入就很难，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便宜。
7: 进800块的货，一定要把它进完就对了。
6: 对，明天这就没有大集了。
7: 那品在那边选就对了。
6: 对对对，
1: 尽量明天都能给它卖完的得。
6: 走吧。马哥，
8: 马哥，
6: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哥。
1: 马哥你好，马哥。
9: 哎，你好，你好。
1: 我们是明天跟着你卖吧。
9: 啊，在我旁边卖吧。啊，
1: 行。
8: 这一集能卖多少钱？
9: 2000多块钱吧。
8: 2000多块钱。
1: 马哥看出来了，卖芒果还挺，生意还挺好，
7: 挺挣钱的。那马哥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卖完利润就归你嘛，所以您觉得卖什么会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
5: 我们可以选7个东西卖。
7: 对，跟你一起卖，成本我们，利润归你。
9: 水果之类的就便宜点的，樱桃是现在今年是挺便宜的。啊。
5: 那我们明天几点来摆摊？
9: 明天5点半。
1: 5点半就到那个中共大集。
5: 行，要加个微信，老师，明天联系。
9: 啊，谢谢。
5: 好，
9: 好嘞。
8: 明天周天可能会有很多市里的年轻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些本地的特色啊，农产品啊。
1: 行。哎，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什么刘震啊什么打电话，他们来买呢？
7: 可以啊，
5: 为什么不可以呢？
7: 对啊，你在地人嘛，把那些兄弟们嘛找出来啊！
1: 明天我跟你说，到不了1000，算我输，
5: 直接给你干到2000去。
1: 其实我觉得，
7: 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拘泥于 像他这种传统的大集摆卖。

0: 带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我们的思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要有点集市化，因为我们还是得体现一下烟火气、人情味儿的感觉，不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交集。
2: 对，所以我们也是要有农村烟火气的，我知道不能瞎买。
1: 对，
3: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是挺像的。
2: 但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这个属于山东好品吗？还是青岛好品？
1: 山东济南好品。
0: 我天哪，那济南的最大的好品就是我。
2: 第一，小千是第一道道的山东济南人。
4: 这是个咖啡店书屋，咱去歇一会儿，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些品，问问咱们本地人。
3: 哦，好。
5: 再尝尝我们这里的干姜杏鲍美式，就是这款，会有淡淡的姜的香气，然后加上咖啡会比较浓郁。
4: 那给我来个干姜杏鲍美式。
2: 那我来一杯那个柠檬杏鲍美式。
1: 我想要那个橙汁，
6: 两个干姜，然后
4: 一个橙汁，一个柠檬。OK， 我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2: 好。
3: 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大集的售卖形式跟平常去什么商超啊什么这些售卖形式不一样。
2: 对，
3: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农民这边去进货，然后他再卖。
2: 对，
3: 他是一个中间商，但是现在的我们当中间商的话没有任何优势。
2: 那怎么办？
4: 像我平时赶大集比较多，我去集上我就想买一点就是城市里面也没有的，买不到的。
3: 对，我们的主要受众我觉得应该是城市人，不要把受众放到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啊来买，对于这种东西它没有什么新鲜感，我们卖的东西也不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新鲜感。
1: 啊，你好，
7: 这个是干煎鸡饭美食，这个先做好了两个，
4: 谢谢。
7: 这个是现在的橙汁。
1: 好，谢谢。
3: 你可以坐了，
1: 你可以坐。
2: 好喝。
4: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的吗？
7: 对，就是自己研究的品。
2: 厉害。
4: 是因为咱们这边干姜比较出名，所以你就研究了这个品，结合了一下。
7: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生姜之乡嘛，然后我们本地的王老村种的这个生姜也非常有名。
1: 对，明白。
7: 这个干姜杏鲍美式就是用的这个生姜做的。
3: 挺好喝的，这个姜味儿。
4: 没有特别辛辣哈，但是又有姜的味道，
7: 对，
4: 挺好喝的。
3: 你是到这儿来创业的？
7: 对，他之前可能就很多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我们山东文理开启了一个原乡人返乡人的这样一个招募计划。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村民让我们回来，希望在家门口创业这样子。
1: 就给予一些支持，让你们创业嘛。
7: 对，
2: 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了？
7: 也没有，其实我是在上海，然后也是从事这个咖啡相关的工作。对，正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书咖这样的项目嘛。对，然后正好就是我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运营方法。
3: 运营的怎么样？
7: 我觉得还可以
3: 啊，收入还可以。一看，哎呀，这么高兴，还可以，不错不错不错。
7: 就是环境也比较舒适嘛，可能年轻人都喜欢过来，就是拍照打卡，就帮我发到网上。我觉得他们也是对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3: 行，我们也给你发到网上。
4: 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去中共大集，去卖产品，卖我们选的这七个品，卖到1000块钱。
1: 我们还没有定说我们要卖什么。我们选品一般，你说济南特色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
7: 我们来我本地有三拉一麻，就是生姜、大蒜、鸡腿葱，这个街市上还有那个齐鲁姜酒。
4: 还有姜酒。
7: 对，也是生姜延伸出来的。
4: 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可以选一些姜的产品？
3: 可以，它有很多衍生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1: 可以啊，
7: 我们王老村这个酸姜豆腐也很有名。
1: 酸姜豆腐，酸。
7: 对，它制作工艺用酸姜点了，它的口感会比较独特，它跟普通的豆腐不一样，普通的豆腐可能豆香气没有那么浓，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筋道。对，
1: 明白。
7: 可以做煎豆腐、凉拌豆腐，还有那个麻婆豆腐，这些都很好吃。
2: 所以明天要搞豆腐的东西吗？
1: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了。
3: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豆腐咱没有储存的条件。
4: 备选着。
1: 我觉得我们得先主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品。
2: 对，
1: 这个比较重要。
2: 对，这个咖啡也许也是一个选项啊。
1: 我们明天摆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老板来，因为他对这个最熟悉啊。对，你跟我们一起。
3: 你把机器抱对吧？
1: 把机器一起运。

0: 过去。
1: 对啊，
2: 这个咖啡跟文旅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
1: 文旅咖啡，我们要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嘛。
3: 对，
1: 江村的振兴要给年轻人喜欢，
3: 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对吧？
4: 对，
3: 摆的完全跟其他的集市的摊位完全不一样。
5: 咱们搞点年轻的，
3: 搞点年轻的东西，
2: 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
3: 走吧，我们去选品吧。
1: 好。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这个是我们那个齐鲁姜酒，
7: 就你刚刚说那个姜酒，
8: 对，
3: 哦，就是这里，
1: 还有非遗，
9: 是采用咱那个鄂豫的这种小黄酱，五种粮食的米拼成一种发酵酒，
10: 算是一种粮食酒，因为姜是油是同源的东西啊。
7: 这个多少度啊？
10: 这个生产我们发酵出来是28度，
11: 28度啊，
10: 这种就叫微醺不醉，
7: 微醺不醉的，
10: 对，
9: 尝尝来。
7: 还是挺浓郁的，有那个白酒味道的。
10: 嗯，对，
1: 姜的味道很重。
11: 对，辣辣的。
10: 对，因为这个姜黄富含姜辣素，含量比较高，祛湿气、湿阳气的功能。
11: 祛湿气
10: 功能非常好。
3: 老板，这个进货一般多少钱来进货的话？
9: 这种都是正常，我们卖就是15一瓶。
1: 15一瓶？
9: 什么一提卖就是90块钱？进货我们正常就是13块。
1: 13。
7: 一瓶是2块钱的利润。
3: 这样，老板，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去逛一圈，
1: 然后我们一会儿看要进多少瓶。
9: 好嘞。
2: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三江豆腐。
1: 哦，这是三江豆腐。
7: 哎，我们今天在大吉祥就看到敲的这个梆子。哦，
12: 欢迎欢迎。哎，欢迎有缘。
1: 谢谢。
3: 爷爷，这个我来敲一下。
12: 你敲敲，好，这是。
3: 这才有那个感觉。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卖豆腐专门敲的，因为我小时候买豆腐就是
7: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卖豆腐的。
1: 对，就知道买豆腐了。有
3: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7: 可以，你可以直接上岗。啊？
3: 怎么叫豆腐？
1: 没有，不叫，就敲，就敲就对了。
3: 哦，这样子。
7: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
12: 直接能吃，直接能吃。学生，学生。
3: 对，奶奶一点点就好了。谢谢，
7: 谢谢。还热的呢，哇，
1: 还热，
12: 自己做的，
9: 它挺热的，哇，
1: 它这个豆子味很重，好香啊。
7: 那爷爷，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卖的呢？
12: 4块钱一斤。
7: 4块钱？
12: 在碗里温和，论斤的卖4块钱一斤。哦，
7: 那像这一斤豆腐能有多少利润呢？
12: 这是1块2块的，哎，到时候看的啊。这是个师傅门路，师傅门路，老百姓说这个白天种地。羊种姜花生，收雨时间做的豆腐，搞的小买卖，手里有点零花钱，去年过年节啊带动起来，
7: 一天
12: 卖3个4个，
7: 也带动了起来咱们这边的经济，
12: 是吧？
7: 发财了，
12: 发大财了。
7: 我们进货也给我们按4块钱一斤吗？
12: 优惠价格，优惠价格，
1: 优惠价格，
12: 优惠价格。
7: 这个豆腐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有很多就是城里的那些人来这专门买豆腐吃。
3: 没事，咱们除了考虑利润点之外，我觉得还是得把济南的特色。
1: 对，
3: 谢谢
1: 谢谢，我们一会儿我们考虑一下。
12: 好，欢迎。
7: 爷爷好帅，今天你这个行头像是说书的。
12: 我不会说书，我就会说点顺口溜。
7: 会说顺口溜。
12: 咱说个湖州。湖州，湖州是下湖州，大年五给你立老球，公鸡下了个双黄蛋，爬虎生了个泥石榴，
3: 泥石榴，
12: 吃了包子没啥干，扛起出来去出驴子，一出倒在柳树上，摘下锄，四小走，一时拾了一大多路，包了家去走湖州，上山喝了李四宝，撑的王五吃不着。喂，
3: 好，
12: 行吗？
1: 行，
7: 非常行。
12: 我名叫魏仁义， 家住王老村，那两个人在这经营这个茶馆。从这个去年9月20号开业的。咱这个茶本地老干红。

0: 一壶就是18块钱，水接着用，
1: 水接着续，
0: 时间不限制。啊，你喝完了不喝了为止。嗯，喝茶的就多了，全都是来旅游的。哦，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搁的哪里都是车的，没隔不开，
2: 是吧？
0: 全都搁到外村里去了，
3: 车停不下，得停到外村去。哎，
2: 哦，厉害！
4: 所以近十年来，其实这里发展的应该很快了。
0: 哎呀，王老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的。
5: 想都想不到，哎呦！
0: 在我几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吃了些什么啊？太穷了。总体来说就是4-5吧。嗯。村里五路算上五十，3-5口粮食五住房。哦。
3: 哦，哎，这想象不到。
5: 现在就叫都有了，
0: 现在就逐渐的山上栽树，村里修好路，砸水库，修拦河坝，修环山路。咱们王老村的这个领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2: 爷爷是这样，我们明天有个任务，我们要选上代表咱们济南特色的品，去到大集上去卖给大家。你有什么推荐吗？
0: 这老干红啊，咱就说吧，得20块钱，
6: 20块钱
7: 20块钱一斤。
2: 但我看爷爷这还摆着姜，是不是？
0: 咱这个姜来我小黄姜，这个姜最好吃了。糖姜片、糖姜水、糖姜酒离不了姜。这就是咱来无用，别出没有。
3: 这个小黄姜我们要买的话，多少钱一斤？
0: 这些都买了，可以减上8块钱的。
3: 不会放坏啊？
2: 不会的，
0: 坏不了。我跟你说，
3: 坏不了。
0: 我们都放了好几年了，都坏不了。
2: 放好多年了。
0: 因为我们呢是放在地窖呢。这个姜呢，这用这种姜来说，放地窖能放5年。
3: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吗？
2: 去你的地窖看一下，爷爷。
0: 行，可以。
5: 好，可以，走。
3: 太棒了，爷爷。
2: 爷爷，是不是这个？
0: 对。来。
2: 哎呦，慢点啊，爷爷。
0: 好。哇
2: 塞，这里面好凉快呀。
0: 都是什么玩意儿？
2: 这姜在这儿就能放5年呀。
0: 对，
2: 天哪。
5: 这地窖就这么放。
0: 咱这个姜哈，不带土不行，不带土放不住。
2: 一晒它就会干皮儿了，是吧？
0: 湿了里头，使那个小推车推出去。
5: 好，那我去拉小推车。
8: 快说。快，推车送进去。快走，快走！
5: 来，往里20斤是吧？
2: 我们先拿个20斤。
5: 好，慢点，我跟你说。
8: 哇！走啊！总算拿了物资，快，我们快走，
5: 避免它暴晒，赶紧走，我们赶紧先去敬酒。我们按我们刚刚定的来啊，10瓶酒，
3: 对不对？
5: 然后豆腐是20斤，
3: 豆腐对。
5: 然后老红茶是2斤，
3: 2斤吧，是1两1两的卖，这样就够。
5: 对，老板，我们进12瓶，
3: 一提一提的吧。
5: 我们是按那个进货价13来算。好，
3: 这样多少钱？
5: 156。
2: 爷爷，我们20斤的豆腐可以吗？
5: 明天
2: 一早。
9: 7点。
5: 我们7点会有人来拿。可以。然后
2: 我们要借一下您的秤，称一下这个姜。
9: 好。
3: 8斤6两，9斤9两，
10: 这10斤4两，
3: 这6斤8两。
10: 35斤现在这些，
3: 那要给爷爷多少钱？
10: 跟茶刀一块算吧，这个280先记住。
0: 走。
11: 肉干红这是一斤
3: 。
2: 对。然后姜是280，然后加上这个老干红，这不是20吗？然后一共是300块钱。
0: 行，
3: 谢谢爷爷。
0: 收吧。
5: 好。
0: 还有水？
5: 那没问题。
3: 我们走了。
2: 我们走了，爷爷。
3: 辛苦了，
5: 拜拜
0: 。
3: 山路上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好兄弟狂奔的那种感觉，大吼大叫的时候，有那么一刻。

0: 我觉得我好开心。
1: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卢南村的一个街区，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边打卡。哦哦。
2: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0: 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办，反正挣的是你的。
1: 对，
2: 所以它只是引流的，它只是帮我们让我们洋气一点。
3: 那我们还是只有四样，引流也对了。
1: 不是，主要是只有咖啡跟我们这个房车是最搭的。
0: 对，
1: 我们除了宣传这里干江咖啡，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
3: 好吧，其实我们的旺旺也可以拿来引流，
1: 我们可以卖乳酸菌是吧？
3: 只是不能算在我们成绩里面。哦，
1: 对。
4: 老师，
5: 我先带大家整体转一转吧。
0: 行，
5: 我们整个农场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卢河巷，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个青年人，然后能够在乡村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按照青年人的喜好在做的。我们把每一块区域都利用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小商店，包括我们的每面墙都是一个打卡点，
0: 都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5: 对。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特点。你像我们的泉水豆腐，还有我们卢南村的煎饼粉皮啊。
0: 你让我看一下，
6: 这是咱们村的煎饼，也是一款这个特产吧。尝一尝，这个煎饼呢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煎饼还不一样。
7: 哦，这个煎饼好香啊，
5: 越嚼越香。
3: 谢谢。
6: 感觉是不是特别柔软？嗯，这是发酵的。哦。它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新小米。
0: 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6: 正在做的是鲜粉皮。哦，尝一尝吗？
1: 可以。
6: 好嘞。
0: 小时候我们会拿这个炖鸡，
3: 那不会化掉。
0: 就你要炖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化。哦，所以它的时间要放进去要
3: 控制，
0: 对，要控制的很精准。如果要是不太够的话，它中间会有感觉像筋，你就会咬不动。哦，
3: 会这样的。
6: 麻汁、辣椒油，来，这就拌好了。
0: 好的，我好，谢谢。
6: 感觉好不好吃？
0: 是我们济南的味道，
6: 这很筋道，是不是？红薯粉吧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做的粉子，水呢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含这个微量元素叫锌。
0: 对我来说，济南好比是什么？就像粉皮这个东西是从小吃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济南的品。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等你离开济南，你就发现除了山东吃这种粉皮以外，好像没太有地方做菜会用粉皮啊。这些是我对济南印象最深刻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东西。
3: 那这个其实有难度了，也是烫的。
0: 对，
1: 这只是看着简单而已啊。
6: 但是想把它做好并不简单。
1: 是，而且要做哦，起泡。哎，
6: 这可以了啊，你首先得完整，不能让它坏，小心点。
1: 我可以，
6: 慢点，对，看凉了以后，让整个让它完整，这个把粉皮扒下来也是，你不能让它扒坏。这一张粉皮就做好了。哇哦。这样的话，哎，稍微一放，它就定型了。它也好切。
1: 可以，好，谢谢老师。
6: 好的。
0: 小鱼，这个粉皮我觉得可以，
1: 可以吧？
0: 可以。那个，按您平常的量来算，半天的话，差不多需要消耗多少？
6: 一斤粉子，5-6张粉皮。
1: 我觉得我们大概备个30份 OK 吧？六斤粉嘛。
6: 六斤粉啊，
1: 一碗卖多少钱，老师？
6: 现在是卖了8块钱一份。
1: 这个成本
0: 是多少？
6: 你这样，就是我们这粉子进来7块钱一斤，进来多少，然后我给你多少，可以吧
1: ？OK， 行，感谢。
6: 但是你给我们得宣传。
1: 那没问题。
3: 煎饼要不要改？
0: 对，我就想要黑芝麻和纯小米的。
6: 走的呢？
1: 就这三种吧。
0: 批发价这个多少？
6: 这个8。
0: 总共要12个，一个要4包。
6: 可以，
1: 总共就96。但明天这些料，您看来一个大概的价格，
6: 20吧。
1: 20，行，成交158。好不好？
6: 不行。
0: 我还差一个吧。
5: 对，我们可以再去前面看一看。然后到卢南这边来，那一定是推荐我们的这个山楂制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山楂饮料。哇，这位呢是我们张主任。
8: 我们这个村主要是以这个山楂为这个主打产业。山楂有很多好处，它抗旱，和水果一样不难好吃，而且很多应用价值。
1: 对，
8: 你像它这个。像血脂、像血压是吧？健胃消食、消炎止痛是吧？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药用价值。
5: 大家可以尝一下。哇
0: 哦，谢谢。
3: 哇哦，
0: 气泡的，
3: 好喝哎，
1: 这个好好喝啊。

0: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吗？
1: 这 OK 啊。就这个大概现在售卖是多少钱？
2: 我们一罐的话大概是在7块钱。
3: 那如果说我们
4: 要进货呢？
3: 进货的呢？
2: 批发价的话基本上是3.5块。
0: 成本3.5块。
4: 那这一箱有多少？
5: 12个。
1: 对，
4: 我们要2箱，
0: 24瓶，
6: 84盒。
1: 山楂的那个桶，我觉得
7: 装饮料的那个。
3: 对，哦，嗯，
1: 能借吗？明天给我们也行。
3: 可以，
4: 可以啊，
1: 多给人家12块钱，这个桶我觉得12块钱差不多。
4: 给人100，凑合着。
1: 好，行。哇，搞定了，这样我们就7样都备齐了。嗯。哦。哎呦，
2: 可以躺一下，这个躺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4: 小鱼，我想你才那么年轻，你先不要躺平，我先躺。
1: 躺的还挺舒服的啊，
4: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2: 对，
4: 又有山又有水。
2: 对，
4: 后面你们先去酒店躺一下。
1: 那行，那你睡吧，我们走了。
3: 走吧，拜
4: 拜拜拜拜拜。
0: 哇塞，给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我白天去的那个大吉是两种反差。卢兰村呢，它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它把文化旅游还有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也好，现代人的新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也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
2: 我们农场的那个露营区和卢南村农场的另外一个区域。
1: 这是本地的歌手吗？
2: 啊，对，我们本地的。
4: 肉没烤好，有生的，稍微等一下，刷点酱油不就好了吗？
8: 转转，
1: 哇，4种原料的巧媳妇儿直接拿来涮肉，
4: 穿几串？
1: 穿几串？
4: 穿一个肥的，肥瘦相间。
1: 你赶紧烤，烤完给我来一串。
0: 我没想到这个巧媳妇的酱油也可以烤肉。
4: 对啊，烤肉的时候不是腌肉吗？可以刷在上面。
1: 快熟了，可以了。
4: 好，
1: 我太饿了，来一串。
4: 哎、哇，给，超哥。哇，
1: 好有酱香味哦。
4: 是啊，
1: 烤肉好有酱香味。
4: 这就是我们，
1: 给老师来一串。
4: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山东味儿。哎，
0: 试试看。
1: 嗯。哎，说实话，真好吃。嗯，是真好吃。嗯，哇，好好吃。哎呦，没错。
2: 今天晚上怎么样？感觉氛围
0: 非常好，很热闹。
2: 我们基本上每周六都是这种情况，就市区的基本上都会过来。其实有好多人就说，就是什么是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乡村振兴。嗯，就是卢南用了他的资源，然后又结合了山楂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这就是卢南的乡村振兴。哎，
1: 你这话说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城里面有些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回来的。哎，偶尔回来的时候看到家乡是一个这样的场面，
2: 也是不一样的。
4: 哎，您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2: 是。
1: 对啊，就是不要只体现宁静的感觉。我们的乡村不是只有宁静，它现在也是可以热闹、很欢乐的感觉，
4: 对，
1: 对吧？
4: 很年轻的感觉，
2: 是对，
0: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1: 对，
0: 是吧？
2: 你像以前的时候，卢南在20年前都是开山采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家村里面都快成了空心村了。
0: 空心村。
2: 对，今天咱们在那个山楂饮料那里看到的那个张世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代表了老一辈的卢南人。他最开始是放羊的，开山卖石头的。嗯。后来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封山造林，就他成了主力了。嗯。就是花了20年的时间。
1: 所以这里所有的林子全部都是。
2: 大多数，你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大多数其实都是村民们一棵一棵后来背着种上去的。哦，就那时候最长的一个场景就是挑着扁担，然后前边放着孩子和中午的干粮，后边放着工具和树苗，就是以张世贵、张老师他们为核心的这些人，就一棵。

0: 一颗种上去的。哇哦，
1: 种了20年，
0: 就是有他们前20年的付出，还有站在张老师旁边的玉意，也是我们村里的孩子。哦，小的时候出去了，也是20年之后卢南发展好又回来的。哇哦，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才有更多的新的卢南人回来，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高频次的主题性的活动，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
1: 我跟你说，有年轻人回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有活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0: 对，
2: 卢南村可以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景点之一，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村子里面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在去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边居然能看到那样一个景色，大家在一块玩全都是年轻人，又在一块跑一块唱歌，其实这个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体验到。
3: 右左右左，
1: 借着我们的烟花我们一起干一杯，
4: 来干杯。耶、
5: 没错，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特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条路还不错，全程畅通无拥堵。
1: 都写完了是吧？
2: 小黄姜怎么卖？
1: 10块钱一斤，9块钱，那我们赚个10块钱也行，先出10斤姜。
2: 小黄姜姜我不会写，简体字，
3: 就是姓姜的姜就可以。哦。
1: 我们的凉粉主打的就是我们用的不老泉的水做的，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去，说来自卢南的不老泉。哦，对，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要认出谦哥，我超哥说你拍一张照，买一份我们的凉皮啊，我们附赠一张签名照。嗯。对吧，我们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嘛，谁说不可以呢？
2: 好，你就可以播无尽的镜头，一会儿咱们的摊位上会多很多鸡蛋。
4: 好，兔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
5: 他怎么说的啊？你放人的松下
6: 干什么？你还在说呢吗？
7: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1: 那不行那不行，
3: 山楂饮料是7块，我们卖7块是吧？
1: 嗯，我们就是第二杯半价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应到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一天赚1000块钱好像挺有难度的，但是呢利润点只有200块，哎，这些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2: 当我们摊位摆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 一我就来了，不着急，这生意是一波接一波的。
3: 带了，小黄姜，从莱芜背回来的，来点吗？
2: 怎么样？有需要什么吗？姜酒，一瓶17块，可以试一看。
1: 这纯姜酿的酒。嗯。不卖篮子，是不是？我们卖这个东西。
8: 这个篮子。
1: 对。妈呀，把我整紧张了。

0: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 到了集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慌乱，第一次去售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客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难度还蛮高的。
2: 这是什么呀？
0: 山楂汁，冰镇的。
3: 给你们感受一下好不好？给你们先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喝。
1: 里面有蜂蜜的，
3: 好喝，要一瓶。
2: 要一瓶
3: 吗？好的，等一下。
2: 要一个。可以用其
3: 他水的。这是卢南的那边产的山楂。哎，对对对对对。对，7块。
2: 开张了，
1: 来开张了，哎呀，
2: 开张了，
4: 对，开张了，
3: 感谢你光顾我们生意。
1: 当第一次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一下子大家积极性都提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成功。
4: 好，现在有需要什么吗？
1: 卖酒。
4: 酒。酒，好，来。
1: 我就在这做凉粉。
3: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哎，
5: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
4: 小千，小千，我需要你，小千，
3: 我来给你装。
4: 山楂，山楂。
3: 啊，好，14，好极了。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谢谢。
6: 哭了一
3: 次。好的好的，来给。
7: 两杯，我再来一包这个。
3: 一共24，您扫那儿就行。咱饮料还有吗？
2: 都加完了。
3: 都加完，那没了。
1: 山楂饮料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只是加了点冰，就可以让每一个年轻人喝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新奇的感觉。
3: 像在大集上直接去卖鲜山楂，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是他把它做成了山楂饮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旅和农产品的结合。年轻人开始涌入集市去购物，然后也间接的让集市这个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也为了适合年轻人，他们自己也有了改变。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卖了
8: 300，
3: 280，
8: 去搞搞姜嘛。
3: 等这个完了，我就把姜的摊子就支到这儿。哎呀，你好，
9: 21，
3: 最后一瓶。哦，
8: 你这不坑人来是吧？我早说我不过来了。
3: 那不行，你得来消费。好，行行
8: 行，
3: 正
8: 好你们卖吧，俺们去逛逛玩去。
3: 你们逛玩去吧。
8: 俺们买菜、
3: 哎。那你们买这那个小黄姜吗？
8: 我就不该过的。
3: 那来5U。
2: 推荐一下我们的小黄姜。
3: 10元一斤，这是2斤的。
8: 那行。20是吧？啊。
3: 感谢支持我们的生意，
2: 感谢支持，
10: 感谢支持。
3: 他们是今天在咱摊上消费最多的人了。哇塞，花了41。
2: 我们的姜也卖出去了。
8: 哇塞，行，我们走了。
3: 你真不错，
8: 谢谢
3: 你，真不错，一个人真不错。再见，美丽姐，拜拜拜拜。我卖了他21一杯。
11: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
12: 啊！哎，开心吗？
2: 不是吗？嗯，
4: 少这个吗？谢谢。
12: 嗯，是17是吧？
4: 对对，17，17，对17。
2: 就是17，就是17。
4: 是七。
2: 97，97。
4: 是17。17，他17太夸张了，17块。好，谢谢谢谢。我觉得豆腐可以弄。
1: 豆腐你来弄呗，
4: 好，
1: 一人管一份，对
4: 对，没有酱料。
1: 哎，哥怎么不、
2: 哦、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4: 它应该要有一个小小的架子，
3: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1: 对，凉皮停售。
3: 小鱼去准备一个新的过来，别弄了，
1: 这个别弄了，
3: 别弄了，
1: 坏掉了。我在做红薯粉皮的过程当中，结果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锅。
3: 哥怎么？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1: 不亚于说，我们现在走了6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挑战目前是最难。嗯，
4: 这个挑战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很手忙脚乱。杯子，
3: 这个配吸管了吗？
4: 有没有纸巾或是布？要什么没什

0: 自己就觉得哇，这不是明明昨天就准备好东西，怎么这一回没有看到？对，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1: 一共18，没事，不用，我现在就用，我现在就用，谢谢。哎，新的炉子，超哥，韭花酱、芝麻盐，
2: 好，
1: 给人淋点酱油，放点韭花，但是要少放，因为韭花酱咸。
2: 好啊。
3: 凉粉，我们是用不老泉做的，里面有一些微素含量。
1: 来两份，快点再做一个。
4: 要两份，我要一份。
3: 这是四份。
5: 放前卖吗？
3: 但是得等一下，因为太销售了。
5: 再要一份粉皮。
3: 因为前面预定了好多份，所以你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6: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3: 微博搜一下鱼羹，@我就好了，好吧？不好吃了可以退。
6: 一块，你等于是30万的粉皮。
3: 是的，
1: 欢迎试吃。
6: 你加一份吧。
7: 对，莱芜本地的老干红，
8: 这是18块钱的，这拿个袋子吧。
9: 香河18，
10: 凉面拿铁，好，稍等一下啊。
8: 不客气。
1: 哦，我在那个不老泉卢兰店拜的师。
11: 谢谢。
1: 好，7块钱，谢谢。3份30，
3: 3份30。
1: 47。
12: 好，拜拜。
3: 拜拜，好吃就说啊，@我啊。
1: 开始卖姜了。来点姜吗？弄点莱芜小黄姜吗？没人了，这个点儿。你好，来点姜吗？大爷，葱怎么卖？我都要了，我都要，我们在这儿卖。
13: 是这四五。
1: 好嘞，行。
14: 要葱怎么样来？
1: 咱一直用的人那边爷爷的那个地摊卖的姜，人家就剩这点葱了，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我们把它卖了吧。
3: 没问题。
0: 我们在那儿摆摊，其实我们人又多，然后我们摊子支的又大，然后就不停的在，还得拿着那个大声公去喊，其实很影响人家。而且我们的姜没有地方放了，还放在人家摊上去卖。但是你看到最后人家就剩这把葱了，但是就因为我们的姜一直放在那儿，人家就没收摊，就在等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我们就把人家的葱姜都收了，让人家去休息。这也是助农的一个环节吧，对于我们来说。
15: 摆个摊卖的东西，感觉怎么样？
1: 饮料很好卖，最多人就买那个。
6: 你也亮片儿。
1: 对。
0: 我们现在卖了504。
8: 好厉害。
1: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0: 还有400多。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姜啊，这个小黄姜得多卖一点。
15: 10块钱。
0: 对，我们8块进的。
15: 那 OK。
3: 10块钱贵吗？
15: 有点贵，
3: 有点贵啊。
15: 好嘞，你们慢慢卖啊，
0: 谢谢啊。
1: 其实人家并没有骗我们，你卖10块可能是在商超里面，大集上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你卖10块钱一斤就不会有人买，因为他们不会有性价比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上我们还是有些失误的。
0: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样，现在东西开始降价，剩下的只要目标再卖个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那想打对准备，
0: 对，我们可以赔本卖无所谓，
8: 把这些回本。
0: 对，
3: 再努力一把，再努力一把，我们还有希望。再努
6: 力。这个多少钱？
1: 你的全部吗？1瓶是7块，
3: 一起就15块一瓶了，
0: 10块一瓶，
6: 60是吧？
0: 对，60。来，大哥，
6: 这个不用了，
0: 这不用，这是送的。我们今天专门拉过来的小姜，挺好的，这个
6: 好
0: 小黄姜。
6: 好嘞，
1: 17，
0: 可以啊，算15一瓶，
1: 好，谢谢。
11: 那我来一个吧。
1: 好，7块，我帮你加点料。
0: 超哥，2份豆腐啊。
1: 哦，好。
0: 还有2份，
1: 好，
0: 行，豆腐要卖完了，我们。

0: 老板，
1: 好，
2: 试一下，
1: 感谢你，
3: 祝你把错。
2: 谢谢谢谢。
1: 我找一个卖菜的，我便宜给卖菜的。
4: 四一斤火腿。
1: 二十。
5: 二十斤的豆腐我都没想到他能卖出去过。
1: 马哥，请你吃碗豆腐。可
6: 以，谢谢啊。
1: 你这样吧，三包给二十。好嘞，感谢你。本来是十块一包，那两包给你十五。
7: 三块。
1: 然后我面卖完了，松一点蒜。
8: 多香。
1: 不客气。咱也没东西卖了。收单。
7: 我们今天的收益如何？
1: 最后，总共卖了967.5块。哇哦，
4: 棒！
5: 凑吧，凑1000，可以的。这个凉皮绝对，
9: 非常的透啊。
10: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没有
7: 了。就很不甘心，每次要挑战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能够成功。有想过那会再拼一把，但是那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为了想要赢而赢，那不对。脑海里也觉得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需要能够让更多人吃到我们的农产品啊，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在大吉这边去卖东西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我们可以继续拖。30块能凑不上吗？肯定能凑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山东的农村，了解农业，了解文旅，然后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挑战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我们帮助农村售卖这些东西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它到底是不是差了20-3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做的挺成功的。
11: 咱收摊吧。收工吧，收工吧，收工吧，咱们
7: 收工吧，
11: 收工吧。今天卖不错，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7: 至少我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出去了，是吧？虽败犹荣。
11: 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起码得卖50元吧。啊，才10块一碗！我的天哪，我才10块一碗！
10: 我昨天刚学的粉皮，我今天能卖出去，我觉得我最少能卖出去15到20份，并且顾客吃的那个反应是好开心的，觉得这是数字挑战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所以我后面没有硬卖的原因是，我觉得大家累了一早上了，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没吃饭，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意义本身不大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获取我本身该想要的意义了。
11: 走来。
9: 完美收摊，
1: 那行吧，那我们撤了。
7: 来，
1: 感谢你，
9: 好好，
1: 感谢你，
9: 辛苦
4: 辛苦。
1: 咖啡今天卖怎么样？
9: 非常好，
5: 放下战绩，
4: 实时战况。
1: 我倒有哇，
5: 460，465，
1: 下次就来买咖啡。马哥，感谢你的摊，176.5，我给你转过去。年轻人喜欢逛大集，年老的人也喜欢逛大集。但集市为了适应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
7: 济南这个地方明明是个老城，但是它确实又很新颖。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产业，但是又用很新颖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包装出来，所以让我觉得来到济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1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集市带动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前一站其实有跟这个土地去做链接，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哦，这个农作物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人为是怎么通过高科技去培养。但是到这一站，你很明显感觉你跟人也有了链接。文旅最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特色跟气息，更要感受当地的文化。但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就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是通过市集的方式，让我们跟这片土地、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特色都产生了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去做到乡村振兴。
1: 哎，思佳，哎，
7: 思佳。
4: 那这就是本站的足迹灯，我们也贴到我们的济南站吧。
5: 济南你贴吧，
1: 来吧，我自己摁吧。
4: 3、2、1。
1: 哎，坏了。
4: 很遗憾，失败了。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

0: 这个数字挑战会失败呢？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售卖的经验，所以在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上选的备货量不足，
2: 对的，
3: 确实还是经验啊。那如果说我们有提早一天来看景，或者说我们这个设备我们都很清楚，实在是给自己太手忙脚乱了。
2: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享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我们跟咖啡店一起结合，还是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需要传统跟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去结合。
0: 对，
2: 但今天我们结合的其实也还 OK， 只是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差了一点点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0: 虽然说任务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两天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
0: 下一站你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座网红城市。
1: 哪里呢？
0: 淄博。它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需要去寻找的就是独特的美食的魅力。我们要感谢巧媳妇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那我们就出发吧，
0: 下一站再见喽。
2: 下一站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5: 我选浙江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方和现在济南主要宣传的让农业和文旅挂钩，我觉得这个是相符合的，所以我想选这张照片。

0: 爷，你种姜种了多少年？30来年吧。我这个产浆最多的时候，差不多15000斤。
1: 你有多少地呀？那时候来说呢，1亩6分来地吧。
0: 1亩6分地产15000斤，好厉害！你这种姜大户啊！
2: 你们只要来济南，就一定会来打泉水。
3: 对，好山好水的地方。哇哦，太酷了！
4: 就这个水吗？哇
5: 哇！你看是不是清澈透底是吧？
0: 师傅，
3: 找师傅。
0: 师傅，
3: 这一看就是师傅。
6: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泉城济南，
3: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0: 对，
3: 有山有水。
7: 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我的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
4: 想都想不到，哎呦！
6: 在南部山区的千年大集上，
8: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
6: 他们完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级挑战。
4: 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3: 欢迎试吃。
0: 3、2、1，
3: 哎，挂了。
0: 很遗憾，失败了。
6: 而本站行进团将沿着山海行进，
3: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
6: 抵达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9: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4: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
10: 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四子旗。
4: 好吃，
0: 这个好好吃啊！
9: 好吃。
0: 本站的这个数字挑战呢，其实
10: 我们得抓紧时间，对不对？那我就开始了。
11: 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10: 还没够了，
11: 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吃了点多了哈。
10: 好嘞，好嘞，马上
11: 都热了哈。
3: 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
10: 没事，慢点，没事，糊不了。
3: 哎，差不多。哎呀！
4: 放在这，对，你尝放在这。
3: 哦，对不起的小心。
1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早上好。
3: 早，奶奶
4: 早。早上好。
3: 哦吼，这里叫尿泉。
4: 为什么叫尿泉？
3: 尿泉。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咚咚咚咚咚。四姐妹，这都建的还挺好的呢，挺好看的呢，很漂亮。好浓的一股气哟。
0: Hello， 三位哥哥。
3: 您好，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院儿，请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

0: 赵毅赵大厨，他是博山菜的第四代传承人。哦，他是在那个网上刷到这边的大锅菜很火，所以他过来也是来取取经，
1: 是的，
0: 来探村的，对吧？
2: 对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今天也来取取经。
4: 嗯，这个是鹅庄肉大。
0: 哦，我们早上吃的这么硬吗？
3: 哎呀，好喝。
4: 哎，我都是用山茶水炖的。嗯，对，原汁原味儿。
3: 尿泉。
4: 啊，对，有锅泉、尿泉、懒老婆泉，这是我们村。哦，
3: 懒老婆泉。
4: 对，我们村其实用十个字就能概括。嗯。春秋古战场，齐鲁百泉村。哦，
3: 齐鲁百泉村。
4: 对对，泉源比较多。哎，
0: 你们三位之前有没有吃过那种大席？
3: 没有。
0: 就是比如说很长的桌子，然后所有的村民都会在一起，
3: 然后在户外啊。
0: 对呀，对对，就在村子里。小军姐，之前东东玉村咱们这个大锅菜就很火，对不对？
4: 准确来说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火的。
5: 一部手机，一锅菜，一个个村里的民俗故事，通过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位于大山里的小山村。
4: 这是做大锅菜的一个现场。
0: 我觉得大锅菜特别有锅气。
6: 看，这是书记。
4: 哎，这是书记，这不在这里给游客打大锅菜。
0: 他这个书记很优秀，姓朱，叫朱书记。
4: 对，嗯，我们书记呢带领村民就是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干这个民宿。民宿干起来了，挤小山村比较穷，所以他就想办法
3: 开始做自媒体。
4: 哎，自媒体。
7: 我们村就是三十号，来到我们村1500多人，现在就是做了400多锅，这500锅哈，已经有6万人次吃过我做的锅菜了。
0: 那咱村现在有多少个民宿呀？
4: 民宿有20多家，当天能够同时容纳200多人。
1: 容纳这么多人就需要更多的，其实有很多人慢慢就回来了，对吗？
4: 对对对，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里上班的，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3: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4: 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1: 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书记一通电话你们都回来了？
4: 首先哈，书记这个思想哈挺超前，再一个他就是挺正能量，他不单单想自己，他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村民都增加收入。
3: 是
4: 啊，对对，所以干这事儿很有意义。对，
1: 那你们这里为什么叫四姐妹啊？
4: 你看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小院的，我们就在对面嫂子那个民宿那门口哈，我们几个就做这个年糕。还有我们这里那个水家火烧，啊，所以我们四个就聚在一块儿了，
1: 就做了一个农家乐，然后起了一个名叫四姐妹。啊，
4: 对对对，然后今年呢人更多了，单单摆小摊儿不能够满足了，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一个小院儿，
1: 建了个小院
4: 儿啊，加个小院儿。
0: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哇，
3: 珍重之旅。
0: 我们这个大锅菜现在这么火，也离不开我们村民们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刚才吃的这顿饭呢，其实就是这个朱书记宴请的。哇，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需要帮助朱书记完成一桌给东东玉村村民的回馈村宴，并且收到100个村民的好评。这一次你们的这个数字挑战过程当中，赵大厨也会作为助力的这个助力者，共同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
1: OK， 好，
0: 来吧，我们喝一个旺旺，
1: 祝我们旺旺，祝我们越来越旺啊！吃有福，吃完有福，
0: 干杯！干杯！
2: 我们博山这个四喜非常出名，待会领你们到我们博山品尝一下我们正宗地道的博山四喜。好，
3: 四喜。
0: 第七站了，感觉怎么样？
1: 说实话，这地体验感是好的。
3: 对，这一季的体验感非常好。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站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赵大厨，这就是那个博山区，是不是？
2: 对对。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四子席。
1: 老板好，老板好。哎，
8: 好，
2: 于院长，
8: 欢迎欢迎。
2: 这是我们博山文化研究院的院长，
8: 欢迎大家，请进哈。
9: 四鲜果，
3: 四干果，四点心，
2: 这是四鸭桌。
8: 我们这个四子席，它用的是八仙桌，所以说呢，它的上面两位叫席尊和席首，是两位最重要的客人要坐在上边的，一次就是3、4、5、6。

0: 按这样的顺序。
1: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2: 谢谢。他这个瓜子摆的可真好，
3: 漂亮啊！
2: 怎么摆的？
3: 像个花。
4: 一把手套，一个一个。哇！
3: 那我们要不要先尝一下？
5: 先来品尝一下吧。
4: 好，
3: 谢谢。
4: 直接吃，开吃。
1: 他这个哈密瓜切的都很有讲究，是这样切的。
0: 在细节上，体现对客人的方方面面的尊重，这是四四喜他最大的那个文化的礼仪。
2: 这个文化有多少年了？对。
0: 按我们博山四次席的标准，它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成立俱乐餐开始，已经100多年了。
1: 它这个美食是不是跟齐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0: 2500多年以前，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八不食的原则，色恶不食，不食不食，还有一个叫歌不正不吃，你得规范我才吃，不规范我也不吃。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它里边有关这个烹饪的东西也很多，有关制作酱料的这些方法也记载的很多。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是我们淄博人林子仁的段成式，他写了一本书叫《酉阳杂俎》，他用了8个字：善君五味，微在火候。善于调和五味，特别注重火候的掌控。就现在我们来看鲁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鲁菜发展起来，而且慢慢的成为全国的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深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这个实践实操。过会儿我们可以再边吃边聊，准备上这个
4: 上菜
0: 吧。
3: 葱烧海参，
0: 对，
1: 这个是著名鲁菜。哦，这是八宝布袋鸡，
5: 对，这是大件菜。
0: 所谓的八宝是都在鸡腹里面，这是一道功夫菜。哇，
2: 好喝！
4: 来，尝一下，都快点！
3: 我差点要伸手了。
4: 用这个
1: 好香啊！
5: 好吃，
1: 这个好好吃呀、
2: 啊！好吃，
1: 好吃吧？
5: 好吃，
1: 这个葱都能吃。
3: 哎，我觉得咱得在吃的时候想一想，我明天
1: 要做什么菜？
3: 对。
2: 我们今天吃这个四四喜，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因为我们明天要给那个东东玉村的那个村民们一起准备，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定好说多少菜。
4: 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菜单。
5: 对，
4: 首先刚才那个四干果一定得上，包括那个点心，四点心也得上，这个四鲜果也得上。
3: 那等一下我得记一下，别
4: 第一个是那个炖鸡，
2: 鸡开头鸡收尾，
3: 炖鸡好。
4: 第二个的话咱又上这个豆腐香，第三个是酥锅，第四个是炸春卷，第五个是双拼
1: 招牌琉璃地瓜，
4: 还有一个汤，猪头肉，
1: 西红柿炒鸡蛋，
4: 黄瓜炒肉，还有个鱼。
3: 现在是10个，再加上鱼11个，还差一个菜。
1: 我有个建议，就是可以吃那个羊，这边的羊也很有名。
4: 我们可以大锅全羊。
3: 现在是12个菜了，那哥，咱4个人这么多菜做得过来吗？
4: 到时候我带两个助手。再一个就是说，这成器必须得选，跟雷一样，一个好的衣服，它是格外的漂亮。
5: 对，
1: 它这是琉璃之乡，到时候可以让赵大厨带你们去看一看。
4: 对，我们上我们博山的大观园去逛一下，选一下我们四季喜用的餐具。
5: 好，
4: 对，
3: 我们走啊。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2: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真正的发源地，
3: 但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它为八大菜系之首，是因为它味道确实很融合，
5: 对，
3: 什么都有。
2: 但重点是，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哪边好的东西，他们提取完之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更厉害的菜，然后大家最后以它为印，
3: 是对这个菜品最大的尊重。
2: 是，这个太厉害了。
4: 这是我们博山的潮流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是始建于

0: 1991年，有500多个摊位。哦，
1: 走，那现在咱进去看一下。
0: 走走走走。
2: 哇哦，好漂亮！哇，它这个太精致了。
0: 对对，是珐琅彩的。
2: 但是我觉得上来你这个摆盘，上来会略显太高级了。如果是这个的话，
3: 对，
2: 后面你要凸显一下主菜嘛。
0: 我们再看一下，
2: 你看这个，
0: 对，这个 OK，
3: 有点小了是吧？
0: 这个小一点，
2: 不是我们小而精
0: 哦。嗯，这个 OK，
2: 这个还可以啊，
0: 这个 OK。嗯，咱用这个
3: 行，可以啊。
1: 这算锅吗？大身板，这浅了点吧？这个
0: 碗就行啊，这个也能行，挺好的，就选这个。下一个菜就是那个豆腐香，
3: 豆腐香，
0: 对，豆腐香，这个就很 OK 啊、哦，
1: 这个大小也可以。
0: 这它是带筋线的，对，咱就用它吧。
1: 太好了，
2: 哎哥，这里有一个纯白的，
3: 纯白的，
1: 挺好的，是吧？
0: 这个 OK，
1: 这个
0: OK，
1: 这个可以，
0: 这个非常 OK。
1: 这够高吗？
0: 行，这个行，很好，这个大小 OK。
2: 这个，
0: 啊，这个 OK， 这个 OK，
3: 是吧？
1: 可以。老板，有没有那种吃双拼的
4: 点风格？嗯，
5: 好。
4: 然后
1: 这种
4: 两，
1: 这可以，这看上去还挺雅致的呢。这个
0: 对对，这 OK，
1: 好
0: OK， 塌了，这也可以啊。
2: 鱼的，
0: 其实要不然就用这个也行，
2: 那白色也行吧。
0: 这我就 OK 了，
1: 这可以，
0: 这个可以，
2: 这个群羊也行啊，
0: 这个吧，
2: 啊，这个可以。这个好，
1: 老板打包，
0: 班长，
2: 哎，再见，
0: 好，再见，再见。我们要上这个怡园去看一下那个黑羊，啊，对。
4: 所以我们明天是要打下手吗？还是我们从头到尾？
2: 咱们肯定是打下手，再加上我们炒两个菜，我们明天主打一个慌忙之中井然有序。
3: 咱三个肯定是需要那种家常菜、下饭菜，一人做一道，
2: 对。
3: 就是咱们选的这几个，什么黄瓜炒肉啊，西红柿炒鸡蛋啊，需要我们来炒。
2: 哇，山海具象化了，最美的地方。
1: 啊，看上羊了。
2: 爷爷你好。
6: 你好你好。
1: 爷爷好。
6: 欢迎你们来我们村，
1: 谢谢谢谢。
2: 怎么这个小羊里面中间插了一个小狗狗呢？
6: 我领着它跟我。啊，
2: 爷养这些羊养多少年了？
6: 从82年开始养的，
2: 40多年。
6: 对了，
1: 哎，爷爷，那我们明天想要用你们的羊啊，那我们帮你做点什么？
6: 可以给我放羊。
1: 好，
6: 我把羊交给你们了，我上村委开会去了啊。
2: 好嘞，
1: 没问题。
2: 让他们再吃一点，小鱼。啊，
1: 他们吃饱，我们才能吃饱。
0: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嗯，
1: 这羊比平常的羊肉要贵，
0: 带着毛称的，25一斤，
1: 挺贵的这个。哎，互相干架，哎呦，
3: 小鱼要劝架一下，那边有两个打架了，哎，
2: 上去，上去上去，
1: 靠边走，
2: 小雨你再围着一下，让他进去，
1: 不是，
2: 太不慌了，哎哎哎哎哎。对，
6: 对，谢谢你们给我赶羊啊！明天我把羊肉煮熟以后，给您送到东城渔村哈。
2: 谢谢爷爷，
6: 不用不用。
3: 哎，别挤别挤，一个一个来。
1: 行，把头羊给差点挤出去。来，往里让让，里边的往后站啊。

0: 好了，我关门，谢谢了啊。
1: 哎呀，没事。再见，爷爷，
0: 拜拜，
1: 感谢，拜拜。
2: 这个羊我们也赶完了，我正在养料场等你们。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走，
2: 哇，
1: 五方龙缸，柴米油盐酱醋茶，
3: 这是我们巧媳妇非遗传承人李洪涛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老师，你好。
3: 今天有李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巧媳妇。
5: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
4: 领咱到酱园去看一下哈。
5: 好。哇哦，龙缸，
4: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环节。我们这个公司起源于1895年，距今有130年的历史了，是由原先的东台油酱园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这个《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就是在我们淄博的高阳郡太守的时候成书的。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酱油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蒸产工艺。哦，戴一下这个纺锤帽和鞋套。
5: 好的，
4: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的发酵环节。嗯。每年的3月份，把大豆经过浸泡、蒸煮、制曲，加上盐水发酵，经过春曲、夏酱、秋油、冬凝香这么4个季节，夏季要有3个月的37度的高温发酵。嗯，也就是说1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我们鲜美的酱油。哦。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一条重要的工序，就是打耙。它的作用就是把上下不同的酱醪均匀的搅动。你看这个泡是在酒精发酵，要酱油香必须要有酒。哦，酱油是用大豆、小麦、食盐和水4种原料酿造的。小麦当中的淀粉变成单糖，变成乙醇，它要产生二氧化碳，还有气泡。哦，
1: 老师，我来试一下呗。
4: 好的。
1: 好像
5: 把底下都翻上来是吧？
4: 对
1: 对。你看，好多泡泡。
4: 这就说明这个工艺是正常的。嗯，如果没有冒气泡，说明它就没有产酒，是不会香的。哦，
1: 那我们正常做一个酱油需要多久时间呢？
4: 需要1年的时间。
1: 1年吗？
4: 1年。

0: 我们的鲜美的鲜味是由我们的大豆蛋白产生成鲜味的氨基酸呈现鲜味。哦，
1: 好媳妇儿的酱油就是非常的鲜，我们家用了很多年。
0: 鲁菜的特点就是咸鲜酱香，
2: 就感觉这个香味就是很醇厚。
1: 对，
0: 大家看一遍，这个工序叫浇粒，每天我们要把它这样提出来浇一下，因为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是会产生热量。

0: 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原料——几款手工酱油，大家尝一尝，闻一闻。
1: 嗯，这个还有一点点酒味儿。
2: 嗯，更香、更鲜、更醇厚。嗯，
0: 你看哈，这个颜色红亮。嗯，它具有挂壁性，可以再尝一尝，品一品滋味啊。
2: 哦，滴在手上，哇哦！
1: 这确实是很香，
0: 你们再可以漱一下口，再尝这个。
2: 简单讲，它留香不久，就可能过了，就这个劲儿一下冲到你的舌尖，你就没了。
0: 对，这个要时间要长一些，它才滋味。
2: 是的，
0: 这一个一下就断牙齿就没了。嗯，这叫果。
1: 这个很香，这个
2: 靠着这个古法手工，所以它就很鲜。嗯，然后它配料表很干净，就只有几种原料，所以它出来的东西是最新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巧媳妇酱油太棒了。
3: 对。
1: 醋的发明跟酱油的发明真是很神奇。那为什么古人会想到这种方式？嗯，
4: 待会让李老师给我们挑选一下他的上等的酱油，我们来制作那个黄瓜炒肉。
0: 好，来这边。哦，这就是我们的化验室。哦，从原料到入库。它要经历过200多种的检测，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合格产品。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发酵完的吗？
0: 这就是做好了的纸曲。哦，
5: 可以上手试一下它的光滑度和饱满度。光滑不粘手，饱满度、色泽各方面都是非常均匀的。嗯。我们这个菌种在投入使用之前，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嗯。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2: 好。
5: 为什么我检测这一块，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种曲的发芽率。哦，通过这个显微镜直观的看到它的发芽率，我们发芽率到95%以上，说明我们这个种曲它会对这个酱油的风味发酵的更好。嗯，酱油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氨基酸肽氮。哦，这是检测我们的重要指标氨基酸肽氮。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公式计算，我们后边就直观的出现氨基酸肽氮的检测数值。嗯，像这个0.444就是我们标注氨基酸肽氮大于等于0.4这个酱油。哦，这个结果是1.19，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它这个氨基酸肽氮越高，它这个酱油风味越饱满，口感越好，所以我们以后在超市选择酱油可以关注这个关键指标。哦，
2: 明白。
1: 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酿造古法的酱油，哎，然后来让它标准化，
2: 大家吃的也放心嘛。
1: 对，
5: 让你写个公式来，然后那个让几个老师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电脑是已经设定好公式的。嗯，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滴定这个羟氧化钠消耗数是18.20，它的空白是1.50，然后乘以氢氧化钠摩尔浓度是0.05710，然后这个0.014是一个常数。下边因为我们是吸取5毫升样品，稀释了100倍，然后我们吸取了样品是20毫升，所以底下是除以这么个数，乘以100%，最后算出来就是我们电脑上这个数。哦，
2: 那早上就拿这个算。
5: 对。算的过程中，我们那个老师可以亲手来滴定一下。
1: 好，我来吧。

0: 这里不等于五分之一吗？那就不得一了吗？只要算它就好了吗？
1: 对。
0: 18.2减1.5，18.2，1.5，然后16.7。

0: 棒棒的。
1: 必须得大于0.8以上的标准才能往下一步，对吧？
2: 对，
3: 我觉得我今天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什么点？
3: 这个含量。
1: 以后看酱油就可以看这个。
3: 对，以后买酱油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分辨这个酱油是不是。
1: 对。
3: 我们去年也去体验过酱油厂，所以我们印象中的酱油厂就都应该是那种露天的。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把酱油的生产标准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4: 我们就把这瓶酱油送给你们哈。
3: 好的，谢谢。我们就拿它来做那个百人宴。
1: 好，辛苦老师，
3: 谢谢。

0: 今天晚上就搁这睡了。
1: 行。来，老师，辛苦你了。今天我们来喝这种旺旺啊，烧烤之前呢喝旺旺刚好。
2: 对，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是烧烤好搭档。干杯，干杯！旺旺旺旺旺旺。
3: 走了，来，
2: 谢谢，
3: 淄博烧烤。
1: 嗯，这边还是比较好吃啊。嗯，
3: 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之后，我们这个博山菜也出圈了。现在我们这个博山人流特别多的哦。因为这个博山这个县城，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比较有人情味的。嗯，包括就是说美食、琉璃、陶瓷、旅游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我们博山的发展来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嗯，
1: 是。
3: 现在这个旅游跟上，博山菜跟上，现在这个住宿接待能力也没问题。嗯，这波流量博山人是直接接住了，
1: 太棒了。
2: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既有传统的东西，也要让他们这儿能够物尽其用，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山的文化、博山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 我是1995年的，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都是农民，都在家以种地为生。嗯，我们村里都是搞酒店的，当时的话就是说游客非常多，基本上都是做鱼为生，就是说一鱼五吃或者六吃。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把书包放下，其实不写作业，就是给他们端盘子。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非常感兴趣。嗯，其实我的话就是打小就是受村里面的影响才选择这个行业。嗯，在2019年的时候我拜了我们博山的一名大师。嗯，他当时在我们博山非常有威望，我吧就是说挺喜欢这个行业，通过他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嗯，通过老师教我的一些技术，以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把这个博山菜慢慢的发扬出去。因为这个博山菜它需要年轻人去进行挖掘、发扬、宣传，所以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山人，其实我感觉要为博山餐饮做点贡献。嗯，其实我现在就是说借助自媒体的平台宣传我们的家乡，发扬我们的博山菜。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小口号，讲好博山故事，做好博山味道，其实就是我的人生中一个价值观。嗯，
4: 那所以现在您就是在除了自媒体的身份，在自己的饭店里干。那今天那个是饭店？
3: 这是我自己的饭店。现在的话，在淄博的话有4家，主要是做传统的博山菜。
1: 你看他这个吃饭的形式哈，啊，他的规矩啊，这些东西都还保留着，就是又有创新，但同时又把那个好的传统、有趣的那部分又一直在保留着，
5: 传承但不守旧。
4: 嗯，老师来敬你一杯，旺旺，
2: 祝博山菜越来越火。
3: 好，谢谢。那你们准备在这里露营？
0: 拜拜。
1: 这边风景那么好。嗯。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哥哥们可以下车了。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老师好，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书记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哇，
1: 乔哥，
2: 这就是我们东东玉村的书记朱书记，
0: 朱书记你好，
2: 今天中午我们又帮助朱书记，做一下这个农村的四四旗，百业喜庆村民，
1: 百年宴席嘛，没问题，没问题，
2: 走，
3: 早干活去。
4: 我们才可以十来个概括，
3: 就是这个，川秀古榨汤，西如白沙村。哦，秀沙村一个传统古村落，原始的风貌保持的，保持的非常好，而且这个民风非常淳朴。
5: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大锅菜的地方。
1: 看起来人好像挺多的。
3: 对。哇，
0: 大家好，
6: 大家好，好。
0: 我们得抓紧时间，就是任务又开始了，抓紧时间。
1: 哥，我们先做什么？
0: 挂盘子吧。
1: 好。来，我去炒。
0: 对，我来洗吧。
1: 你先切蒜。好。哎。
0: 好嘞。
1: 这个薄厚行吗？可以，可以，可以，稍厚一点可以。稍厚一点可以，好的。先片酱吗？
0: 对对，
1: 我给你切。
0: 你把这个茄子切出来，把切成这种蟹的。哦，
1: 明白。好。
0: 那现在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7: 还没够呢。
0: 抓紧时间，村民们都着急了。
1: 这薄厚行吗？
0: 行，OK，还好。
1: 哎，
0: 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十来点多了哈。
1: 好嘞，好嘞，马上
0: 都要了哈。
1: 好的，好的。
0: 来，
1: 我陪你切。哎呀，啊，还是你这个快多了。

0: 用一个很大锅去炒的时候，就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虽然很累很热很难炒，但是就是觉得这种炒的感觉才有那种烟火气。
1: 倒油倒的时候，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哦，它这酱油就熟了
0: 啊。跟我们炒媳妇儿的来啊。
2: 要加火了，
0: 感受一下。
3: 好，感受一下。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给你拿勺子，拿勺子，你再盛盛。
3: 沥干它。
1: 这些就匀成八盘就行。
3: 好，
1: 分成八盘。
0: 鸡蛋都打了吧？
1: 鸡蛋打好了，准备它们盛出来之后，我们就清空炒鸡蛋。
0: 好嘞。
1: OK， 漂亮漂亮，上桌就行。走走走。
3: 要我个从哪还得摆？
1: 你往这个桌放，你放在。
3: 我摆这边。各位爷爷，久等了，我们先一点一点上。奶奶们，久等了，我们先上一点。
4: 先来啊。
3: 来。
1: 那我们就开炒。你往里面倒的时候，你让转圈子倒。
0: 哦，行。
1: 对，转，对。
3: 这样子吗？
1: 对，翻就行。
5: 往前推，哎，
0: 哎呦我，
1: 慢一点。没事，慢点，没事，糊不了。可以铲出来，铲到盘子里面。
5: 哎，慢点
1: 啊。
3: 哎，下不来。哦啊！
0: 放在这，对，你铲放在这。哦，
3: 赶紧冲一冲。对不起，小仙。
0: 没事。
1: OK， 加蒜就行。歇一下。
0: 我们鲁菜啊，以这个酱香咸鲜为主。就得用正宗的啊山东味道的酱油，我们这个巧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就是我们地道的山东老味道。
1: 对 OK 好了，下鸡蛋就行。
0: 好了，
3: 其实还好，毕竟我们就做了这么两三个菜，其他都是打下手，但是我觉得如果要

0: 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这，
1: 除了我们以外，
0: 差不多了啊。
2: OK，
0: 好，
2: 开始盛，来勺子。哎呀，
0: 咱这菜上吧，
2: 上吧，上吧。上完菜之后，我们来做糖碗啊。
0: 好。好，爷爷们，西红柿炒蛋，
2: 来，怎么说？是，
3: 解一下啊、哦。好，我是一个可能手脚没那么利索的人，笨手笨脚的嘛。他们就是用很可爱的这个笑容，然后一直跟我说、啊、谢谢，我觉得很开心。
2: 这边，
0: 这
2: 边，
0: 这是餐桌
2: 啊。来来，我来，我来，
4: 我来吧。书记好，我是思佳。哎，
2: 你好，你好，欢迎。哎，
0: 饭点来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4: 闻着香来，我帮你们弄吧。
2: 好，这个
4: 去帮他们，我去帮他们。
3: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您从事这个餐饮业多久了？
5: 我18年。
3: 18年了，哇！
5: 虽然下了学我就干这个。哦。比较这样的传统菜，比较那个讲究工艺。嗯。
3: 哦，得把它这样子拉起来、哦、
4: 啊，好烫，好烫，
2: 慢点。
4: 哦，要给它捏成一个碗是吗？
2: 对对，哦，
3: 直接用手。哦，
4: 好烫啊！
6: 我可以，你就固定上面，我来弄。
2: OK。对，
4: 做的这个也太好看了。
6: 哎呀，我的艺术细胞太好。
4: 再换一换，那个
6: ，你那个像个贝壳，
2: 大海螺是吧？
6: 大海螺，我这很
3: 软。你那个底有点快融下去，你要再拉高一点。我感觉到烫了，是吧？那我们得坚持这个动作，让它干掉。
2: 你这个很哇塞，
0: 你这个很艺术啊，那个。
4: 我这也太艺术了。
7: 我这个可以。哇，
3: 我们的太棒了。
2: 放地瓜。
4: 哇，这个好粘啊。哇，这道菜也吃起来太不容易了吧？
3: 对。哇塞！
6: 哇，真烫！
4: 哎，你弄边上的，最边上的就好一点。
0: 虽然我们一直被太阳烤着，但是好像那个锅会更烫，啊，所以连太阳烤着都不觉得热了。
7: 这次的山楂，
3: 我们要装山楂是吧，老师？
2: 对，山楂。
4: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这个，超哥对比了一下。好吧，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啊。
6: 我用糖做的那个盘子就做的特别精致，好有成就感。这是我亲自做的。
8: 你亲自做的是吧？
6: 我亲自做，
8: 这样
6: 这真的好。
9: 不是，这主要是这个碗做的这么漂亮吗？这个碗是可以吃的是吧？
6: 对，
0: 这敲碎了吃，这是糖碗。
3: 爷爷来拔丝，敲碎了吃。对，
4: 这是我做的，我做的有点丑，你们不要介意。
10: 下，
11: 这样挺好，挺好。
4: 请你们坐过吃，这是我第一次做，
10: 谢，
4: 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0: 喜欢。对，敲烂了吃，我帮你们。
8: 这好看来着，
0: 啊，没事。忙忙碌碌的，我也能体验到，就是那种大厨做完饭，看别人吃他的菜吃得很开心的时候的那样的开心的心情，感同身受了。
4: 这是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 最后一道菜，
6: 最后收工，上鱼，
4: 来让一下，上鱼喽！
12: 强哥，强哥。待会
6: 儿
12: 一起回吃饭的时候，
6: 上鱼喽！最后一道菜，
4: 年年有余。
3: 来，奶奶们，
2: 来啥叫？
3: 来上菜喽！
4: 咱菜应该全了吧？
0: 全了。
2: 我没做，没做，没做，没吃饭。
4: 吃饭啦！
2: 吃饭。
13: 开学啦！
4: 我要拍一下这个桌子上的菜，太丰盛了。
8: 这个是可不错。
4: 这个是小鱼的作品。
0: 你这个费 OK 了？
6: 你敲的时候，我心都碎了。
2: 你要黄瓜炒肉吗？
4: 在这儿，黄瓜炒肉在这儿。
0: 没事。 既然是大席，那就站着吃。

0: 流水自己动，
1: 我也尝一下。这个好吃，哎，这个菜不错，
2: 得到官方认证。
1: 我们这个村啊，就说，下蚕600多年，嗯，下的兰蔻，常住兰蔻以60年为主，就是60岁以上的。啊，我是30年以前，因为这个地方穷。我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去了。那你是东东峪村的村民
0: ？
1: 对，20多年以后，又因为穷，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0: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回来的呢？
1: 有这么好的山和水，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然后不能变现，不能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很着急。所以说就说，于18年就回到了家乡了。初衷啊，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自然资源。然后来变现，增加村民的收入。18年回来，现在是25年吧。一直这样在做，这方向没有变，初心也没有变。就说一步一步在做，虽然这个步子迈得小一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去年一共来我们村游客有30多万人吧。而且原来我们村，你像这个泉水啊，还有山，都非常好。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宣传，应该说是个网红打卡村吧。现在，
3: 因为我们书记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这小山村就是个现状，只有走乡村旅游这一条路线，农业又不发达，想增加村民的收入，这一条路。
1: 对，
3: 我们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跟着他一块干。
1: 对，我们必须走乡村休闲旅游，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真的是感受到了，就是村民只要见了他就会特别高兴的，觉得是大家是真的喜欢的。
0: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吃的怎么样？
5: 好。
0: 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三位行进团的哥哥给大家做一顿回馈村民的宴席。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做的好的话，就拿着玉米放到我们的筐里。
4: 各位阿姨们、叔叔们，吃得开心吗？
6: 开心。
4: 好吃吗？
7: 好吃。
8: 好吃，
4: 好
8: 吃，
4: 好吃。好吃啊，行。给我们投票吗？
9: 投票。
4: 好，行，谢谢啊，多给我们投票。
10: 爷爷奶奶们好。
11: 好。
10: 你们开心就完事，不管你们今天吃的好和不好，开心就告诉我，鼓个掌。
4: 好。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服务，我觉得很荣幸。来到这边呢，就有点像是回家一样，觉得很温暖。谢谢你们，谢谢。
12: 好，
0: 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投票环节，对，直接放里面就行。一人拿一个，一人一票，一人一票啊！
4: 奶奶们的一个和蔼的笑容，亲切的笑容，然后跟我们说再见，他们的满足感，其实也是我们觉得很幸福的地方。那棒子往这里棒啊！
3: 喂，还好。
10: 谢谢爷爷奶奶。奶奶为了帮助我们成功，已经开始为我们作弊。
0: 对你们的饭菜很认可呀。
13: 很认可。
0: 太感人了。
10: 谢谢谢谢。
4: 好。哇！辛苦，感谢捧场，感谢捧场。
0: 大家看一下，这边都空了。
4: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这个结果呢，已经一目了然了。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回馈村宴特别特别的满意，所以也特别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
4: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的赵大厨、小军姐，还有我们的朱书记。
4: 谢谢谢谢。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能看到整个一个村子里面，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乡亲们生活变得好，
0: 腰包变得更鼓。
4: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时尚，而且我也看到村民们对朱书记是那么的喜欢。
14: 对，
4: 你就知道是真的是为大家谋了利，为大家谋得了好处，
0: 对，
4: 村民才会这样拥戴他，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喜欢一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会驱车很远的地方去到其他城市去品尝这些美味。
0: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
4: 而且我觉得淄博也抓住了这一份机会，然后让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善的文化、博善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请点亮，恭喜。
4: 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人的菜，之前我们在淮安那站的时候

0: 哦，我们只是帮厨帮忙前期的那个处理，但是真的等你上手发现做那么多人的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很有趣，真的很有成就感。看到这么多乡民的他们的笑容，哦，你送到每一桌去，爷爷奶奶们都很开心，很感动，他们的笑容是我们最好的回馈。嗯。
1: 所以恭喜你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的奖励呢就是可以入住下一站潍坊的豪华酒店。豪华酒店，下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中国蔬菜之乡潍坊，这是我们下一站的路书。
2: 哦，去寿光喽。嗯。挑选这张照片是。 跟很多在地人去炒那个大锅饭，这也是我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我可以去服务上百个人，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3: 我们也在青岛泰安建了大学的。

0: 上一期，行进团到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1: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
2: 这是我们博山的潮流大观园。哇哦，
3: 好漂亮！
0: 他们追寻了齐鲁大地上的山间美味。
2: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4: 这是八宝布袋鸡。
5: 对，这是大件菜。
6: 好吃。
4: 这好好吃哦。
0: 通过了一场大锅饭的回馈宴。
2: 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4: 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 是最后一道菜。
7: 开始了！
4: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抵达有着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8: 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
1: 很壮观。
8: 来，我们的大南瓜。哦，
1: 哇，天哪，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两年了。
4: 这样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吨西瓜的采收。哇，
3: 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9: 就剪吧。
1: 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9: 我们效率有点慢。
3: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剪？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剪。
1: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呀，我受够这个零鼠板。哎呦呵。
4: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3: 是的。哦。
10: 哎呀！
1: 老板，你在骂我。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那个老师
1: 要许多是不是？
12: 许多有许多蔬菜。哎，
3: 对了，
1: 好，
3: 这里听说会有很多让你震惊的画面，
1: 是吗？哇哦
8: ！Hello，
1: 许多老师，
12: 许多老师，
8: 欢迎欢迎，
12: 你好你好，
8: 欢迎咱们行进中国节目组的三位老师，
12: 你好。
13: 我就是被人不理解的许多。三年前在市区有着体面的工作不做，偏偏要去陌生的村子里种大棚。
14: 这是我种地的第1032天。
8: 这个棚是2024年10月份开始种的，一共12000棵苗。大年初三正式开园，
15: 一朝归故去种地，现有百万级的高温土墙大棚，而后欲报家乡之恩，扬曙光之美，随则农业新媒体之境，承蒙诸君支持厚爱，徐某万分感激。
8: 其实我不是寿光人，我是潍坊市区的孩子。那就是因为发现寿光这个地方产业集群非常的完善，所以才来到这儿做这种农业种植。
12: 真厉害啊。哇
3: 哦，那你就是新农人了。
8: 勉强算是吧，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我是从2020年开始干的农业，到现在已经6年了。

0: 就一开始中大棚，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了新媒体，去做产业化的一些助农，包括这研发之类的东西。返乡创业这6年来，其实光靠种地也赚了不少钱儿。哦，你像去年我们种的那个彩椒的价格非常不错嘛，基本上能纯正40个左右。哦，
1: 那很厉害了。
0: 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想来寿光种地，因为在这个地方除了种植技术强之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种出来之后能不能卖得掉。那我今天就带着三位老师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好吧？
2: 好的好的。
0: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去7号馆和10号馆。哦，我们先来我们的7号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哇
2: 塞，很壮观。
1: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3: 长未来。
0: 这个7号棚呢，就是无土的栽培模式，用的各种机制栽培、水势栽培、液糠栽培，它已经打破了传统用土来种菜的那种模式。
2: 你看这滚轮，然后一直在均匀见光。
0: 这个就是滚轮式的无土栽培，它会让这个植物接收不同程度的光照。哦。用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去种植蔬菜，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1: 在家就能种。
0: 对，这是其一。第二，其实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土传病害会很少。哦。但用这种无土栽培种植的话，它的用药也少，它会更健康。我们里面会有各种的传感器，去根据它的植物生长大模型，它需要什么样的肥，给它里边加不同的营养元素。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哦。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3: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0: 给三位哥哥看一下，打开我们自研的这种 APP， 就能够看到我们棚里的温度了，还有湿度，看了吗？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
0: 已经打破了像过去那种纯靠人工去用两只手去做劳业种植了。
3: 厉害厉害，
2: 就是真厉害。
3: 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而且我全程都是在我的兴趣点上的。我特别喜欢智能化的东西，通过各种传感器或者手机，我就可以掌控家里的一切东西。结果发现现在在田里也可以完全做到这些，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酷。
1: 寿光它不是蔬菜之乡吗？他们的产量出口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0: 我们基本上寿光这个地方本地产的蔬菜一年有450万吨左右。哇哦。因为别的地方的蔬菜需要寿光的物流园去进行集散，所以说每年从我们这个物流园出去的蔬菜有900万吨。哇塞。哇哦。很多人一想，什么是寿光模式？寿光模式难道就仅仅是种地吗？不是的，它可能涵盖的是种植端和销售端，以及我们的科研研发都算是寿光模式当中的一环。

0: 我觉得寿光模式很厉害，就是他用一套非常科学的办法，然后把种菜这件事情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一整套链路，可以保证农民每年的收成是什么样的。它会让农民的心里非常安稳，只要肯付出，他们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
1: 大家能看到上面吗？辣椒的长廊，哇塞，哇哦，品种非常非常多，这一勾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2: 我在菜场都没见过。
1: 这就是我们的西红柿了，你看红的、黄的、绿色的、橘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粉色的都有。来，我们的大南瓜，这也算是我们寿光的一个特色了。这是，哦，哇，天哪！往年我们这边的蔬菜它都是有比赛的，像南瓜就比谁种的大，像我们有种别的作物的，谁种的好看，谁种的口感最好吃啊。所以说，老师们，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啊，
2: 好，
1: 给大家安排一个小小的游戏。十号场馆当中，我需要三位老师寻找三个最，第一个是最重，第二个是最长，第三个单株产量最高。然后我拍里边打个塔。哦，
2: 我们是找品种就可以是吧？
1: 对，就在这个场馆哈，朋友们。
2: 明白了，来吧，开始干活吧，兄弟们。
3: 好。这一串嘛，哦，这一

0: 一出最多
1: 树冠，单株累积
2: 6000多斤。好，看其他有没有这种词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番茄了。哎，
3: 5000多根，
2: 6000多斤，咱们可以直接就看那个磁牌，
0: 是
2: 上面都写着产量什么的。
0: 那边写什么？茄子树，
2: 单株累计结果1000多个，它不是一次性1000多个。
1: 对。哦，我知道了，南瓜。
0: 南瓜是大的，
1: 最大的那个。
2: 哦，最重的那个可以。
0: 我们去看南瓜好了。
2: 好，哥去南瓜那边，我继续往那边逛啊。
1: 南瓜之最肯定好找，南瓜肯定是。
0: 对啊，你看。
1: 妈呀，这么大一个南瓜，
0: 它名字都叫巨人南瓜了是吧？
1: 单瓜可以达400多斤，
0: 找一颗大的呗。
1: 前面那个更大好像。
0: 就反正是这一片喽，挑一个漂亮的拍。
1: 来，这是门禁，来拍一张，拍那种比较新奇的。
0: 对，你可以摆一个好玩的姿势。
1: 假装搬它。
0: 好，1、2、3。趁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走走别的。
1: 往这边走。
0: 单株可达6000多，那有可能是番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走这边去呗。
1: 切哥刚好在那边。
2: 大哥，这上面长的是什么呀？这是。
4: 粘一层糖。
2: 哦，疼啊！能吃吗？这个。
4: 这是观赏性。啊，
2: 观赏性的。谢谢。火。最长，这不就找着了吗？火啊，这也够长的这个。啊，蔬菜之最区，来吧，都在这边呢，哥哥们。哦，
0: 哇哦，最长吗？
1: 在哪呢？
2: 在这边，丝瓜。哇哦。
1: 哇塞，哇塞，这什么东西？
2: 这是蛤瓜，
0: 最长。哇
2: 哦，好像还是这根长啊。
1: 谁来拍？
0: 我来。这样好，这样好。哦，
1: 哦，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3、2、1，这可以，这可以。
0: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第三种。
2: 好，
0: 单株最多串。中国空间站，哇哦，他拿到太空去冻，
2: 对，
0: 啥都种出来，哇塞！
1: 未来在太空可以种植，太牛了！
2: 你记得今天看那个火星救援，他们不就在火星上弄大棚种土豆？
1: 对，
2: 这个肯定以后都会实现的，
0: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农业很重要，
2: 农业是根本。
1: 对呀、啊，
0: 其实就是番茄了，我觉得。你看，单株累计达6000多斤，
1: 那估计搁这了，
2: 他就一株好几万个。
1: 原来是他呀！
0: 我觉得我们三个拍吧。
2: 哥，还是你在前面，你手最长。
0: 好，1、2、3。
1: 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绝对是对的，
0: 最多吧，最重，最长，可以了，有了。
1: 走吧，那我们去找老师吧。
0: 走。
5: 来，我看一看，
1: 南瓜啊，
5: 这是南瓜，这个呢？
0: 这是最长的瓜。
5: 对，是的，
2: 这个小西红柿。啊，
5: 我刚看到你们三个的帅脸了，都看不到西红柿，
2: 都在上面。哦，
5: 在上面。对，
2: 上面所有的这整个一个架子就是这一株，
5: 就这一株，哇，一个种子。哦，所以说叫它单株产量最高嘛。
2: 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2年。
1: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南瓜。一个南瓜可以种到600多斤，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100多斤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极致的去追求产量，还是在保一个口感。恰恰这个东西证明了这里的技术研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感觉寿光应该发展得很好吧？
5: 还不错，它是中国百强县。啊。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就是我在种地的那个村子啊， 这个村子2000口人纯靠农业，就是种彩椒 ，GDP 一年1.6亿。哇，

0: 哇，真的是产业，我觉得做到顶峰了，基本上。嗯，
1: 那本金下来很夸张哦。
0: 外边人可能也不会想象到，原来做农业可以有这么高的营业利润。
2: 对，
1: 你这么说，我是想种菜了。
0: 对，
2: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自己创业吗？
0: 已经有团队了，我们公司现在。
2: 年轻的人就是95后的，都有10个左右。哇哦！
0: 因为对于农业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年轻的团队了。
3: 哎，你好厉害哦！
4: 哎，现在请大家看你们的左手边啊，这边你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大片麦田。
5: 哇，好漂亮的麦田！
0: 哇，真好看。
5: 迎风摇曳的感觉，哇，好想躺在上面。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哇，我们找一下我那个新农人的朋友呢。
0: 来了来了来了，
2: 他在加速。哇塞，
5: 哇，
0: 能看到了啊，越来越清晰了。哇，
5: 这是个小女孩，我的天哪，
0: 什么时候秦晋中国可以给我来这种出场方式啊？
2: 这个得需要证
0: 啊，这需要证啊，我们还不能开了。
5: 对，
0: 就我也很颠覆，说哇，新农人都这么潮的吗？反差太大了，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小女生，为什么她的出场可以这么帅？为什么我们没有？
4: 你好，你好！
5: 没想到是一个年轻娇小的
0: 小女孩，
2: 这是我们山东潍坊的，也是一个新农人，她是专门从事于农服、农业机械化的设备。
7: 欢迎来到我的农场。
8: 今天带我两个老爹准备去北京。
7: 我也没想到我的寿光话能走了联合国来，还跟他们一起讨论农业知识，太荣幸了。我经常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听到，哎，那是不是那个大网红？他是不是曹子瑜？我是曹子瑜。其实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走在路上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我，而是老乡们笑着对我说，啊，你经的地是真好，你种的番茄产量是特别的高，你种的番茄这么好吃是怎么种的？这些农业知识才是我真正想要传播的。 这不是马上遇到小麦要收了吗？哦，这些机械就是准备收小麦的，像这就是小麦机。
0: 那你刚刚开那台机器是什么？
7: 那几台是播种的。
0: 我们能开吗？
7: 你们可以坐。哦。不过我给你们准备了特殊的座驾。
0: 可以可以。
7: 我给你们准备的在后面藏着，比较小，在这里。两台。哎，
9: 一把火。哎
5: 呀，小摩托。
0: 你这差距有点大，这你看。
7: 有一个可以跟着我坐那个。好。这不是农忙季了，正好我们地里有活，待会儿体验一下。
9: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体验一下吧。
7: 我们先开上地老虎撞肥吧。嗯，
5: 行。
2: 来吧，同志们，
0: 来。
7: 把这些管子都撞车上。
5: 来来。
2: OK。来。
5: 来，饿死。来，接力，来，这我来。
4: 这个要拿多少？
7: 这些都给选好了，就拿这些够了。待会儿就是铺上管子，把这个插在上面。
2: 同志们，哎，早干完早吃饭啊！
7: 对，今天晚上早干完上我曹家大院吃饭去。哇！哎，慢点，慢点，慢点。
2: 你怎么过去？你是开那个大的机器吗？
7: 我开着大的，然后。
4: 超哥，你上大拖拉机吧。
7: 可以，三个人可以骑这个，这个是双人的。
4: 好。
7: 可以骑着，跟着我。
4: 去吧，
0: 都去吧。那你坐哪？
2: 我坐这个，这个大。来吧。
7: 你抓好啊。
5: 好。

0: 还有空调吧？
1: 有啊，当然有啊。我刚刚就在想，看榨汁室是个好活儿。
2: 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是学的是飞行吧，啊，学的是有关于一些设计类的。
3: 对，跨行了，严重跨行。
2: 那你们家太厉害了。
3: 重听。种100亩也是种，种1000亩也是种，
2: 对，
3: 反正机器都有。
1: 这个地方大概几亩啊？
4: 三亩地。
1: 我们准备工作吧。
0: 好，
2: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0: 把种子装那个机器里啊。
1: 对。
0: 好。Yes。
2: 小心，小心腰。
3: 倒半袋，这个每个里面都装好。
0: 我去看一下，哇，好漂亮啊！
2: 可是种子为什么是蓝色的？
1: 它泡了药，防虫、防菌之类的。
3: 我先调过去了啊，种子一个一个掉。
1: 它现在在调株距，就它这个轮子的周长。
3: 像这个地方嘛，臂挡20，就是
2: 20公分一个。
3: 对，播下去的玉米就是20公分一个，很精准。玉米一般播2公分深。啊，
1: 这应该就是覆土就好
0: 了。2公分啊？
2: 为什么要那么浅？
3: 因为深了就拍死了。
1: 没有覆土的话，它会被鸟吃掉。
3: 让我哥播着，然后咱铺水管吧。
0: 好。
3: 先铺上这个。
1: 它这个跟消防栓是一样的。
3: 就这样。挨着往这铺，
2: 间距多长呢？
1: 间距就用这个水管子的长就行了。
2: 好，
3: 我们就铺2趟，这一趟，然后在那边一趟。
2: 好，来，跟着拧一个，
5: 拧一个，然后我往后你拿东西，
2: 我让我插下去。
1: 管子别别着，先让它撸直了，再往下插，一定要卡住那个环儿。我的问题，
3: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坏啊！
1: 山东有种地基因，山东本土的种地型基。我申请比个赛。
0: 好，
2: 不能扭转，正转。
1: 快来，子鱼，麻溜的。
5: 去，哎，不对，不够，不够。
2: 好，
5: 先那个，这不够，不够。
2: 往另外面转，你看呢？
3: 哥，你快去帮帮他，人家粘不上这边了。
5: 这个怎么学？
2: 哥，我们转不上。
6: 正转。
5: 好。
1: 是谁在唱歌？
5: 哥拿杆，
2: 好，
3: 快点快点，人家很快撵上了。
5: 对，活了，
2: 好，
3: 快点快点，撵上了，
5: 干活干活干干。

0: 挺累的，有点迷糊。
1: 我要吃一个馒头。
2: 我也想吃东西，我好饿，我们都没吃饭。
3: 我们先吃点饭吧。
4: 好，
3: 来吧。
5: 这太山东了，
3: 粗茶淡饭，吃点大葱，我们这特产。有馒头吗？
6: 嗯，有。
5: 哇，这是今天的第一口饭，朋友们。这个葱，他们应该没尝试过直接吃大葱这么一个。
7: 他们是没有尝试过。
8: 小仙肯定是。
7: 我作为一个济南人，这不是经常的事儿吗？
9: 葱直接啃这样不辣吗？
10: 还好，
11: 不辣。
3: 还行，下饭。你来块葱不？
12: 我给你个好吃的，
9: 兄弟。哦，谢谢。他们在那么辛苦的工作之余，一口大葱，一口馒头，然后喝上一口水，觉得这样就很幸福，觉得很开心，很实在。
3: 其实现在种地挺好的，
4: 是吧？
3: 对，就想问我们以前是拿镰刀割，一个喊一家人一大家的人都出来收，和你们收完了和我们家收，就是属于这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上阵，
4: 对，
3: 也就是五六亩地儿。现在我开一台机器，我一个人收200亩。啊，如果说是机器，然后两个人一倒班是400亩，
5: 很快了。现在就
7: 你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表叔在我们家帮店里干活啊什么的，但是一到收麦子就走了，说回家得收麦子。就
3: 现在好像收麦子农忙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嗯，我家里就是有2亩地，我也得回家干活去。
7: 对，回家干活收麦子。
3: 人家网上面还有一些说麦子熟了喊你回家收麦子。
7: 都得干活。
3: 那我们一块儿去体恤开工。
4: 好，一干干一天。
7: 对，哥我来。

0: 前就插上吧。
1: 好，记得把它踏实啊。
0: 接水管，
1: 走，
2: 直接给他。背住这门啊！
3: 好嘞，
1: 来了来了来了，
4: 他在鼓气儿，得把那边折的给反过来，这把就别住了，他就还别
1: 还别还别着呢。
0: 终于喷水了，
3: 又水压了，它自动转。
1: 哦，
0: 对，这里我们就喷上它5分钟左右，试试地皮儿。
1: 嗯，
0: 我们把无人机抬下来吧。
5: 走吧，
1: 来，一二，
0: 我们先把这里打开吧。
4: 就是奔着这儿，一下就出来了。
1: 哦，就这么使劲儿。
0: 对，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别动了。它用控制器就好了。
0: 机器离得很近，然后它就不起飞的。
1: 哦，对，它有自动的那个。
0: 它有识别的。
1: 对。
0: 开
1: 始
4: 坐机。哦，开始了。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
1: 全。哇哦！
3: 哇，我们的距离走得刚刚好。
1: 对。
0: 哦。现在用无人机打，1天1000亩。之前用人工打的时候，也就是20来亩地，还得背着。
2: 差了50倍。
0: 对。
1: 真厉害。
6: 哎，这是科技哦，
1: 这药撒得又匀又快。有了这个之后，连那个中间都不用再留人走路的那个步道了，是吗？
0: 对对，你也可以来操作一下，我可以给你设置好，你滑一下就行。
1: 好，
0: 找找感觉，确认一下。
1: 哦，
0: 对，感觉。没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你一键返航。
1: 这个，
0: 对。哎，
2: 太帅了，
1: 太帅了，这，
2: 对，
1: 刷刷刷。发现就这20年变化真的非常大，我们用的也是非常先进的，全机械在打药、种地、在浇水，大大的提升了效率。我觉得这都是新农人带来的新想法啊，把高科技放在了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公众的方式上，虽然很累，但是觉得很开心，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吧。咱回去吧，走吧，
0: 去我的大院，曹家大院。
2: 曹家大院，
0: 因为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
2: 啊，
0: 然后我管的比较多，慢慢就成了一个曹家大院。我们挨着转转呗。
2: 好。
0: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大爷住的地方，就老人住的院。
2: 啊。
0: 然后这里可能会有很多菜都是我们自己现种的。
1: 哇哦，
2: 这什么？这萝卜？
0: 对对对，
2: 这白菜。
1: 哇，白菜这个时候长这样啊？这是没有花儿香，
0: 这是
1: 没有树高，
2: 这什么？
1: 这是鱼干了，这鱼干，这也是鱼干了。
0: 这是我很多新农人朋友们。Hello。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啊，晚上
7: 好，大家好，
1: 晚上好。
0: 这都是我的朋友们，都是搞农业的，来自各个地方。这里呢，我就铺了个草坪，到时候有约几个朋友来这里经常聚聚玩一下。
1: 哇哦，
2: 这里是什么？
0: 这里我弄了一个瓜棚，因为朋友来了特别热，可以来这里摘摘瓜。你看这也有西瓜啦，甜瓜我不知道结了吗，应该也有了。
1: 我看到了，就都是那么大的，太棒了。
0: 待会儿我们分工，有做饭的，有烧烤的。
2: 啊，
0: 做饭
1: 好。
0: 好。
1: 哎呀，哎呦，好，煸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加酱油了。
3: 嗯，
1: 加我们哎小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这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就跟我们的新农人一样，在自己的领域深耕。
8: 没错，这个巧媳妇手工酱油呢，只要4种原料，它足足酿足了365天才有这样自然酱香，你知道吗？
2: 哎，
3: 对对对。
2: 我现在特别喜欢农村的那个灶炉，就是用柴火去生火，然后去做饭，然后那个烟火气虽然很呛，但是就是一股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味道。
9: 心房不想让你流浪。
0: 好
1: 好
0: 好，来走一个，今天大家辛苦。

0: 苦了，
1: 辛苦了，
2: 辛苦辛苦，
3: 谢谢。
4: 欢迎行进中国节目组三位老师，
1: 好，
4: 希望多来，
2: 下次来种田，
5: 直接别走了，咱再多待几天嘛。
0: 我们都做了。本来今天就是一个新农人聚会，因为我不是孵化了很多园区嘛，啊，打造了很多品牌。
1: 没想到年纪轻轻那么厉害。
2: 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干的事儿都那么大？
1: 不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没有就？
2: 你干啥了？
1: 我们干什么了？
0: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被逼着回来的。其实当时我跟我爸说的是，我绝对不会去出体力干活。我在外面是学的平面设计跟影视编导嘛，其实干的还可以。当时的吧，我三大爷和我爸同时磕着了，我就直接来家了，来家就照顾他们，每天吃药，再加上生活开销什么的，不赚钱花老本很快就没了。所以我就想着干点事儿，然后正好就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农科院。然后我就感觉很好奇现在的农业的一些东西或者发展，然后我就觉得原来农业现在是每个链条每个环节都特别完善，甚至是一个育苗工厂都能养着上千家的企业，所以就是环节这么多，然后我在想总有一个环节我能干得了不出力。然后后来吧，就干着干着，然后我就学媒体的嘛，然后想着要不就拍拍生活。一开始拍生活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我随意分享的生活，很多人看，三个月左右就涨了20万粉丝。我天！
6: 今天呢，我要给我的大棚进行第三次的土壤改良。今天啊，咱就赶集卖这种扁豆角。今天啊，是我第一次接果园的活，还特地把无人机换成了四喷头。
2: 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契机，
6: 对，无缘无故就干上了。
2: 对，因为我们这一路见到了很多的农二代，然后他们也说我肯定打死我都不会回来。
6: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心态，
2: 不可能种地。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现在愿意留在这里也是因为能在家里比我在市里面工作我更自由。
6: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乡村跟青年就是双向奔赴。
1: 对，能感觉到你很努力，但是同时给人的感觉很放松的人，
2: 松弛感，
1: 就松弛感是很好的。
2: 对，
7: 那时候他们问我这个什么是新农人，当时我就说了一个话，新农人前提是一个农人，首先你要懂农业，爱农业，了解农业，然后再创新，新的销售打开，从原来的没有品牌，到现在品牌的比例占到20%了，产值越来越高，关键还轻松了，
8: 这就是新农人。
1: 对，我觉得我们虽然要搞创新，但是依然要脚踏实地。
7: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讲的就是新农人。
1: 对，
7: 江振兴还是要有产业，要有人啊，有了产业才有人。
2: 对，
7: 很多人回去这里没有产业，那不可能的。
2: 对的，
7: 你像我们山东潍坊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你只要肯劳动，你就收获不亚于城区的，收入高。压力小，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很惬意啊？
1: 能感到很放松，
7: 对对。
4: 其实我想说个话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0: 太高大了。
4: 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1: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来，我们敬新农人一杯啊！
9: 心想事成，
1: 来，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2: 其实现在的乡村给我第一感受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年轻人回到返乡，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商业模式也好，正因为这样的乡村振兴做得很好也好，让他们有信心的留在乡村，过上很自由的生活，吃喝不愁，并且能够为家乡建设干点事业，这个就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吧，我觉得。
1: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0: 她是那个江苏的，
10: 对，
0: 做了10年的冰草，被称为冰草女王。
10: 我目前做了10年新农人，然后呢，也是跟子瑜后面会有一些产品的对接，包括也要过来学习一下。
0: 这是，牛姐是河南新乡的，我们打算在河南建一个园区给沧东来供货。对，这是我们滨州的姐姐，然后她呢是做的黄河滩甜瓜，然后第一茬瓜就上了他们的所有的媒体，做出来特别成功。这个哥哥呢是原先是做新能源的，现在也是返乡回来做农业，是做农文旅。
1: 行，年轻人都抱团了。

0: 好吧。
1: 新农人可以用新的想法，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用科学技术，让他们的腰包也变鼓了，然后可以让他因地制宜在全国开枝散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新的思想对于这片土地的回馈吧。
2: 谢谢，
3: 谢谢。
4: 是我们先过去，
5: 好好好好，拜拜。
4: 哎呀，这么美好的氛围 ，Hello Hello
6: Hello，
4: 老朋友啊，许多之前参加过我们黄河文化大会，
2: 哎，我们也参加过，
1: 我们三个只是去读题的。
4: 先问一下三位哥哥，感觉怎么样？
1: 挺好玩的，今天我们坐了拖拉机，正经的在地里插水管、接水管，看了很多活，
4: 看了很多活，
2: 是很想干，确实专业不到位，
1: 对，我们的车坐在拖拉机，
2: 我们没有证。现在的农耕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想跟就能跟得上的，
1: 对，
2: 你来了还真得学点技术，
4: 学技术，
2: 不然你连种地都没资格。
1: 对，
4: 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今天呢，三位哥哥也认识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干农业的新农人们。
2: 对，
4: 现在呢是这个西瓜丰收的季节，
2: 是的，
4: 所以接下来你们需要在明日完成一份西瓜订单的采摘挑战。行进团的三位成员需要在限时2小时之内协助瓜农们控制损耗，完成3亩瓜地，达到10吨西瓜的实际采收才算合格。当然，我们的新农人朋友小夏书记、许多，还有曹子瑜以及6位瓜农们，可以和你们共同完成采摘。
1: 10吨。十吨是什么概念？
2: 1万斤，
1: 总共是要采4444颗西瓜。
2: 哇！采摘的方式是不是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5: 就嫌烦。
7: 但难度挺高的，你要看它熟不熟，然后明天去挂历的时候，我们去分享分享怎么去招熟瓜。你要挑它熟不熟，你要提名，而且要看买梨、带瓜，摘生瓜都卖不出去，挑战性很大。
8: 你们别害怕，这都是吓唬你的。首先，你像小夏书记说这个西瓜就是辨别熟度嘛，它是上面有不同颜色的牌牌，可能这两个是蓝的，那两个是红的。红的就不要摘，你全部摘蓝色牌牌的西瓜。很关键难的一个点在于，你要把瓜运出来，是要两个人协同一块往前走。
1: 我要搬着出来是吧？
8: 完
1: 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2: 但现在我觉得我不担心说失败还是成功，那我更在乎的是说我们真的
1: 在这个能帮助到他们，然后我们有体验感，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2: 是的。
1: 至于挑战，那是我们节目给我们的要求，
2: 但我们尽量完成。
1: 对，
2: 也要代表我们的实力，毕竟还年轻，我们也是新农人。哇，
4: 小鱼，你要证明自己，你的腰还很年轻。
1: 你的腰很年轻，明天搬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4: 两
1: 个哥哥腰都不太好。
2: 好，
4: 明天见。
1: 拜拜。
9: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Let's go， 哥哥们。要到喽，
2: 迟到了。
10: Hello，
2: 早。
1: Hello， 早好。
10: 我都开始撞车了，都给你解决一部分了。
1: 走走，
2: 走走，走吧。
10: 看来昨天还不累。
1: 累死了，
2: 累
1: 死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2: 走，再进去摘瓜吧。
1: 好。
2: 这顿的采摘量，因为气温低，所以今天早上提前采摘了。由于那个包装跟分拣的话，还有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剩1个小时的时间了。
7: 1个小时？
2: 对，
10: 1个小时。
2: 对，所以马上开始采摘。从现在的话，就从这个地方采到西边，留下最后一趟，就这个量就够了。农人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摘了，因为如果太晚的话，这个瓜就会变得很胖，可能会开裂，最后如果瓜的质量不行，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销售跟利润的，所以我们才在那个前提下才改变了规则。
7: 来，我们看看这里啊。
2: 好，
7: 这个客户要求怎么着呢？你这样拖着瓜，别把这个勺剪一下，尽量往上走，它有个挂，这个好看一眼，把瓜叶给弄了去，
11: 可以保持时间久一点。
7: 摘完之后

0: 就这样的效果就行，又漂亮又好看，就这么简单。
1: 来
0: 试试吧。
2: 明白了，
0: 可以是吧？
2: 来吧，
0: 开始。
1: 好。
2: 服装车，来来，倒车请注意。

0: 正常的西瓜不是都长地上的吗？
1: 你看这个瓜果然漂亮，对不对？
0: 对，这每个瓜感觉都很漂亮。
1: 再说的没有阴阳面，光照充足，成品率高。这样，哎，现在都是这个新科技加上老的这种种植方式，一升级之后啊，这样农户干活也轻松了。他这样可以站着去授粉，站着去工作啊，
0: 这样好啊，这样干的方便，质量又好。
1: 对。
0: 以前我们只知道西瓜其实是在地上的，但是他们的瓜是都是吊着的。当时接收到就是这个有无土栽培，包括那种智慧温室棚，然后甚至我们手机都可以智能调制自家的棚到底什么温度。所以他们这些新农人呢，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跟汗水，再重新定义农民这个身份。

0: 我感觉我满头大汗了，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
1: 那是个裂的瓜，就直接裂的瓜不用管它了，它就是等浇水的时候它一炸裂了啊。
2: 冷热温差过大，浇上水就冲裂了。
1: 这个时候是采摘的是行，
0: 对，采摘的时候你热一点其实无所谓了，
1: 对，马上换成钱了啊。
0: 对，有些订单就是可能在你们种之前就已经下了，是吧？
1: 下过了，从3月15号左右，北京的这种这个我们的这个商超啊，都过来去拉货这里。
0: 好，
1: 我们当地的西瓜不出卖，它形成品牌了啊。我们当地发展的是小型精品吊瓜，
0: 小西瓜好，就两个人也能吃一个，不会浪费，然后口感又比较好。
1: 对，

0: 哦。
1: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0: 摔下去第一反应不是看西瓜，是看老板那个看我，很怕挨骂。这每一颗西瓜啊，都是他们用劳力、用心力，还有用科技换回来的，都是非常的珍贵。
2: 加多少了？
3: 快了，再加把油就完成了。
2: 再加把油，一鼓作气完成就行了。
0: 好，
2: 开干开干。哎呦，你们这干这么快？一二
0: 四，
2: 好了，走，好，可以了。
1: 时间过得慢一点吧。
2: 走，快完事儿了，来嘎嘎油啊，再一排，
4: 最后一个，哇，
2: 都搅完了，
5: 好了，没了，
2: 同志们。
5: 如何？
2: 最后一车了。
0: 哎呀，我受够这个连续板。哎呦，老板你在骂我们。
2: 来，一人两个，结束。好了，这里，走，启动，走。
6: 瓜机架够了哈，再等120个瓜哈。
2: 啊！这车先走。我内心是砰崩溃。哇！
0: 我整个人就觉得说快崩溃了，
7: 因为劲儿全都用在前面了，然后突然听说有120个的时候，倒不是不愿意动了，啊，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干劲儿了。
2: 你在。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不知道它有多热，等你自己休息下来之后，你才发现，哇，这个棚里面的温度这么高吗？太热了。所以我觉得哪怕说新农人他们有科技辅助他们去增加他们的产量，它确实比

0: 以前要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们该吃的苦一个没落下。
1: 还往那边这一排就行了是吧？
2: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但是在书记还有许多还有子瑜身上看到，他们也是挥着汗喘着气，比我们还辛苦。一个女孩子拎起了四颗西瓜抱了就走，我心想说这不是我们的挑战吗？对，怎么可以就是让弟弟妹妹们去这么辛苦，对自己又给自己就赶快再打一个强心针，咬紧牙根再最后一搏。
3: 还有十分钟啊，没问题，别失败的最后几分钟就可惜了。
4: 嗨起来朋友们，
0: 还有最后一点了，
3: 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3: 哇，胜利就在眼前。

0: 走吧走吧，够了够了，130个够了。好了好了，到点了，多了10个瓜。
1: 哇塞，你看，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这么丰收啊，真的是丰收。在摘瓜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心情就是非常的喜悦，虽然很累，满头汗，但是就是好开心哦。每一个瓜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它就是具象化的，因为它的公斤数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瓜好重，然后希望下一个看到的瓜重一点的那种感觉。哪怕我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农民，但是在摘瓜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能感同身受他们的那个喜悦感。
3: 要关门，
2: 来注意哦，关门哦。
4: 哎，这完成，这个马上过秤，过秤
5: 来过秤啊。
2: 好，咱
3: 对，放那边，放那边。
5: 一比九的个
3: 就管用，
5: 小心小心，下来
2: 下来，
3: 你下来
2: 查通
3: 下面，
2: 可以啊。好，快下来吧。
3: 好了，行了行了，
2: 可以了，走。啊，
6: 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
2: 拜拜。
7: 这一站的感觉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嘉宾都是爷爷或奶奶们，那这次很不一样，是一个年纪比我们还要小这么多的一个弟弟妹妹。就整个感觉是原来农业可以这么年轻，这两天的工作好像又交了一些朋友的感觉。
8: 在这家呢，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所以我感觉到很开心。我一键就可以调整个大棚里的温度，一键就可以调它的光照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酷，也希望各个省市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寿光看一看。啊，学习学习我们收光模式，真的非常厉害。
9: 辛苦了，三哥哥哥。那我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数字挑战的结果哈。
2: 好的。
9: 早晨的时候，有很多阿姨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7.5吨西瓜的采摘。所以说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2.5吨的西瓜采摘，其实你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吨了，所以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8: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9: 来，这个就是我们本站的足迹灯，潍坊站。来，3、2、1，请亮灯。那么接下来呢，你们要前往的就是山东的临沂。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了一年收获时，齐鲁粮仓迎来了夏收季。所以接下来三位哥哥需要前往的就是临沂，参与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临沂市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你们需要根据录书线索寻找并收集用于大比武颁奖的奖品，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出发前往到下一站临沂啦。
7: 在潍坊的这张照片主要是想要记住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笑容，还有就是他们对农田的那样热忱跟充满了希望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住这里。
2: 好，大哥
1: 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10: 行进团的哥哥们，在你们明天去临沂之前，紧急派发一个任务给你们。你们不是一直想自己驾驶农机吗？那你们今晚就赶紧网上搜题，自己模拟考试，准备起来吧。下一站有惊喜哦。
11: 怎么样，做试题是吧？
1: 途中标志围剿的那个
8: 拖拉机牵引故障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100题，对不对哦？
1: 他为什么不能少一点呢？非得100题？我按到交卷了不？

重新抽题，好不容易做了一半，给我交卷，我真的是错啊！怎么又按到交卷了？哎呀，啊，我的天！

0: 不大 OK 啊，哥哥们。
1: 咋了？这已经是最快了。
2: 还不动吗？
0: 好了，
3: 弄起来，弄起来，
1: 后面再追。
2: 啊！别让他上来吗？
1: 可以。你别摔一跤。
2: 对啊。我们都不是人家跑得快。
0: 加速度，我要加速。
1: 小鱼，你可以的。
0: 我一上车就慢了。哎呦，
4: 我觉得我们回去得换一辆了。
5: 上一期行进团在有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1: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3: 长未来了。
2: 第一件返航。
3: 这个太帅了，这。
1: 对。这药撒得又匀又快，
2: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
0: 相当有种地基因。
5: 通过一场采摘挑战，见识到了巨象的中国菜篮。
0: 还有最后一点了，
4: 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4: 哇，胜利就在眼前！
6: 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7: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而本站行进团三下收割的时节，去往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0: 沂蒙煎饼花。
3: 全国独一家！
1: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0: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8: 我做了6年了。
0: 6年啊！哎，
8: 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哇
0: 哦，好酷！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8: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9: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0: 领头羊。
9: 啊，对，
0: 领头羊。
6: 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
0: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1: 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
4: 哎，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
10: 再没转着，再没转着，再没转，没转。
1: 老师，这个怎么转起来？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哥哥们，还记得上一站给你们发布的考试任务吗？你们今天需要通过考试拿到驾驶证，才有资格参与到真正的数字挑战下收比武的现场对决。在此之前，你们还需要为此次比赛收集奖品，那就是挑选来自临沂的各个好品，赶紧行动吧。
3: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第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打电话问一下吧。
12: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们是这个行进团的。你那是大嫂煎饼是吗？
12: 啊，对对对。
3: 好嘞，我们差不多10分钟到。
12: 哦，欢迎欢迎。
3: 我们需要给6个获奖者收集奖品。
12: 好，你按我给你那个位置搁来就行。
3: 好了，走吧，都聊妥了。你好，你好。
13: 哎，老师好。
0: 你好，
1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0: 你好，
13: 欢迎欢迎。
3: 幸会幸会幸会，小超。嗯，
0: 那我们来到我们徐姐这里的沂蒙煎饼花，
3: 全国独一家。
0: 一张煎饼卷出花花世界。
3: 这个煎饼为什么说颜色那么丰富？
8: 因为我们就是用的水果的、蔬菜的、五颜六色的。
3: 这都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8: 都是可以食用的。哇
0: 哦，好酷！
3: 给闻闻看。
0: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0: 哇，那这怎么舍得吃啊？这个赶快记录一下那么美好的一切。鲜鲜品的味道。琪琪姐，就是明天有个比赛，然后给这个选手们就是挑选奖品。哦，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给冠军准备用奖品挂作为奖品。啊，哎，
0: 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参与一下。
2: 好，好，好。啊。
0: 咱一开始现在拿个竹签儿，嗯，拿个竹签儿，嗯，
2: 串起来。
0: 哎，对对对，得微微蘸一点糊糊。这个是用糯米和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土蜂蜜熬成的，可以食用的。
2: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0: 我做了6年了。
2: 6年啊？
0: 哎，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哦。哎，我也是我们蒙阴的煎饼传承人。哦。
3: 作为文艺的主妇来说哈，我能帮助我周边的，特别是这个女性朋友们哈，在他们方便的情况下来干一点，多一点点收入啊，对我来说就很多困难。
0: 当时这个煎饼花也是你机缘巧合做的，慢慢就越来越好了是吧？哦，当时做这个煎饼花的时候吧，就是说很多老客户他们就说呢，你家的煎饼五颜六色的，就那一个花似的。 哎，我就想，我能不能就是把我这个特色煎饼做成花？嗯，从那开始的，我们做了很多十几个花种。你像咱这个牡丹花、月季花，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花，做煎饼花的这个剪下来的剪接料，又开始做的煎饼花。哦。去欣赏的时候欣赏完了，我们接着吃，一点儿也不浪费。
2: 是。
0: 哎，对。
4: 所以当时就又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跟你一起做，带动了这边很多的这样的阿姨啊、妇女啊就业的机会，对吧？
0: 对对对。
4: 煎饼它除了可以吃之外，没想到它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这真的是把粮食结合了智慧，衍生出来的另外一项就是。
0: 很有意义，然后呢，又有艺术气息，然后又好玩的一个，一项东西。这两个手捏住三分之一，
4: 捏的三分之一，
0: 这一个手往里靠，
2: 捏住三分之一，
0: 哇，种出一个花心儿来，
2: 漂亮
0: 吧？对吧？啊，很好，很好。
3: 这样就算一朵成功了的话，对对对。你像你们亲自做的这个哈，我们可以吃了它。
2: 好。
3: 可以吃到它的火龙果的微微的甜度。
2: 对。
3: 嗯，小米的香味儿，咱们冠军准备的那个，我拿出来一块儿，你看一下。
2: 哦，哇，你看。
4: 那咱们共同就是说，再给冠军这个把这个花篮插起来。嗯啊，还要加上叶子。对，
3: 托着它的。哇，
4: 这给冠军太好了！你看，冠军可以欣赏，也可以吃。
3: 好，
2: 嗯，
3: 完成。
2: 来，阿姨。
5: 先预祝后天的冠军，恭喜他得到了徐姐的煎饼花。
2: 干杯！
5: 也祝您生意旺旺。
3: 谢谢。
4: 谢谢。

0: 哎，你好，是牛姐是吧？
1: 啊，对，我是牛杏花。
0: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行进团的，我们现在往您那儿去，差不多还需要半个小时。
1: 啊，好的好的，欢迎你们。
0: 哎，好嘞，谢谢。那咱们一会儿见。
2: 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0: 哎，好嘞。牛姐好，
3: 你好，牛姐好。
4: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
4: 我们现在呢，是把山上的蜜桃摘下来，在这地方呢分级和打包。打包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发出去。
5: 哇，火炬手。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4: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我是第四一号。

0: 我们毛衣呢有58万人口，71万亩的桃园，就是我们农民呢80%的收入靠这个苹果呀、蜜桃呀这样的。
1: 来，我们去吃个桃。
0: 这叫什么红桃？这叫金油蟠桃。对，好好吃，
2: 小香软不一样。
0: 我们市面上为什么老吃到一些那种水果，就感觉不好吃，连水果味都没有？其实我们自然生长水果的是有大有小，是属于正常的。但是用一种东西叫什么呢？有机肥，地里的果子呀啥，一些叶子呀，剪下来就开始喂羊。 这些不好的果子就可以阻止，就这样的。哎，之后呢，猪粪又上的地里，做了一个循环农业。哎，我的果子又特别的好吃。我们鼓励老百姓，鼓励我们身边的果农呢，哎，少施化肥，少施农药，种出优质的果子，给他更高的价格。你要给他保证一个好的产品呢，让他有一个好的收益，就是我跟果农之间呢，就是息息相关的。他能种出好的果子，哎，我用这好的果子呢，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订单。 这样的话，消费者又吃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果子，之后呢，消费者又愿意回购，这样就成了什么良性的循环，哎，就是这样的。
3: 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就我很喜欢推荐吃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用味觉记住这个地方的。你说啊，一吃到这桃子，哦，柠檬的，我就知道了，以后我对这个城市就有印象。
0: 对，
1: 有责任的企业家，
2: 越做越大，越做一发不可收拾，
1: 责任感就越来越重了，然后你就知道，哦，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使命感，
3: 能力越大，
2: 责任越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勇往直前、艰苦创业这些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能表现得到。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领头羊，
2: 领头羊。
0: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这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嗯，就是这样。
2: 姐，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准备那个奖品给到我们。
0: 我给大家准备了6名获奖者的礼物，就是我们的毛衣蜜桃。
3: 但是呢，哈，你们要有任务。今天要完成订单，你看这果子看到吗？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这样如果说大家收的不分级的话，那大家收的体验会非常的差。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把它选的统一一下。
1: 好的，那咱们就分工吧。
4: 行啊，
1: 你在这里这个，
4: 我在这儿选
1: 果，
4: 你在这儿一会儿包装，然后你给我超哥往里装盒。
3: 好，
1: 装吧。
3: 来，我把它弄好的，先给你印到下一个步骤去，然后我这边完事儿，我过去帮你们弄后面的。
4: 好。
0: 姐，这个算大吗？大。这个算大哈。涛哥，我好了。嗯，好，我过去拿。咱要贴单子呢，哪个是我们的？
1: 都叠在里面了，乱掉了。
0: 不能乱掉的，我们需要打开看的，因为刚才我们选的是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他收到必须得一样的。哦，我乱掉了，我瞎打包。没，这个好像不是哦。嗯，刚才我们选的都是给他选的一些大果。
1: 好。
0: 啊，这个应该是的，看到没？
3: 你
0: 这个是的，
3: 这么厉害。
0: 对。
1: 上一期。
0: 行进团在三峡收割的世界，在夏凉生产一线的临沂。哇哦，
1: 好酷！
0: 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花。
1: 老师，你还去当火炬手啊？
5: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0: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1: 领头羊。
0: 对，
1: 领头羊。
3: 通过一场技能减损大赛，见证了丰收的景象。
1: 胡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就周边这不在动了，然后它报警了，你就立马停车。恭喜哥哥们完成了我们临沂站的数字挑战。哇，太棒了！
0: 而本站，行进团将来到行进中国的最后一站，烟台。
1: 你们需要前往张各庄大樱桃市场，找到在地人姜鹏，开启烟台大樱桃中国速度探寻之旅。
6: 老师你好，快点哥哥好，你好，
7: 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天哥，
6: 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
7: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
1: 哎，大小不一样，
7: 来来来。

0: 好。
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大卖场看到没有？哇哦，好多人哦，这里。哇，
3: 这边太厉害了。
2: 老师你好，
4: 欢迎哥哥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
3: 老师你好，
4: 涛哥欢迎你，来跟我看一下吧。
2: 好的，
4: 战果庄镇呢也是被全国评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啊，具有150年的种植的历史。哦，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烟台是地处北纬37度，啊，不管是气候啊，它的土壤呢，都是非常适合这个樱桃的生长，啊。堪比南美的车厘子，包括加州阳光海岸的品质口感都是一点不差的。
3: 哦，我没有见过，就是那么大一个农贸市场，全是卖一样产品的。
4: 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个市场，从成立十几年以来，尤其是去年，被咱们农业部评为是唯一单品类水果规模，包括交易量最大的。哦，每年呢，咱们樱桃的交易额呢会达到3亿多。交易量呢会在40万吨以上。啊，每年我们烟台大樱桃红的时候，也是农民丰收最喜悦的时候。啊，不管是果农也好，客户也好，都会聚集到我们这个地方。啊，
6: 我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传统市场，它只卖一样东西，就是樱桃，非常壮观。在这边我也发现到全国的快递公司都进驻在这里，也就是说这里的樱桃它除了盛产之外，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啊，也是一个物流的集散地。嗯，所以确实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4: 这位哥哥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2: 太好了，来高飞，
4: 来给三位哥哥发一下我们的顺丰的工服。
2: 好，哇塞，哎呦，
4: 欢迎三位哥哥加入顺丰，加入我们烟台大樱桃行径团。
7: 好
8: ，Hello 哥哥们，尝尝我带的樱桃吧。哇，哇
3: 哦，爱心，特别甜，甘甜。
8: 嗯，接下来我就要给哥哥们来公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因为我们这一站也是第10站，也是最后一站了嘛。哦。作为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这是一座坐落于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带，在先天的地理优势下，产出了像烟台葡萄、烟台大樱桃等享誉国内外的烟台好品。烟台大樱桃抢先行动，作为烟台中国速度的典范，每逢大樱桃的丰收季，各大物流企业便担起了最后1公里到领先1公里的樱桃保鲜运输重任。通过开展樱桃专线，深入田间地头，不断地优化采摘和发运环节，那么在最前1公里为大樱桃提供最优的时效。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行进团成员将加入到顺丰48小时樱桃抢先专线，和顺丰物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樱桃丰收季19点班次的樱桃专线直送机场行动，并达到全运输流程零失误。
2: 好，
9: 我老开心了。我们今天会成为一名顺丰小哥，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尝试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嗯，
8: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速度时刻到了，要展现出我们烟台樱桃的中国速度，加油吧！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走吧。
4: 各位哥哥们，会开吧？哎，
3: 会会。
4: 顺丰来完成一张揽收，它是要抢时间的。从上午开始到下午15点之前，必须要把我们整个揽收完成的樱桃呢，准时准点的发到我们下一个樱桃的分包中心。啊，到了分包中心以后，我们会遵循每天19点我们樱桃航班的这个时间节点，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两个时间点。
3: 飞机也是专门就运樱桃的。
4: 对。
10: 教一下三位哥哥怎么包装，先给大家说一下挑果。

0: 这种烂果就容易，这种果容易污染整个快件，扭的磕磕碰碰的容易坏的那些都要挑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包装的话是首先要放一层吸水纸，底下那一层樱桃表面的水分可以吸附，然后再一个就是隔绝我刚刚讲的泡沫箱有异味
1: 啊，异味。
2: 好的，
0: 挑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像指甲长的话容易戳破。到这一步呢是需要再加一层泡泡纸，这种泡泡纸的话是隔离冷源，我们要放要加冰，要让它保鲜，然后冰袋还不能跟樱桃接触的太过于近，这样容易把樱桃冻伤。然后打包的话先打十字，
3: 十
0: 字，来，然后打完十字呢就要两边密封，多缠几个，防止密封性不好。然后我们把樱桃放进去之后，然后完成之后打印单子，就是认明运单出来之后贴在这上面，
1: 好，
2: 就 OK 了。
0: 我们在山上大概有40箱左右，一定要赶在3点之前。
1: 那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分工一下？
0: 是的。
2: 那我跟小鱼去。
1: 行，好的。
2: 啊，因为你腰可能没那么好。
0: 你这样，你们先吃一下饭，我准备一下需要带上去的物料。哦，好吧，
1: 好，
0: 先吃饭吧，因为太赶了。
1: 行，你看，然后呢，这个盖子啊，这样，这样不就能吃了吗？就好像早上做好的饭，然后带出门，中午自己吃。哎，你们以前上学是不是带盒饭？
3: 对啊，
1: 一会儿40箱，我们打包，再加上运下来，再运到飞机场，40箱应该2个小时吧，能搞定。
2: 来，咱们吃的那么快，
4: 谢谢谢谢，
0: 真是赶时间习惯了，
4: 赶时间。
1: 好，今天下午咱们一块儿努力，
0: 好，
1: 加油，
0: 加油，旺旺
1: 啊！来，要我们这儿发货了是吧？来呀，来来来。
5: 谦哥已经开始干活了，
1: 走走走 ，Go Go Go！

0: 都是樱桃。哇，
1: 这边太厉害了！哇塞，好大颗樱桃！
0: 干农活最光荣。
1: 这好重啊，冰块是吧？
2: 对，
1: 难怪那么重。啊，好不好拿？称一下啊。
3: 好了，
1: 快到了。
0: 来了，
2: 来了，来了。
1: 啊，存下来，
0: 这些已经打包好了啊。今天总共能发这个40箱。
2: 今天果量这么大，
0: 对。
4: 先挑果啊，主要是硬度，颜色无所谓。其实这种熟的稍微不是太过的这种更合适。
0: 对，就你摘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行的，你就也不会摘了，对吧？
5: 哎，有专门收的，
4: 做樱桃酱。
6: 哦，可以做樱桃酱。
0: 老师，你种樱桃种多久？
5: 种了10来年了。我们这儿以前是种苹果，然后后期当地政府发展这个大樱桃，然后我们这个老农民就开始种这个大樱桃。烟台大樱桃应该是全国最出名的，
4: 已经红了十几年了。我这样差不多吗？
5: 再装一点，太少。
4: 差不多能留下一个冰的空间就行。然后你们两个装了几箱了？
1: 两箱、
4: 三箱、
1: 两箱。
5: 你在我们这儿输多少年了？
4: 我从2019年来的嘛，6年了。
1: 我刚来。
4: 对，当时我第一次来烟台的时候，就要烟台的樱桃，
3: 能有多少的樱桃？
1: 对啊，结果
4: 我来了烟台之后，尤其是就像你们今天看的张家庄市场，我进去整个市场全是樱桃，没有别的。
5: 以前来我们这儿，这个路才什么样？你看现在。
4: 对，
1: 以前没有这样的路啊，
5: 都是没有，以前都是土路，
1: 野路土路。
5: 以前这个路就是土路，然后人工一点点往下烤。
4: 啊，你再往前5年。用那种，就今天你们在市场见到那种筐，两手挑着、背着、扛着。
5: 现在老百姓都有钱了，你知道吗？
1: 对，
5: 卖樱桃卖的都有钱了，对。
0: 那哥，你什么时候是跟顺丰开始合作的？
5: 从发樱桃开始，一直是顺丰。
4: 十几年。
5: 对。

0: 十几年了，
1: 十几年。
2: 顺丰确实也给这个果农带来了一些方便。
3: 田哥，
4: 田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你快点来，
3: 我看看你们后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5: 我给你看，
1: 你看，你看，然后呢？
4: 小崔，
5: 小崔，快点来！
3: 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拿下来，我们在这儿帮你打包，这样我也可以帮忙，还能提高点效率。
5: 行，
3: 好不好？
5: 行
3: 行，
5: 等我们啊，那我们就先下去，赶紧
3: 行，
5: 打包，
2: 麻烦你们了啊！
5: 没有没有，应该的，啊。
3: 这个自己封了一下，还是需要再给它缠一下吧。
6: 重新包，里头没放冰。你这已经很熟练了。
7: 没有封边的没有，这是没有放冰块的，
3: 有封边的放好了。
1: 这是封好了，
3: 流水作业。
4: 车来了，我们要装车了，我们要必须赶上这班车。
3: 好，
1: 好，好的。
3: 封好的都放那儿。还有没封的吗？
5: 这最后一个，
4: 好像没有了。
5: 开始装箱了，
3: 好快啊！
5: 来，我们装箱。
8: 来，
4: 来。大小不一样
2: 啊、哦！都装，都装，
3: 啊、哦，都装，可以。
2: 我们自己的活干完了，
8: 顺便干了。
4: 大，叮咚！
3: 对，我这边还要揽收，然后三位哥哥就去下一个环节。
5: 好的，
3: 好。
4: 老师好，非常准时啊！哎，哇
1: 哦，哇塞，很壮观。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专门为烟台大樱桃建设的分包中心，占地面积是接近15000平米。哦，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汽车口呢是达到了20个，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装车口是达到了43个，每小时的处理能量可以达到34000票。三位哥哥，待会儿呢是要参加一个挑战活动。
1: 我们要挑战什么？
4: 待会儿呢车辆。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能不能高效、安全、有秩序的完成我们现场车辆的调度指挥？哪又想挑战一下？
5: 调度我不行。
7: 好，我来吧。
4: 好，王胜宇，给超哥颁发我们现场指挥的马甲。啊，这是个安全马甲。哇哦，
7: 具有这个荣誉。
5: OK，
4: 超哥，车辆能不能高效、有秩序的完成指挥调度，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樱桃全货机的所有的车辆能不能准时的发出去，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任务就交给超哥你了，
5: 交给你了。
1: 已经还有6个多小时了，你加油，
5: 我们赶紧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啊！
4: 来，超哥，
9: 这位是现场组长，
10: 组长好。
11: 啊，一共是20个口嘛？
7: 对，
11: 我们有分下区域。
10: 好，
11: 我们报给我多少号？
10: 比如说要先5号口空缺，
11: 对，
10: 都告诉你。
9: 那我们俩就负责从10号到20号了吧？
10: 好。
9: 我跟您说一下，你们矩阵分为主口和次口，主口的效率比次口要高很多，是通过自动扫描建的，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4: 我们有4条主线，不是自动化的，就是需要大家呢用眼睛去识别，用手去完成分拣。我们会给每一票快件上呢用马克笔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标识，分配给二位哥哥的，你就记住就2个数字，1和5。嗯。只要你看到在这儿有一个1，就是二位哥哥你需要完成人工分拣的。再一个呢就是5。
1: 好的，
4: 加油。然后呢，各自各位
1: 出发。
5: 就往这个顺下去。
1: 对，他从这儿下去之后，然后直接就流到你这个下边这个位置来了。
5: 好，明白。
4: 好激动啊！
5: 咱就负责这个1区
1: 给5区。
7: 来，到，

0: 到，好，停。
1: 报告局长，三号口碰出来了。
0: 两个。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比如说线掉了。
2: 掉了，所有的场地都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如果说这个件儿我正常卸了，到我这儿这个件儿没有了，那我通过这个监控一查，我就能锁定这个件儿。我就知道到我这个地方没了，那问题可能就出在我这儿。
0: 明白，
2: 是这样。
3: 你们每天在传送带上要搞多久？
4: 正常情况下10个小时吧。现在货量不是很集中。要是集中的话，卸车速度快的话，因为满皮带机上全部是，就不是这种分拣方式了。
3: 那这边为啥不都搞成自动的自动分拣？
4: 设计的时候啊，他们的货量嘛，达不到。
3: 这个厂只有在有樱桃的时候才开。
4: 之前是的，现在就是说樱桃这个干完了之后就给其他场地了。
3: 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是只给樱桃。
4: 对对。
3: 只给运营。
4: 对。
0: 一天得有多少辆车来啊？
2: 现在可能在个180-190台左右。
0: 一台车估计也就平均就算1000件算了，
2: 差不多吧。
0: 那一天10几万件有啊？
2: 对。
0: 说这里这个月的量会很大。
2: 对。我也是从别的
0: 地方调过来的。
2: 对。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会过来。到了这个樱桃成熟了之后，每个城市的
0: 调几个人，
2: 各个场地对要几个人，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愿过来的。每年都过来。
5: 快递这个行业给我感觉是除了快之外，它真的是鲜活的，所有人都是在用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力量去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相互的他也在传递开心喜悦，然后当我接收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樱桃格外的甜。
3: 想要提高效率肯定是自动化更强，但是其实也是限于成本的问题吧。我们的烟台樱桃越来越好，顺丰肯定也会越来越加大对它的投资。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整个生产线、运输线全都是自动化的。
1: 来，注意一下。还有，来，可以。
6: 超哥，你刚刚上前，这是什么举动呢？
1: 来，欢迎，打开。对，我得帮他看一眼。
6: 很细节，很细节。
0: 到，
3: 再来。
6: 好。
7: 当时我会选择这个批量调度，原因是，首先我觉得挺酷的。
1: 这工作很帅，
7: 然后到后面实操起来，我觉得这工作呢很辛苦，因为来来回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而且我觉得这项工作它是要高度集中，高峰期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车很大又很多，人员也很多，来来去去的，这个时候呢要负责这些人员还有车辆的运送的安全，不能出任何事情，所以真的操作起来，我觉得说它除了很帅很有意义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8: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加油！
1: 好，
3: 来，
0: 到，
1: 好，
3: 直接退，
1: 对，来，
0: 到，
1: 好，
9: 报告局长，3号口空出来了，
10: 5号
9: 空出来了，
10: 1号、2号
9: 空出来了，
10: 7号、
9: 9号、
10: 6号、4号都空出来了。
1: 收到，超哥。
8: 谦哥、银哥、
11: 超哥，
8: 发车时间到，准备集合。
0: 好。
8: 文志，请确认樱桃班车是否就位。
12: 确认。
8: 请确认司乘人员是否已就位。
12: 已就位。
8: 请确认车门是否已关闭上锁。
12: 已关闭上锁。
8: 好，时间到，准时出发。
1: 哇，太好了。
0: 谢谢
1: 老师，
8: 烟台机场见。
0: 好啊。

0: 工作去走了，我的天哪！哇，你看飞机，哇！哇！
1: 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顺丰专门为我们烟台大樱桃呢服务的。我们整个的库区的面积呢是6000平，遍布了10几条卸车口。这个场地的目前，最大的处理能力呢已经突破了10万票每天，然后呢重量呢也是达到了接近260万吨。哇塞！啊哇！
2: 我们顺丰有几台飞机啊？
1: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80架了。
2: 80架，哇塞
3: ！Everybody 急了，来。近距离感受一下飞机，
4: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的大樱桃。
2: 对。
4: 当我看到樱桃都送上了飞机，然后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那一刻是很激动的，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举动首先保证了村民的增收。再者也能保证比樱桃收到的时候品质是最好的。我
2: 天哪，现在连这种小三蹦子都是冷链车，
4: 正因为这样的契机，这样的政策，让樱桃的这个农业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
2: 我们不知道快递是怎么样到我们手里的，这但没有想到整个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精细，然后又需要速度极快，这也恰恰跟烟台的樱桃的性质非常匹配。我需要保鲜，我需要尝鲜，我需要果树上摘下来片刻不停的就能到我的手里。顺丰建一个专线，让樱桃可以以最快的时效到达食客的餐桌上，这个行为也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是给烟台樱桃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哇，
5: 原来真的是有专门在运送樱桃这个货机，而且也了解到说物流公司他们的货机竟然高达80几辆，宛如就像是一个航空公司一样，这个物流真的很不简单。我在一天内我体会到，就是从采摘到坐飞机，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客人只要下了订单，基本上他隔天早上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樱桃，这个呢也是中国速度的其中一个代表。
1: 一路顺风，
2: 拜拜！希望这么多箱樱桃，有一箱是能够送到我家去。
6: 好，肯定有一箱是送到我们家的。
1: 挑战的结果，明天会给三位哥哥揭晓。
6: 好，明天见！
2: 明天见！
5: 明天见！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思佳发信息来了。三位成员们大家好，恭喜大家完成了山海之旅。今日在烟台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张裕国际葡萄酒棚给大家安排了一场中国品质探索之旅。哎呦，是戴玉强老师发来的。
1: Hello。
0: 呀，戴强老师已经来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0: 新。不用介绍，我们都知道。戴尔你好，戴尔。
4: 帅不行，
0: 戴尔你好，戴尔你好。
4: 你好，
0: 你
4: 好。
1: 这是我们的行进品鉴官戴玉强老师，也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0: 听说您很会品酒。
5: 不是听说，是一传说。
6: 欢迎来到我们凯雅酒庄啊！你好，戴老师。
5: 我们两个是凯雅酒庄的酿酒师。我们这个酒庄呢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生产高端白兰地的这么一个酒庄。哎，
0: 我们可以看这个，这颜色有什么区别呢？
5: 这个是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的一个在木桶当中一个自然的变化。
3: 越深年份越久啊。
2: 是，
5: 这是我们这些年获得的一些就是政府授予的荣誉。白兰地呢，它还有一个称号叫男士的香水。啊哈，为什么叫男士的香水呢？就是因为白兰地这个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啊，它呼出来的气是香的。我们这里呢，就是把一些就是白兰地里面经常能闻到的香气，做成了香料瓶，大家可以。

0: 更直观的感受一下，嗯，它这个白兰地里面就是有到底有哪些香气，到底是什么味道。
1: 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试闻看看
0: 啊，可以试闻一下。
2: 这个很那个很典型，烘烤香。檀木香，
0: 今天呢带来了组装了三款常规的产品啊，让大家来尝一下。三款产品呢是统藏六年的 VSOP、统藏10年的 XO 和统藏15年的 XO， 我们有这么三款产品。好，那么请坐。大家通过这个看颜色，包括闻一下香气，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三款产品的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六年吧，有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明快的花香和果香？
3: 对，这个是确实有，
1: 有了，六年很快。
0: 对，它的这个香气更直接一些。嗯、
3: 对，这个一喝起来就感觉就是香气马上就上来了。
1: 比较难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10年跟15年之间，因为它的给的量数差不多，这颜色也难以判断。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十年呢，它是那种就是。烘烤的香气比较重，然后呢，新香料的香气稍微重一些，就是这种花椒啊、桂皮啊、那种感觉。
3: 十年呢？
0: 15年呢？它就没有10年那么重的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的香气更加的宽广和饱满。
3: 那我喝出来了，那就是
4: 喝出来了。刚闻就已经能闻出来了。
0: 对对对，
4: 很明显。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个酒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我们可雅产品在酿制的过程当中。不加糖，也不加橡木提取液，正是因为这种纯天然的酿制过程，才让我们每一款酒都能有它这个酒的年龄所能达到的那种特点，能给大家很完美的呈现出来。提到这儿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2018年呢，我们推出了我们这款现在的这款15年的这款产品。嗯，那么在2019年呢，我们这款产品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酒展上，当时呢，国外办了一个叫全球 XO 级白兰地标杆酒盲品赛。嗯，
4: 就是不看品牌。
0: 对，不看品牌，
4: 盲品，
0: 全靠盲品。我们这款15年呢，当时跟5家全世界最出名的干邑的 XO 级产品。同场竞技，当时最后的综合得分我们是第一名。哇塞，其实这个消息传回到国内之后，当时我们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种民族自豪感是特别强烈的。
1: 没错，中国的 SO 世界的可以啊。
0: 对对对，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5: 我第二杯了。
0: 您酒量大，多喝点没事。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6: 那咱们进行下一趴。

0: 象。哇，
1: 都市丛林中坐落的一个博物馆。
2: 欢迎欢迎。
3: 嗨 ，Hello。这是个老厂改造的是吧？
2: 对对，这是中国葡萄酒的发祥地，张裕的老厂址。你好，张老师。哎，
3: 咱们来体会一下百年张裕的文化。
2: 对，嗯，这座博物馆我们是2022年再一次的升级改造了。张裕呢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企业。嗯，我们这座博物馆就从张裕式的家国情怀开始讲起的。
4: 身为中华民族，当效益中华民众，其实就是张裕士先生的毕生信念。
2: 创办张裕啊，就想让中国人喝上健康的葡萄酒。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出口创汇，同时呢还能节约粮食，因为葡萄嘛种在山坡地上就可以了。
3: 他真的是实业家。
2: 刚开始特别难，没有酿酒葡萄。没有酿酒师，也没有酒窖，这都是从零开始的。1899年第一瓶葡萄酒诞生，1914年第一瓶白兰地。
3: 这其实我还有印象啊，
2: 这个是80年代的老产品。1915年，我们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大赛，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哦，一举拿下4枚。
3: 你也看
2: 金质奖章和自由动奖状，我们下去看看张裕百年酒窖。
1: 这个温度也是它自然的温度啊，
2: 温度是自然的，完全是一个天然的，怎么样？这里感觉舒服吗？葡萄酒。

0: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陈酿的，我们这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4到16度。
1: 我这里啊是中国第一桶白兰地的诞生地，对，我们来尝一尝100多年前的老味道吧。哎
2: 呀，100多年前老味道，这个很吸引人。
0: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品味经典的项目，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3: 哇，太棒了！
4: 老师什么感觉？
3: 真好喝，就在喉咙里那个感觉很好喝，
5: 太丰富了这一种。
1: 我跟您保证啊，这小酒咱们喝上一口，身暖心更暖了。哦，
0: 当然了，过了100多年，我们的酒的品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是当年的老味道啊，经典。这座博物馆里不但是藏着好酒，更藏着跨越3个世纪的传奇故事、情怀。
4: 真的，真的，这个。
3: 葡萄酒、白兰地，我们听起来都好像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国外的产物，但是我们中国的烟台，它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个匠人匠心的精神去发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也能够去品尝到中国烟台的红酒。
0: 走了一路了，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好不好？
3: 好，来。
4: 既然都这么有氛围了，咱们可不可以玩点有氛围的游戏？
0: 有氛围的游戏
4: 吗？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白兰地有去盲选嘛，所以我想说刚好准备了2瓶酒 A 和 B、我们面前的这两一杯，左边是 A， 右边是 B， 我们来猜一下哪个酒你最喜欢，然后看看它到底最后是什么酒，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闻，
5: 我说说我的看法。首先，这两款酒呢，从葡萄的品种上都是赤霞珠，这是毫无疑问的。
3: 好厉害！
5: 这个酒的颜色也基本上差不多接近。从它的酿造时间来讲，前后差不了3年。A 款来入口更润滑，但是就觉得它的结构偏绵软了一点，就是在单宁啊没有那么强烈，就更接近水果的香味。那么 B 款来第一口下去之后，它单宁很强烈，给口腔的那种刺激感吧更强烈一些。我觉得酒精度可能 A 比 B 还要稍高一点。
3: 太厉害，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确实厉害，确实是厉害。
4: A 很适合年轻人喝的酒。
6: 对，我也是这个想法，
4: 我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会更喜欢 A 一点。
5: 环肥燕瘦不一样，反而是吧，
0: 各有各的美。
4: 来，我来亲自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 A 跟 B。
3: 你先看 B。棒棒棒棒。
0: 2021 France
3: 嘛，对，法国，一定是法国酒。
4: A。
3: 这
4: 是我们的龙韵。是的，所以大家品尝其实都是正确的。
5: 因为我职业关系呢，我这么多年呢，我确实在全世界各地喝了很多好的葡萄酒。
3: 是，看得出来。
5: 曾经也遗憾，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葡萄酒？今天扬眉吐气了。最近在德国，有全世界最顶级的10位品酒大师，在全世界选了12款酒，放在一块儿，罩上布袋子，盲品。然后其中7款真的是不分伯仲，其中就是我手里这款龙玉，他们的得分都一样，他跟拉菲的得分都一样，王中之王，我得再喝点。
4: 干一杯，
3: 来，干杯，干杯，干杯。我们喝过它，等于品过世界，两个都喝完发现更爱中国。

0: 干杯干杯，金丹老师。
1: 来干杯干杯。
2: 哎，
1: 哎呀，这酒这么好喝啊！
3: 嗯，咱这一块酒，我简单介绍一下。
4: 好，
3: 咱这个原料。

0: 啊，为了做出这个好的酒，我们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光学力学。这个机器它会把搅匀这个果盖的果粒去除掉，然后把颜色浅的也去除掉。所以它标准化了之后，就可以做出保证它的口感标准。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各方面稳定性啊，都是一致的。
1: 你像我们山东是大家都知道好客山东嘛，
2: 对，
1: 其实还有就是好品山东，像这个张裕的葡萄酒，就是每年都会入榜的。
2: 是啊，我张裕葡萄酒真的是
1: 全国有名。
2: 我因为喜欢喝红酒嘛，才知道酿酒人多么辛苦，怎么培育它，那个采摘的那几天，什么温度、什么阳光下，多长时间进行压榨，然后发酵。
1: 这都很讲究。嗯，
2: 我之所以对张裕这个品牌情有独钟，我走到那里说，我全世界各地我说，我们中国有很好的葡萄酒，就张裕，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在默默的在慢工出细活。
1: 是，
2: 你比如说这个龙石啊，我们当初啊是种了80000多亩的基地，从里边只选出了5600亩，历时用了17年才选出来了。
1: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2: 它就跟一个艺术品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1: 对对对，
2: 它需要长时间的去孕育，跟这个确实不容易。咱们这跟乡村振兴啊有关系啊。
1: 在提升这个农户收入这一块，我们没有占用这个基本农田，但是呢，我们农户收入是很高的。张裕啊，作为一个百年企业，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农户收入的标准，就是种葡萄啊。
3: 你这个收入不能低于这个种粮食，张裕公司有一个保护价机制，保证你不管什么年份，只要种葡萄，就收入就比种粮食高，
4: 还有补贴，
1: 对，
5: 真好，谢谢张裕葡萄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龙玉镇是这个酒中之王啊，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龙玉的品牌理念特别好，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我觉得美酒可以让我们。
5: 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6: 我想在这坐一会，享受一下阳光。
7: 那个分享会啊，现场布置的非常非常好。
8: 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室外的分享会，
5: 有点像那个草坪音乐节的感觉。
6: 马上要分享会，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9: 哎呀，你就别提这件事情了。
5: 怎么了？
9: 你提就紧张。
10: 我还蛮紧张的，压力是不是在于说我必须得讲得多好？我很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发展得特别好，你们看看。
11: 好的，新进团的哥哥们，你好，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长尾猫，来放松一下。
5: 谢谢，
12: 谢谢，哇塞，
10: 来。 我们先尝一下，看看这款产品的口感。我们这款产品啊，也是主要是为年轻群体打造的。它分两个系列，一个是 C59， 一个是 C39， 就是卖39元和59元两个价位，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对，因为也满足我们年轻人这种既要品质又要性价比的消费理念。哎，在此也是预祝大家本次那个分享会成功。来，我们喊一下我们口号：打开长尾猫，快乐就冒泡。
13: 哎，好酒，好酒，打开。嗯，咱们打开格局，打开分享会，打开。嗯，行进跟我打开。马上要分享会了，三位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13: 这样我们就出发。
14: 好，
13: 走吧。
14: 走。
13: 谢谢。
1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酒是我们张裕公司金百纳家族的一款。 新成年叫恩幺八八，金百纳干红葡萄酒，它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口味儿，最适合搭配中餐的一款金百纳的葡萄酒。哇哦！无论是咸咸脆美的这个鲁菜，还是这个川菜，还有这个粤菜，还有轻质雅淡的淮扬菜，
13: 对，
15: 都可以用这一款
13: 搭配金百纳。
15: 同样呢，它这款酒主要是以中国独有的葡萄品种蛇龙珠为主要原料，我们在此基础上调配了希腊的葡萄，以增加它的甜美回甘的口味儿。同时呢，在后期的工艺当中呢，我们使用大木桶的轻柔浸渍陈酿的工艺。 来增加它的这种醇香和圆润感。
13: 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中国宴喝红酒，喝红酒就选杰百纳。哎。

0: 我给超哥多加点这个
1: 枸杞。
0: 枸杞啊，
1: 枸杞会起到一个滋补肝肾，然后明目的作用。
0: 哦，那这一杯得给钱哥
1: 加满
0: 这个
1: 啊。
0: 这个是什么呢？
1: 哦，这款是玫瑰香葡萄酿的，它是一个国产的葡萄品种。
0: 玫瑰香比较适合超哥，
1: 那就这个是大概。
0: 然后这个呢？
1: 哦，这个是赤霞珠葡萄酿，它会更神秘啊，富裕一点，
0: 适合我。
2: 年轻人的第一杯气泡葡萄酒
3: ，Cheers，
4: Cheers。
2: 酸甜无负担。
5: 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卫视《行进中国山海篇》，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欢迎你们。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酿酒大师张玉，总酿酒师李继明老师，欢迎。以及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戴玉成老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见面，再次回到了山东。我们行进团的三位哥哥们也跟着季节的指引，从山东威海启程，沿着山海一路行进，以数字挑战的形式完成了每一站的乡村探访，看到了我们山东乡村硕果累累的丰收盛景。那今天我们在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分享会，让大家能够通过哥哥们的足迹，看见一个个振兴中的山东乡村。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就是于根营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0: 所以这个香菇是什么呢？
7: 活地正直，新鲜山猪。
0: 没错，朋友们，这个香菇是我们行进了在山东青岛看到的，绝对颠覆大家的想象，
7: 颠覆想象。
0: 那么我话不多说了，3、2、1，上链接啦！
8: 欢迎大家来到山东烟台。
9: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青岛一路跟着我们房车，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精心浇灌的，自己培育的，好不好？那么谁想要呢？哇，好难抉择，来，谦哥你送。
8: 哎，得罪人让我来。
0: 刚刚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画面在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在闪现，就觉得哇，每次只有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才是最感动的。我们在大江大河里迈步过，在繁华市井里壮游过，但这一次的行径是去到乡村里看最质朴的人间烟火，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感动。因为乡村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或许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也或许是心心念念的故乡，更或许是一场远离城市的向往。之前有看到网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想说，哎，要不干脆回农村算了？因为至少大白菜不会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截土豆，因为番茄不会问你底层逻辑是什么，顶层设计是什么，怎么去实现结果的闭环。但如果是去放羊的话，我想羊应该会嘲笑你们，咩，你们这群牛马。对，然后呢，让我们接下来把这一趟旅程的颗粒度对齐一下。这趟旅途真的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人呢是自媒体的博主，有的是农二代。每次和他们交流呢，了解他们的故事，就会发现大家回到乡村的理由也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同一个使命，那就是乡村振兴。

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沉默的，甚至是被遗忘的，但这一次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枣庄的乡村是青年货郎们的大舞台，家家户户都在搞直播。

0: 在广袤的乡村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重新定义农民。现在的乡村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乡村需要青年，而青年更需要乡村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里得不到的答案，乡村会给你，土地会给你。因为土地它是你种下就会有结果，而我们这一代需要追求的价值感和认同感能从乡村得到回应。随着我去到的乡村越来越多，乡村振兴这几个字在我的眼中就越来越清晰。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全民振兴乡村的时代浪潮里，这个看似庞大的命题下被改变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也许是一个村子的期盼，更是村民的实际增收。手机是新时代的农具，东东玉村就是这样。他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原本需要外出务工的村民啊，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可以陪在家人身边，可以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1: 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市里上班的，然后就是因为去年三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2: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1: 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3: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5: 领头羊。领头羊，
4: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
6: 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
7: Hello everyone, I am 安琪 with a master degree graduate from H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0: 这时期的这些乡村就每个人都是因为丰收，因为增收，因为政策，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笑脸，确实的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对大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8: 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地方，它宏大，为什么？因为它关乎国家根基，它又无比的具体，因为它就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笑容里，在每一份因家乡变好收获的踏实里。他让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当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在田间地头变成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乡土情结就不仅仅是乡愁，更会成为推动这个国家改变亿万人命运的磅礴力量。
0: 这一机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松弛，让我感觉到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乡村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这所有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这一季里面感受最深刻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要切实的跟土地产生连接，成就彼此。
9: 小鱼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乡村需要青年，青年更离不开乡村。那么作为我们山东老乡的谦哥又感受到了怎样的家乡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谦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谦。我觉得我可能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对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就是大家用镰刀收麦子，还有那个冒着黑烟的那个老式拖拉机，这一直可能是我就记忆中乡村的样子。但是我这次一路走下来，感受到了乡。

0: 农村振兴的成果，也感受到了巨象丰收的喜悦。齐鲁大地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把握优质的地理条件，分解成风味密码。所谓丰收是风物的奇迹。作为山东人啊，我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但我其实不知道，你就像我每次回到济南啊，走了，我妈都会给我塞西洋参，我从来不知道西洋参原来是文登产的。
1: 文登西洋参的把粒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现在我们西洋参文登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西洋参7500吨。
0: 啊，我爸经常喝日照绿，啊，我知道这个是日照的。但我不知道日照居然还产蓝莓。我们以前知道曹县宇宙中心，但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的汉服还有爆火的马面裙，他们其实都是曹县生产的。所以这一路行进踩过的每一片土地其实都有惊喜。齐鲁版图不再是个游子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是混着泥土各有形态的感官盛宴，也是最原始的丰收图景。
2: 我走下来这20多天，感受最大的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很多美景，也看到了很多非常让人感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进到那些麦田里，突然发现哇天哪，到处都是麦田，然后到处都是群山。没有想到我们山东的农业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很感慨了。
0: 2000年前管仲在齐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要说科技实而仓廪丰。所谓丰收是粮仓里的未来宣言。好，我们切一下我们的画面。这个画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叫父亲。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农民的形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走完山东这一趟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山东农业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看。
3: 这是蘑菇，啊，就是那个蘑菇。这是草莓，
0: 没有土，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土，他们是无土栽培。
4: 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0: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4: 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山东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真的是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农业设施在重新定义时令这个词儿。科技带来的突破让我们与自然达成了新的契约，创造更多生长的可能性。今天聊了很多丰收啊，但是基于我自己，所谓丰收是在生长于四的地方，以旅人的身份看见家乡最本真的样子。五月的麦田是流金的夏天，等到麦子再成熟的时候，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见。谢谢。
5: 谢谢谦哥，接下来有请郭品超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有请超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品超。可能大家都吃过鲍鱼哦，但很少人了解过它完整的样子。我现在拿给大家看哦，这是一颗来自威海荣成的鲍鱼。他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都是出生于山东，因为洋流和气候的关系呢，每年冬天的11月份会迁徙到台湾海峡，第二年的5月份再迁徙回渤海湾。
7: 大货水船从福建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避暑，10月、12月份
8: 就拉过去了，
7: 就运到福建去，就过冬，
0: 就跟候鸟似的。
7: 对呀。
9: 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哎，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6: 你们仔细看它的形状哦，

0: 我觉得它好像一座这个岛屿，静静的等待着冬天过去。它又很像一艘船，游啊游，从台湾游到了山东，变成了一辆房车。这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的这个《行进中国》呢睡觉的地方。这个车头上半段是我睡的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小千跟小鱼他们一人睡一边这样子。哦，我真的很喜欢这辆房车，即使它的床铺很小，我在里面都很难翻身，我们也坐不起来，就是只能躺着这样。然后即使睡下呢，就刚睡着就很快就被这个
1: 小鱼的呼噜声
0: 给吵起来，对。偶尔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可是呢，这个房车是我们的新伙计，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2: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1: 对，我也是，
2: 对吧？我们想去哪去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3: 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2: 你是我最爱的人。
4: 笑就开怀大笑，别闪躲，好朋友是最快乐的组合。热情打个响，
3: 行进男团，甜。
1: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好羞耻啊！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生命的
3: 波澜壮阔。这一季我的感觉就是，除了能够体验不同的乡镇啊、城市啊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跟另外两个弟弟又一起去完成新的冒险跟挑战，很有意义。然后虽然过程很辛苦，但又充满了欢笑的一个旅途。
0: 因为这辆房车呢，我们几乎24小时哦都待在一起，所以呢，他们两个在我心里哦，即使呢我在台北在家里，我也会常常想起他们。我觉得人很奇怪，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有意义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有意思就够了。在淄博呢，我吃到了糖醋鲤鱼，我就问小千，这个是山东名菜吗？我感觉我好像吃过哦。那小千就说，没错，这就是我们前年在泰安吃到的糖醋鲤鱼。我的记忆啊，就一下子被唤回，这是我和泰安的亲人一起吃过的味道。有些已经忘掉的人和事会被味道记住。其实呢，我的外公本身也是一位农民，我小的时候呢，在这个稻田里也经常去玩，去打滚，用稻草去烤番薯，跟一些表弟啊表妹们一起吃西瓜看星星。后来呢，他们都已经搬离开那个外公家那个小村子了，曾经长满水稻的田呢，现在也变成荒草丛生。可是当我真实的走进山东的乡村，我发现它好像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老一辈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的地，捞了半辈子的鱼。年轻人陆续回来，他们也在此打赌，约定未来会在农业的顶峰相见。
5: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6: 太高大了。
5: 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7: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8: 他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
3: 在这一路上呢，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让我看到了农业更好的现在，还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全然不同，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0: 我们此刻所在的是在烟台，跟我居住的台北市呢，其实是一个直线哦。你们看，原来这一颗鲍鱼回家的路是直线的距离，是一路山高海阔的坦途。谢谢大家，我是郭品超。
9: 哇，谢谢超哥的分享。今天啊，在微醺烟台，哥哥们呢也从浓郁的酒香中了解到张玉踏踏实实做事、公道自然成的。

0: 口味探索之路，揭开了中国品质背后的品牌匠心故事。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继明老师分享张裕立足山东走向世界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张裕，总酿酒师李继明。张裕呢，经历了20余年，在新疆、宁夏、陕西等中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贫瘠的土壤上建立了8个酒庄和2个发酵工厂，带动了3万多农户脱贫致富，每年为果农带来了约5亿元的收入。130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我们将坚守中国风土、张裕风格、世界品质的产品定位，以向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树立高品位生活为宗旨，传承百年匠心，让更多的中国人爱上中国葡萄酒。谢谢大家。
0: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宇强老师，有请。
2: 你刚才喊的是什么？没听清楚。
3: 帅！
2: 说你自己吧。我刚才在底下坐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慨，也特别羡慕这3位帅哥。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优秀？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在底下呢，也想的也很多。说到乡村振兴，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乡村，他们有人调侃说，你看到那些发达国家，你看这才叫乡村，我们那叫乡下。哎，这个词给我很大的刺激。确实，我们曾经非常的落后和贫穷。我小的时候，所有地里的活我几乎都干过，什么插秧啊、播种啊、耕地呀、施化肥呀、收割呀，甚至于挖渠。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刚才的片子里也看到了，好像那些情境都不存在。我就想，再过5年，再过10年，我们还应不应该提乡村振兴这个词？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美丽乡村。深深地为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欣慰，感到震惊。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0: 谢谢戴老师的分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水陆通连之便，滋养着这片山海间的土地，人们在此耕读传家，收获万物。本季我们行进齐鲁大地变迁中的乡村与田野，最终呢，在遇丰收的烟台，为这场山海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在地人，谢谢我们的3位哥哥，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的支持，谢谢你们。接下来我要请3位哥哥，还有我们的戴玉强老师和李继明老师，跟我们全场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合影。
4: 请老师们

0: 是我不好，安德烈，卢兰，我在呢。把电话给我。什么？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 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1: 巡捕房，老孙吗？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你马上带几名巡捕。
0: 来我住处。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卢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 卢兰，你好好活着。

0: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1: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啊，都别动。
2: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3: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了。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哎，过来了。

0: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飞儿、圆圆、子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1: 是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0: 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1: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2: 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姓王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3: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2: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2: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委员、田发，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2: 田发，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天放求之不得。
2: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3: 那不如就叫苍狼。
2: 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岩将调到集团军当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4: 是是。
5: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3: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请进。
1: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6: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1: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6: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0: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1: 谢戴局长，谢处长。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1: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吧。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0: 谢处长，
1: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坏，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吴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疯子，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哎，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5: 我们走。
8: 集合！
3: 走。
9: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8: 是。
9: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8: 是。
9: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10: 是。
5: 发军装，
8: 是。
11: 过去的，哎呀，
12: 给我留点缝。

0: 干净。
1: 高点高点，
2: 来这样，
1: 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预备，就里，
0: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1: 这，
0: 子英姐，圆圆，晶晶。
3: 要不去说
4: 试试啊。
1: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0: 谢谢姐。
1: 放手放手放手，别摸着我的裙摆。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这支突击队。
1: 为什么叫苍狼？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什么意思啊？

我想，白鲸入海，苍狼。

故烟不饮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万重。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很好。
1: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
2: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3: 是。
4: 这里文件上，赶紧翻译。
2: 好。
4: 师傅，把那地方，
2: 把那个你说的，
4: 前线靠前吧。
3: 没有没有，
2: 赶紧翻译。这个外套。
4: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2: 请。
4: 重庆特遣员杜岩，
2: 陈天放，
4: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5: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4: 哎，泡两杯茶了。
2: 啊，不必了。
5: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只是汗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6: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5: 根据目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
6: 这雪上加霜
5: 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6: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 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5: 行了，
6: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5: 两位乃党国精英，不是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 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你等我一下。快点！
7: 喂，所长在不在？
8: 喂，
7: 快点！喂。
8: 怎么样了？疯了没有啊？没什么，我比你还急呢。快点，怎么才到这儿？喂，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0: 这是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1: 是，
0: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 你们应该知道吧？哎，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医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 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好，谢谢。
2: 哎，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哎，收拾快点！哎，不要了。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 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3: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4: 是。
0: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三十三、第幺零幺、第幺零六师团及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
5: 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6: 天王，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5: 对，我可以肯定。
6: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6: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
5: 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好，
6: 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0: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就我们几个人？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随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好，就这么行动。
6: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明天早上8点。
0: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好，
6: 天放，小心，保重。
0: 放心吧。
7: 一定要小心。
8: 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9: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
8: 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
9: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

0: 哟，
1: 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

0: 敌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1: 将军，
0: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2: 赣、
0: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1: 竟然会这样？
0: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1: 将军高见。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1: 属下明白。
3: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4: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3: 强子，这儿呢。
4: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4: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5: 可是我
4: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走吧。
8: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9: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准备？
1: 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2: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1: 属下明白。

0: 接应啊？
1: 你能不叫接应就送死，把鬼子引回来怎么办？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头他们没事，放心吧。
0: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1: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0: 你不是说不走吗？
1: 鬼子正面境界太严，头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后山。

0: 光破山何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线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报告将军，鬼冢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冢军，
0: 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1: 嗨，
0: 鬼冢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1: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

1: 如果他们不肯投降，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把他们赶出去。
2: 这些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3: 乌鸦该怎么做？
4: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
3: 让他们自乱阵脚。
5: 嗨，
3: 将军睿智。
6: すみません。
1: 鬼冢君，鬼冢君，你怎么了？
5: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1: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6: 嗨。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3: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3: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3: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0: 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某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
3: 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3: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3: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3: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

0: 我们已经在前线部署了，现在就是要把这些人全部抓回去。
1: 是，
2: 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步云系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3: 嗨，
4: 大佐，
0: 这
4: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
0: 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4: 嗨。
5: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6: 下去吧，
5: 孟小姐。
6: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7: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6: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7: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6: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7: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6: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7: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6: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7: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4: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7: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4: 当然可以。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3: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4: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5: D
6: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4: 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 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 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
4: 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0: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2: 嗨，
3: 马上去。
2: 嗨，
3: 快走。
2: 怎么样了？
4: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2: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4: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2: 这行，尽快。

0: 금!
1: 走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2: 稍等，马上就好，
1: 没时间了。好了，跟我来。
2: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你去做。
0: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2: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1: 走，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3: 好，保重，
1: 保重。
3: 来了，走，木有四郎，有什么意思？宗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你。
1: 仔细的走，走这边。

0: 我们现在就是在华中，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1: 好，你带走吧。
3: 想传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
1: 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2: 对对对，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1: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凑凑拉拉，大家心里都搭上了。
4: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2: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5: 都什么时候了，还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经世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6: 拿过来，别给我抢，
7: 给我抢，
6: 抢
7: 你
6: 的好吗？
7: 这
6: 拿过来，
7: 谁给我？
6: 收收，
7: 这个收了，
6: 收上。
7: 还好东西还没抢，
8: 吵什么吵？
6: 哎，有什么好抢？
8: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9: 老赵，你少在那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8: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9: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8: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9: 来，
6: 叫他们脖子。
8: 不够，
1: 怎么样？
8: 没有收到电报。
5: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3: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4: 是。
3: 你这是临阵脱逃？
5: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坐以待毙的炮灰。
3: 你。麻烦接下电话。
5: 请便。
3: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参谋长，孟小姐，
1: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
0: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与日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我。

0: 我们赶紧把他抓走，阁下。
1: 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2: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蔡胜苗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嗨，给我追！
3: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0: 嗨，
3: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0: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我是一个中国人。
4: 起来！
5: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倘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い。全員集合。早く。
1: 警報来了。

0: 咱们也为了出去，我掩护着赶紧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叫人干露这顶。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1: 妹妹。

0: 愣是干什么？走！啊，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哎，
2: 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嘿，
2: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3: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4: 站住！
5: 随鸿，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一心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5: 杜参谋长，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随鸿，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我都看见了。
5: 你看见什么了？
4: 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
5: 随鸿，随鸿，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但是，随鸿，我求求你放了我。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也是被逼无奈，随鸿。
4: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5: 就是他。

0: 现在
1: 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2: 日本人？
1: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2: 你错了。
1: 你说什么？
2: 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开炮！开枪！你也上当了。

0: 不够！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我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惜，追不是。我是诺人，便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用了，我来吧。
3: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了。

0: 你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让开！你让开！快！后边，后边！都让开！都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哎，后边，后边！快点！哎，都让开！快点！说你的！快点！都让开！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唉，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我们一会有，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不要刘司令！
1: 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

0: 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
1: 是。
2: 跟上，跟上，跟上。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2: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二十九

0: 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这款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

0: 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能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串评串一个六五，我一个当院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都要赢，
2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叫。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大别山北麓生长着一种神奇的仙草，
4: 也能得到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吗？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3: 从濒临灭绝到成为一方致富的产业，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5: 有点挫折也很正常，如果是一帆风顺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珍惜。
3: 让我们走进神奇的药箱去一探究竟。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大别山中时尚花开。

0: 进入隆冬，当山林渐渐沉寂，大别山北麓的王家店村却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村民万季良家的七亩石斛大棚正在采收。
1: 嗯，都赶紧一股多水了。
2: 嗯，昨天之前不是干完了？
1: 那一定要干完。哎，晨晨，
2: 哎，
1: 你在这帮忙赶。
2: 嗯，今年石斛收成好啊，你看又粗又壮。
1: 就是，哎，要放心赶，好好赶，不然今年都干不完。哎，
2: 好的，
3: 好嘞。
0: 石斛采收从11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整个冬天人们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王家店村出产的霍山石斛是中国76种石斛品种中的一种，因为形状如同米粒，又被称为米斛。东汉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石斛生鹿胺的记载。由于生长条件苛刻，生长周期长，霍山石斛产量稀少，极为珍贵，被人们形容为千金草、软黄金。历史上由于过度采挖，霍山石斛曾几度濒临灭绝。如今人工培育石斛取得了成功，王家店村建起了1750多亩的石斛大棚，发展出1400多亩的林下石斛种植，石斛产业总产值达到10亿多元。万季良家的大棚里，石斛长势不错，采摘下来的鲜条经过炮制，加工成蜂斗，就会被送到市场上销售。
4: 38也可以，你也可以啊。
1: 嗯，
4: 今年这个也出来好多吧。
0: 市场上根据蜂斗大小品质的不同，可以卖出每颗20多元到100元不等的价格。
5: 总共是26万刀是吧？
1: 啊，对。
6: 我们有优等品、一等品，还有二等品。像优等品的话，就要卖到100多一颗。
0: 万季良送来的这袋石斛蜂斗共计7000克，卖出了38元一克的价格，收入了26万多元。像这样的石斛蜂斗，万季良每年可以卖出2袋。
1: 人家赚40万，就是我们一个整个家庭的30-40万，在我们这块儿来说，这就很成功。
0: 大棚种植石斛，每3年收获一次，平均亩产10多公斤蜂斗，收入在20万元以上。平均算下来，一亩大棚年收益达到6-7万元。小小石斛给当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2023年，3000多人的王家店村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元。

0: 忙碌的采收季，赶上农历春节，人们开始准备年货。这一天，村民汪振宇带着儿子一同上山，打算找些枯枝回家熏制腊肉。
1: 那对这个刺啊，那天我跟你讲，披荆斩棘，这就是荆棘，棘就是刺啊，好吧？嗯。现在我们先砍砍这个时候，先把这个给它弄，这样就不会割到自己。
0: 600多年前，来自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就是这样劈开遍地的荆棘，来到了大别山深处聚族而居，建村立寨。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在村民中口耳相传。那时湖北忻州有一户人家，因为家里受了灾，实在拿不出养活全家的口粮，只能让小儿子到异乡去找活路。临行前，母亲为儿子的扁担系上绳子，告诉他，绳子在哪里断了，哪里就是能够安身的地方。儿子记下母亲的话，挑着担子出发了。一路上，儿子记下母亲的话，挑着担子出发了。一路上跋山涉水，山越走越深，河越淌越急，绳子也越磨越细。最后，在大别山深处，绳子断开了。那一刻，儿子明白了母亲的用意：
1: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走了足够远的路啊，爬过足够高的山，趟过足够多的河，到了这个地方，既是生活的磨练到了那个程度，也是他成熟的那个程度，那就是他最好的一个目的地了。
0: 只有经受过足够的磨练，才能担得起开基立业的重担。年轻人带着把绳子磨断的那股子劲头，在大别山中开垦出土地，搭建起家园，在茫茫大山中扎下了根。王家店村地处大别山北麓，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西南部。横跨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大别山，山高林密，孕育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定居下来的移民靠山吃山，山林间开辟的少量耕地满足不了生活所需，他们就进山采药材、挖山参。
1: 经常挖的有那个苍术，有桔梗，有红参，这些呢就是山里面比较多，还有黄金、玉竹，这些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些药材，有时候积少成多的，有的时候就能卖一点钱了。
0: 众多药材中，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是人们眼里的仙草。早在南北朝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就曾记载过霍山石斛，生于六安山谷水旁石上。道家经典《道藏》曾把霍山石斛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霍山石斛细如灯芯，生长在陡峭的悬崖中部，发现不易，采摘起来更难。为了生活，人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攀援绝壁，只为求得一株仙草，换回一家老小的温饱。由于长期只采不遇，致使霍山石斛野生资源濒临绝迹。据《霍山县志》记载，清乾隆41年，也就是1776年，霍山石斛因采购者众，本山搜梯已空。就这样过了大约100年，在光绪4年，霍山石斛再次被发现，引来无。

0: 数淘金者上山寻宝。今年过了20多年，到光绪31年，石斛则又搜求殆尽，寥寥如晨星矣。
1: 1905年吧，那个以后啊，基本上是就是这样的，只听到霍山石斛的名字，但是实际是任何人都没有，市场上也都没有这个，所以他出入一个，有名无实，有假的，等于无货的这个状况。
0: 20世纪50年代，霍山县曾做过一次资源普查，当时一年能找到的石斛也只有不到5公斤的数量。而且每年都在减少，千金草遍寻不见，南方的铁皮石斛开始取而代之。守着大别山的王家店村沦为了裤子只能到膝盖、萝卜咸菜吃一年的穷山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次偶然的发现让村庄改变了命运。在村民何祥林的家里，悬挂着一张父亲的老照片。何祥林的父亲何云志曾是药材厂的一名农技人员。1973年的一天，一位药农送来几棵从山里采来的药草，大家都不认识。何云志隐约觉得，是只听过没见过的霍山石斛。
1: 是不是霍山石斛呢？他不能确定，要专家来鉴定啊。当时那个是非常激动的，也能得到这个仙草啊，听说中的人间传说中的仙草嘛。当时那个激动的形容不到。
0: 为了留住珍贵的物种，何云志决定尝试人工种植。可是在这之前，霍山石斛已经濒临灭绝。见过的人少之又少，更何谈种植？从分苗到育苗再到栽培，摆在何云志面前的是一道道难关。为了保持活性，何云志把整丛野生石斛连同他扎根的山石一起搬回了家。头几年，他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从中分出一株小苗试种，先是用瓦盆栽，又在流水边种，前前后后试验了10几种野生环境，最后都失败了。为了找到原因，何云志来到发现石斛的悬崖，观察石斛的生长环境。那时没有科学仪器，何云志需要用身体来感知石斛生长的温度、湿度和风向等情况。而石斛的生长位置在悬崖中间，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何云志用绳索把自己从崖顶吊到半山，差点没命。
1: 当时那个绳子的话，是从山崖上直接掉下来了，它是有绳子带着在的，所以对人呢，他仅仅受了一部分的伤，以至于他后来呀，这个腰部啊，到临走的时候，80几岁的时候，他还要疼，就是天眼下入都疼。
0: 那几年，何云志试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了一次又一次，写下了无数的试验笔记。不理想，小苗全死，未见出苗。一次次失败写在纸上，摞起来有1米多高。如今，何祥林还会常常翻看父亲留下的笔记。父亲那股不言放弃、坚持到底的劲头，就如同石斛开出的花朵，秉性刚强。
1: 在石头上能开出花来，那个坚韧的劲、积极向上的、坚韧不拔的，等于那一种劲，所以他应该是这样的。
0: 不受烟火不成神，不受折磨不成人。一如王家店村先人那般，在磨砺中成长，在失败中获取经验。通过不断的观察试验，何云志得出了石斛是被封

0: 他把石斛的示众地点确定在村庄后山一个叫老虎岩的地方。在阴湿通风的环境下，扎下根的种苗终于存活了下来，从一株到十株，从十株到百株。
1: 看看，这个地方还有，这都遗留下那个石斛的那个根。
0: 从发现野生石斛开始，整整12年过去了，一丛丛石斛终于在村庄里安下了家。1985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何云志研究出石斛试管育苗技术。自此，霍山石斛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命运，在大别山深处的一个个村庄里茁壮成长起来。在王家店村，做一桌石斛宴招待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是山里人家隆重的待客之道。石斛汁、石斛鸡汤、石斛花蒸鸡蛋，几十年前难得一见的石斛，如今已是常见的药膳食材。一株小草，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变迁，也见证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最近，河滨的石斛大棚又扩建了，乡邻们都来帮忙。河滨和村大学是当地最早一批用大棚种植石斛的村民。2003年，霍山石斛实现人工种植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快就有客商慕名而来。小山村来了大生意，村民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2: 当时有一个上海的一个老总，他一开口他要买5斤，当时就把我们震惊了。当时我们都是将近1000块钱一克，他将要买5斤，但是我们就拿不出来东西。
0: 那时村里的石斛种植刚刚起步，产量小，不成规模，客户有需求，王家店人却拿不出货，只能一家凑几克，好不容易才凑出了60克，卖了6万多元。有了商机却抓不住，王家店人坐不住了。为了扩大种植规模，何斌去浙江学习了铁皮石斛的大棚种植方法。当年10月，村里的20亩地上建起了24座石斛大棚。然而学来的经验不能适应本地的环境。大别山区冬季格外寒冷，降雪频繁。就当大伙儿满怀欣喜地栽下石斛苗后不久，11月，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压垮了所有的大棚。那一刻，看着大棚倒下，村民的心也塌了。大家都以为投进去的几十万元打了水漂。
3: 这样网把雪全部兜住了，它雪兜住了以后就不得滑，滑不下来，滑不下来的话雪越下越大，到时候越积越多，以后把棚整个棚压烂了。
2: 我们从7年开始施救的，都没办法，又是风又是雨的，下到身上，我们回家呢，我们的腿都是这么粗，还就那个冰啊，等我们的外面衣服打湿了以后，都我们自己都走不动路了。我家老婆是当时是哭了。
0: 第二天一早，村民们来到大棚查看石斛的情况，却意外地发现被压垮的大棚下面石斛苗完好如初。霍山石斛有着不怕风雪的韧劲，越是冰雪霜冻，石斛的生命力越是顽强。
2: 霍山石斛啊，它这个特性呢，它不怕冰，它不怕冻，就是那样给我们的加足了信心。我们就讲
3: 那棚里面有这么多种苗，你不能因大棚大了把种苗都不要。
0: 苗还在，放弃了损失更大，不放弃就还有挽回损失的希望。大伙儿鼓起了劲头，他们重新筹措了资金，建起了大棚。

0: 新的大棚改进了之前的不足，增加了防积雪的外膜，提高了抗风险的能力。石斛生长需要3年，3年里大家一边种一边摸索大棚种植石斛的经验。到2005年，第一批石斛收获了。
1: 那是弟同学在他那买了个12万，12万，我们这高兴死了。对，我想那好了，我们现在有车种了，以后呢你出去才能买车了哈。
0: 那一年，20亩石斛大棚一共收入了70多万元。

0: 个个喜上眉梢。其后的几年间，王家店村发展出了200多石斛种植户，石斛的年产量也达到了1400多公斤。与此同时，霍山县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了霍山石斛快繁及栽培技术体系，使霍山石斛栽培面积持续扩大成为现实。2007年，霍山石斛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如今，霍山县石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展到1.5万亩，曾经贵不可言的千金草也开始走进万千百姓家。村里的石斛越种越好，在外打工的人回来了，人们盖起了楼房，家家都有了小汽车。
1: 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收获，就是蛮开心的。
2: 我觉得就像现在天天是过年一样。现在你像吃的吃肉啊，吃鱼啊，吃虾呀、啊，什么东西都有了，也会都买了，都拿得出来钱来。
0: 人们的笑声里有着满足和自豪。小小的千金草，用旺盛的生命力支撑起山里人家的幸福生活。
3: 好，好，好，那我这边先准备一下。好好的，我今天最迟明天就发给你啊。
0: 90后的刘波是一名石斛经纪人。
4: 周总，你好。
0: 这一天，他刚刚接到了一笔订单，开始挨家挨户寻找客户所需的石斛产品。石斛经纪人是种植户和客商之间的纽带，对于市场波动的感知最为敏锐。前些年，刘波发现，随着霍山石斛产量的不断增加，市场价格从最高时的几百元一克一路降到了20多元一克。村民们为了增加收入，只能越种越多，市场陷入了恶性循环。
3: 当时一家一户种一个大棚就能养活一家人了，但是一到他不得不扩种，养到种到5个大棚或者是10个大棚，他才能养活一家人。
0: 看着家乡原本供不应求的千金草渐渐卖不上价，刘伯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他看到市面上林下方野生种植的中药材很受欢迎，于是决定搏一把，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开辟出3亩林下方野生石斛种植基地。年轻人雄心勃勃地开始种石斛，可是卖和种完全是两回事。大棚种植可以集中管理，而野外种植石斛的方式不仅温度、湿度、光照等问题无法控制，还随时有虫害的风险。没有种植经验的年轻人一上来就栽了跟头，第一年种下的2000棵苗只存活了不到400棵，存活率不到1/5。
3: 我觉得哪怕对吧成活率不高，但是我想的是也成活了一部分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总结着好的经验，我们再继续干，对吧？我们不服再来。年轻的时候有点对吧弯路啊，有点挫折也很正常。
0: 当地有句老话，不怕山高，就怕腿软。大山里长大的孩子不会轻易被失败击垮。第一年的失败就当交了学费，第二年又遭遇了虫害。就这样磕磕绊绊试了2年，到第3年，刘伯终于试种成功。等到收获后，刘伯计算了成本，为自己的石斛定出了120元一克的价格。没想到，在要

0: 材市场推销产品的时候，刘波又一次碰了壁。
1: 他们都说不要，都说太贵了。其中有一个药店老板讲的话我特别有感触，他说你这个货别说100，2块钱一克我都不要啊。他说你这好，你怎么证明它好？
0: 信心满满的去，万分沮丧的回。王家店村的小伙子坐在自己的石斛园里，思考起未来的方向。那时正值春天，一丛丛石斛开出了小花。刘波突然眼前一亮，他想到了办法。
1: 我就在想，当时我就是把所有基地的石头啊都挂上了小牌子，每个月啊都对石头啊每个石头进行一个拍照，拍照它的生长状态，来证明哎它是什么时候种上去的，什么时候维护的。
0: 刘波的做法恰恰符合了当前中药材市场可追溯可认养的新模式，不仅让消费者了解石斛的生长过程和环境，还能够将销售提前到种植阶段，让石斛只要种出来就不愁卖。如今王家店村发展起1400多亩的林下坊野生石斛种植基地，林下坊野生种植和大棚种植的模式让霍山石斛细分出市场，拥有了更强的竞争力。2020年，霍山石斛被收录进中国药典。过去只能作为农产品的石斛，可以被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村里开发出了石斛酒、石斛饮料、冻干石斛等深加工产品。大别山的灵山山高，孕育出昂扬向上的力量，锤炼出不惧风雪的品格，也将在这片山林中写下更多关于村庄的故事。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5: 记住它，运用它。
6: 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7: 请用益安宁丸。
8: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7: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周六，农历4月1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昨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顺利返回地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落实陪餐与社会监督，严格监督执法。2026年齐鲁。

0: 特别青年发布。山东构建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惠及21.2万名困境儿童。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实施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
1: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随着高压脊东移，未来两三天从北方到江南大片地区，炎热的程度将会不断的加剧，暑气弥漫，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将会迅速扩大，向北一直囊括到东北一带，不少地方将会陆续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在这里呢，要提醒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尽量避免在午后炎热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由于暖湿气流不强，未来几天全国降水相对有限，雨水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明天全国的降水将会进一步减弱，更有更多的地方将会和晴天相伴。我们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东营、滨州和淄博32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
2: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22到31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1到34度，聊城晴，21到31度，泰安晴，17到31度，菏泽晴，21到31度，枣庄晴，19到31度。齐鲁油气提醒您，济宁晴转多云，20到32度，临沂晴，19到30度，日照晴，18到29度，青岛晴，20到27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1度，威海晴，21到30度，潍坊晴转多云，20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东营晴，21到32度，济南晴，22到31摄氏度。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经过约七个月的在轨飞行，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北京时间昨天20:59，三名航天员已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

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

0: 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2: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山东籍航天员张洪章与两名战友圆满完成210天太空驻留任务，刷新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时长纪录，平安归来。在张洪章的家乡邹平市临池镇望京村，父老乡亲齐聚一堂，以最热烈的方式迎接这位太空游子回家。
4: 出舱，刚才他身着航天服对着镜头挥手致意的时候，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此刻大家的心情和感受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航天英雄回家了。
5: 放心吧，先放在肚子里去了。
6: 啊，就是高兴啊！啊，我们忙就喘着脚步，也是咱祖国的功臣，还蛮辛苦的。就是我就没时没刻的打天着，就是俺连着了脚。然后就等着眼看你们。
3: 从返回舱进入大气层，到精准着陆，再到舱门开启，张洪章的姐姐、叔叔和家乡父老乡亲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直播画面，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弦。
7: 盼星星盼月亮的把他盼回来，他这次能够完美地完成了咱们祖国小鬼子的任务，我感觉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豪的，是吧？不负祖国重托，能够在上面完成他的理想，在实验方面呢，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替他感到高兴。
8: 洪章从小就特别聪明，特别爱好学习，一直是我们村的好孩子。这次能去太空啊，为国家做贡献，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3: 作为我国第二位入驻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1986年出生的张洪章，自幼刻苦好学，长大后如愿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深耕于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创新研究。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坚韧的意志品质，张洪章2020年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5年10月31日，他搭乘神舟21号飞船出征太空，在轨期间参与完成3次出舱活动，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9: 我特别崇拜洪章叔叔，他是我们家的大英雄，我要好好学习，以洪章叔叔为我的榜样。我长大了也想当一名宇航员，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洪章，你是最棒的。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新规专门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监督执法做出了详细规定。
11: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及时研究反馈家长的意见建议，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供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12: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1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规定，向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那就是孩子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在孩子的饮食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我们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全覆盖的力度，全力推动这部规定的落地见效。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客规增加了拒绝补票旅

0: 客限制购票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规定。
1: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持优惠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2: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在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补票后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日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0: 记者了解到，此次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以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
1: 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优化了学生优惠区间管理，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联程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2: 新客规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相关规则。
1: 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了遗失物品快递服务，明确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服务，并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核收快递费，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物品。
0: 由省委宣传部、团省委、大众报业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仪式，5月28号晚在济南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各行业的10位优秀青年上榜。
3: 榜样引领风尚，青春绽放光芒。发布仪式现场，10名齐鲁最美青年深情讲述立足本职、砥砺奋进的追梦故事，以青春力量诠释了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希望清洗，它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新的领域需要新的人去开拓。作为一个年轻人，就应该闯在前，拼在前，干别人不敢干的，勇于干别人不愿意干的。
5: 获评了齐鲁最美青年，既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同时呢，也是给我更多的责任。那么我们呢，也会创新更多的方式方法，能够用我们青年人的视角去把我们大运河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回村里从2021年到现在5年了吧，修路呀、修水渠呀、架桥啊、弄一些托管班啊，帮助这些小孩、帮助这些老人，就感觉自己真是太开心了。
3: 发布仪式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以及闪电新闻客户端等多渠道播出后，大家表示要以最美青年为榜样，坚守初心，实干笃行，为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7: 他们身上一定是有一股向上冲、向外闯的这股劲儿，这种闪光点是永远值得我们去追寻，可以说是每个行业的表率楷模。
8: 我们将号召全县青年对标先进，学习榜样精神，同时不断强化组织建设，优化服务举措，助力青年施展才干，建功立业。
0: 第10届中华老字号山东博览会昨天在济南开幕，百年老品牌拥抱国潮，焕发新活力。
3: 本届博览会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汇聚了全国635家老字号企业，山东现有的91家中华老字号、245家山东老字号中，百年老企达108家，立足

0: 五消费新趋势，各家企业深耕产品场景与营销创新。
1: 围绕一只猪蹄儿，可以衍生出多少的消费产品和消费场景呢？我所在的卤味斋展区可以为这个问题写一份超长超丰富的答案。
0: 扒蹄味儿冰激凌，卤香特调饮品，造型文创公交卡，别具新意。展厅化身特色美食街，博物馆、直播间等全新消费场景同步亮相，
2: 进一步拉近年轻人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和这个歌舞剧大染坊，然后我们现在是战略合作，在未来呢，我们会共同推出这种联名款啊 ，IP 之间的抱团。
0: 老字号创新活力十足，借助首发首秀活动，十几家企业集中推出系列新品。
1: 这场活动让我对很多老字号都有了新的认识，老是企业的品牌和信誉经得起考验，新是这些企业时刻都在倾听着市场的声音，玩得了新花样，非常有意思，让人立马有了下单的欲望。
0: 去年全省老字号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同比增长6.7%。济南海关技术中心现场发布老字号出海保姆计划，为企业闯新路、拓市场提供全方位帮扶。
3: 政府相关部门呢，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资源。其次呢，就是在知识产权、在工作的流程方面，给我们更多的指导与帮助。
0: 本届展会将持续至5月31号，现场增设外贸优品现代家政展区，并配套多种互动体验与惠民活动。
4: 由山东省委外办、聊城市和聊城大学联合主办的“携手太平洋岛国，品卤味中国”活动，昨天在聊城召开总结分享会，进一步深化友好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贡献山东力量。
5: 活动期间，太平洋岛国政府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进聊城市池坪区工农互促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和高新区故乡平野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学习了解山东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创新举措和成熟经验。
6: 我很开心来到这里参观，当地的农业发展成果让我心生敬佩，也激励着我们把这些发展模式引进到自己的国家。
5: 山东是农业大省，设施农业、循环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等优势突出，与太平洋岛国有着广阔的合作发展空间。总结分享会上，聊城、德州、潍坊等市分别围绕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文化双创、共同富裕等主题进行案例分享，
7: 提升农业出海服务能力，助力更多的聊城农业主题拓展太平洋岛国市场，打造山东农业对外合作的新样板。
5: 活动期间还集中发布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绿色发展合作联盟项目、国际友城联谊会项目、高校合作交流联盟项目、职业教育联盟项目等多个合作成果，进一步推动山东与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绿色低碳、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地方民间交往，做好交流合作大文章。
4: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我们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困境儿童关爱保障工作成效。
0: 目前，山东已构建起覆盖全面、保障有力的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惠及21.2万名困境儿童，率先建立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机构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和重点困境儿童省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527元、2021元、1656元，较2020年底分别增长42%、43%、60%。
8: 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5年，19个省直部门印发《山东省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任务责任清单》，聚焦困境儿童多元化需求，围绕生活、医疗、教育、心理、安全、监护六大体系，制定65项具体任务，为强化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创新建立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将低保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纳入保障范围。
0: 助学助医方面，孤儿助学工程每人每学年发放10000元助学金，累计投入慈善资金1.25亿元，惠及11.4万人。
4: 5月10号，曾获评烟台市最美女律师的池宗林，在履职途中意

0: 白离世，生前他率一家七口登记捐献遗体和角膜，如今他的名字与父亲同刻纪念墙仅一行之隔。5月22号，莱州市遗体角膜器官捐献者纪念墙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池宗林。十几天前，年仅42岁的他在赴外地办案途中不幸遭遇交通事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5月10号凌晨离世，并第一时间实现了捐献眼角膜的遗愿，遗体也按其生前意愿完成了捐献。
1: 他的生前的遗愿就是能捐献遗体眼角膜，使生命得以延续，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支持，
2: 非常悲痛，但是也觉得满足了俺家生前这个遗愿。
3: 有一次我们在聊他自己的时候，他就说，但是我要对社会做一些事业，我可以捐款，也可以捐物啊，我也可以捐我的器官角膜啊，捐献血液，我什么都可以捐献，最后走了连把我自己捐献的都可以。
0: 法庭上他坚守公平正义，寸步不让，生活中他亲切和善，温柔待人，常年参与公益事业，扶轻济弱，以法律力量为困境群众排忧解难。
4: 从2025年到2026年，他无偿调解了劳动争议案件共83件，一直是无偿的努力的去付出。
0: 早在2019年，池宗林就签下了山东省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父母、丈夫、妹妹，甚至连公婆也先后签下了同样的申请登记表，成为烟台市首个以大家庭为单位进行遗体角膜捐献的典型。
5: 妈妈，真这个真捐献不？我说捐献什么？捐献这个器官。我说捐吧。妈妈一点没打嗝，妈妈你哪那么积极，你哪那么这么也不心心思。我说你是共产党员，党这么领俺就给你 就得跟共产党走，那么你虽然是你跟共产党走，你妈不是党员也得跟党走。
0: 池宗林生前签署遗体角膜捐献申请登记表时曾经留下过这样一段话，那是他最真实的心声。
6: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也应该有这种觉悟，另外我也是一名党员，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来说更应该严格的要求自己，实现那个我们入党誓词当中的诺言。
0: 2021年，池宗林的父亲因病去世，成为全家第一个兑现这份生命承诺的人。
7: 这个事儿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所以说俺姐去世意外的这种事故哈，也想继续延续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承诺。
0: 从一人坚守初心到全家同心立誓，生命的厚度不因离别消减，无私家风在血脉中代代相传。
7: 我们七口人在去世的时候还能在这个碑墓上名字还能靠在一块儿，其实也是一种团聚。
0: 初夏时节，德州乐陵德柏广场夜市迎来客流高峰，霓虹璀璨，美食飘香，升腾的烟火气让这座小城夜色愈发鲜活。精细化管理下的夜经济正成为当地消费升级的新引擎。在乐陵德柏广场，五大板块近200个夜市摊位整齐有序地排布，烧烤、炒冰、麻糍的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龙。
8: 白天逛了乐陵影视城，晚上正好来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也有很多好吃的，这趟没白来。而且看着这环境，摊位整齐，地上也干净，执法人员一直在巡逻，我们吃的放心，逛的舒心。
0: 客流高峰也让商户们忙得不亦乐乎，不少摊主尽管翻倍备货，仍在晚上8点前就接近售罄。
9: 准备了2倍的食材，6点来的，不到8点就卖完了，固定摊位让我们心里踏实，今年生意肯定好。
0: 据介绍，自去年摊位实现标准化管理以来，这里的经营环境和收入实现了双提升。夜市的红火受益于精细化的城市管理，为增强城市夜经济活力，激活消费新引擎，乐陵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前对各夜市场地进行了规划规范，并实行措施执法加温情劝导模式，对噪音油烟、垃圾清运、疏导人流等进行规范管理，守护市民游客舌尖上的安全。
10: 逛夜市就是怕脏乱差，但是你现在这里特别好，每个摊位都是透明操作，俺们也能正常看人家整个过程，所以现在特别放心。
0: 小城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据了解，自夜市规范化管理以来，商户营收同比增长30%。乐陵用兼顾烟火气与文明度的方式，点亮一座小城的夜色，擦亮幸福乐陵的品牌。
11: 我们不只是管，更多的是服务，帮摊主们搬搬货，引导客流，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我们多跑腿。

0: 多劝导，就是为了让商户们安心经营，让市民和游客们放心消费。
1: 潍坊市全面推行社保业务全市通办服务，打破社保业务属地办理壁垒，破解群众办理社保业务多地跑、折返跑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社会保险经办服务效能。万声通讯实业有限公司总部设在潍坊高新区，在全市多个县市区设有分公司。以往办理社保增减员、关键信息修改、待遇申领等业务，必须要到各分公司属地的政务大厅办理。如今，这些业务在高新区政务大厅就能一次办好。
2: 不需要我们跨县区的去跑腿，也不需要重复的提交资料，这样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办理时限，极大的节省了我们的人力和时间的成本。
1: 以破解异地办事堵点为核心，打破社保经办跨区域的属地限制，潍坊市首批纳入全市通办的业务清单，涵盖参保登记、关系转移、待遇申领等高频刚需社保通办事项，共计56项。然而，这么好的惠企便民政策在出台之前，却让部分县市区社保经办机构心存顾虑。
3: 预判改革后啊，窗口业务量会大幅增长，鉴于目前的人员力量，压力会成倍增加。跨县区政策办理习惯不同，易出现偏差，增加行政诉讼风险。
1: 针对重点区域基层反映的痛点难点，潍坊市通过异地代收代办、多地联办、全程网办等方式，打破地域限制，实现全市社保服务大厅窗口无差别受理。自2025年12月试点启动以来，累计办理跨域业务1.3万余笔，业务办解率达100%。
4: 计划今年10月份，所有社保事项实现全市通办，真正啊让群众就近办、一次办、省心办，让便民利民的社保服务啊触手可及、直抵人心。
1: 5月27号至29号，山东省新大众文艺专题培训班在威海开班，培训采用专题授课、案例分享、实地调研等多元教学模式，并邀请业内专家围绕新大众文艺文化理想、数字驱动下短视频发展新范式等内容授课，以鲜活案例为学员拓宽创作传播思路。
5: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伙接着说。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当天在佛罗里达州实施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据报道，发生爆炸的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不在火箭上。蓝色起源公司当天表示，火箭在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此前已执行3次发射任务，最近一次发射于今年4月实施。当时搭载美国 AST 太空移动公司蓝鸟7号卫星的火箭第二级出现故障，未能完成卫星入轨任务。
2: 据印度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9号，印度北方邦赫米尔布尔地区一座在建桥梁遭遇暴风雨后坍塌，目前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另有多人被困。
1: 报道称，事故发生在29号凌晨2点左右，当时有几位工人正在桥上，受强风暴影响，桥体部分结构先断裂，随后支撑柱倒塌。警方表示，目前事故现场已找到多具遗体，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表示，这起事故极其令人痛心，他已指示相关部门与国家灾害响应部队协调救援，确保伤者得到妥善治疗，并向遇难者家属提供补偿。
2: 当地时间28号，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在墨美边境城市蒂华纳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仍在等待美国方面发放参加世界杯的入境签证。
1: 当天，帕桑迪德在蒂华纳市会见了当地伊朗裔社区成员。据了解，蒂华纳目前是伊朗国家足球队参加世界杯期间的驻地。
7: 他们还没给我们发签证，我们不知道，他们可能会给我们签证，也可能不会，我们只能等待。当然，国际足联承诺会跟进，确保每个人都。

0: 能获得签证。帕桑蒂德表示，受数月来中东局势升级影响，伊朗队一直难以正常训练，因此其参加世界杯的条件并不平等。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需要在美国洛杉矶和西雅图参加3场小组赛。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欢迎伊朗参加世界杯，但他认为伊朗队为了自身安全不宜待在美国。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本月25号表示，由于美方拒绝接待，伊朗队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变更为墨西哥蒂华纳市，球队将在3场小组赛当天前往美国。
1: 哥伦比亚将于本月31号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据美联社报道，将有14位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其中包括3位热门人选。
0: 据报道，这3位热门人选分别是来自现执政党的塞佩达、来自右翼政党的巴伦西亚以及独立参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其中，塞佩达主张推行多边主义，反对在拉美建立新的外国军事基地；巴伦西亚主张促进私人投资；德拉埃斯普列亚主张强硬打击犯罪，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我认为投资是好事，但应该投资于造福人民的项目。另据报道，由于近日又有非法武装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预计安全议题将成为大选重点议题之一。哥伦比亚军方已向相关地区部署军队。哥伦比亚将于本月31号举行总统选举，如果第一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获得一半以上选票，则将于6月21号举行第二轮投票。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蓝联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会。
1: 明天再见。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就想要再建立起来。
0: 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 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岂是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

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水晶素丸子。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浇到丸子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啊，我必须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这款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到手只需要450块钱，还能包邮到家。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3: 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那个团购啊，真的是相当的火爆。其实很多人呢就盯着这次团购呢能多囤一点。对了，阮老师
1: 啊，
3: 现在还有多少组这个益生菌了
1: 啊？
3: 大家知道了，这心里边是不是也能有个底呀？
0: 立冬，这事你问我就得了呗。
3: 怎么你知道啊？
0: 昨天呢我这边刚一结束，我眼看着阮老师拿着手机就出去了，这肯定就是去预留了呀。我就多等了一会儿，我觉得阮老师啊预留的速度已经挺快的了。哎呀，没想到就预留下来769组，可想而知大家抢得有多快呀。大家要珍惜这最后的769组啊，今天再抢没了那可就是真的没喽。
3: 不是，你确定就769组了？
0: 是啊，
3: 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这要是厂家再多给点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就不用这么着急去抢了。
1: 立冬啊，立冬啊，这就不错了。厂家呢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了，咱们就知足吧。
0: 是，
1: 虽然说今天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但好在今天它还有啊，就是大家还有机会来参与。其实呢，我每次帮大家提前预留一点呢，我就是想尽量的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活动，盼了很久了，可就是关键的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你正好有事儿，你错过了这个团购的消息，你没有参加到。我们将心比心啊，要是这事儿换在你俩身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遗憾？
3: 肯定是遗憾的。
1: 嗯，
3: 我可能还会给

0: 给您发那小作文
1: 得了吧得了吧，
0: 然后就差一天没参加上，这个太亏了。这个
1: 你别说，我还真看到过这种留言。我看完以后啊，我心里啊跟着别人一起着急，我真的是考虑到各种情况，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预留。接下来呢，就是要看你们的手速喽。
2: 对，这一刻呀，我给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啊，现在已经有100多组被订走了，目前的数量仅剩下6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一盒是298元，团购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也就是45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对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感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0: 什么叫高活性啊？人家这款益生菌的活性达到了2万亿的 CFU， 就这个数值一摆出来，那就是说服力。我也算见过不少那个益生菌了哈，就这么高的活性，之前的真的是很少见
1: 啊。确实，要是活性不够，活菌的数量少，我们吃到肚子里，胃酸把它们一杀，胆汁再把它们一分解，那到肠子里，那这个菌就没剩多少了，对不对？
2: 对，
1: 就像你说的，吃了好像就等于白吃一样，
2: 对呀，
1: 是吧？那么只有让足够数量的益生菌活着活蹦乱跳的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才能发挥它的本领。那么这一款益生菌里呢，它直接达到了2万亿 CFU 的活菌量，这么一支庞大的活菌队伍进到咱们的肚子里，数量足，实力强，能以压倒性的力量的优势压制那个坏菌，同时呢帮我们把肠道里的好菌把它养起来，再帮它扎下根儿，那么肠胃自然它就稳稳当当。而且呢，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你们都有过吃益生菌的习惯，益生菌的这个经历，是吧？那么吃过的益生菌我相信也有不少品种了吧，是不是买到百亿啊千亿级别的活性，你们觉得已经是很高呢？
0: 是，谁曾想啊，这一山还比一山高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技术的进步，有更高活性的技术上呢，它就能做到万亿级别的了。那么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越高，对我们肠道的调理呢就越深入越到位。
0: 这还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啊。
1: 嗯，
0: 关键以前呢，你说你要不知道还好，你现在知道了有这么这个高活性的哈，你再看以前的这一对比，真的就看不上了。不过我也知道哈，益生菌它光有这个活性呢它还不够，就是说你这个菌呢你得吃饱了你才有力气来干活，所以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里头呢，它就添加了5种优质的益生元，相当于呢是益生菌呢给它备好了这个专属的口粮，让它们在肚子里边干活干得更有劲儿，效果呢更持久。
1: 说得不错，老话说得好，想要马儿跑就要怎么样啊？
0: 就要给马儿吃草。
1: 是啊，那这个益生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大家想，我们把好的菌，这个活菌已经补进去了，你再把这个菌帮它喂饱了，它才能在你的肚子里安家繁殖，好好的干活。
2: 所以说这才叫黄金搭档，2万亿 CFU 啊，高活性的益生菌加上5种益生元，活着进去吃饱干活，效果翻倍。关键这次团购太给力了，直接2位数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的益生菌，今天的团购价零头都不要，只要45块钱呢，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但是也提醒大家，今天是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下500多组了，别再犹豫，想要高活性益生菌的就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抢先锁定名额，品质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咱千万别错过。
0: 是，这个错过了哈，真的会后悔，因为这次的这个益生菌哈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这些，它还含有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呢。哎，阮老师可说过哈，这个就厉害了，专利这2个字听着它就特别有安全感。
1: 没错啊，这个5大核心专利菌株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的发明专利，这个可真不是普通的菌株啊，人家是有

0: 身份的，有国家专利号背书的，而这个五种菌株属于什么？强强联合，可以说肠道全面覆盖，
1: 都抢着要这款益生菌，活性高不说，它还添加了那个专利的菌株，就是这种哈、有国家专利的菌株，那就符合我们国人的脾胃呀、
2: 哎，立冬，你这么说也不准确吧？啊，这还是加强。

0: 益生菌，帮咱们建立起一道强大的肠道防护屏障。
1: 哎呀，你看看这多么全面呢，真是越了解啊越想要啊。而且市场价呢是298元一盒，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团购价只要45块钱呢，一组才450块钱。上次我请朋友吃一顿饭他还不止这些钱呢。
2: 还真是这样。你说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400多块钱他能干点啥呀？出去吃顿饭，或者是买一件外套，买一双舒适的鞋，甚至说你给家里边换个厨具，换个锅就好一点，那锅你这个钱就花没了。
1: 所以说嘛，好在是赶上了团购活动了啊。这么高活性的益生菌呢，市场价一组要将近3000呢，现在一组才450块钱，切切实实的给我们省了将近2000多块钱呢。这2000多块钱呢，高档按摩椅的钱都出来了吧，旅游的钱都省出来了吧。这么一想是不是挺值的啊？
2: 是好事啊，
0: 确实是省钱。就是像我这个年纪，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退休了，对不对？在家也待了很多年了，时间呢非常充裕，我们趁着这个风和日丽出去玩一圈啊，跟那些老姐妹老兄弟出去咱们旅个游啊，咱们出去看看风景什么的，增加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多舒心自在呀。不过呢，换个角度，我们不仅省钱了，关键我们还给身体补充的营养，咱吃呢也吃得好了，睡呢也睡得着了。这么算下来，我觉得吧，我是非常个数个，这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没错。那在这里呢，我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只要450块钱，还包邮到家。别再犹豫了，目前的库存是不断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400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
0: 你好。哎呀，
3: 听到你声音我就知道哈，我们老两口要订的那个两组高活性益生菌妥了，是吧？
0: 我跟您说吧啊，您这个电话来得及时，您是我今天接听的第一个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您要的这两组益生菌登记好了，放心吧。
3: 好的。哎，我经常吧参加您这个团购啊，走慢一点吧，就真怕抢不到。况且这次还是说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那就更抢手了。而且这对我来说吧，正好是刚需。我和老伴儿吧，那就是益生菌的大户了。一点不夸张的说啊，什么益生菌你说我没吃过没见过，但看到你这次团购的益生菌，我发现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菌活性都能达到20000亿 CFU 了，这种品质以前真没见过，关键价格还这么合适。市场价一盒是298块钱，您直接就砍到了45块钱，一组10盒也就400多块钱呗，是不？这价格呢，你说你还犹豫啥呀？
0: 是
3: 必须得抢啊，主要还想趁这次活动嘛，赶紧多囤一点，完了吃的久一点。
0: 哎呀，这位女士，您说的没错，而且这次团购呢，对一直在吃益生菌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您报名的两组呢，现在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几天呢，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好，那谢谢你，阮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啊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到手只要45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呢，错过今天呢，再想等到这个价格就难喽。话不多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阮老师，哎，我要订5组啊，高活性的益生菌，赶快帮我登记上哦。
0: 你这是说话的功夫，我跟你讲啊，你急都没用，因为工作人员的手速比你快，立马就给你登记好了。
4: 哎，那太好了，阮老师啊，地上啊我就放心了。每次参加你的团购，我都有一种危机感，就害怕慢一步啊都被别人抢没了，因为狼多啊，肉手都盯着你。因为我们家啊常年备着益生菌，以往呢都是我做功课，我看哪款好呀就买哪款，但说实话啊，我真没见过活性益生菌做到了1亿级别的。你这次团购啊好家伙，那这活性益菌超过了2万亿 是 CFU 太牛了，医生

0: 不仅活性高，又含有五大双歧杆菌，外加五种专利菌株，我真害怕以后买不到这么好的益生菌了，赶紧帮我订五组哦。
1: 看来呀，对这个益生菌方面你是没少做功课，考虑到了益生菌的活性，考虑到了益生菌的菌种很多方面，而且呢，这次团购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个人认为都是属于拔尖的了，就像您说的，非常适合你们家的长辈。
0: 关键你这次团购啊太给力了、我们这个品质啊的益生菌啊，市场价呢都要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才400来块钱，能省下2000多块钱呢、那要是五组就能省下10000多块呢。阮老师啊、这样的团购啊你要多办、我一家五口啊还要参加。
1: 我告诉你啊，办这么一次团购活动已经很不容易，我跑了很多地方的，下次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再去搞这样一个益生菌的团购了。这次只要能参加到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幸运的。好了，这位姑娘啊，在家坐等收获吧，我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0: 樊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到手只要45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呢，错过今天呢，再想等到这个价格就难了。话不多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给自己订一组高活性益生菌，还有吧？
1: 有，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3: 哎，谢谢您。其实我妈是您的忠实粉丝，刚才还给我打电话说要帮我订，我赶快跟她说我自己来就行了。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平时应酬多，聚餐多，成天吃外卖，这回好了，我直接把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抢到了。20000亿 CFU 活性，还有五大酸粒菌株，再加上含益生元，这下子我妈不能唠叨我了。
1: 这个调节肠道健康呢，本来它就不分年龄，而且呢，我特别理解你妈妈的担心，她是真的心疼你，惦记你，就怕你呀、这个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啦？你看，她都想帮你定了呀。
3: 您说的太对了，我爸妈给我花钱从来都特别大方，可轮到自己身上就舍不得了。您这么一提醒啊，我想再加订两组，咱们一家三口全都吃点，正好赶上团购了，市场价一盒298元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才45块钱，一组10盒才400来块钱，这性价比多高啊，值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真是拼手速抢啊。
1: 好在你的这个手速够快呀，你爸爸妈妈的两组呢，再加上你的一组，现在已经帮你都登记好了。行了，你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了。
3: 好的，那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今天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10盒啊，单盒立省253块钱，一组就是2530块钱，目前只剩下300多组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
1: 哎呀，
4: 我要给我父母订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我现在我就惦记我爸妈能赶紧早点吃上。你说他俩吧，现在岁数也大了，你说吃也吃不香，排也排不畅，你说就这两点都不好，那身体能舒服吗？那我看到您团购这款益生菌活性能达到20000亿 CFU， 还有什么五大专利菌株，哎呦我这一听啊，眼前就一亮啊。我再赶上这次团购的价格啊，就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零头都不到，才45块钱。哎呀，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订一组就能省2000多块钱。你说就这价格，我还犹豫什么呢？先把这名额我摁手里边。我关键吧，我这次啊，我给他们要是订上了，这不能调理挺长时间的吗？
1: 没错没错，赶上一次团购，那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您要的这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你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此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啊，团购

0: 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一组仅要450块钱。不过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袁老师，我想给我和老伴订两组，你一定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就你说话这功夫啊，已经帮您订好了。
2: 好的，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袁老师。刚才我小姑子给我打电话说，嫂子你赶紧参加袁老师团购吧。我一看呢，赶紧过来参加了。别的不说，单单活性就达到1000000级别了。我刚开始听20000 CFO， 我都不敢相信呢。而且吧，还含有5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株，这都是我没想到的。关键是价格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组才450块钱，这是10盒的量啊。我老爸还说订一组就行，说要跟我分着吃。我说那哪能够吃啊？订两组我都怕不够啊！这次团购性价比这么高，下回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团购了。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
1: 你说的真的是这样的，过了这村呢可能就没这店了啊。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注意您自己啊用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怎么样，如果说之前用的比较低，那作用呢肯定是非常有限的。这回呢你也给自己一个感受高活性益生菌的机会了，现在您就在家坐等收获吧。
2: 行，那我就等着了，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呵呵，我订的呢益生菌这次有点多，想订10组的益生菌，能订吗？
1: 我也说实话吧，现在益生菌呢还有一部分不多了。不过你一下子订这么多，我要跟你说一下了啊。这次团购呢，主要是为了大家啊，就是每一位朋友自用举办的。
3: 袁老师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呢就是自己用的。
1: 那太
3: 家里边的话，哎，我们几个小辈啊的话呢，都有给长辈买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想法。哎呀，这次呢正好让我看到了您这个团购啊。首先这个益生菌呢活性达到了20000亿 CFU， 而且还有呢5大双歧杆菌。那我们几个小辈呢就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哎呀一拍即合。刚开始他们还犹豫，哎，合计着说这么好的益生菌那得多少钱啊。我说是的呀，市场价就是298一盒，但是团购价呢才45块钱一盒。他们二话没讲全部说都要订。哎呀，我想着等到货以后让我们的长辈都来我家，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字嘛。我统一跟他们讲讲怎么去吃。
4: 好，
1: 是吧？你给他点赞了。
4: 对对对，
1: 刚子你别说，他这么个安排啊真的是挺好的。而且后续怎么吃也交给家里的长辈了。那这丫头啊，我也要给你点个赞。那你要的这个10组，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收获吧。
3: 哎，好嘞，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5: 那我赶紧帮我订上3组吧。是不是还能订上啊？
1: 目前还可以啊，因为工作人员没告诉我断货了，目前还可以，再过一会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5: 哎呀，我这一听这数量越来越少，我也着急了，马上打电话呀。这么好的益生菌，哎呀，这有多少也不嫌多呀。不过还好，算是赶上了末班车了。
1: 是
5: 那个我跟老伴啊一直都在吃这个益生菌。一年在这个益生菌上花不少钱。完了也有的时候吧也确实是心疼的钱呢。想买点便宜吧又不放心，你说便宜它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一听这回你办这个团购了，这益生菌活性还是20000亿那个 CFU 的啊。
1: 对对对，
5: 哎对，所以说这个比我现在吃的那个益生菌那高多了。而且又是什么5大专利菌株的是吧。
1: 对，
5: 还有那个益生元益生菌的饭都有。哎呀，这我吃的肯定好嘛。对，那除了我们老两口吧，我还有个妹妹，完了这几年胃口也一直都不太好。我就想着哈，这次团购给带上。再说了，这次团购还这么合适，市场价298块钱一盒，那团购才45块钱， 这一组十盒，也就400来块钱呗。
1: 嗯，
5: 这钱反正我就寻思给他掏了，让他也那个好好养一养。谁让我是哥了？你说那没办法是不？
1: 谁让你是？

0: 他哥呢，当哥哥的到什么时候有个什么好东西都想到自己的妹妹。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好吧。
1: 哎，好嘞好嘞，那就再见杨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也就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十盒，只要450块钱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0: 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吸干水分，把它放入碗中，随后放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再加入点料酒、姜片和葱段，把它腌制一下。好，拌匀后腌制一下。这个鳕鱼啊，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里边的葱啊、姜片啊给它都去掉。然后呢，我们首先呢要开火热锅，小火，随后倒入一定的食用油。现在呢，我戴上手套，把这个鳕鱼呢放到淀粉当中，裹上淀粉以后，将它放入小火的油锅当中，把它煎到两面金黄。

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稍微把它爆香，随后放入番茄块。

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让这个鱼肉啊吸收这个汤汁以后，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

做这道文武双全猪肚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猪肚一个，去好皮并切成段的铁棍山药适量，茯苓块适量，姜片、盐、鸡精、白胡椒粉各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猪肚洗干净以后，先焯一下水，捞出沥干水分，重新呢锅里再加冷水，大火煮开，转小火煮一个小时，煮到这个筷子能把它戳动为止。接下来把这个猪肚捞出晾凉，随后呢在刚才煮猪肚的汤里头加入山药段、茯苓块、姜片，一起在锅中用中火煮。接着把晾凉的猪肚切成条状，放入锅中煮到山药软烂即可，然后开小火加点盐以及白胡椒粉搅拌一下，关火出锅。今天的这道美味又